0: 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来自中国的歌手 Morpheus 找来歌德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的空虚，但是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察觉。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4: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訓練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 solo 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複合性嘅动作，掌上壓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係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上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都比较多。
3: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清晨8:12，提提大家，热辣辣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81%，热辣辣嘅唔止系天气啦，美股都热辣辣，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2: 早晨。
1: 今日睇一睇，睇半导体咁啊，今晚美股就係靠半导体啊，哇刺激啊，即係几大指数都稍微做好少少啊，亦都抵消咗呢美伊战争嗰、那个忧虑啦，暂时摆低咗啦。咁我记得之前同你做节目，你都特别提隻MU 啦，即係美光公司啦，
2: 咁话
1: 成为咗系咪10,000亿美金会员啊，好似我印象之中。
2: 系啊，而家突破10,000亿啊。
1: 哇犀利啊，咁内容系点，外围市况系点呢，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其实睇返就成个 story 啦，我哋琴日做节目咁讲啦，都系同 AI 继续系相关嘅。咁不过都同大家讲啊，就其实 AI 里面嘅话呢，就唔一定呢淨系要集中喺啲芯片啊或者大模型呢啲咁即系传统嘅 AI 概念股啦。其实周边嗰啲产业链方面呢反而可以留意。其中一个我哋琴日有讲呢就记忆体啦，就啊点知咁快呢就琴晚美股呢就系美光就因为呢个记忆体嘅热潮啦就升19.3%。咁就突破咗呢個10,000亿嘅呢個美元嘅大關嘅一個係市值啦。咁唔單止佢啦，其實其他嘅記憶體公司方面都做得唔錯嘅，包括Scandisk 啦，就升咗7.5%啦。另外呢個係西部數據咧，都升咗8.3%嘅。咁似乎咧就大家都會就個疑問啦，升咗咁多，究竟係咪即係繼續會係上升咧？咁後市個前景係點睇咧？其實最主要背後嘅原因咧，就係嗰個長期嘅訂單啊。因為你睇到呢其實嗰個係好多嘅AI 嗰啲公司方面呢都鎖定咗啲好長期嘅即係訂單，因為佢哋個 CapEx 啦，嚟緊 CapEx 方面呢未來幾年呢都係繼續係即係增加同埋都幾龐大下。咁所以啲提供一啲即係零部件啊，提供一啲服務嗰啲供應商嘅話呢，就唔理你個 AI 大模型得唔得啦，我都賺咗你錢先啦，同埋都係一個好穩定嘅一個即係 long term 嘅 contract， 所以變咗大家就願意俾一個好高嘅估值去買啲股份，因為可以可見將來呢睇到佢哋嘅增長上面呢都係樂觀嘅。咁你見咗啲行呢就直情將呢個美光個目標價呢增加幾多，增加2倍去到1,625蚊美金，呢個就係瑞銀嘅報告。
1: 真係好誇張啊，呢啲呢就係Kenny 經常喺節目都有提及到嘅複合增長啊，如果真係做得到呢，即係無論係股民們啊以至係投資者呢都非常樂見啊，亦都睇到即係後時代啊，即係嚟緊嗰個 generation 其實就係需要呢一類嘅科技或者呢一類嘅半導體喺當中啦。咁除此之外呢，其實港股呢琴日都唔原先唔差嘅，但係呢美市又跌返啲落去。不過理論上今日可以即係開得高少少㗎啦，因為都叫做跟住美股升返少少啦。嗱，港股方面嘅情勢又係點呢？嚟到呢個位置，我記得琴日 Kenny 都有話啊，都有個 trading range 出嚟嘅，今日有冇機會一舉而破呢？交晒俾 Kenny 講，唔該你。
2: 老實講，港股就真係比較弱啲嘅。你睇到琴日咧，係都喺個250天平均線嗰度去糾纏啦。我哋琴日都提過個250天平均線一個係比較關鍵嘅參考位啦。咁見到即係美股，其實唔單止美股啦，講真就其實你睇到呢個係亞太區股市嘅話咧，無論呢個係韓國啦、台灣啦、日本啦，都係即係升得好亮麗噶嘛。咁港股方面咧，就真係私人獨潮水嘅有少少。咁最主要原因就我哋琴日都提過就話成個環球股市嘅主題咧都係 AI 度，咁而 AI 上面嘅話咧，咁我哋恆指成分股裏面咧就唔係咁多呢啲相關嘅股份喺度咯，所以變咗就算炒嘅話咧，我哋都係炒緊一啲係周邊嘅，可能唔係琴日炒得勁嘅，可能呢個係呢個係建滔系呢啲啦，或者係啲即係芯片嘅公司啦，都係炒得勁，但係唔喺恆指裏面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港股恆指上面咧一個問題咯。咁同埋琴日成交係大嘅，即係有3,000多億啦。咁亦都另一個即係關注點就話呢個係週末啦，即係中證監出咗嗰個係跨境嘅嗰個係互聯網嘅一個係券商嘅一個係即係嗰個通告啦，同埋懲罰啦嚇。本來大家會擔心呢，因為而家就係只沽不可以買嘛，咁擔心可能會有好多嘅即係客户沽貨嘅。咁琴日其實就3,000多億 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係咪真係好多人沽貨呢？但係如果真係有咁多人沽貨呢，個恆指只係跌少少嘅話呢，咁又唔係太差喎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呢件事呢，我覺得都要繼續去睇究竟個事態發展係點囉。
1: 係呀，繼續觀察事件啦，究竟係咪罰錢啦，定還是加強監控啦。咁估計收音機旁邊有啲朋友都係用此流嘅互聯網券商，咁都可以了解多啲相關嘅資訊啦。不過即係有陣時聽呢個環節呢，有陣時 Kenny 提及嘅一啲股份都好飆升，包括昨日隻992聯想啊，都升咗 15.4%， 咁真係即係女女外外都受惠於近排熱潮啦，同埋嚟緊世界盃啦，咁真係支援住整個即係 AI 世界盃嘅產業鏈啊，都幾厲害啦。咁除此之外，昨日另一亮點就係幾份財金報章都有講小米啦，即係新業務價值轉差啦，咁汽車同埋 AI 呢就呢個季度啊要蝕啦，蝕31億咁啊。記得昨日你都有預示到小米份業績好似真係爭少少喎，咁啊做車方面又爭啲喎。咁嗱，講開車好少同 Kenny 講下，即係小米啲車一件事啦。咁其實昨日呢連法拉利呢出咗架電能車呢，都用家都唔賣帳喎，咁令到股價都要打落去喎。咁不如電能車嘅世界以至係小米嘅業績都一次過交晒俾 Kenny 幫我哋詳盡分析啊，唔該你。
2: 小米呢有兩個重要點大家要留意嘅。咁當然啦，佢個 bottom line 就跌咗呢個第一季嗰個純利跌咗 56% 啦。但係值得最重要就係話呢智能手機嗰度啦。咁你見到智能手機方面呢，雖然佢個 ASP 呢即係平均售價升咗 8.2% 啦，但係個毛利率方面呢係跌咗 2.3%。咁就係得 10% 到嘅啫。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雖然係好似表面上加到價，但係唔好忘記呢頭先我哋啱啱講嗰啲記憶睇嘅，即係內存記憶體咧，個價錢係大幅飆升嘅，所以就令到咧就係小米嗰個成本上邊嘅話咧，都係好大嘅壓力喺度，所以調翻轉個毛利率反而係跌咗成3%嘅。咁依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過，以年計講啦，就手機即係嗰個庫運咧，手機嘅銷售對小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你睇到而家手機嗰個係就毛利率跌啦，同埋嗰個出貨量啊。個出貨量係減少咗20%啦，19.2%啦。咁依個就係好大嘅問題，因為之前咧佢個手機出貨量咧，佢個增長係縮減嘅時間嘅話咧，已經令到股價咧就係下跌嘅。其實小米都股價唔係而家跌㗎啦，跌咗超過一年㗎啦。就由當時開始手機附運嗰個下跌嗰陣時嘅話咧，就已經係下跌啦。即係嗰陣時增長下跌，而家係直情係真正嘅下跌。咁所以呢個就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是剛才你提到一個電動車的問題啦。電動車問題的話呢，你見到他們的毛利率已經開始跌啦。就由這個是 23% 呢，就跌又是跌了3%啦，就去到這個是 20.1%。咁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就是電動車方面呢，其實那個毛利率的話呢，似乎去到這個 20% 樓上呢有少少見頂。你見到好似比亚迪咁样咧，做到咁大規模啦，每個月交付緊幾十萬輛車啦，都個毛利率都由20% 開始碌翻落嚟。咁如果小米咁快咧個毛利率跌嘅時間嘅話咧，咁就有個問題啦，因為本來佢舊年開始某啲季度賺翻錢嘅，但係而家又開始電動車又要蝕錢啦。咁如果個毛利率都唔能夠再升嘅話咧，咁呢個就會預示嚟緊咧要賺錢就難咯。
1: 嗯，睇嚟好似 Kenny 咁样讲，睇嚟呢个真係痛点喎，因为即係成日都话电能车已经进入一个叫做白热化嘅阶段啦，咁即係要做到价量齐升好似都已经困难啦，再睇埋个毛利率如果咁快就下跌，好似 Kenny 头先话就好似就真係无论係用家又好以至股民们又好都真係赚啲，睇返小米股价都差唔多由高位$50到跌到一半，差接近一半，都幾多喎，即係个潜在跌幅係咪 ,Kenny。
2: 是啊，即係其實仲要你睇個圖，得閒撳個圖睇下，即係其實係由頭跌到落尾咁滯，咁基本上係長期下跌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呢就係個股價係反映緊呢佢哋嗰個係業績，同埋反映緊嗰個未來呢大家點樣睇佢個盈利嘅情況囉。所以你即係頭先提到聯想啦，即係雖然大家都係好似係做手機咁啦，但聯想股價咧就差天共地喎，因為佢有個好大嘅主題出到嚟就係、是、AI 嘛。但係你喺小米上面嘅話咧，你好難諗到一啲嘢同 AI 係即係好突出地相關咯。
1: 哇！联想个图好靓，大家又系得闲揿个图出嚟睇下吓，可以听呢个环节，你可以了解更多。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2: 拜拜。

0: 呢首作品啊，穿波鞋的恶魔啊，睇少少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其实琴日咧，元朗有啲地区咧已经系34度噶啦。如果咧今日再高一两度咧，就直奔35度噶啦。即究竟依家香港系开始盛夏定点？今日我行出门口啦，翻工嘅过程之中咧。我应觉得咧，酷热天气警告应该生效噶。再留开心机听下其他嘅拍档讲咧，原来已经系热辣辣咁样咯。
1: 呢排都真系有种又焗又热嘅感觉，都有少少辛苦啊吓。咁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首先听完阿欧讲股，我哋而家讲下股股好嘛？
0: 系，梗系好啦。即系除咗讲近排嗰啲影视感觉咧，都开始薄弱啊。成日咧想睇嗰啲作品咧，全部都系烂尾啊。同埋咧入到场咧，啲人啲风评话好睇咧。自己又覺得唔好睇，即係我睇咗呢個 drama 咧，即係阿蘿蔔仔啦，同埋阿即係阿蜘蛛俠啊 ，Sandia 啦，咁嗰個作品，我覺得哇，臨尾呢個結局真係令我詫異啊，令我詫異。咁啊，睇埋追咗好幾季，佢印象之中第五季嘅 The Boys 啊，係啊，呢個黑袍警察隊啦，哇，跟住哇，臨尾好似拍到冇錢拍咁樣咧，真係震驚咗。不過我想講個男主角啊 ，Homelander 即係祖國人啊，即係用佢哋嘅説法啊，作品嘅説法。哇，好值得攞艾美奖，其实可唔可以俾个奖佢？真系好好睇啊！佢做戏，其实所有人睇《The Boys》都系睇佢嘅演出噶咋，系啊，因为佢五秒之中会有3个情绪，系好劲嘅一啲演出者嚟，咁所以好叻，好叻，好叻。咁但系即系回归本源啦，我就翻嚟电台嘅时候，我就问：喂，好似《星战》有新系列喺大银幕上，嘉明你又去咗睇，好唔好睇啊？
1: 入场睇咗啦，因为呢一套嘅就《曼达洛人》同《古古》啦。咁因为其实之前咧都有追开佢哋唔同嘅电影之余，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外传噶嘛。咁包括咗一啲电视剧形式嘅外传，咁其中有一套咧就系《曼达洛人》呢一个角色嘅外传。其实佢就系同阿 Boba Fett 系同一个系嗰度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入场睇嘅时候，我有谂过啊，会唔会要追翻晒之前嗰几个 season 嗰3个季度嘅曼达洛人先明咧？因为星战系咁噶嘛。
0: 系啊，同埋我自己嘅星战世界咧，喺莉亚公主再复刻出嚟咧，即系用 AI 做翻个莉亚公主嗰一集，我觉得完结咗啦。因为嗰一场咧，我记得嗰一集嘅星战系所有人睇完之后都即刻起身拍手掌嘅，咁我就以为喂我人生唔需要再追星战啦，但系点不知喺串流平台又好，以至电影嘅世界，佢都继续出紧唔同嘅分支、唔同系列咯。
1: 咁之前有除咗曼达洛人之外，仲有安达人啦，呢、這个嘅Andor 啦，亦都有另外一个呼声非常之高嘅一个外传系列啦。咁但系睇呢一部戏咧，我就发觉入场睇嘅时候，当然佢个呼声都好高嘅，因为佢喺5月4号即系 Star Wars 日 May the Force。嘅日子就请咗一班嘅星战迷着晒 costume 咁样入咗去乐园度睇戏，咁一个预咗佢咗个宣传攻势系咁样做嘅。咁但系咧，我发觉呢一套戏咧，基本上个焦点咧摆得几多喺古古身上噶。呢、只以前大家叫嘅 Baby Yoda 就
0: 系
1: 绿色嗰一只嘅，
0: 即系细版尤达大师啦。
1: 系啦，但系其实佢唔系尤达大师，系 B B 嚟噶吓。
0: 系啊，
1: 佢亦都唔系同尤达大师有关，只不过佢哋同一个种系啫。
0: 系叫做形象化，话俾啲听众朋友听啦吓。
1: 系啦，佢都系个 B B 嚟嘅，咁其实睇翻古古咧，都真系几多着笔嘅地方喺佢身上，咁所以我就发觉睇呢套戏咧，基本上你唔使追之前任何嘅嘢，就算小朋友咧都睇得明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俾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划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 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喺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咧，都系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桥面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好好好，今日我哋都一样做得到。我哋做得到嘅嘢呢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今日只係需要喺我哋嘅地图啊，我讲地图啊，唔好攞手机，攞返睇下有冇自己纸本地图。
3: 一本本嗰啲。
2: 係啊，有咩用呢？就可以喺个地图入面呢，如果真係冇一本本嘅手机啦，你就可以画啊，画自己一条嘅路线。呢条路线做咩嘅呢？我嚟预备俾自己今日散步。
3: 嗯，
2: 不過先講，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啦，你留翻太陽收咗之後，夜晚食完飯、一齊同屋企人散步，
3: 幾好啊！消化下啊嘛。
2: 係啦，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叫做規劃一條散步嘅路線。嗱、散步嘅路線咧其實可以係咁嘅，你一定會諗啦，我散步嘅路線就喺屋企出發，如果食完飯之後諗住屋企人成家人一齊消化下啦，喺屋企出發，跟住就落樓點樣兜咗個圈，你就會畫下畫下嘅時候就發現咧，如果你用電話嘅地圖，佢仲話俾你聽係行幾耐嘅。如果你就係想半個鐘咁樣，都喺屋企附近咁麻麻地咁，咁點咧？你就要諗一個 concept 就打破自己，即係正如唔好因為金錢而限制咗自己嘅想像力，係啦，我哋亦都唔好因為時間而限制咗我哋呢個規劃嘅路線，我哋可以搭車。搭一程車，
4: 為咗散步而搭車。
2: 你可以咧搭一程車去咗某一個地方先，跟住就行翻翻屋企，個感覺會有啲唔同，因為對你嚟講，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啊，無啦搭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呢一個衝擊或者呢一個嘅對碰呢，令到你會覺得我做緊一樣同平時好唔同嘅嘢、你會更加珍惜一個散步嘅時光、你平時可能只係會走馬燈咁樣睇曬，哇屋企嗰啲附近嗰啲嘢係點樣啊咁樣。咁但係呢，而家你係好用心去到感受同屋企人行路嗰種嘅快樂，或者設計一條路線你平時唔行嘅、少行嘅，會係兜路嘅。咁、你就可以睇屋企附近嘅環境，啊原來屋企都有幾多嘢咁靚㗎喎，原來屋企附近都有好多嘢值得去行㗎喎，原來呢個公園我從來冇嚟過呢一 part 喎，咁你就會覺得呢原來都幾舒服㗎、所以我哋今日要規劃一條嘅路線呢其實唔難啦。我自己諗，如果喺屋企附近嘅話啦，咁真係可以好似我頭先所講一樣，譬如我搭一兩個站，跟住就可以慢慢行啦咁樣，咁亦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到傾下偈，因為

0: 咁樣，你見到嘅藍色係同我見到嘅藍色可能有啲唔同㗎嘛，咁我就會加一啲得意嘅元素喺入面，咁就可以同屋企人喺散步嘅過程之中就好似有個原因去傾下偈咁樣。
1: 你呢個呢同好有啲親子嘅方法都係差唔多。
0: 哦，
1: 親子嘅時候其實亦都可以喺譬如我搭地鐵或者搭巴士，你要小朋友呢即係完全唔使錢嘅呢個遊戲。你要小朋友搵一啲紅色嘅，搵啲藍色嘅，搵一啲灰色嘅嘢，跟住你叫佢搵出嚟，呢個就好似偵探遊戲咁樣。跟住你可以介绍下呢一个嘢嘅扶手英文系乜嘢啊？灯嘅英文系乜嘢啊？唔同嘅即系多啲引起呢啲唔同嘅话题，就颜色呢一个嘅着手，其实都几好。散步嘅时候一路行一路玩呢个都 OK 嘅，我觉得。
2: 嘉明，够钟上堂啦！
3: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2: 家长考牌学堂。
3: 继续在家长合培学堂有协康会的行政总裁 Rachel， 你好啊。
4: 你好啊。
3: 是是。我知道呢其实协康会都为到很多不同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照顾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服务啦，由评估啦去到训练啦去到他们很多不同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援呢你都做得很足的。其实你们最希望是填补到譬如说我们在普通架构里面一些什么的不足呢
4: 我因为有两个呢近年我们是最关注和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高功能的 SEN 小朋友的成长和学习。
3: 嗯。
4: 咁个名字听落好似好奇怪咩叫有 SEN 有高功能呢是啦嗱其实呢我想讲呢因为政府在1997年呢都开始行融合教育。我想讲呢其实在一些 SEN 人士里面呢小朋友里面呢有一些是个智力上面呢是比较接近正常水平的。
3: 嗯。
4: 咁呢批小朋友呢其实他们是会进入返普通小学和中学里面去读书。甚至有不少呢他们都会上到大专啦大学啦咁来到去接受教育毕业。咁他们跟普通青年人一样都是会出来做事咁样。但是呢想讲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样看。即不似以前我们看到可能是一些譬如说肢体上面有困难啊或者是唐氏综合症的小朋友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但是这些我们讲譬如最主要的几类譬如说读写障碍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ADHD 同埋自闭症。嗱呢三类嘅小朋友青年人佢哋喺主流学校毕业之后呢其实佢哋正有讲都系会一样出嚟需要系搵工做佢哋有自己独立嘅生活。但系因为冇样睇嘛咁旁边嘅人其实有时未必知道咦即系见你以为系普通人。咁佢就會當你一般普通人嘅對待同埋個要求。咁變得呢度好好容易就叫出事啦。係啦。譬如一個自閉症嘅青年人係啦。你睇唔到樣嘅佢完全同普通外貌分辨唔到。但係呢佢好多時佢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就話佢都讀完大學讀完大專。个能力好好下嘅，但出到嚟揾工嘅时候，因为佢有一啲社交沟通上面有一啲嘅困难，咁变咗好多时一揾工嘅时候咧，可能面试啊就揾唔到嘢做啦，系啦，又或者揾得工之后做咗几个月，可能同啲同事之间嘅相处啊，或者未必夹得嚟啊，吓咁就可能就要又冇工作啦。咁其实同佢嘅能力冇关，不过咧就可能同佢头先讲啦，一啲佢自己本身嗰、那个情况有一个嘅困难咧。是出現了咁所以但呢度呢其實社會上對於呢方面嘅關注其實而家呢開始有但係或者支援但未有好多咁其實呢個係令好多家長係會擔心嘅好多家長都話我寧願如果我小朋友即係某程度上話如果佢係能力弱啲嘅可能我哋都仲有啲服務譬如去工場啊宿舍啊或者啲嘅訓練中心但是他就正正夹在中间他又不是叻到可以真的独立自己生活自己工作的青年人但是他又能力上他又拿不到一些真的实际的配套的支援服务。所以这一批我们叫做高功能的 SEN 人士呢其实是我们最关注亦都希望呢是来紧的日子可以是多加支援的。咁另外一個範疇呢就係、是、小朋友我哋叫一個才藝嘅發展。其實我哋好似頭先你講啦就係、是、話有唔少小朋友佢雖然佢唔能夠話喺學術上面有好高嘅成就有部分但係你睇到呢其實佢有好多嘅天賦。我哋舉個例子就係、是、我哋有個才藝學校本身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才藝項目俾啲小朋友參加。咁點解要有呢個才藝項目呢就因為其實家長睇到咦呢、這個小朋友其實佢打波好叻㗎喎。咁但係問題

0: 可能有時始終小朋友的行為情緒問題呢，有時去到一些普通坊間我們有些興趣班，有時教練就說、覺得他即是會是啦，在班裡有時不合作啊，或者不聽教練話，於是就可能不想收他們啦。又或者覺得他們進度可能開始的時候慢一點，覺得他們拖慢進度又未必會收。甚至我們都聽過話，有些會說你那個都有點難教的，那麼小組就教不到的，單對單我就收你，不過就貴很多、
1: 是啊、
0: 但不是個個家長給到錢的嘛、因為不同原因呢，有些小朋友他其實就冇乜機會去發展佢一啲唔同嘅才能，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我哋就透過我哋嘅才藝學校咧，可以俾小朋友咧，佢仍然係可以揾得到有個地方，佢係覺得咦自己都做得唔錯嘅喎，有興趣可以發揮得到嘅，
1: 又是非常之紧要呢一样嘢，因为始终俾小朋友自信心嘅建立咧，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冇咗个机会，有个机会有个舞台俾佢哋咧，可能真系可以令到佢对自己嘅感官，又或者对于自己嘅期望有一个好大嘅逆转。最后咧，都想趁住呢个机会咧，头先我好欣赏 Rachel 你哋讲咧，譬如话有啲嘅小朋友，佢哋喺细个嘅阶段会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嘅支援，可能有好多嘅治疗可以俾到佢哋，或者喺学校校园嘅舒适圈入边，佢会比较容易地去被接受被看见，但是当他们离开了校园之后，去到要找事做的阶段，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他们，可能他们的特殊需要没有离开过，那在这一班的小朋友或者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年轻人，他们的家长可能在这一刻都会比较乱，都会比较担心究竟自己现在这个已经是长大成人的孩子来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有些什么的说话 Rachel 想跟这一班的家长说的呢？
0: 我想讲两样嘢啦。首先就係话呢，其实社会变緊嘅，科技嘅进步呢都係可以帮到我哋嘅小朋友呢，或者叫青年人啦，嚟到喺呢个社会上面去生活同埋就业嘅。举个例子就係话，以前譬如读写障碍，我哋会担心小朋友死啦，字都写唔好，咁将来点做返工呀咁样。但是事实上而家好多 technology 讲緊係 voice to text, 係
1: 呀、
0: 语音输入就已经搞掂啦。或者根本好啦， AI 能够你打一啲好少嘅嘢，佢已经可以帮你作晒成篇文，做晒成个 PowerPoint 咁样。咁所以已经文字嘅书写或者阅读嚟讲，对而家已经唔係一个障碍。咁我相信其实随住嚟緊好多嘅科技嘅发展呢，其实係某程度上是可以帮助到我们一些 SEN 的青年人呢，是可以他们刚才说是工作啦、独立生活啦，是啦，那这个我想是家长是可以放心一点的，
1: 是
0: 啦。另外一样东西呢，记住每个小朋友他们的脑袋呢真是一个有很多的可能性，是啦。我们呢不要因为一刻的他可能他做不到，或者他未到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呢，而太过容易去灰心或者是放弃咯。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小朋友看到，就是说可能他未达到我们的期望，未做到我们想做的事，但是呢其实父母是仍然爱他、仍然是在任何的时候呢一定是会支持他。这个的关系沟通很重要。我记得我见过一些青年人，即是 SEN 的青年人的家长呢、他跟我说，唉，真是糟糕，个仔个女倾唔到啊，好倾唔埋攣啊，即系应系即系有时都日日喺屋企咧，就已经系忍清咁样吓，又搵唔到嘢做喺屋企忍清吓，咁又话佢佢又讲极又唔听咁样，即系我嗰刻我好大嘅感受，我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亲子关系同埋亲子沟通，真系要我哋可能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捉紧啲。是啊，因为到小朋友当他进入青春期，他一样都会的时候，即他都会有反叛，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法、思想的时候呢，如果那刻家长先去开始跟他去讲，先去想去管教呢，可能都是有点迟。所以都是要把握趁小朋友还是小的时候，好好地去建立一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的关系，个沟通同埋嗰个爱，俾小朋友无论任何时候，佢都系愿意同你去倾。咁呢个我谂对小朋友、对家长嚟讲，都系一个最好嘅啦。
1: 表达爱嘅方法有好多种嘅，如果你觉得说话唔系你嘅强项，试下搵其他嘅方式令到佢哋可以感受到你嘅爱啊！多谢晒 Rachel，
0: 多谢晒你，系啊。

0: 8: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出面气温而家30度。听过有嚟自曾比特 Change。
1: 真人版食鬼迷宫游戏好受欢迎，回想翻食鬼游戏，原来可以称得上系游戏始祖之一嚟噶。游戏嘅设计概念同埋发展方向有啲乜嘢趣事？想知嘅话，拍完号转头话你知。好啦，最近咧亦都有啲真人嘅食鬼啦，咁嗱先问咗两位咧，你可以自问
0: 嘅。系啊，我有睇啊，我都想玩。
1: 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揾翻第一代嘅食鬼游戏咧，嘉明有玩过，
0: 梗系有啦，
1: 我有玩过嘅，
0: 吓。
1: Vicky 有冇
0: 第一代系
1: 你有冇见过噶？第一代即系
2: 好简单，
1: 一个版面嘅啫。
0: 喺电脑玩嘅街机，
1: 街机又有，电脑又有。
0: 街机我冇啦。
1: 吓，或者以前有一个叫做红白机嘅，咁佢哋都有第一代呢一个嘅食鬼游戏嘅。咁当然你话呢啲即系模拟器嘅话，其实而家可以即系好容易就会揾得到啦。咁第一代嗰个玩法就系咁样一个版面啦。然后咧就一个版面上面好似系一个迷宫咁样嘅版面，然后咧就有一个食鬼即系圆形，不过咧佢哋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会一路食紧好似路上边嘅一啲嘅食物咁样，系啦白色粒，咁佢中间亦都要避开嗰啲鬼啊，
0: 系
1: 一睇就知道系鬼嘅鬼，系啦，咁啊嗰啲鬼个样有啲似嗰间美式快餐店咧嗰啲薯条精灵，
2: 哦系啊，
1: 系嘛，
2: 我怀疑佢哋系 friend 嚟嘅。
1: 親戚啦，應該係，唔係 friend 啦，親戚啦，
2: 彩色咯，
1: 係啦，咁就你要避開嗰啲薯條鬼啦，咁避開啲薯條鬼嘅時候咧，有陣時啲薯條鬼好衰嘅，佢會前後夾擊你嘅，
0: 係啊，
1: 咁你就走唔到啦，咁所以咧你咧就要不斷就揾路揾窿捐啦，咁但係有陣時你啲亦都可以反擊嘅，反擊嘅時候咧佢就食咗嗰啲特別大粒嗰啲，我都唔知係咩嚟嘅，我當佢係湯圓啦。
0: 即系平时食开一粒粒嗰啲系米嚟嘅，系咪？
1: 米嚟嘅系啦，
2: 通渠兄弟就食黄，就食汤圆。
0: O K O K，
1: 就食汤圆。咁你食咗汤圆之后咧，佢发毛咯，
0: 系啦，
1: 佢就会突然间咁就食得好快，你就同埋行得快啲嘅，
2: 同埋全部啲彩色鬼就变成蓝色，你就可以食翻佢转头。
1: 系啦，冇错，你就会食翻佢转头。咁食佢嘅时候亦都有分家啦，咁啊食晒佢之后咧，咁佢好衰嘅，嗰啲薯条鬼咧又会再有啲新嘅薯条鬼又炸出嚟噶咯，咁啊即系厨房又做嘢啦，跟住出咗嚟之后，你要喺佢即系喺你仲未俾佢歼灭之前咧，就食晒嗰个版面嘅一啲食物，跟住你就可以过关啦。咁佢个版面佢哋亦都有唔同嘅水果嘅，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
2: 哎呀，
1: 第一关系车厘子，
0: 系咪有苹果噶？
1: 有，去到后边有苹果嘅，
2: 有蕉，
1: 系啦，去到有士多啤梨先啦，系啦，咁啊亦都有唔同水果嘅。咁佢嗰个玩法就相当之简单，就每一关都系咁嘅样噶啦。但系佢就会越嚟就越快。越嚟越快，我以前咧屋企亦都有呢一个 game， 即系以前好细个我就冇落机铺啦。咁啊，但系到我落机铺嘅时候，呢个 game 喺机铺都消失咗啦，应该系。咁但系我就有喺家用机嗰度就有玩呢个游戏。咁我咧就嗰阵时有同爸爸一齐玩。咁啊，当其时我爸爸玩呢个 game 咧，因为屋企入边最叻嗰个嚟嘅。咁但系好快脆咧，佢玩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就停止咗呢个 game。
0: 点解嘅？
1: 因为佢睇铁打，佢手指功甩臼，佢左手嘅手指功咧系甩咗臼噶。
2: 哇，系啊，紧张啊，打到
1: 好紧张。咁于是乎我咧就接受到咁，但系当然就冇玩得咁叻啦。因为佢去到后期嘅真系好快，你基本上你想控制上下左右咧，你都控制唔到，因为佢真系嘘一声你就已经过咗，同埋嘘一声呢啲鬼又快啦，即系嗰啲薯条鬼又快啦。咁我嗰只食鬼我又觉得个行得好快啦咁样，咁就好难玩啦。真系要眼明手快，去到后期嘅时候，唔系开头嘅时候，你仲喺度慢慢可以拟定自己嗰个路线咁样，真系要快靓正。好啦，咁呢个游戏咧，其实点解会谂到出嚟咧？咁当其时就系80年代嘅时候啦，咁啊有一间嘅公司嘅一个设计师咧，咁佢系日本人嚟嘅，咁佢咧。就因为就觉得咧，当其时好多嘅游戏都系充斥住一啲，譬如星球大战啊，净系玩嗰啲咩银河系啊，战机啊，飞嚟飞去啊，打打杀杀啊呢啲游戏，咁佢就觉得啦，其实女仔都可以打机啊，但系要揾一啲温情少少嘅游戏嘅话，喺当其时嚟讲，应该系都几缺乏嘅。咁佢有一次咧就相当之有趣，佢食紧披萨。佢就食咗一攋出嚟，然后佢就将呢一个食咗一攋嘅披萨咧。 就变成食鬼嗰个夹夹夹夹夹嗰个嘅 image，就好似不断攞住嗰个 pizza 夹夹夹夹夹，咁佢就可以继续食其他嘢咁样嘅。原来嗰个嘅形象咧就系咁嚟噶啦。好啦，咁啊由于呢个形象都出咗嚟，佢又觉得都几得意啦。当其时咧，原来呢个都算得上系第一批嘅嘅，佢用精灵去到形容呢一只食鬼啊。咁、当然你话去到后期亦都有第二代、第三代，咁嗰啲我就觉得。个样都唔系咧，因为佢唔系净系夹夹夹嘅，佢有手有脚嘅，唔知你知唔知？
2: 我冇玩过。
1: 后期嘅食鬼系啊，打横行，好似个 Mario 嗰个咧，打横行咁样，你就不断又要跳啊咁样就，我觉得嗰个就已经唔系食鬼啦。
2: 食鬼嘅可爱之处就系佢好简单，
1: 系同埋佢唔多嘴，
2: 系啊，
1: 佢个嘴净系我嚟食嘢，
2: 冇错，
1: 系就唔好似后期咁样，嗰、那个样又招招积积咁，所以嗰个我觉得有少少变化咗啦咁样。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其实食鬼本身都仲可以变成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咁又推即系训练大家嗰个前瞻性啦，或者训练大家个速度啦。咁、但系至于食鬼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攻略嘅话咧，呢、這个就好关键、因为大家有咁多方法，而家搵到食鬼游戏嘅话咧。可以听听咩咧？听听下个星期有攻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谋话，执法人员主要喺闹市、旅客同埋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埋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是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 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仲有西九龙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桂林街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星月居。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大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虹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关注咧美伊谈判嘅进展啦，而受惠科技股强势啦，标指同埋纳指咧系创历史新高啊，道指咧就要微微低收啊，道指跌118点啦，标指升45点啊，纳指大升啊，升312点啊，港股 ADR 咧都升啊，升111点啦，咁但系咧个别嘅股份咧都有啲回吐噶，不过大型蓝筹股就普遍向上啊，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可以观察股票市场变化，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0: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是4月11日来的，今天有没有朋友家人是生日同事都可以的，甚至乎有些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888，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开心事。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Penny 汤盈。
2: 嚟到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汤盈 ，Penny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就见你嘅时间啦，喺我嘅印象嚟讲，即系。除了是你的新歌《青蘭》的一個 image 之外啦，咁當然亦都是非常之青春的感覺啦。
3: 年輕啊，
2: 是真的。不過睇翻你即係以前的作品同埋你有好多音樂上面的影響或者改變咧，都好想問翻你，其實一位咁年輕的歌手，而且你是創作型的歌手嚟嘅。
3: 嗯，
2: 係啊。你的作品《青蘭》都是你自己做曬噶嘛？
3: 都是自己作曲填詞。
2: 係啦，即係有好多嘢我都好想問。我記得你以前曾經喺斯德哥爾摩是不是曾經有過一段的 exchange 還是怎樣的？
3: 是啊，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就剛好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那我就特地選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因為我見所有人都選什麼英國啊，就是很普通的地方，
2: 或者偏一些的已經是講法國啊、
3: 德國啊那些
2: 東西，瑞士都很偏的其實是啦，
3: 然後我就在想啊，選個特別的地方，所以就選了瑞典，因為我見到他的照片很漂亮跟住就揀咗瑞典。
2: 呢個係咪真係你自己本身個覺得佢靚，所以你就會去呢個地方？定還是你有其他唔同喺呢一個地方嘅一個 fantasy，令到你會想去呢？
3: 本身我係對於呢個地方係冇乜 idea， 係完全零印象嘅。跟住本身都糾結緊揀荷蘭定係瑞典。跟住我就即係諗住喺度揾下啲 basic information 啦，就睇下大概咩樣。跟住我就覺得啊，瑞典個地方啲建築物好北歐風格，好唯美嘅感覺，
2: 那
3: 所以就覺得好靚。
2: 真係北歐嚟嘅，即係等於啲外國朋友見到香港嘅大廈，哇！呢度好香港喎。咁你嗰陣時去係幾年前啊？
3: 哇，都好耐咯，應該都2017年至2018年。
2: 咁嗰陣時你係exchange 咁過，咁你本身係修咩噶？
3: 我本身讀英文嘅，
2: 哦，
3: 係，但係過去瑞典讀英文係有少少搞笑。
2: 所以就係話點解係去咗瑞典咧？咁你其實你可以選擇去英國噶嘛？咁嗰陣時你開始咗你自己嘅一個音樂嘅創作未㗎？其實
3: 嗰陣時其實未嘅，但係就由我中六嘅嗰一年先至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咁跟住嗰陣時就拎咗個亞軍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校內嘅競爭好細，好容易就拎咗獎啦。跟住上到大學就知道，
2: 冠軍嗰個冇入到呢行樂壇呢行喎，係嘛？
3: 冇啊，但我覺得佢唱歌好好聽。
2: 係咩？而家仲有聯絡嘅？
3: 佢唔係好識嘅隔離班。
2: 隔離班嘅。
3: 係，但係佢唱到好似陳奕迅咁。
2: 咁犀利。
3: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勁喎！
2: 可能都係如果我是陳奕迅喎。
3: 可能都係同一把聲。
2: 同一把聲。
3: 跟住上到大學就開始不停玩啲歌唱比賽咯。
2: 嗯，咁你本身樂器都識唔識啊？
3: 我是我中一至中三有學電吉他，但是就之後就 stop 了，沒再學
2: 了，
3: 所以就後來就是普通的 chord 識得按這樣，但是就不是很精，也不是說很厲害。
2: 但是女仔為什麼你會選電吉他呢？當初
3: 因為
2: 型
3: 是啊，跟另外一個女仔 friend 覺得嘩，女仔彈電吉他好型啊。
2: 是的，是的。那你不選擇夾 band 這條路的？
3: 系啊，真系冇谂过嗰阵时。
2: 你弹已经弹电吉他噶咯，你有鼓手有 bass 嘅，你齐晒噶咯。
3: 都系噶，但系可能因为我间中学咧，佢音乐就唔系好重视。我知道有啲中学系佢哋嘅音乐氛围好好嘅，即系个个都识得乐器啊，跟住又会夹 band orchestra。但系我中学就唔系咁重视呢 part 咯，跟住我就完全冇谂过啊。是可以找一些又學鼓又學 bass 咁樣叫做夾對 band， 所以就哎呀早知嗰時夾翻對 band
2: 係啦。咁而家可能嗰個彈性咧，音樂創作彈性會再大好多，
3: 可能直情唔同曬
2: 係嘛。咁但係都唔緊要，其實你而家有好多音樂上面嘅創作啦，咁亦都有幾首嘅歌曲其實都已經推出過㗎啦。咁你最新就係青蘭呢首歌曲啦，咁都係你自己作曲填詞，頭先提及過係。每一次作曲其实先唔一定要讲青蘭呢首歌，但系你每一次作曲你有灵感，但系你有电吉他，你以前曾经学过，咁你点样记住啲旋律？点样作曲上面会遇到啲咩难题，同埋点样又可以揾到更加多灵感呢？
3: 其实我最开头我对于作曲呢样嘢我都好陌生嘅，因为我真系从来未试过啦。咁、我因为斋唱歌，咁后尾咧，因为我识咗有个朋友，佢系。喺外國讀書翻嚟啦，咁佢整咗啲 R&B 音樂，咁但係咧佢唔係自己整嘅，佢就上 YouTube 揾一啲 tip 別，咁佢就即係揾咗一啲人哋外國人整好咗音樂啦，咁佢會賣出去嘅，咁嗰啲就叫 tip 別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如果佢都唔識樂器嘅話，佢都作到啲歌出嚟，不如我試下啦，不如係啦。跟住我又覺得啊，即係如果我識唱歌，有埋自己作品會更加好，因為代表住我嘅嘢，即係我又識得創作咁樣。咁我就開始咗第一首咧，我係係我第二首歌慢。我一個曲咧係我第一首作嘅歌嚟嘅。
2: 咁你個靈感咧，你通常有冇話幾時會出現？食飯啦，同啲 friend 傾偈啦，唱 K 啦。
3: 我通常我通常係可能發生一啲事，然後啟發咗我有咁嘅感覺。
2: 感情嘅事，因為我見你都啲作品都係，譬如呢隻都係啊。
3: 係啊，我係一個比較多愁善感嘅人嚟嘅。嚇、啊，係 emotional。
2: 係。
3: 咁我又即係我第一首 Wishing Machine 就係因為我嗰陣時其實有諗過啊，係咪要放棄唱歌咧？即、就、係、是、完全冇機會，我諗唔到方法可以入行喎。咁我就。本身其實頹咗兩個禮拜、
2: 啊，都是兩個禮拜啫。
3: 兩個禮拜，但係即係我個唱歌老師就提我就話：，誒、哎、你都即係玩咗咁多比賽，即係呢個只不過一個旅程碑啫咁樣。咁、我就決定咗自己寫啦。咁嗰陣時我就因為一啲事件啟發咗有啲感受，咁我就將個感受寫落去首歌度。
2: 係。
3: 咁所以我。類似呢幾首歌，我呢四首歌都係一啲事件啟發咗，然後寫個感受落嚟。咁但係嗰啲事件咧，唔一定係最近先發生嘅，可能係一啲我埋藏喺心底，我一直冇地方可以抒發個情緒或者感情，咁我就記低咗，因為一直都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分享，所以就會想將呢啲感覺寫翻落去首歌度。
2: 係，咁但係填詞都好講究，譬如押韻啊，各樣嘅嘢。咁你喺邊度學習呢個填詞嘅技巧咧？
3: 主要聽得多其他人的歌咯，那個意境究竟佢點樣鋪排咧？點樣前面係描述一啲事件、一啲事物，跟住中間先感受。咁我就通常就係咁樣參考。
2: 係啦，因為旋律有啦，咁啊歌詞就可以描繪一個你自己嘅人生觀或者一個世界出嚟啦。係啦，咁點樣去到做就更加好。好啦，咁你覺得難唔難咧？定還是？嚟緊咧，我做咗幾隻噶啦，其實都好攰啊，因為要兼顧埋創作嘅話咧，其實辛苦好多。有冇諗過多啲同其他人填詞啦、作曲啦，去到合作，咁令到自己嘅產量可以快啲，又可以多啲人更加認識湯盈咁樣？
3: 我都有諗過係，我本身咧係諗住全部歌都係自己作曲填詞嘅，但係我都有諗住可能有一啲歌可以試下揾人嚟一齊作曲，睇下可以有啲咩火花。
2: 其實合唱歌都幾好啊，有陣時。
3: 係啊，合唱歌都幾好噶，所以呢個都可以諗下。
2: 你見香港其實耐唔耐有一隻合唱歌，但係個反應其實都幾好。
3: 比較少。
2: 係啊，所以一有嘅時候就好喝市。大家就會好喜歡，
3: 覺得好聽。
2: 係啦，即係通常有幾種唔同嘅 pattern 嘅合唱歌咧，都好容易咧就會中到大家個心嘅，就會容易受歡迎。好啦，咁啊講翻你呢首歌曲《青蘭》啦，咁啊大致上係講啲乜嘢嘅？
3: 呢首歌其實係想講嘛，一齊咗好耐嘅情侶，但係最後尾都係即係敵不過 过一啲风波啊。
2: 会唔会系你自己故事，定系你朋友嘅故事啊？
3: 我朋友嘅故事咧，梗系，但系当中系穿插咗一啲我真系真实嘅感受，即系曾经咁个个人都经历过分手噶啦。咁所以我就摆咗我当刻分手嘅感觉落去呢一首歌度，但系我就主要就想讲嘅系，即系一齐好长时间都好多系。冇得繼續走落去嗰種遺憾，
2: 嗯，
3: 同埋嗰種好留戀喺嗰段關係 move on 唔到嘅感覺。
2: 係呢首歌都幾秋天幾冬天嘅感覺，即係淨係講感情方面，會唔會諗翻啲嚟緊嘅時候，有啲陽光啲嘅、開心啲嘅，會唔會跳埋舞啊？
3: 跳舞呢样嘢嚟讲咧，我系手脚唔协调，
2: 就系咁样先有亮点啊嘛！手脚唔协调嘅都可以跳舞啊嘛，
3: 可以 try
2: 系啊 try 啊，系啊。
3: 但系但系嚟紧可能都会 keep 住系出一啲歌，都系 touch 一啲 emotion 啲 down 少少嘅，因为我都想即系大家。我覺得啦，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係而家係比較大壓力啊，或者有啲唔開心嘅事。咁我覺得如果出呢一啲歌，但係當中帶少少希望嘅感覺，我覺得係幾好嘅。
2: 係，咁我哋今日就可以先欣賞嚟自湯盈嘅呢首《青蘭》先啦。唔該曬你，拜拜。
3: 拜拜。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来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神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十二号正式揭幕了。今届决赛周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不同国家联合主办之余，也都迎来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次，包括首次增加去到48队，总共12组去到角逐，同时有多项的球例有变革，重点是希望控制比赛的时间之余能够提升竞赛的速度，上届超长补时的现象今届应该看不到了。另外，在今届方面，被换出的球员必须在球证示意或者换人牌举起之后10秒之内离开球场，若果过了时还未离开的话，后备入替的球员就将会被禁止立即进场，违规的球员必须在场上面踢少一个人，维持最少一分钟之后去到下一个的死球时，后备球员才可以换入场的。另外就是守门员持球方面，今次由6秒增加去到8秒，但是同一时间执法也都较以往更加严格的，球证会在最后5秒的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倒数，若果最终超时将会直接判对手一次的角球，取代以往判罚间接自由球的做法。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的庞雅新，我是小白白元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欧、小白、
1: 嘉明、
2: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31。
0: 好啦，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你就找到刘畅喺度。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三嘅晚上咧，有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唔知道今日夜晚讲啲乜嘢奇难杂症咧？
4: 嗱，就唔係好奇難雜症嘅啫，好普遍添。同大家講下腰痛啊！
0: 哎呀 ，Vicky 最近都成日腰痛，一定要叫佢睇。
4: 係啦，咁啊，即係咁啊，一定要睇。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講嘅腰痛。腰痛咧，香港好普遍嘅啫。咁啊，有醫學報告顯示啊，香港人啊，有80%嘅成年人咧，一生之中垂末痛楚，腰背痛少不免，即係總會一生人當中咧一次半次腰痛都有嘅。咁啊，但係咧造成腰痛嘅原因咧好多，症狀又好似嘅，有陣時可能係肌肉崩緊啦，有陣時可能係坐骨神經痛啦、椎間盤嘅問題啦，甚至乎係可能係其他部位有問題而影響到腰痛嘅。咁點分咧？嗱，今晚我哋咧就邀請到一位骨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嗱，從痛的位置、痛的形态、日常生活乜嘢动作会加强嗰个痛楚感觉等等，去到分析腰背痛的根源。嗱，分到之后最紧要咩啊？点样医啊嘛？
0: 系啊，
4: 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医治治疗的方法。咁如果啊咁即系咁唔好彩呢一刻听到的朋友咧，都有少少腰痛的话，又想了解一下咧，嗱，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现场直播嘅，咁大家可以封烟入去或者 WhatsApp 去问医生，咁啊了解一下呢个问题，识得点样下一步去医治嘛。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医生与你啊。
0: 系啦，咁你话腰痛，可能我哋成日都系，我又见我咩翘脚错啊，跟住又可能会整到啲骨又唔好啦咁样，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都会令到我哋嘅身体或者腰咧就有啲问题出现。啊，会唔会我哋点样坐，又或者做啲乜嘢？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即系可以令到我哋腰痛得以治愈咧，咁样。哦，我都好有兴趣直接问下医生，咁大家留意住医生与你，可以封烟啊嘛，呢、這个可以打电话上去啦，系啦。好，咁另外11点钟嘅时间咧，学人沙龙都系身心灵健康嘅话题嚟嘅。
4: 冇错，今集咧同大家讲下习惯啊，即系习惯咧，我哋人人都唔多唔少都会有噶啦。咁但究竟习惯系点样形成嘅咧？嗱，今晚几位主持人就同大家探讨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嗱，佢哋有一样嘢叫做66日嘅养成周期啊，即系话说每一个人咧，你重复每一日都做同一件事。第66日之後咧，你就成為習慣噶啦。究竟呢個機制係點樣？點樣得嚟？
0: 老實講啦，阿暢，我同你以前細個讀過書啊，我哋連續讀咗66日之後，有冇成為一個習慣啊？
4: 我有嘅，從懶惰咧養成嘅習慣。咁啊，嗱，咪講翻啲真嘢先。
2: 好好。
4: 即究竟呢個六十六日養成週期係即係其實對我哋嘅心理機制係究竟乜嘢一回事咧？另外啦，主持人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下咧環境因素同埋呢個身份認同。點樣將一個新嘅行為內化成為習慣咁話？咁啊，最後啦，亦都有一個好有意義嘅問題，一啲即係好習慣會唔會變成壞習慣嘅咧？即係另外調翻轉一樣，一啲壞習慣有冇方法令佢逆向成為好習慣嘅咧？嗱，如果大家都想即係了解多啲、探討多啲嘅話，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2: 係啊，坊間咧都有唔少嘅書咧，就話唔知幾多日之後咧就可以養成一個好嘅習慣嘅。咁啊，今日夜晚就啱啦，十一點鐘嘅時間咧，學人沙龍咧就可以將呢啲咁多唔同嘅精要咧就歸納起上嚟，咁啊等大家咧就一齊可以養好一個好嘅習慣啦嚇。好，唔該。下场，拜拜，
4: 拜拜。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啦，将近九点半啦，带嚟有思琪嘅作品《深宵便利爱》，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无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升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2耶。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 1.82,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15 点，升898点，港金报 42,195 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14.93 美元，卖出 4,515.4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道呢曾经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龙尾呢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呢都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龙尾呢就去到太古城。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环广场，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还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回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呢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2，继续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咪后咧，小华都有讲，哇！今年嘅气温会唔会破高位啊？
2: 系啦，会唔会咧？
1: 会啊！我见系啊，我见你话会就通常都会啊。
3: 但系未食六月粽、啊。
2: 哎呀
1: 哎呀！
2: 寒衣咧就唔好收住，最大件嗰啲收咗先咯。
3: 系啦，最大件嗰啲应该得啦啩。
1: 依家香港真系得两个月到嘅冬天嘅，两个零月到啊，跟住就秋秋地，跟住就热噶啦，热足六七个月
2: 啦。真系热啊！有阵时热咧都分嘅，分咩咧？热顶得顺，热顶唔顺，就要睇埋嗰个湿度。
3: 系啊，
2: 系啦，而家74咁样都仲可以顶得。住嘅
1: 还好吧，好啦，咁啊热唔紧要嘅，最紧要热闹啊嘛，咁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小白啦、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刘太咧倾下偈。早晨，早晨，刘太。
4: 早晨，
1: 你好啊，
4: 你好
1: 啊，
3: 你好
1: 啊，
3: 刘太。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讲嚟听下先。
4: 我想分享下咧，我仔今日咧5月27日系佢生日。
1: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3: 蛋糕啊，系咪啊？
4: 系，
3: 坚哥，
4: 祝佢咧
3: 身
4: 体健康，系咯，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
1: 系，你咧，你今日系咪同佢食个靓饭，定还是上个礼拜食咗啦？咁样咧吓？
4: 谂住咧，星期六开生日会。
1: 生日会啊，咁开心啊，喺边度开啊？摆几围？
3: 仙女其实系。
1: 系咩？
4: 仲有嘅，仲有仙女咧，预祝佢咧日轩。
3: 吓。
4: 6月5日，系咯，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3: 就系、是、细孙女喺星期六开生日会，同埋舅父一齐庆祝生日，系咪？
4: 系。跟住仲有咋，仲有一个孙女就刘千叶，
3: 系大孙女，
4: 同埋一个细孙女啊，千叶，7月生后，
3: 系，
4: 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聪明伶俐，
2: 会唔会同佢哋庆祝啊？
4: 佢哋我仔，我个仔就今日就几只乸去海洋公园，佢哋一家三口。
2: 去公园好啊，去公园、啊、
1: 玩得开心啲、啊，
2: 又可以悭一个人嘅门票。
5: 系啊，生日可以免费、
2: 啊，
1: 比较热啲、啊。你跟唔跟埋去啊，刘太？
4: 佢头先叫我去，我仔又哎呀，我老人家太热啦。
2: 热啦，你都记得提阿仔仔咧，多啲去睇鱼、啊、今日睇鱼有冷气啊，
1: 系咯、
4: 啊哦，好啊好啊，
5: 睇鱼啊睇企鹅啊嗰啲啊，
2: 企鹅嗰度最冻
5: 最冻，
1: 饮多啲水咯，好唔好啊吓？
4: 系啦，叫佢饮多啲水咯，跟住好热啊，真系天气哦。
1: 系、啊、你就唔去啦，今日系咪留喺屋企咁样系咪啊？
4: 系咯，顺便点唱埋俾你哋晨光第一线嘅人听啦，祝你
3: 多谢，
4: 身体健康啦，
2: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
4: 大家开开心心啦，
2: 开开心心啦，
4: 大家和平啊，
2: 好
1: 啦，多谢你。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天好兴啊！而家咧天气都热热地，31度啦。哇！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余咧，仲要睇埋右边呢个位系咩？
3: 紫外线，
2: 我可以话俾定做听，系啊，紫外线指数，
4: 哇，
2: 六啊，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搽嗰啲防晒嘅话咧，唔紧要，我教你一招物理防晒。
4: 是
2: 即是长袖衫、
3: 哦、或者留在室内咯，
2: 是不是很好听
4: 啊？不是讲星啊那些啊，
3: 或者留在室内啦，留在室内，
2: 留在室内啦，系啦，
4: 呢个大道理防晒，
2: 系啊，都是啲物理防晒嘢咧，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就即系舒服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个天气嘅话，其实都可以又烹调，即其实都令到人哋昏昏欲睡啊。咁、要食翻啲凉浸浸嘅嘢啦。咁有啲推介俾大家嘅就譬如系冷面啦、冷盘。啦，嗰啲咩嗰啲海蜇头啊，
4: 哇正，
2: 系啦呢啲啊，跟住仲有啲咩鸡丝粉皮啊、
3: 分蹄啊咁样啦，
2: 系啊啲冷盘出晒嚟啊，咁你话食完个冷盘之后，跟住食个 main course 咁样，捞下面咁样又开心啦，咁啊到夜晚嘅时候咧，又可以煮下啲绿豆沙、红豆沙，而家煮定啱，
4: 越
2: 冻佢，
4: 哇
3: 正啊！
2: 真係諗起都正
3: 啊！咁又真係想食啲打冷嘢，即係潮州打冷咧，都係多啲凍啲嘅嘢嘅，相對即係譬如你話滷水鵝片咁樣，佢都係淋啲汁上去，佢通常剁咗只鵝出嚟。咁我覺得呢啲嘢可能係大家 lunch 嘅時候簡單又食得到嘅嘢，譬如頭先嗰啲海蜇分蹄啊嗰啲嘢咧，就係、是、冷盤多啲咯。有好多朋友都會諗話，喂咁天口慶啊，食魚生啦、啊。咁你要知道咧。魚生咧喺啲咁熱嘅天氣咧，其實有某啲鋪頭唔係保存得咁好咧，就好容易
2: 係啦係啦
3: 滋生細菌啊、食物中毒啊嗰啲 friend
2: 又會見到唔少新聞又話有寄生蟲啊，
3: 係啊係啊呢段時間就即熱嘅時候就少食呢啲生嘢，
2: 成日聽中醫講咧，真係少食生冷凍嘢啊，入咗腦啊，
4: 間唔中就想好似頭先咁講話，其實我知道頭先劉太都想教我哋煮下綠豆沙，
2: 係啊，
5: 話今日熱啊，所以咧要煮個綠豆沙食。同先生
2: 系啦，咁如果你绿豆沙当然可以啦，咁如果唔系就凉粉啦。凉粉其实可以好简单嘅，简单就系点咧？你喺街市买一樽凉粉，咁批咗最外边嗰层啦，因为都惊佢污糟啫。跟住你入边嗰啲就切四四方方咁样，跟住收雪柜，收咗雪柜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准备定嗰个糖水。咁糖水其实最简单嘅就系落嗰啲黄冰糖啦，咁跟住就加水就捞埋落去变糖浆，咁跟住食咁。其实夜晚食完呢一个凉粉咧，都已经系好消暑嘅。咁因为凉粉都已经可以喺你个身体入边，好奇怪，佢一路冻住咧，因为凉粉又唔会溶噶嘛，
4: 系啊，
2: 一路冻住喺个身体入边咁样吓，
3: 跟住
2: 又俾中医闹，唔知会
3: 凉粉都系细个咧。即系冷气冇咁多，或者甜品种类冇咁宽广咧，即系凉粉系必吃噶。夏天
2: 我由细到大都系食凉粉大嗰啲人嚟嘅，
3: 系
2: 系咩？
5: 系啊，你会加花奶咯。
2: 我花奶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屋企就少奶嘅，咁所以就净系用呢一个黄冰糖
3: 浆啦，或者
2: 系啦糖浆啦。咁但系其实讲到凉粉咧，咁有啲地方都系会叫做仙草啦。咁佢制作嗰个原理同呢个红豆沙、绿豆沙其实就完全唔同嘅。咁因为即系绿豆沙同红豆沙就讲究佢嗰个黏稠嗰个感觉。咁你可以就煮到佢，即系红豆沙都要讲一两句。点样煮到佢真系啲红豆系溶啦，起晒沙，
4: 绵绵的。
2: 系啦，但系嗰、那个入边啲莲子啊或者陈皮咧，就陈皮就即系当然系会切啦。咁咧莲子仲保持到一个形状，咁呢个系一个技巧嚟。咁就系睇下你嗰个莲子处理嘅时候用冻水定热水。咁迟啲有冇机会睇下慢慢讲。咁如果绿豆沙咧，就系、是、要将个绿豆譬如放喺雪柜，咁啊一煮嘅时候咧就冷缩热胀嘅道理，卜咁样爆开。一爆开嘅时候，啲绿豆沙咧就亦都容易起沙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呢一个凉粉啦，或者仙草嘅话咧，咁其实系可以自己整嘅，即系可以街市买一转转。但系成日都可以自己整嘅。咁但系自己整嗰个方法就当然会辛苦少少啦。
3: 街市买一转转依家都未必啦，可能买罐头凉粉啊。 即係好多時候都係一粒粒咁樣咧切埋。不過我記得細個咧，
2: 買嗰啲一支支嗰啲入邊有埋涼粉啊，
3: 哦咁嗰啲都好嘅，
5: 嗰
3: 啲都好。
5: 係
3: 啦，不過罐頭
5: 係啦，
3: 但係罐頭涼粉都近呢個十幾年都好流行啦。即係你話最元祖當然係喺街市一磚磚咁買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跟阿婆都係喺街市一磚磚買。
2: 佢哋本身如果一磚磚之前咧係咩樣嘅咧？是一桶桶的。
3: 哦。
5: 好大一介介的。
2: 是啦。好大桶即是大概。
4: 豆腐花咁大桶
2: 是啊我的腰咁高的。
4: 哇。
2: 是啊。我唔高啫，都唔係好矮。咁但係到我腰咁樣嘅時候，一桶過嚟，跟住你就拎住嗰啲鐵鈎咧，即係嗰小飛入個鐵鈎，一日篤落去，就拉過去你個檔口咁樣噶。
3: 我真係唔記得啦。
2: 幾型啊！
3: 但係一轉轉我係記得嘅，一轉轉之後就好快變咗罐頭咯。因為都橫店都要雜果涼粉，所以就兩樣嘢都喺超級市場買啦。
2: 係
3: 之後就變化都
2: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又想自己試下整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就準備定啲，譬如乾糧嘅嗰啲粉草啊，50克咁樣，就再加清水啦。咁要多少少就2L，跟住再加啲譬如關鍵嘅就係咩咧？佢入邊有啲膠質啊，亦都落啲木薯粉啊各樣嘅。咁你就要用清水去到再洗洗佢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街市嗰個涼粉，其實係可以自己整嘅。不過我就覺得喺街市買其實都已經好方便，因為你都已經個人都興啦，仲搞咁多嘢，唔買啦。
3: 係啊，
0: 我的享樂時代。
5: 在這個享樂時代很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下一件事，就是近期年輕人很喜歡的自拍模式是怎樣的呢？如果我們四個人要自拍的話，一定不會想做拿手機那個的嘛，是不是？
4: 因為個頭會最大。
5: 沒錯啦，現在他們最流行是做些什麼呢？原來就是對鏡自拍。但是這塊鏡呢，難道去要找部lift啊，裡面才有些鏡啊，又或者是不是要去到那些反光玻璃啊，這樣你沒有走過去特登。他們現在原來是會隨時隨地一人帶一塊鏡在身，咁所以我今日咧就首先預備咗你哋一人一塊鏡先。
4: 好，
5: 嘉明一塊，阿歐一塊，小白都有一塊嘅。除咗係啦，除咗可以
2: 點解我呢塊個樣唔同？我仲有個手柄
5: 嘅。係啦，係冇原因嘅呢、這個係啦，我都係
2: 照妖鏡咁嘅樣呢塊。
5: 你講嘅咋？
4: 邪下風水
2: 啦，
5: 係啦，
2: 係啦，呢塊鏡
5: 好明顯即刻照鏡焦頭啦。
2: 見唔見到條白蛇啊？喺塊鏡入邊見唔見到有條白蛇喺度咧？
4: 点影好啊 ？Vicky
5: 系啦，咁除咗攞住块镜影咧，佢哋仲有啲分别嘅。佢哋好中意咧，就系而家会帮块镜装饰啊！你唔好咁样，阿欧唔好咁油，唔好咁顽皮先。欧同学，欧同学，
4: 点点
5: 系啦 ，Miss 咧而家未俾大家玩住，
2: 月光宝盒啊！
5: 就是、
3: 曾经一段至真的爱摆在我面前，但我冇好可以震，
2: 而家都在前面啦。
5: 但是咧，佢哋唔系净系攞块镜自拍咁简单啊，佢哋会而家咧好喜欢就系帮块镜扮靓靓啊，就系、是、用一啲水性嘅笔，有一啲朋友咧中意就系、是、自己随时随地画下自己今日个心情系点样啊，咁就画落块镜度
3: 得噶系嘛？
5: 系啊，嗱、嗯、我好、啊、如果你要真系画落块镜度，你要拣嘅笔咧就千祈唔好拣油性咧。就好難抹得甩嘅。
3: 咁呢個係咪水性？
5: 呢個水性，冇錯啦。咁其實咧，就係如果你想跟貼而家年輕
2: 人，我抹噶咯，唔係我寫噶
3: 咯。係咯，我都有啲驚喎。
5: 冇錯，我試咗噶啦，放心，你哋。
3: 唔係好驚搞咗你啲鏡
2: 啊？
5: 唔會，冇事。
2: 你塊鏡又咁靚。
5: 因為水性筆嚟嘅，佢呢一個。
3: 唔係所有鏡，我從來都尊重。係啊，係真嘅。
4: 畫緊
3: 係真。係
5: 啦，嗱，因為有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喺個鏡邊啊畫下啲花啊咁樣。有啲人咧就覺得，譬如今日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就要畫副太陽。眼镜，然后当你去影翻嗰块镜嘅时候咧，你嗰副太阳眼镜咧就会喺翻你个眼嗰个位，系啦。咁佢哋而家呢啲系最新嘅自拍方式嚟嘅。咁有啲朋友除咗系会用一啲水性嘅笔嚟到去画落块镜面嚟到去自拍之外咧，有啲就中意咧系贴一啲贴纸落去嘅，系啦。咁呢一个就系时下年轻人佢哋好喜欢嘅。自拍
3: 好啊 ，Miss Lam， 你睇下两位同学，小白同学
2: 冇乜
3: 墨嘅
2: 点
3: 啊？
2: 呢个系
5: 唔系啊？因为你用咗右嗰边啊，系咪啊？
2: 唔系啊，粗嗰边噶，而家另外一边仲右，
5: 系啊，
3: 画咗啲乜嘢啊？咁佢哋
2: 我想画一朵玫瑰花嘅，
3: 有冇？
4: 我画咗有头发，
2: 我画咗喺呢
4: 块，咁跟住点影啊？跟住对位影啦，
5: 冇错啦，就喺块镜对位影。
3: 喂，好有天分啊！你
4: 系咪咁样先？等我试下先，
3: 好有天分啊！
5: 小白你都试下，阿欧你唔画啊？ 你就攞嚟照镜啊？
3: 我
5: 你而家紧贴翻年轻人噶嘛？
3: 唔系，我好中意 mirror， 所以我唔敢画。
5: 系啊，系啦，冇错啦。咁你揾翻啲，如果你真系
2: 揾唔睇唔到啊，你嗰个
5: 红色支笔咧，你太浅色，你就揾唔好个。
2: 你俾我嘅支笔，
5: 唔系啊，即系我嘅意思，你个朵花唔好摆喺个深色底，系啦，咁咪剪到出嚟咯。你咁样咪几
3: 好睇，几好睇，几好睇，好似
5: 得唔得啊？
4: 我影到啦 ，Vicky 老师，
3: 得唔得？得唔得？
5: 成个人系咪真系年轻咗？
3: 有啊有啊，感觉到你哋攞住块镜又自拍，成件事都后生晒啊！
5: 咁啊最好啦，咁啊嘉明同埋小白可以攞翻屋企同小朋友一齐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執法過程順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与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2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8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另外一边嘅龙尾咧就系观塘绕道上翻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在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維園道行人橋底去荃灣和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个学友哥咧，
7: 系啊，
8: 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日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5: 一家大细全部埋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系瑞瑞，
0: 我系欣欣，
1: 我系谷谷，欢迎欢迎，
0: 好热好热啊，
1: 系啊，
0: 31度啊，哇，
2: 我觉得佢谷住啲嘢咯，
1: 系啊，我今日翻嚟，我哋大家都觉得
0: 系
2: 打
0: 风
2: 啊嘛，好似、
0: 啊、
2: 有一场腥风血雨，
1: 咁又唔至于，
2: 系咩？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
1: 生
0: 效，
1: 所以大家真系饮多啲水啦。
0: 啊、
1: 如果喺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嘅话咧，耐唔耐我要唞下啦，系咪？真系要噶，好。
0: 当你觉得口渴嘅时候咧，已经
1: 太迟啦。
0: 所以要不時咁樣補水。
1: 冇錯，我琴日咧我都覺得我自己黐線嘅，平時又飲得太少水啊。因為我而家咧就開始咗我自己一個減肥嘅計劃啦。黃昏嘅時候咧，我就會出去跑步啦。咁啊唔逼自己嘅喎，有時候可能你跑到一公里一公里咯，兩公里兩公里，你三公里三公里咯，咁樣其實好隨心嘅啫。哇，琴日真係好熱，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從來未試過嘅就係好似牛咁飲水，跟住咧就飲咗一杯咕嚕咕嚕咕嚕，哇都仲係好渴，咕嚕咕嚕咕嚕，我飲咗三。杯啊！
0: 哇，
1: 咁高嘅啲清水啊！你谂我平时咧，我平时
0: 系
1: 唔饮噶，
0: 已经缺水了。
2: 系，我觉得你系 high 边中暑啊！
1: 啱，你讲得啱，因为我翻去嗰个时候咧，我发觉自己晕晕地咯。我腳步浮浮咁咯，因為唔係大太陽曬住，因為我已經係黃昏咧，已經天黑嘅時候先出去。咁我覺得呢個時候係最舒服嘅。但係琴日咧，因為你考嘅時候咧，係完全一滴風都冇，就好似阿谷谷今日翻嚟咁樣，你好似覺得係個天好似係谷住一啲嘢咁樣。
0: 同埋嗰日你見到個天咧，嗰啲雲好似紫紫地色。
1: 冇錯，
0: 通常都第二日
1: 就
0: 係
1: 會落雨或者會打風，
2: 大家有冇
1: 見到咁嘅？
2: 有嘅話就可以報個
1: 我個平安。
0: 我未有未有拖賴拖賴。
2: 佢哋好準㗎。
1: 系啊
2: ，OK， 好彩直播室冇人有，
1: 冇错，
0: 唔想有呢个技能，
1: 都唔想有呢个超能力，系咪？好啊，咁所以其实我真系大家要小心啲，同埋嘅就系唔知啊，就算系做运动都好啦，系啊，我都觉得大家要饮多啲水，系咪同要补充水分？
0: 尤其是户外啦，即系如果你话喂，即系室外喺度跑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
1: 要噶，
0: 要
1: 噶，因为你仲要跑翻屋企嘛，
0: 系啊，
1: 你有时我真系有时会流力嘅，知唔知？我而家一般同自己讲，都系唔好再前啦，
2: 翻两蚊搭车翻屋企，
1: 我又唔想咁喎。
0: 你话佢搭咗两蚊车，
2: 系啊，我个脑系叮叮嘅，我个脑系叮叮嘅，
1: 我未得，我未得，
0: 未得，
2: 我个脑系
1: 左手
2: 叮嘅，
1: 我都想。
0: 去住大西北啲，哪来的叮叮咧？
1: 冇叮叮啊！
0: 同埋叮叮依家两蚊都唔得啦，两蚊几啦？
1: 所以
0: 港岛人都
1: 唔
0: 知，
1: 佢谂嘅就系我已经开始可以两蚊搭车啦。
0: 我啲心理唔好一听就吓，就佢讲
1: 我都觉得系人哋讲两蚊。大家有三个唔同嘅演绎，
0: 我信佢冇心嘅，但系咧佢依家好似哎呀死啦咁啊！
1: 你死啊你，你争我，
2: 其实我都系搭两蚊车啫，
1: 啱身，
2: 唔系定睇，
0: 因为靓女俾佢上啊，
1: 咩叫靓女俾佢上啊？
0: 两蚊得啦咁啊！
1: 我未搭，
2: 即系留翻
0: 见人个车，
1: 我见得叮叮咁得，
0: 叮叮两蚊都
1: 系啦，叮叮唔得啦，系噶，我个样都呃唔到佢啦，讲真系咪先？唔敢，我唔敢住。咁所以有时我都试过嘅，我有试过就系跑得太远，咁跟住咧就有啲所谓嗰啲绿化，即系绿色嗰啲专线小巴，其实系会经过我跑嗰条路线，可以翻到我屋企嘅。系啦，我曾经有谂过，不如等啦，因为咧如果你跑翻去我真系惊我自己顶唔住啊！
0: 会啊，
1: 系啊，咁跟住到最后屘嘅时候，觉得既然系咁嘅，不如咁样，我又试下由呢个位嗰度咧行前一个站嘅位。如果前面嗰个站嗰个位嘅话咧，我都觉得 OK 嘅。咁我又再同自己个讲嘅就
2: 系
1: 好啦，既然都行咗一半啦，系啦，冇错，一个 checkpoint 咁样。咁跟住我就行下行下嘅话咧，又死地气，我挨到翻去。有时做人就
0: 系
1: 咁噶啦，唔好低估自己嘅能力，
0: 系
1: 咪啊？冇错，挨
0: 下
1: 挨下到噶啦，即
0: 系
1: 好似每个礼拜咁啫嘛。
0: 礼
1: 拜三特别开心噶，挨下。嗰啲咪星期
0: 已經去到中間
1: 啦，對唔對？
0: 係啊，見到阿谷就知道，哎，禮拜三啦。
1: 係啊，所以見到你係開心㗎，即係你行山，我哋又去
0: 到家鄉啦，咁樣。
1: 係啊，我哋去到山頂㗎啦，今日係咪幾開心啊？係啦，好啦，咁呢種我哋翻嚟嘅時候有講過啦，就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分別咧都會喺嗰啲 social media 度睇唔同嘅嘢嘅。咁啊，睇咗有一個，我覺得真係幾好笑喎，
2: 冷笑話，
1: 同我哋分享下啦。
2: 同音字嚟嘅。我但系我有少少怀疑，我睇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好好笑啦。但我系有一度怀疑系因为我嘅笑点太低啦。
1: 啊哈，
2: 系啦，就系咁嘅。
1: 都有嘅，
2: 就嚟自呢、這个诶呢、這个笑话系来自一个普通话 speaking 嘅地方提供嘅，
1: 所以我哋要用普通话，
2: 大家用普通话去理解，我可能会更好笑一啲嘅。咁、咧，因为我哋称呼啲大老板啊、董事长啊，系通常乜种物种或者乜懂物懂咁样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就有个笑话就话啊。咁如果嗰个咁啱个董事长又系姓董咧，咁佢叫咩啊？董董
0: 好难发音，
2: 系啊，董董。咁然之后佢话开会嘅时候就系大家注意听董董讲嘢啦咁样。咁佢哋话咁董董讲嘢叫咩啊？叫董董枪，董董康啊，康调啊，佢
1: 董董
2: 系
1: 董董
2: 枪，系啦，就董董董枪咁。
0: 即系都系啲敲击乐嚟嘅，
2: 系敲击乐，全部都。咁好咯，咁如果有一个系叫做姓丁嘅，咁佢会叫咩咧？
1: 叮咚，
0: 叮咚咯。
2: 但系普通话就系叮咚，叮咚咁样。
1: 哦，钟啊，叮咚，
2: 叮咚咁样啦。系啦，系咁叮咚。
0: 我背脊飘
2: 过
0: 一丝凉。
2: 叮咚啊！咁然后咧，佢咁
0: 笑点真系，笑点真
1: 系
0: 好低。
2: 咁如果咧，
1: 你嘅心地都好差。
2: 如果嗰位老板咧，假如系阿古老板咁样啦，咁佢就叫做古董。
0: 古董啦。
2: 咁但系如果佢有爸爸咧，咁佢小古董啊嘛，佢爸爸就
1: 老古董。
0: 老古董。
1: 呢
2: 个 OK， 老古董啦，
1: 呢个 OK， 我都唔错。
2: 我就唔知，
1: 哇！啲音效好好啊，好似突然之间，
2: 哇！我哋个 B boy
1: 啊，好舒服，
0: 唔使冷气。
2: 系啦，我就睇到好开心咯，
1: 系咁样。呢个几好笑啊！
2: 系啊，叮咚，
1: 你咁叻，你笑人哋嗰啲笑点低，你讲一个，
2: 你
1: 咁巴闭啊嘛？
0: 我冇，我冇。
1: 唔系你个相嗰个几好啊？
0: 嗰个
2: 系啊，
1: 睇唔睇
0: 嗰
1: 个？
0: 嗰、
1: okay
0: 那個唔係冷笑話嚟
1: 嘅，唔係冷笑話，
0: 嗰
1: 係真實事件，
2: 嗰個係真實感受啊！
0: 話説我又睇到一個咁咧，一個温情笑，一開始以為温情嘅故仔啦，咁就係話有個即係有個主人翁啦，就見到佢阿爸咧。就銀包裏面咧，就原來擺咗佢媽咪嗰張相。
1: 哎呦，好 sweet
0: 啊，好
1: 似你
0: 咁
1: 樣。
0: 咁佢阿媽就發現咗咯，啊，點解擺咗張相喺裏面嘅？咁樣。咁佢阿爸咧，即係好意味深長咁笑咗一笑，跟住望住佢阿媽就講：係啊，當我做嘢做得好辛苦嘅時候，我都會攞出嚟望一望嘅。咁佢阿媽就笑得更甜啦。哎呀，你會諗起我。跟住佢阿爸繼續講啦，我就會提醒自己咁多年。我都捱過咗啦，仲有啲乜嘢我係捱唔到落去嘅咧？
2: 好慘啊！
1: 唔係，我覺得幾好笑。
0: 我唔知係純屬虛構啦，定係真實故事？
1: 我唔
0: 可能係有啲人嘅真實故事。
1: 我個人講得出嘅
2: 虛構喎。
1: 係啊，我覺得我阿爸會講得出。
0: 我都會講得出。
1: 講出呢啲咁嘅説話，冇講到最你嬲嗰時，我都唔可能同你講
0: 笑。搞
1: 笑
0: 真
1: 啊！
0: 有乜嬲啊？
1: 你估咁容易啊？將你自己另外嗰一半嗰張相擺喺自己嗰個銀包度，
2: 都幾 sweet
1: 啊！係啊，你有冇做過呢樣嘢啊？
2: 有。
0: 你系咪咁嘅原因？
2: 唔系，以前系以前仲要咧读书时期嘛，咁大家啊冇相噶嘛，我嗰时个年代。
1: 其实系咩谂法咧？
0: 将系正片相，
2: 系啊，
1: 系唔会噶。
2: 我就想讲系正片相啊，系专登问人哋，专登问人哋攞张证件相，跟住咧仲要连埋四张证件相，咁样
1: 哇，
2: 咁
1: 过胶啊，
2: 唔使。佢仲要
0: 摆埋一齐过胶。
2: 你嗰阵时，我嗰阵时仲要咧，佢系俾咗佢幼稚园嘅。
0: 哦，幼稚园嗰啲。
2: 跟住大嗰啲嘅啦，跟住同埋我識佢嘅時候，佢影嘅證件相，我有四張咁樣，坐曬一套。
1: 咁而家咧，
2: 冇再出現。
1: 咁係
2: 啦，咁嗰陣時都開心過啊。
1: 係，唔係我就唔知有咩心態，因為你哋兩個都係會將自己另外
0: 唔係我純粹咧，佢咧曬證件相曬多咗，擺兩張喺你度啦咁樣。
2: 唔係嗰陣時咧，仲要咧俾屋企人發現啊，問哇點解銀包有人哋男仔嘅相㗎咁樣樣啦。就話嚇冇個同學交換啫嘛，
1: 哦
0: 咩同學嚟㗎？
2: 嚇咪同班同學，我哋會交換相。
0: 好彩你讀男女校，如果唔係咧，
1: 其實咪咁咪
0: 女校嚟
1: 㗎，你做咩要將你自己張相俾人啊？
2: 大家一齊喺度換啊，即係好似 紀念冊咁樣，大家會互換啲相，因為太多人太多。
0: 嗰啲紀念冊你會擺張咩相落去？你會唔會擺
1: 證件相咯？係啊，貼紙相咯。啊，你哋嗰陣時有貼紙相，我哋嗰陣時候冇。我哋嗰陣時候咧就要買一啲嘢翻嚟咧，就係其實係兩個嗰啲角嚟嘅三角，你有冇見過啊？
0: 冇。
1: 係啦，一個嗰啲貼紙啦，個貼紙好細個嗰啲三角嚟嘅，咁其實嗰啲三角咧就要貼咗落去之後，呢張相啦，將張相攝落去，上面一個攝落去，係啦，要整啲咁嘅小手工嘅，咁啊整完之後嘅話咧就會送俾你嘅同學咯。
2: 但其實之後真係冇
1: 唔會噶啦，邊有人唔會睇過？我抌曬啦，而家已經
0: 好睇噶，
1: 係好睇。
0: 以前會即係中意寫啲無聊嘢落去噶嘛，即
2: 係
0: 寫係啊咩星座啊，即係嗰啲會
1: 寫，係啊，係冇錯冇錯，
0: 跟住係
2: 咩金句字你名言，
0: 係邊個人咁啊？地球人咁樣。
1: 哦，
0: 即係嗰啲咯，
1: 咦，咁即係 style 好唔同喎。我試過嘅就係叫人哋就唔好就係寫埋呢啲咁樣嘅啫，無無謂謂嘅金句啊，又或者你自己嘅資料當然要寫啦，即係諗住第時會聯絡噶嘛，就當然冇啦。好啦，咁跟住我就話，即係希望你可以就係寫一啲譬如可能大家難忘嘅嘢，或者係你對我嘅睇法啦。我收到一篇翻嚟嗰時嚇死我。
0: 告白
1: 唔係啊，係鬧我鬧到呢，我從來唔知道原來喺佢眼中係咁卑鄙無恥下
0: 咁。唔係，但佢又寫俾你喎。
1: 佢寫俺我啊，因為佢好誠實啊。
2: 咁當然同佢做朋友。
1: 我冇同佢做朋友，因為喺當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挫敗。
0: 一個唔係好
1: 隔離班，隔離班一個咧，佢讀書好叻嘅，咁我就好中意佢嘅，因為我讀書唔好嘛，咁我就成日覺得即係我會好覺得佢係我嗰個榜樣，你明嗎？
2: 佢覺得你卑鄙無恥啊！
0: 點解會咁？因為你搶咗佢男朋友係嘛？
1: 冇，但係佢覺得我同啲人去玩嘅時候嗰啲感覺，
0: 哦、
1: 例如我
0: 因為佢
2: 做唔到啊。
1: 佢
2: Jelly 你，
1: 我唔知，
2: 我覺得佢出於妒忌。
1: 係啦，嗱有一個位啦，咁我就覺得我睇完咗我喊咯，因為佢話
2: PUA 嚟咯，佢成功咗啦，
1: 係咪啊？
2: 係啊，
1: 我冇諗過咁有機心。佢裡面所寫咩咧？佢就係話覺得你應該要好地去俾心機讀書，而 which 你冇啦。
2: 哇！
1: 咁跟住中咗咗，
0: 點解佢要關心你有冇心機讀書？
1: 點解？
2: 我覺得我認真讀書，你考唔到第一啊 ！Sorry。
1: 咁跟住佢仲另外一樣嘢就講佢，就係話有時候咧真係好地。應該要知道自己嗰個分寸，分寸係在於咩呢？佢就話成日都會聽到你喺操場嗰度同啲男同學
0: 玩
1: 一齊
0: 玩，
2: 因為佢好妒忌，
1: 玩得好埋，仲要尖叫。
0: 佢就擺明自己放開，
2: 好正啊！唔係、你當佢讚你好過啦，成篇嘢都讚緊
1: 你。
2: 你
1: 喺嗰陣時候，你唔會覺得佢讚你個歌啱唔啱啊？
0: 無端端做咩俾人鬧？係
1: 啦，因為我不嬲佢都冇乜同我兩句。
2: 你係覺得佢係榜樣嗰下先？
1: 佢係我嘅榜樣，冇錯啦。咁但係佢就寫啲咁嘅嘢。
0: 其實佢因為成為唔到你啊，所以
2: 但係毀掉你啊！
1: 真㗎嗎？我覺得我係心虛嘅，我覺得係咯。點解唔早啲知道呢啲嘢？第一，俾心機讀書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原來我俾人哋嘅感覺就係喺操場啲男同學一齊玩同埋尖叫，
0: 而呢樣嘢係好多人好渴望嘅。係
2: 咯，
1: 你哋而家就睇得簡單咯，
2: 係啦，
0: 佢係做唔到嘅，所以佢覺得
2: 你諗下，每一個人都係你嘅 reflection 嚟噶嘛。
1: 係啊，
2: 咁佢咁樣講你，或者佢咁樣睇你，就因為佢失嗰部分咯。
1: 我又未必佢係覺得佢缺失嘅，可能我會覺得啦，因為佢係一個高材生，係嘛？即係其實讀書你本來應該就係咁樣，我就俾心機讀考好個成績。其實係啦，我咁我
2: 就
1: 嗰樣就即係跳咗手咁樣話，你似咩樣啊？你要叫我寫啊嘛，我就講啲真實嘅説話俾你聽啦。
2: 咁佢
1: 希望你可以好地咁樣去改善下你自己啊，咁樣
0: 喎。呢啲我
1: 寫咗好長。
0: 如果佢做咗老細不得了，
2: 佢做咗老師都不得了。
1: 我相信佢應該會有成就。
2: 個頭諗起都有啲痛。
1: 我冇諗過㗎，我喺當時見到嘅時候，我係好唔開心咯，因為我唔知道原來我喺人哋嘅面前，喺人哋嘅眼中，原來係一個咁樣嘅人咯。都有啲都幾面
0: 㗎。我好即係如果好面或者唔熟都未必俾佢寫
2: 嘅。唔好寫啊，攞翻嚟。
1: 唔係咁，我又自己衰嘅，我自己即係係人
0: 都
1: 俾，係啦，你哋喜歡嘅，咁你就寫啦。咁我又唔想話用一啲好。
2: 佢等咗呢下好耐啦，
1: 搞
2: 佢等咗幾年啦。
0: 係啊，終於肯揾我啦咩？終於又冇俾
1: 我重藥，
2: 係啊，佢磨墨啦，磨定
0: 啦，寫個萬字文俾你。
1: 係
0: 啊，
1: 唔係，我覺得佢想我好嘅，佢都想我好嘅。係啊，
2: 你咁樣諗就好啦。係
1: 啊，但係喺當時我真係好心傷嘅，所以唔好立亂俾人哋紀念冊。
0: 冇嘅，
1: 冇嘅，唔好上心咯。
0: 系啦，过咗好多年之后，我哋而家睇翻咪喺度攞嚟笑咯。
1: 系啊，我自己都攞嚟衰嘅，自己攞嚟衰。你有得我，有得我，有得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上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9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75元，升3.35元；盈富基金25.66元，跌1.6元；腾讯控股435.4元，跌3.6元；华虹半导体155.1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8毫5仙8升1仙8，阿里巴巴124.9跌2.7，联想集团19.48升1.29，小米集团29.12跌6.4，宁德时代699.5升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6。 六，加元一点三八一，人民币六点七八四，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五，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四，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六，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八。日经平均指数报六万五千八百一十六点，升八百二十点。港金报四万二千零八十蚊，跌一百八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四千五百零五点零九美元，卖出四千五百零六点二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少少。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弥敦道，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山西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係慢車架，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5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先，
1: 分叉的感情先，条线越嚟越延越长啦。今日我哋讲到呢一样嘢嘅话，诶，我哋未讲过嘅噃，
2: 系啊系啊，
1: 都同呢个另外一半有关嘅。系啊，我估唔到嘅就系我系咁以咧掉啲嘢出嚟嘅话咧，诶，谷歌嘅竟然有好大反应。
2: 好啊好啊，呢个
0: 系咁，系好好讲呢个，
1: 真系好好好啊。因为其实可能都有啲咁嘅例子啊，嗬。
2: 我觉得系越嚟越多，
1: 冇错
2: 呢啲例子。
1: 点解咧？吓吓，系因为我觉得咧，在好多嘅情况之下，以前你会觉得做呢一件事系一件要

0: 嘅容貌，即係不論你喺邊一度啦，割雙眼皮也好，又或者係即係拉面皮也好，都係要做一啲嘅手術，
1: 係
0: 咪啊？嗰、那個變化係會比較大，
1: 好大
0: 嘅，係啦，以及咧就係恢復嘅時間都係比較長嘅，有啲真係要匿埋成年噶，
2: 係
0: 啊，
2: 真
0: 係啊，
2: 要啊。
0: 唉，我見過有
2: 啲，佢踩咗下，
0: 但出咗嚟之後，你會發覺真係完全唔認得佢嘅，
1: 換而家新
0: 啦咁啊，算唔算乜嘢叫做整容咧？咁又要視乎你點樣去定義啦。咁佢就話，如果你用廣義嚟講嘅話咧，微調咧都係屬於整容嘅，即係我哋講緊嘅啫，微調啊、醫美啊呢啲，因為同樣咧都係改善你嘅外觀，只係咧方式比較溫和，變化比較細。如果用狹義嚟講嘅話咧，好多人就會將整容咧就會指頭。我所讲嗰啲啦，你要开刀嘅，做手术嘅，割双眼皮啊，隆鼻啊，
1: 都算咯。
0: 割双眼皮算，好算添啊。咁同埋削骨啊等等啦，呢啲可能嗰啲面咧唔靓咁样咧，嗰啲真系好夸张噶吓。咁微整嘅话咧，就会分开会叫做咧就系微整形或者叫做医美疗程嘅。所以咧简单啲分三样嘢。整容或者是整形，泛指就是改变外貌啦。咁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即系少少都唔得噶啦。算唔算系剪头发或者
1: 剪甲？剪头发都算。
2: 唔系啲人咧又
0: 改变外貌，
2: 因
0: 为
2: 啲人有讲过
1: 纹眉算唔算啦？
2: 算。因为啲人有讲过话咧，整头发其实系一个人类可以改变自己外貌，但系
1: 最快嘅方法
2: 而又唔会即系又唔会。改變佢原本個本質嘅，
0: 係冇錯。仲有佢會長翻，
2: 所以啲人點解咁中意整頭咯？
0: 係啊，頭我覺得算啦。
1: 因為
0: 你髮
1: 型一轉咗，你成個形象都即係轉得好犀利。
0: 係啊，你睇下你自己長頭髮嘅時候，你可以幾旺係咪？
2: 你
0: 而家
2: 如果你光頭，咩髮？
0: 冇錯啦。好啦，另外仲有講到噃，手術整形啦，就頭先講啦，要開刀嘅，咁啊結構性咧改變較大嘅。另外而家我諗有好多人都會咁做咧，就係微整或者叫微調，唔開刀嘅，變化比較細嘅。但是依然都是叫做外貌介入，啱唔啱？咁啊，三样嘢啦，咁样啦。简单嘅例子，头先最后尾嗰个嘅就，譬如可能有啲人咩打透明质酸喺个下巴嗰度啊，改善你自己个 jawline 啊，咁呢啲，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咧，都叫做整形咯，
1: 医美咯，
0: 系啊，医美咯，而家就比较容易啲接受添咯，系咪咁讲啊？
1: 科技新咗啲啫嘛，
0: 系时候要讲下自己个。
1: 嗱，我就冇嘅，
2: 你哋
1: 慢慢自己讲下啦。我就冇嘅。
0: 系啊，
2: 我全身上下得个鼻系真嘅。
0: 我見咧，我有睇過咧，有一啲嘅即係綜藝節目啦，其實都幾無聊嘅，就見一班人上嚟啦，跟住咧就俾人哋睇下，就係唔係，總之嘅就係佢哋上曬嚟之後，就要俾節目主持人去估下，即係。整有冇整？整咗边度？咁样其实就去讲一讲嘅就，或者整容其实系咪真系能够？仲有就拎一张你整之前嘅相，如果你有整啦吓，前后去做对比，咁样。当然讲乜嘢都好嘅话，我哋都唔鼓励大家去做呢一样嘢，系啦。咁当然每一样嘢你自己要谂清楚，系啦。咁但系其实就会觉得
1: 睇到啲
0: 有
1: 时
0: 你又会觉得嘅就系，其实都真系要噶。
2: 都有陣時
0: 係啊，
2: 呢個感覺
0: 嘅。同埋本人佢會真係覺得當我做咗一啲咁樣嘅微調之後嘅話咧，其實實際上真係個人生係順利咗。
1: 唔係有個人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啲係改運啊嘛。
0: 即
1: 係有啲
0: 整容改運，
1: 有啲師傅覺得哇，即係嗰個我聽過有啲 case 係，我可能即係個鼻唔知點樣嘅直啲嗰啲咁樣，即係個雙眼痛咗。
0: 孤魂又係個鼻度，
1: 我唔知啊，即係佢哋係咁樣講啦，係因為咁嘅需要去整又有我啲。
0: 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講到嘅就係你嘅另外一半咯，又或者係自己本人咯，接唔接受到咧？你覺得？
1: 我接受唔到。
2: 佢點解笑到咁？
0: 你有冇諗過？
1: 嚇，冇。
2: 即系佢如果系识你之前整咧，
1: 吓！
0: 但系其实黄太唔使整噶，系咪啊？
2: 唔系啊，其实好多时都唔使整噶啦，系自己觉得
1: 要整。
2: 如果你
1: 想佢整，我大细个识佢啦，
0: 即系嗰阵时候佢一个面团咁样，我已经识佢系咪？
2: 咁但系而家嗰嚿面团佢唔想做一嚿面团咧，佢想做一个面条咧，
1: 唔会啊，系啊。我會同佢講，你一嚿面團我都鍾意你嘅，唔好減肥啊！
2: 但通常都係咁開始嘅，咁但如果佢堅持咧，你會唔會支持啊？
0: 如果佢堅持，嗰陣間同你講，
2: 但係我覺得
1: 應該唔係我認識嘅佢，
0: 佢應該唔係要整容，佢應該要睇睇個腦。
1: 唔係佢連化妝都唔係好化嘅時候。

0: 突
1: 然间要整啲嘢，我会喂搣下佢，你系边个？系咪扮我老婆咁样咯？
0: 好啦，咁如果系嘅话，女仔啦，要去整呢样嘢，唔系你老婆啦，唔系你自己另外一半嘅话，你自己点睇咧？
1: 我觉得冇所谓，你自己决定咯。系啊，
0: 好冷漠啊！对于呢件事呢单嘢，
1: 咁啊，即系你自己个人决定啊嘛。我觉得真系自己谂清谂楚，你去做个决定，咁你成年人，你咪自己背负翻
2: 后果咯。好啦，我问你啦，阿黄太同你，其实我系面团，其实咧你识我系一个面团，但系其实我面团之前我系面粉，你见到嘅都系即系可能有少少调过嚟噶啦。咁你接唔接受到？
1: 咁都冇计啦。
0: 如果我觉得如果系识，你而家讲紧嘅。就是说他在识之前整了。
1: 不是因为有
0: 一些
1: case 可能一识已经是。
0: 是这样啦。
1: 是 2.0 来的嘛。
0: 是啊。
2: 是啊。一识已经 2.0 了那行不行
1: 都。
0: 那都没办法的啦，你没理由叫他整回之前。
1: 你是喜欢那一刻的他的嘛。
2: 那
1: 是
2: 对。所以他现在整你应该都 OK
0: 的。嗯。不好不知道那未必是。
1: 那未必
0: 是。是啦。他会担心的嘛。
1: 是啊。
0: 是吗？就是如果你说要去做。
2: 如果他未跳。
0: 是啦未跳。就是打一些东西下去。半年之后会没有。
1: 我會擔心個效果咯，唔好搞咁多嘢啦。
0: 或者佢變咗個樣嗬，
1: 係
0: 咯，其實都好怪嘅有時。
1: 係啊，一陣
0: 樣嘢真係要
1: 人哋問我，我又唔知點答。
0: 你娶咗第二個老婆，
1: 係啊，你靚咗咁多，
0: 係我幾難搞嘅呢樣嘢。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呢樣嘢，我覺得真係見仁見智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嚟講嘅話，我諗好多都會微調啦，即係例如你話哦，整嗰啲咩透明質酸咁樣。每一样嘢其实都会有佢自己嘅风险啊，大家真係要自己諗清楚。咁当然你话即係譬如可能係讲緊呢个整下个眉啊，又或者箍牙呢，
2: 箍牙算唔算？箍
1: 牙唔算係嘛。咁
0: 有
1: 啲
0: 人箍完之后
1: 真
0: 係
1: 唔
0: 同
1: 嘅，
2: 真
1: 係
2: 唔同
1: 嘅。
0: 係啊，
1: 因为真係
2: 个
1: 恶骨。
2: 我有个朋友仔啦，佢係男仔嚟嘅。咁佢呢就唔齐嘅，同埋佢个恶呢上下我好似有少少错开咗咁样嘅。咁所以佢一定要去箍牙啦，同埋拍返好个恶定係点样啦。跟住佢整完之后呢，佢样衰过之前。即係佢啲牙
0: 失敗，
2: 唔係佢
0: 有
2: 失
0: 敗
2: 嘅，但係
1: 係因為你睇慣咗之前個樣
2: 子，唔係啊，即係之前靚仔啲㗎，
0: 咁、有冇後悔啊？
2: 嚇邊日我唔知佢，我冇訪問佢，唔通同佢講話你而家樣衰咗咁樣，
0: 哇！咁呢個真係係啦，所以呢個咪就係風險囉，你要承擔㗎，就係你未必一定係
2: 啱啲㗎。
0: 即係雖然有呢一種咁樣嘅缺陷味係咪，但係反而咁樣嘅話，
1: 佢
0: 仲有
1: 都係有個實際需要㗎嘛。
2: 有實際需要，即係佢有少少，
1: 佢唔係為咗靚所以箍嘅。
0: 係呀，你呢個係咪個咬合會有啲問題，所以其實要矯矯正。
2: 真
0: 係
2: 冇咁靚仔囉。
0: 你
2: 唔
0: 靚仔
2: 㗎。
1: 咁你寧願咬合正常
0: 啦。
2: 我寧願靚仔，
1: 你寧願佢啊，你唔係佢。
2: 不代表本台立場，
0: 永遠都係噶，即係整容咧，你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哦，係會變靚，但係其實真係你講
2: 有
0: 好多個例子，有機會其實會變咗個樣，係啦，
1: 唔同咗。
0: 有時你都會見到你啲朋友，佢整完之後，佢自己好有信心，但係你側邊啲人就會講嘅就話，佢唔同咗樣咯，
2: 係啊，
0: 佢笑唔到啊，而家
1: 硬咗，
0: 皺唔到眉啊，係啊，同埋
1: 冇表情啦，依家
0: 做演員，大家真係要諗清楚，
1: 因為啲微表情你好難再
0: 冇錯。我曾經試過啦，咁啊。就揾一位朋友仔，咁就想介紹俾啲導演啦，就 casting。咁點不知咧，就即係俾張相個導演望一望啫。咁佢就望完之後，佢就話：啊，唔使諗，我點解啊？
1: 佢一睇就知啊！
0: 佢一睇就知。佢話因為
2: 就知咁明顯，
0: 因為有啲真係好假噶嘛。即係譬如可能哇，條眉畫到好似紫菜咁兩，即係你覺得係人太人工化。咁所以呢佢同我講嘅就話，而家真係好驚，好多時候多數呢都會睇張相先。如果睇張相嘅話呢，有好多嘢你係改唔到嘅啫，你唔好以為條眉呢瘦咗條眉就得。但係因為呢好多時候你定咗條眉嗰、那個型啦，我好難改你嘅。如果我今日呢我 cast 你去做一個嘅就係街邊賣餸嘅。
2: 哦，你點樣條眉可以好工整呢？
0: 冇錯，你點會條眉畫到嘅就係你好似搵間尺度嘅咁樣啦。
2: 咁嗰啲
0: 咁我冇
2: 想
0: 講
2: 啦。
0: Exactly， 佢就
2: 話白到呢反。
0: 佢就係講緊呢兩樣嘢，佢呢兩樣嘢係特別嘅，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好小事，但係喺我哋嘅眼中咧，咁樣嘅好難改。
1: 即係嗰個可塑性就低咗，
0: 可塑性就低咗好多啦。
1: 純粹外形上啦，
0: 佢行出嚟就好靚， 系啦，我唔使就讲演技，但你演技呢啲系补救唔到噶嘛。如果我做一个市井嘅人咁样啦，我冇理由条眉系话整到好似用间尺间咁样，啲贴片贴到啲牙好白白嗰张白纸噶嘛。佢呢啲我好难搞啊，咁所以佢就得啦，唔使。所以未必系件好事啊吓，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从事呢个行业嘅朋友嘅话，要真系要谂一谂嘅。
1: 系啊，
2: 叹气
0: 系。系啦，好啦，咁啊，第日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好美满嘅效果嘅，就系你今日一嗌尖叫咗好多次嘅。
2: 唔系，即系都有啲好励志，好励志嘅例子嘅。咁即系当然啦，我都觉得系好多时候咧，啲人劝你啊唔好整啊，甚至当你另一半都会劝你啊唔使啦。我觉得你而家
1: 系啊，
2: 即系 you are perfect as you are， 系咪啊？你唔需要
0: 我中意嘅就
2: 系
0: 而家嘅你
2: 啊。即系我都唔系，同埋可能我真系真爱咧，我真系唔系睇你外表，唔系睇你外形咧咁样样。因为咧网上面咧有一对网红嘅夫妇啦。我以前咧系由佢哋仲系未拍拖到佢哋拍拖到佢哋结埋婚咧，我一路都睇住佢哋。
0: 原因系乜嘢咧？系因为个男仔好靓，
1: 系。
0: 佢要睇下佢哋几时有问题，
1: 咁就可以
0: 介入。
2: 纯粹系咧，因为觉得佢哋真系好似童话故事咁样样。
0: 系嘅，
2: 即系我就会好，即系好想代入。哎呀，可能我都有一日可以成为好似嗰个女仔咁样样咧，系咪？咁冇人知噶嘛。咁然之后佢哋反正就系佢哋外形上个本身就国籍有差异啦，然后佢哋个
0: 高
2: 度有差异啦，外形咧喺一个大众嘅审美上有差异嘅。嗱，佢哋。自己眼中出唔出西施我哋唔知啦，但係佢哋喺大众审美底下佢哋的而且确有差异嘅。咁然后呢佢哋即係睇住佢哋好顺利咁样结咗成为夫妇喎。咁然后呢个女仔呢就可能一路都好多舆论压力啊，就话佢可能个样衬唔起个男仔啊。
0: 下面啲 comment 啊，即係啲
2: 有
0: 㗎，
2: 好衰㗎，即係啲网暴唔鼓励啊，即係做乜 bully 人，即係你自己生得好好咩，你自己即係做乜嘢。
0: 通常呢啲人
2: 做乜嘢
0: 啊，係啊，即係通常咁嘅 bully 人嗰啲。
1: 他們留了 comment 都沒有成本，
0: 是啊，
2: 就是所以就是這樣，
0: 跟著就影響到他的抉擇了。
2: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但他就說是因為自己經常都覺得自己的鼻歪歪的，所以他就很想去整回鼻，但是他想整回鼻的同時他又不知道為什麼就做其他東西，就整回眼睛，
1: 反正都是
2: 的，我不知道
0: 是真的，
1: 他們說
0: 因
1: 為
0: 不是的，不關事，有時有很多東西，所有的東西其實他們都是會牽一發動全身，你動了鼻的時候你啲眼又俾你唔喐咧，好怪
2: 啊！咁都可能呢個都係要諮詢，即係
0: 冇錯
2: 醫生嗰嗰樣嘢啦，或者啲治療師。咁然後咧，佢就去決定咗做呢個整容手術啦。咁佢話最主要其實就係鼻啦。咁後屘又見到佢眼啊，或者可能有啲面部面嘅面型啊，都有少改變嘅。咁然後佢個老公啦，即係阿靚仔老公啦，就有同佢講話即係初初都話唔使啦。但佢就好堅持話覺得自己被歪咗，咁去整啦。咁然之后成个过程，佢哋就将成个过程拍咗出嚟啦，即系点样陪佢咨询啊，陪佢入手术室啊，跟住喊到咧，喊到以为
0: 真系以为，
2: 跟住然之后点样咧，揸住扎花喺门口等佢，
1: 真系以为生仔，
2: 跟住
0: 好似
2: 我，然之后整完之后又要照顾佢，佢卧病在床，个样肿到猪头咁样，点样去照顾佢啊？跟住咧照顾佢都见到个猪头，佢都仲系锡佢啊，即系 you are so pretty 哇，咁样嗰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又係全網喺度瘋狂討論啦，即係好多人又即係好多口啦，可能話啊應該整啊唔應該整啊，或者點樣樣啦，或者話你點樣要可以做 show 咁誇張就拍出嚟啊嗰樣嘢咁樣樣咯。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叫唔叫做勵志咧？其實即係都唔鼓勵大家。
1: 咁佢即係整咗之後都係咁恩愛嘅。
2: 整完都係咁恩愛嘅，
0: 係咯？咁整嘅做咩？
1: 系咯，
2: 唔係佢就想問呢樣嘢啦，係話係佢自己需要，唔係因為佢另一半咯。係
1: 佢容貌焦慮，有個係啊。
2: 咁呢啲係好，即係一啲比較正面少少嘅例子啦。一啲負面啲嘅例子咧，我都有聽過咧，係真係大整啊，即係去係啊身體嘅結嘅大細嘅構造嘅改變嗰種啦。跟住然後係仲要係個男仔提出嘅。
0: 哦，
2: 你哋應該都有聽過啦。
0: 有，我有呢個情況。
2: 但係嗱，俾咗大家，如果呢個情況，咁你會唔會聽你另一？我唔會，
0: 我唔會，
2: 我只會喺我自己想去
1: 系咯，
2: 即系我
1: 身体自主嘛，你
2: 系啦，
1: 身体自主。
2: 即系我认为我有需要嘅时候，我会去整，而你都阻止唔到我嘅，其实系，但系我唔会喺你要求嘅情况下。
0: 咁样我就 O K。
1: 要自己做。
0: 重要嘅就系我做个决定嘅话咧，你系要支持我，咁样咧呢啲咧就
2: 加分啦。但如果佢唔支持你咧？
0: 如果佢唔支持我嘅话咧，
2: 但你又好想整咧，
0: 咁我都会做。但系个问题系就，
2: 如果佢话你要
0: 就系唔系喺佢度啦嘛。但系如果佢就系佢提出嘅，佢要叫我做呢样嘢嘅话咧，我唔系已经系嗰个着眼点唔系在于嘅就系要整乜嘢，又或者佢觉得我边样地方唔完美，我觉得呢个人有问题啊。
2: 我都觉得系
0: 系啊，
1: 即系如果系因为呢样嘢而爱你嘅话，
0: 咁样
1: 或者逼你嘅话，我觉得
0: 因为我迟早都会巢皮噶嘛，我会老噶嘛，同埋佢就我真系要去付出噶嘛。你睇下嗰个正。那個情況是不是他很辛苦的其實要去恢復期的時候真的不是一般即好像做了一個大手術一樣
2: 啊
0: 你怎會無端端你要我走去做一個這樣的大手術的話是令到你會覺得就是好看一點不得咯呢樣嘢，
2: 冇錯，
0: 係咪
1: 啊？所以大家自己決定啦。
2: 身體自主，
1: 係啊，
2: 最緊要 please 自己，唔係 please 人哋。
0: 冇錯，其實最緊要係乜嘢咧？健健康康就得㗎啦。
1: 識得愛自己，
0: 每個人都靚啊，係啊。
2: 總有人會愛你原本的樣子。
0: 冇錯，你同自己講多次。
2: 總有人會愛你原本的樣子。
1: 係啊，你 repeat 10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总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号起生效，任期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号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太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毫4仙8，升0.8仙；小米集团29.08仙，跌6.8；联想集团19.55毫半，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好错，
6: 命啊！
7: 好，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主持。
6: 大家好，又系我 Owen 啊！
8: 欢迎欢迎啊！
6: 喂，我哋Jingle下嚟紧呢个月可能唔系 physical 咯，可能讲
8: 系啊，
6: 阿叻阿叻
7: 阿叻阿叻啊！Go go go！ 阿叻
8: 阿叻阿叻！好啦，因为要讲嘅就系 Joker。因为咧，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喺度大家喺度忽发奇想嘅，就讲紧咧话今年啦，即系话四年一度啦，咁同埋咧就足球嘅盛事啦，即系将会喺六月度开锣啦。对于一啲女仔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就成为寡妇。
9: 系啊，
6: 唔系、哦，我上次见阿炮谷咧喺度如数家珍咁咧，数有边件波衫、啊。
9: 我系着嘅就唔识睇，
8: 就系着嘅啫，佢就唔识睇。
9: 唔系，我真系负责着嚟咧，等佢睇我，即系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就睇我。
8: 廣告嘅時候，
7: 唔係，但你要著啱衫啊！有時咧著錯，
9: 係佢就會佢就扯走啦，係
7: 啊，
9: 佢就嬲啦，
7: 好大件事、啊。
8: 所以佢就要俾阿欣欣咧睇一睇，喂，睇下。
6: 但嗱，著波衫我要讚一讚我哋香港人嘅，我覺得香港人對著波衫呢樣嘅包容性係好高。
8: 哦，係㗎，
6: 係啊。
8: 有咩問題啊？
6: 因為其他國家，譬如我當你係英國人先算啦、嗯，你唔會英國人走去著件意大利國家隊㗎嘛？係
8: 㗎，會㗎，我唔知
7: 㗎。
6: 即係如果你係曼
9: 聯，咁我哋 international 㗎嘛？
6: 係都係。
8: 所以我哋咩都着，
6: 即系例如你曼联嘅，你唔会着件阿仙奴走入去曼联嘅酒吧度咧，
8: 会点啊？
6: 会招你。
7: 我唔知，我就唔建議你試啦。
6: 係啦，
7: 唔係因為咧，譬如就算平時睇波都好啦，因為波飛好難買噶嘛。咁、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咧，就係譬如話對，即係睇阿仙奴對曼聯啦，咁啊好難買到曼聯作客球迷區嘅飛，咁啊點咧？做卧底
8: 嚇，
7: 係、啦，就買翻咧真係阿仙奴主場嗰啲、但
9: 係
7: 佢其實
9: 係
7: 係啊，其實咧佢咧就即係就算
9: 又要佢入波又唔可以嗌，
7: 係啦，
9: 佢輸波又唔可以，
7: 係啊，
9: 哎呀，
7: 即係要揞住。
9: 即係人哋心諗你做咩？叫我冇抹個嘴。
7: 同埋好似咁啱早幾場咧，就係有隊唔知我唔記得
6: 維拉
7: 啊維拉係嘛？
6: 走咗阿仙奴走咗去維拉係咪啊？
7: 係啊，好似阿仙奴走咗去維拉。
6: 上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前
7: 啊。係啊，定係韋斯咸我唔記得
6: 啦。咁上下啦，
7: 係
6: 啦。
7: 總之就係做卧底俾人發現咗。系啊，咁就
9: 隔篱啲球迷会系咁，
6: 即系打佢掟佢落个嗰、那个你咪个台咪有好大好长楼梯嘅，碌鬼落去啊！
7: 系啊，真系危险噶，所以香港就比较少呢啲，
6: 系啦系啦系，
7: 包容性高啲嘅，
9: 好暴力啊！
8: 好，我哋唔讲呢啲，我哋讲嗰啲系啦，我哋讲嗰啲就系足球呢一个嘅运
7: 动。
6: 但系本身足球都叫做一开始嘅时候咧，都少少暴力噶。因为英国就成日都 claim 佢哋足球嘅发源地啦，成日都话希望咧足球 go back home 噶嘛，话系啦，即系翻去攞翻个
7: coming home
6: 啦，系啦。咁咧就其实以前即系讲紧即系喺啲劳动阶层咧，英国咧即系讲紧嗰啲即系发明蒸汽机嘅年代咁样咧，咁啲人冇嘢做嘅时候咧，就喺个烂地嗰度咧就攞个波。分兩隊，然之後咧個波過去你嗰邊底線，我就有一分；你過翻我嗰邊底線就有一分。咁但係冇真係一個嘅規矩嘅、用腳踢又得，用手攬住嚟跑拎過去又得咁樣。後來就慢慢咧演變成咧就唔同嘅體育項目啦、包括我哋認知嘅，譬如英式欖球 rugby 啦，咁就用手啦拎住啦，係咪？然之後。呢、這個運動去到美國就變成咗 American football 啦，係另一種啦，就再衝撞啲嘅，可以向前抌個波。
7: 著曬盔甲，
8: 即係著嗰啲係咪大曬？
6: 係啦，英式同美式有最大嘅分別就係美式可以向前拋個波，係你個隊友喺前面可以凌空接住佢咁啦。英式就唔得嘅，一定要打橫傳或者向後傳啦。咁仲有一種咧，愛爾蘭式嘅足球。類似嘅玩法，但係咧個波係圓嘅，足球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可以用手嘅，叫咩啊？Gaelic football， 15个人玩嘅、嗯，就仲夸张啦，就再似啲即系嗰个元祖嘅形状啦。好多人真系大混战咁，用用手又得，用脚又得，系啦。喺爱尔兰系好受欢迎嘅、
8: 啊，
6: 因为就即系再暴力啲啦。
7: 系、
6: 啊，但系都有规矩嘅。
8: 哦，就系咁样，佢就演变成为有咁多种嘅，都叫做 football
6: 嘅嘢。系啦系啦，个始祖啦。咁啊，而家就延伸到去世界性啦，就变成咗世界杯啦，四年一度啦，咁样。
7: 系。
6: 我讲翻今年嘅世界杯就比较特别嘅，有几样嘢，知唔知？系跑下谷姐。
9: 系啊，
6: 有咩特别啊？
8: 好耐冇见到谷姐，
6: 谷姐
8: 点解又突然间嗌谷姐？
9: 就知道情况不妙啦。点解而家系咪 IQ 题啊？
8: 有咩特别啊？
6: 系啊，今年世界杯系啦，同过往咁多届系最唔同嘅。
9: 系咩咧？
8: 诶，比赛个场地啊？
6: 场地诶，可以咁讲，
8: 可唔可以咁讲啊？
6: 主办嘅国
8: 系啦，主办国家咯，
6: 系
7: 三个啊嘛，
6: 系啦，
7: 美国、加拿大
6: 同埋
7: 墨西哥，
6: 系啦，三个国家一齐办，以前都有即系联合办嘅。
7: 系，
6: 譬如系日韩世界杯，
9: 系
6: 啦，
7: 即系中国有入到决赛周嗰一年，零二年，
6: 系啦，零二年啦，咁样，跟住就而家系第三，即系有三个国家一齐搞啦，系啦，
8: 好，
6: 咁然之后今年咧再多啲队嘅，今日48队。
7: 系啊，
6: 往年36队啫。
7: 系啊，
8: 点解嘅？点解会多咗嘅？因为啲成绩好咗，
9: 成绩好啲
7: 都系钱啊。即系国际足协想多啲唔同嘅国家，有啲细啲嘅国家都可以有份入到去踢咁样。咁你比赛多咗，
9: 哇！佢多咗
6: 共和国，今年系第一。
7: 有啲冷门国家噶嘛？我之前都问过你哋，咩库拉索啊，
8: 未听过
7: 乌兹别克啊，
6: 系啦系啦系啦，咪因为咁嘅。有啲地區即係我哋以州份嚟分開先啦，歐洲咁就好多球隊噶嘛，咁就好多球隊要爭嗰啲名次啦。美洲相對地本身國家都唔係冇咁多啦，同埋佢哋足球就比較參差啲啦，咁所以咧多啲名額，咁就可以大家即係叫做即係多啲唔同嘅州份嘅裏面嘅國家都可以參與到咁咯。
7: 哦所以有啲細啲嘅國家都會入到，
8: 有機
7: 會，亦都有啲大啲嘅國家又入唔到咁樣。
9: 所以佢話咧，今年咧係由64场大幅增加至104场咯，
8: 咁樣開心咯，
6: 冇錯啦。
7: 但係有啲比賽你又唔會好想睇。
8: 係啦，我意思就係咁樣啦。
7: 即
8: 係
7: 好多冷門嘅比賽咯，即係有啲人可能就會揀，可能我16强先開始睇啦。
9: 啊，會啊，會啊，其實會啊，
7: 叫做氣慾我先開始睇啦，因為都會有疲勞噶嘛。
9: 係咯，又要慢慢咁樣熬夜睇
7: 咯。啲3点。5、6点咁样
6: 波睇，因为美国时间啊嘛，
7: 系啊，
6: 最早场系真系凌晨3点啊，
7: 1点都好似有定12点，我唔记得，
8: 全部都系凌晨时间开，
7: 凌晨
8: 时间开波。
6: 因为喺美国美洲三个地区，其实都有分好多 time zone 啊，即系相差都可能本身佢哋自己都相差3、4个钟啊，
7: 系啊，
6: 即
7: 系东岸西岸又已经有
8: 你哋啦，咁你
6: 系啊，
8: 真系辛苦佢哋哦，咁你对佢哋更加好，冇。
6: 喂嗱，讲起踢波啦，即系睇波就固然重要啦。咁啊，讲翻呢项运动踢波啦，咁样。咁其实即系踢波又要踢个波啦，又要跑动啦，又要同又有冲撞啦。其实听落好似好大运动量。
8: 系啊，唔系咩？我觉得系啊。
7: 你可以，你睇你踢法系点咯？
8: 我
7: 就中场指挥官咧，就企喺中场指啲人啫。
6: 真係指
8: 人，
6: 指人揮，
7: 係啊！
8: 你好長噶嘛，你踢一場波
6: 90分鐘，
8: 九十分鐘啊，
6: 正常
8: 嘅。系咪？
9: 咪咯，你跑5分鐘都攰啦。
8: 系咯，我意思，所以我覺得運動量係一必定大。
7: 未必嘅，同埋睇下你踢嗰個場，踢嗰個咩場啊？即係有啲可能咧細啲嘅場，咁你可能咧真係會跑動會。
6: 反而細場係跑動
7: 跑動多啲
8: 啊，
7: 大場你可以匿埋，
6: 即
7: 係匿埋
6: 一個人咧，
8: 斬過去咁樣
6: 係
8: 咪啊？
6: 係啊，有陣時你真係睇啲大球星咧，佢真係唔掂個波咧，就真係成場90分鐘咧，可能冇機會掂個波，你見影唔到佢㗎。
7: 係啊。就係一腳致命咁樣咯，即係佢掂到波嗰下
8: 就搞掂
7: 啦，
8: 係
7: 啊，就等
8: 下。
9: 所以好多人就唔俾佢哋掂個波，
8: 係啊，
7: 唔係啊，美斯最勁啦，球王，有啲人以前叫佢散步帝噶嘛，
8: 哦，
7: 係啊，即係因為咧你睇佢唔掂波嗰啲時間嗰啲鏡頭咧，佢好似散緊步咁，但係佢係周圍望嘅，佢係觀察緊球場上面嘅即係發生嘅嘢，係啦，跟住再做最好嘅決定咯，將啲力留翻喺啱嘅地方。
9: 好厲害啊！
7: 係散步帝。
8: 係啊，所以係咪係聽佢哋咁樣講嘅話，佢哋都好叻㗎。系咪啊？即系知好多嘢，我哋唔知咯。
9: 同埋佢哋知病咯。
7: 但你要好似美斯咁劲，你先可以散步。
6: 呢样就系即系踢波有训练好多嘢嘅，其实其中一样头先阿欣所讲嘅就系呢个嘅视野啦，同埋个反应判断力啦。足球带俾我哋两样嘅训练，其中两样啦。另一样嘅就系嗰个爆发力啦。 速度啦，仲有嗰種嘅係啦，嗰種心肺功能嘅耐力啦，譬如有啲統計就曾經統計過碧咸係即係90年代至2000年跑動得最多嘅職業球員之一，一場平均咧佢會跑10公里嘅。
7: 依家都係㗎，依家平均跑動距離都係即係起碼9至10公里。
6: 而家嘅足球現代足球嘅整體機動性係大咗嘅，係啦，即係個踢，因為足球得意在嘅地方咧，就係由即係發明到而家咧，嗰啲球例啦。風格啦，所有嘢咧係不斷會唔同，會改變。以前咧嘅後衞咧可以踢翻個波俾龍門咧，可以接翻住個波，又碌翻俾個後衞。哎，人哋嚟搶，我又踢翻個後衞接翻住佢。
7: 係，即係抌波鐘。
6: 講緊八九十年代咧，西德隊就最中意㗎。係
7: 一球搞掂你啦，跟住我就後面自己猜。
6: 係啦，係啦，
7: 入你一球，
6: 就好悶啦，係咪？
9: 好悶啊！
6: 所以後來個球例就係唔可以回傳翻俾個龍門，龍門唔可以用手接啦。係
7: 啊，即係如果龍門用手接就會判罰球，咁你有代價嘅，咁就令到佢哋唔敢隨便咁樣做咯。
6: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隊咧就話：咦，龍門唔會傳得翻，咁之後後衞要多啲人嚟幫手啦。咁有啲球隊就會打四個後衞、五個後衞，加強咗後衞啦。例如意大利咁樣咧，就全能嘅後衞，啲後衞咧就防守得好嚴密嘅。
8: 哦，
6: 係啦。咁跟住後來即係英格蘭咁樣，佢哋高即係會比較高啲啦，簡單啲嘅就高 Q 大腳，即係喺個邊翼嗰度，係啦，喺個邊翼嗰度斬中間頭槌頂，咁就搞掂。
7: 我哋又叫燒尾足球，
8: 呢度睇㗎，但我知㗎，
7: 燒尾足球啊嘛。斩斩斩斩斩系咁斩，
8: 喺侧边嗰度，
7: 系咁斩波，跟住中间有个大旧佬咁就揾头锤作，咁样
6: 系啦。咁呢啲好在就系你有两边够机动性，跑得快，大脚斩顶得到就搞掂，顶唔到斩唔到冇问题噶，唔会俾人哋好快会突击翻啊嘛。
7: 因为你后面全部都系人，
6: 系啦，
7: 惊咁样。
6: 但系后来就引申到，譬如有啲南美球队咧有个人技术嘅，譬如巴西啊、阿根廷啊咁样咧，你可以猜小组进攻噶，有个人技术。一個可以扭翻你十個，即係譬如比利啊、麥拉多拿呢啲，我中場攞到波，我已經可以扭翻四五個人，我已經只個人都帶埋入去龍門都得啦，係啦，係啦，咁就有唔同嘅風格啦，係咪？係啦，咁然之後後來就再有另外一啲嘅風格嘅，譬如好似喺啲西班牙嘅，就啲再猜傳啲嘅 Tiki Taka 咁樣，四五個人係咁猜，
7: 全部矮仔嚟㗎分鐘，係
8: 啊，
7: 但係你就搶唔到球
6: 快，係啦，控球在腳，係啦，即係全場90分鐘，差唔多有70分鐘咧，個波都喺佢哋腳下猜嚟猜去，猜嚟猜去嘅，進攻唔到啊，我猜翻自己後邊場咯，又再進攻咯，又再猜過咯，係咁猜嘅，都好睇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咧，再加埋科技啦，譬如有 VAR 啦，有啲咧即係好喺越位同唔越位之間嘅啲爭議性嘅地方咧，你都冇得搏啦，或者咧
7: 有得睇 replay 啊，真係，
8: 係啊，
6: 以前啲人話咧，足球員咧係好叻嘅戲子嚟㗎嘛，
9: 係啊，
6: 即係我都未擁未掂到埋你。
7: 排雲掌啊，中咗！
9: 係啊，跟住我跌低，
2: 同埋我哋會向後碌幾圈，跟住
7: 省到個肚啊，揞住塊面咁樣嘛。係啦，
6: 所以
7: 試過啊，李華道。
6: 所以呢啲扮嘢嘅，反而你會攞張紅牌啊、黃牌啊咁啦，係啦，又有 VAR 啦，又有啲慢鏡重播啊咁樣啦。
7: 你有冇隻手有冇掂到個波啊？
8: 都睇到
7: 係啦。所以而家入咗波咧，都唔敢慶祝字嘅好多，即係要睇下
8: 哦，
7: 睇下片先，睇下佢究竟有冇越位啊，中間有冇犯規啊咁樣咯。
6: 哇！上一屆啊，日本都係3000分啊！喺個底線嗰度咧，
7: 撈翻個波出嚟，
6: 疑似出界，但係嗰個慢鏡睇翻，仲有0.0001個波邊仲未出界，所以個波係未出界。
7: 係你肉眼見到個波好似出曬界咯，但係其實咧就睇個 replay， 原來佢仲有個波皮咧係揩咗條邊，咁
6: 黏住，
7: 即係未完全出界，
6: 安全嘅。
7: 咁佢撈翻個波入嚟，助攻隊友射入，咁所以嗰球入球都成立嘅。
6: 嗰球係淘汰咗西班牙係咪啊？
7: 西班牙定德國？
6: 定德國唔記得啦。
9: 好刺激啊！就係輸在嗰0.0001mm，
8: 因為嗰條界其實都有一個闊度。
7: 又或者個波咧撞未彈入咗，咁有時咧你都未知佢過曬白界未噶嘛。咁但係依家有啲科技就係佢個波裡面有個芯片，有個晶片，咁就會即係顯示到個波究竟過曬白界未咯。咁所以
9: 而家啲科技太厲害啦。
6: 最經典就係英格蘭對德國啦，中咗門楣彈入咗噶啦，但係個波咧彈
7: 翻出
6: 嚟。
8: 咁就係
7: 入曬㗎啦，嗰波
6: 大家當冇事，可以繼續比賽。但你其實本身咧就係睇翻慢鏡，你已經入咗，
7: 入曬㗎啦。
6: 但球證唔覺眼，但係當時都冇嗰個陣陣技術。
7: 係啊，咁所以就冇個入球就冇當佢入，
6: 冇當入
7: 過。係啊，嗰個德國個龍門阿紐亞咧就攞住個波當冇事咁樣，拋翻出嚟
6: 啦。
9: 真係戲子啊！
7: 依家就唔得啦，因為依家就已經有曬嗰啲技術咯。
6: 係啦，咁啊頭先講嘅喂，足球咁多嘢玩，即係咁我踢場波，咪即刻會瘦廿磅。
9: 係
8: 咯，係啊，你咁跑跑喎，十公里喎。
6: 係啊，但係嗱，係啦，係啦，即係聽落又咁刺激，又咁大運動量，係咪？但係如果你平時踢慣波咧，你而家可能譬如維園、修頓嗰啲咧，好多肥叔叔喺度踢緊波。係啊，踢咗廿年，佢都係肥叔叔嚟嘅咧，咁樣。
9: 係啊，仲要好猜得嘅。
8: 定係佢年紀大咗，定係年紀大咗先至變肥叔叔咋？
6: 一來啦，一來啦，二嚟咧，其實踢波咧雖然好大運動量，但係佢其實唔係好燒脂嘅。
9: 點解啊？
8: 點解啊？
6: 因為咧，佢係用你嘅爆發力啦，係好間歇性嘅，即係好似我哋做 HIIT 咁樣啦。係啦，但係 HIIT 得嚟咧，其實你可以 hea 嘅時候就可以好 hea， 即係好似美斯咁
7: 散步。
8: 散步
6: 係啦，
8: 散步王。
6: 咁咧呢一種嘅踢法咧，即係呢一種嘅運動量咧，佢其實係消耗你嘅血糖啦、肝糖啦、碳水化合物啦等等嘅，
8: 係
6: 啦，未去到燃燒你嘅脂肪。燃燒脂肪嘅運動有一大嘅條件就係你做得比較慢啲，係比較長時間啲，係啦，即係譬如行山啊、緩步跑啊呢啲就會，即係若然你只係要針對去燒脂啊，
7: 係
6: 游水啊呢啲，速度唔快，但係可以 last 得好耐嘅，或者係馬拉松啊等等呢啲，係啦，
8: 先至去到燒脂，
6: 係啦，你爆下又停下，又爆下又停下嘅話咧，同埋唔係太過重複，足球其實好難重複一個動作嘅，
8: 啱啊，
6: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嗰個肌肉嘅訓練咧就唔會係專注喺同一嚿肌肉度啦，又唔會咧去針對去燒脂啦。
8: 咁佢哋嘅訓練係集中喺就係訓練一啲佢需要嘅，
7: 唔係佢哋體能
8: 爆炸，
7: 體能都要，佢會自己訓練嘅，
8: 體能一定要啦 ，overall 一定要啦，係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就集中喺爆發力，即係爆？
7: 即係你想鋼條身形，
6: 會有
7: 踢波未必係最適合咯。
8: 係
6: 咯，大隻佬都唔適合啊，因為咧過分多肌肉咧，會好快就燃燒曬你啲係啦係啊，燃燒曬你啲肌肉裏邊嘅糖啊。
8: 哦，
6: 咁你好快就會好快攰咯，好快攰。你就踢唔足九十分鐘咯。
9: 咁但係碧咸嗰啲都係大隻佬嚟㗎。
7: 唔係佢平時有訓練啊嘛。
6: 但係佢唔係，但係
7: 佢唔係因為踢波先大隻，佢平時都有訓練係啦。但係佢唔會係好少係超級大隻佬去踢波㗎。
6: 係啦，都會有實正嘅。
7: 係，
6: 但係踢完波退役咧，好多即係。足球運動員咧退役嘅時候先三十零歲啊嘛，
7: 係啊，過兩年就好肥，
8: 就
7: 係
8: 啊就肥㗎啦，
6: 或者就會開始，我終於可以練將練大隻啦，譬如奧斯爾啊，
7: 哦係
6: 啊，伊巴謙莫域啊，托尼斯嗰啲咧就哇，我終於可以試下即係肌肉脹大變成筋肉人嘅感覺啦咁樣，
7: 係啊，
8: 哦，
6: 係啦，會有嘅，係兩回事嚟㗎，太過大肌肉咧係踢唔到波，
9: 即其實係要溜溜瘦瘦咁樣樣，
6: 你都可以咁講嗱，譬如好斯朗咁，佢大隻得嚟咧都唔係脹㗎，佢係鋼條型嘅，
7: 鋼條型。
6: 甚至乎美斯咧都系你见到佢轻微有线条啫，佢都唔系话特别好实正啊。佢主要用嘅系用佢嘅筋膜啦，用佢本身肌肉嗰个嘅系灵活性啦，嗰个 memory 啦，佢本身即系独有佢嗰种天赋咧，其实主要踢感觉多啲可以话。
9: 哦，踢感觉。
7: 讲波真系好多嘢。
8: 今日你哋真系讲咗好多嘢，觉得你哋两个好，突然间有光环。
7: 再分开几集讲啦，有排讲啦，
8: 可以啊，
7: 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啊。
6: OK， 唔该。
8: 好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点20分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走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有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02 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7.2升2.8，腾讯控股434.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图2.8跌1.2，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3.3升9.6，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升1.21，恒生中国企业87.22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66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91美元，卖出4,5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進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临时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嘅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港台电视31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0: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3: CIBS 人人广播。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噜咕咕咕，
5: 开闸嘅时候
4: 正啊！
5: 喂，
4: 今日呢个就好正，
6: 呢个好正，
4: 呢个就好笑。
6: 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即系世界各地嘅一啲好特别嘅比赛，即系可能有啲咩食甜甜圈跑步啊，点样诶饮红酒又喺度跑啊，各样嘢啦。今次呢个咧，我哋翻翻去我哋伟大嘅祖国啦。咁咧就话说喺内地嘅一个商场入面，咁呢个商场已经系出名搞好多奇形怪状嘅比赛。
4: 你点会谂到呢啲比赛？
6: 咁咧佢最近咧，佢嗰张宣传单张啊，佢真系叫做偷吃大赛。偷吃大
4: 赛，偷吃大赛，
6: 系啦，偷吃大赛咁样啦，
5: 好有画面喎，
6: 好有画面啊！咁样
4: 上场，
6: 因为其实咧好搞笑嘅，因为咧我今日一翻到嚟同大家讲话，我阵间谂住同大家分享偷食比赛，
4: 跟住然
6: 之后静咗啦，因为佢哋以为我讲感情事，
4: 系啊，
6: 因为我系咪要点样偷食啊？
5: 话有比赛，
6: 系偷食仲有比赛，
5: 点为之赢？
6: 系计人头咁样样，千祈唔好学啊！即系感情我哋要转
4: 嘅，系啊，要转嘅，
6: 系啦。咁咧，呢个系偷吃大赛系咩嚟嘅咧？系真心食嘢嗰个，
4: 真系食嘢，
6: 偷吃，
4: 系真系要食嘢嘅。
6: 咁有咩咁特别咧？佢系吸引咗2000多人参加啦，
5: 2000多人一次过一齐参加定
6: 分
5: 开几场？
4: 冇可能喎。
6: 系啦，咁咧个年龄层咧就系跨越咧幼稚园咧到退休老人都有嘅。咁个
4: 年龄不分
6: 嗱，咁个场地 setting 就通常喺个商场嘅中庭位置啦，系咪？即系一个好大。嘅平地啦，咁佢哋嗰个 setting 咧就系一个模拟上堂课室嘅场景
4: ，OK， 即系课室啦，
6: 系啦，咁全部摆晒
4: 有凳，
5: 周星星同学
6: 系啦，
4: 冇
6: 错，就系有台有凳啦。咁佢哋个参赛咧就系话参赛者需要偷吃呢个泡饭啊，就避免老师即系会有啲模拟老师扮老师嘅发现。咁冠军嘅奖物得一个冠军，即系得个奖嘅啫，
5: 就即系食晒兜饭就冠军啊？
6: 唔系嘅，有其他评审准则嘅，系啦，就系个奖品系咩？个奖品大家估下。

0: 唔知幾多兩都幾千蚊㗎，計你
1: 個定金
2: 照咗，
1: 一粒米
2: 啫喎，
1: 係
2: 啊，
1: 佢
2: 你好大粒，
0: 價值
2: 打
0: 一千四，
1: 以為你黐一粒咖喱飯喺個心口度添啊，
0: 價值千四蚊人仔
2: 㗎，都好，唔係我諗佢哋都係
0: 不意思
2: 博你一餐啫，等你笑下啫，
0: 有時事，嗱我睇圖咧，連外國有人都有參加，
2: 有外國人參加，
0: 佢心口仲黐住咧選手號碼。嗱，呢外國有人就315號啦嚇，咁然後
1: 咁嗰啲評審係點樣係咯？即係點樣睇啊？即係佢會不斷巡邏。
2: 咁咪先講個 setting 先啦。嗱，個 setting 嘅話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翻學咁樣嘅課室啦。咁每一個都好似學生咁樣啦，就有台啦，
0: 有
2: 凳啦，
0: 有凳
2: 係啦，唔需要著校服啦。
0: 台面仲會有啲書本啊。
2: 整個大會就會俾咗
0: 一
2: 碗嗰啲嘅泡
0: 飯
2: 俾你，就擺喺你嗰個櫃桶度，係咪啊？
0: 同埋咧，你係可以揀座位嘅，即係先到先得，你可以揀座位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唔係
2: 有人扮老師，
0: 咁有啲人你譬如如果你要偷食，你會揀課室邊個位啊？
2: 即係角落啦，
0: 角落，但係你又唔可以太角喎。
2: 又唔可以太過，
1: 唔係嗰個老師會唔會行前行後？
2: 即
1: 係
2: 好似你咧，循嚟循去，循嚟循去，係啦，係啦。
1: 咁佢如果行前，咁最危險嘅地方係最安全嘅地方喎。
0: 冇錯啦，你明唔明啊？你一定要策略性嘅，你唔可以揀啲角落頭，因為咧通常咧揀親啲角落頭咧，老師都會特別
1: 留意
0: 嗰啲角落頭嘅嗰啲不法分子。
2: 係啊，呢啲你係因為真係你喺課堂嘅時候就會咁咯。通常坐喺角落嘅都唔係好同學嚟㗎。係
0: 啊，
2: 你有冇留意到？
0: 冇錯啊，
2: 曳嗰啲咧嗬。
0: 我最中意坐單邊位噶，
2: 我都係中意單邊位。
0: 我中意窗邊單邊位，我中意有得挨住。
2: 係冇錯，
0: 坐成個大爺咁樣上，就係我啦。
2: 係啊，即係嗰啲係我會揀嗰啲咯。如果你話我
0: 最好唔好有隔離位，唔好同我講咩過界，
2: 唔嬲嘢，
0: 我嬲啊，係啦。咁然後咧，佢哋就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如果咧一旦咧你俾人發現啦，即係佢會喺度助教同埋老師會喺度巡噶嘛，你一路偷食佢一路巡啦。咁咧，如果你俾老師或者助教發現咗咧，你就要罰企30秒冇得食。
2: 哦，
0: 因為你要
2: 企喺度
0: 完成佢嘛，咁你就企係啦。咁然後同埋咧，唔單止嘅，咁你除咗老師會巡邏會發現啦，係咪？佢會點樣樣咧？有呢個心理戰術可以咧舉手舉報，老師我要舉報。
1: 即係可以舉報架。
0: 係啊，叫告老師環節就係話可以互相舉報，話佢我見到佢食嘢。
1: 但係其實個老師知道全場都食緊嘢。
2: 係啊，告俾先生聽嘅話，其實有咩意義呢？咁你又告我，我又告你嘅啫喎，可以。
0: 唔係咁老，你要告到，你要告嗰下咧，老師都望到佢食，咁先計㗎。
2: 哦，即係你同一時間，你亦都要睇下附近發生咩事。
1: 咁可以無告㗎？
0: 可以無你可以無告，
2: 或者你不停咁樣無告嘅話，就可以你告我，告
1: 你
2: 告你告你，
1: 注意力去曬嗰度，咁我後面嗰啲咪可以食咯。
0: 係啦，呢個可能係策略，
2: 都得，可以。
0: 咁你通常你知㗎啦，話
1: 以前我哋
0: 打我咁樣，咁如果老師見唔到佢打你，佢唔會罰佢啊嘛。咁你就佢打你，老師佢打我嗱見到啦咁樣，控㗎。
2: 哇！呢啲賽制真係好無聊。你以前係乜嘢？你
1: 以前會互相掩護㗎嘛？即係嗱，你食完未啊？你食完咧，咁我就悠悠樣引下老師。老师注意，即系佢就一样样引老师注意，咁我咪喺隔篱食咯。
2: 你哋咁肚饿咩？咁有冇试过咧？即系上
1: 唔系关肚唔肚饿事，
0: 系啊，
2: 哦，
1: 系
2: 嗰
1: 个
0: 偷
1: 翻嚟嘅快感啊！
2: 你偏唔俾我咁做，
1: 系咯，
2: 我就偏要做。
0: 咁我哋讲埋个赛事啦，赛事咧每一局咧就系10分钟嘅，咁所以因为有2000多人参加咧，
2: 即系10分钟里面食完嗰一兜泡饭，
0: 同埋咧就系如果俾老师捉到3次。你偷食咧，你
1: 就
2: 取消資格，
0: 就出局啦，就冇任何翻盤嘅機會嘅。咁然之後每局咧呢個速度最快咧，而且未被捉到嘅選手咧就可以順利晉級啦。咁晉級完咧最尾就係
2: 晉級，
0: 係啦，偷呢個係偷吃之王咧，就係經過多輪之後咧，就有一個30多歲嘅男士咧，佢勝出咗攞到呢個黃金米粒啦。咁但係咧我都好，即係我都好神。
2: 有冇食第啲嘢㗎？
0: 係
1: 咯，
0: 冇啊，就係食
2: 淨係泡飯
1: 啊。如果嗰個，
0: 因為其實泡飯好難㗎，你諗下。佢熱
1: 濕
0: 嘛，佢
2: 泡飯唔難，係熱啫嘛，
0: 唔
2: 係
0: 咁，但係
1: 好難啊，係
2: 咪熱咯？
0: 熱先難，同埋咧，你佢要無聲無息喎，
1: 你擺落口啊嘛，係啊，
0: 咁樣你點樣啫？你又要
2: 吹
1: 食
2: 面咪仲難咯？我意思係，
1: 所以佢已經調整過啦，係
2: 啊，
1: 飯因為面你就冇得玩啦，面你太熱，
0: 你仲要嚼，
2: 同埋嗰啲一擰過嚟嗰度。
1: 含
2: 住
1: 泡飯
2: 嘛，係咪？
0: 係咯，就係
2: 咁樣。
1: 佢會唔會問你問題，跟住你擘大口？
0: 未去到呢個。
2: 其實佢應該加呢啲。

0: 環節。
1: 係啊，
2: 係咪啊？佢見到你嘅話就
3: 買。老師，我提議，我哋今日
1: 佢應該真係要教書教一堂。
0: 係啦，冇錯。佢前面要有人喺度講緊嘢，嗬。
3: 是啊，
0: 你而家咁好啊，我覺得嗰個 setting 有少少似嘅啫，其實你係喺度測驗緊，係咪佢哋喺度巡嚟巡去，巡嚟巡去，咁佢就行咗去前面個後面。
1: 係應該要教返一堂。
3: 同埋呢最正呢係呢啲小學生啦俾人封為呢個職業選手。
0: 點解呀？
3: 因為佢哋呢好多呢
1: 佢哋現役
0: 平時都係呀現役㗎嘛。
3: 佢哋呢係好多都冇俾人捉到一次。即係佢哋話佢哋手法好純熟啊，同埋冇俾人捉到啊，冇罰棋啊。
1: 但嗰個贏哥係三十幾歲。
3: 但贏哥係三十幾歲。
0: 呢個先至
1: 如果去嗰啲 speed dating 啊嗰啲咧，哎你最威嗰次系咩？我攞个偷吃王大彩冠军，
0: 你得咗乜嘢？金米粒，
1: 系啊，金米一粒，偷吃王大彩。
3: 佢连嗰个黑板都复刻埋还原埋，有个黑板喺前面，同埋有老师个讲台嘅。跟住有啲人咧就啱啱我哋咪话，哇我哋会拣边个位嘅。
0: 系啊。
3: 有啲人咧系会专登拣讲台左右两边咧做左右护法，因为佢哋话同年冇即系冇俾老师选中做呢个左右护法位啊，所以佢哋咧而家
1: 或者生得太高冇得坐前面。
3: 弥补呢个缺陷，佢哋又要拣个位，所以咧同埋最正咧喺呢个比赛咧系只需要报名就得噶啦，唔使报名费。
0: 我只剩2000多人參加啦，
1: 我未食飯，我去參加
0: 啊，啱啊！
3: 但係你俾人放個 lunch 咁好，你就冇得再食啦。咁所以咧，佢就係咧由中午咧持續到夜晚九點。
0: 我可唔可以不停咁參加？即係我譬如可能俾人取消資格，
3: 你取消資格就唔得啦，換啦，係啦，
1: 嗰啲評判會唔會換人㗎？
3: 梗係會啦，
0: 換㗎，係咁耐，
3: 梗係攰啦，九個鐘。
0: 但係其實咧，呢個商場都有好多其他啲無無畏畏嘅啲古靈精怪嘅比賽。
3: 有一個瓜子食瓜子，
0: 哦食瓜子，係
3: 有啲咩瞓覺啊？
0: 瞓覺大賽啊？
1: 瞓覺大賽有。
0: 瞓覺係點樣啊？即係喺個商場嗰度。
3: 瞓著嗰啲啩，
0: 都可以瞓著。
3: 未瞓著，
1: 我以前成日聽到有啲發呆大賽，我都覺得可以。
0: 有發呆大賽有，同埋嗰時候有啲情侶大賽，你有冇試過玩過？
1: 情侶老婆跑大賽咯，我記得。
0: 老婆跑有啦，我試過有一個咧，就係乜嘢咧？佢係有個車，跟住咧你就去參加嗰啲咧，全部都係情侶。咁佢就要點樣咧？佢就係要情侶兩個人啦，男仔同女仔嘅話咧，其中一隻手嘅話咧係要拖住嘅，咁啊表示你兩個係情侶咯。另外一隻手做乜嘢咧？就係掂住架車。全程點住，直至到就喺度，我放棄啦，走走走走走，走到到最後尾嘅時候，仍然係繼續堅持住嘅個人嗰對情侶嘅話咧，就可以贏到呢架車。
1: 哦，
0: 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記得好似係堅持咗六個零鐘到，係啊。
1: 我覺得最大嘅挑戰
0: 你唔去洗手間
1: 喎，
0: 係啊，唔去洗手間唔攰，仲要就係你一嚟嘅時候，你要揀定你用嗰個咩 pose， 係啊，你就係要咁咯喎，係佢可以俾你喐嘅，即係可能你開頭你係企起身嘅，跟住攰啦，咁你哋兩個咪佢一路一齊咁樣坐低，咁啊攰下攰啦，咁樣總之你嘅手唔可以離開嘅就係嗰部車咯，係啊，六個零鐘到咁啊贏咗架車咁，
3: 係
0: 啊，都幾無聊啊嗬，
1: 偷吃王大賽，
0: 偷吃王大賽，
3: 偷吃王大賽正，同埋咧佢仲有一個叫檸螺絲大賽啦，
1: 檸螺絲
3: 係啊，唔知
1: 係咁上螺絲啊，
3: 係咁上螺絲，
0: 即係好似查理咁樣咯，嗰套戲，
3: 跟住全部都戴住個黃色嗰啲工業頭盔咧，喺度檸。
1: 職安真漢子咁樣，
0: 冇錯。
3: 我覺得這個商場係應該已經係即係因為比即係呢咁嘅比賽。
1: 如果俾你搞，你依家會搞啲咩咧？
0: 同埋你會參加
1: 用翻呢個 setting 咯，
0: 係啊，
1: 用翻呢個偷吃，用翻呢個翻學嘅時候嘅 setting， 課室嘅 setting，
0: 翻學嘅先啊嚇，莫過於就瞓覺啦。
3: 我會
1: 出貓大賽咁樣，
0: 出貓大賽啊，
3: 唔係嚟即係九秒九衝出呢個商場，唔係衝出商場，衝出課室嘅。即落堂執書包，
1: 咁你坐唔同位就已經唔同啦，係嘛？
0: 我覺得會唔會係放小息嘅時候最快落去買到支汽水飲啊？喂，呢啲係啊，你唔覺得嗰陣時候其實真係覺得好冇人性？
3: 係
0: 啊，係咪嚇？小息嗰啲時間又短，
1: 永遠唔夠。
0: 但係你又要落去咧，哇！你又要有時可能要打乒乓波，跟住你又要
3: 拍15分鐘
0: 啫嘛。
3: 係啊，
0: 仲要聽聞就係有一啲嘅就係當你打預備鐘嘅時候嘅咧，你
3: 唔喐啊嘛。
1: 係啊，
0: 但係呢個都玩得，
3: 但我唔記得咗呢個，你哋有冇印象？
0: 嗱，我學校係冇嘅，我學校係冇嘅。
3: 我記得係打一個預備鐘，
0: 打個預備鐘話俾你聽，唔知五分鐘之後嘅話咧就正式要上。
1: 要唔喐噶？我哋
0: 要唔喐？
3: 要唔喐噶？
1: 成個操場啲人好似 frozen 咁樣。
0: 係啊，
3: 跟住咧，唔喐幾耐啊？
1: 唔喐，跟住好啦，依家就上翻課室啦，咁樣。
0: 原因係乜嘢啊？
1: 嚇？
0: 點解要你哋唔喐啊？
1: 因為小息你通常個個都喺度跑噶嘛，你一個喺度跑，一個喺度打關打 一個跳醒咁樣，係啊，叫你停咯，停一預備鐘，跟住就好啦，即係就有 announcement 就哦，嗱，而家上翻上課室。
3: 我腦裏面缺失咗你一
0: 我冇，因為我學校係冇呢樣嘢嘅。總之一打鐘就打鐘噶啦，係啊，咁就你跑到咩都好啦，
1: 你
0: 未癲完嘅其實。
1: 偷睇漫畫大賽，
0: 偷咁但係你點樣為之贏啊？
1: 嚇咩或者即係你俾本書可能係啦，講翻啲本書嗰啲嘢咯，係啊。
0: 呢個唔係，
1: 因為以前我哋成日都會有嘅，我哋一本漫畫咧，成班去
0: 傳閱
1: 啊
0: 嘛，
1: 跟住試過有老師要收嗰本漫畫嘅時候，有啲同學犧牲佢自己嗰本去俾老師收。
0: 哎呀，好好啊，係咪 Patrick 啊？
1: Patrick 唔係我中學同學啊！
3: 大家有冇試過俾即係上下堂突然之間有老師入嚟話要收書包？
0: 有，好大件事㗎，
1: 好大件事㗎，
0: 因為有同學唔見得嘢啊，
1: 嗰時唔俾帶電話翻學嘅，
3: 係啊，反正有啲違禁品啦，
1: 係
3: 啊，跟住然後咧全班就要通力合作㗎啦，
1: 係啊，
3: 就要將嗰個嘢傳到唔知去邊度。
1: 我哋咧有個同學就成日咧，即係我哋成日都傳佢話同阿某某女生咧就一齊嘅，即係已經一齊咗㗎啦。咁佢死口唔認嘅，成日都唔認嘅。咁有次咧又係依啲突擊搜查，哇收到風咧，即係老師咧會過嚟 check 嘢啊咁樣，跟住嗰個同學思思然後係咯，我收到風，我知道嗰啲女仔咧。將嗰啲電話咧擺曬，即係攝曬入呢啲不為人知嘅嘅位嗰度度啦。哦，係啊，咁你嗰部咧，哦，咪喺佢度咯。佢唔小心講咗出嚟，
0: 咁咪即係兩個係咪一齊咯？
1: 跟住我哋好大資訊量啊！
0: 咁
1: 嘅
0: information，
1: 誒呢都可以喎，即係咧可能咧整個比賽就有啲所謂少少呢啲咩啊違禁品啊，定點樣
3: 作傳閲啊？
1: 係啊，唔係或者睇下
3: 搜唔搜到出嚟？
1: 你有五分鐘時間準備，嗱老師五分鐘之後就過嚟，係嘛？唔可以收埋喺邊度，收埋喺邊度，咁就睇下老師運唔運到咁樣可以。
0: 但如果你話你喺一個陌生嘅地方，喺一個商場度搞嘅話，你好難搞。我唔知你收得喺邊喎。
1: 係
0: 嘛？你
1: 除
0: 非收你自己
1: 身
0: 度
1: 嘅啫。係啊，櫃桶㗎嘛。嗰個場地咯，係啊。係
3: 咯。
1: 嗯。係啊，櫃桶嚟嘅。
3: 其實做過學生就一定知有啲咩地方可以收。
1: 係啊，所以就係
0: 勾起你嗰啲先生唔知咩？咁咪記住你。
3: 所以佢哋咪做得好徹底咯。係
1: 啊。
3: 趁機將個櫃桶反轉。
0: 唔係，但其實我唔知啊。你哋嗰陣時候就係搜呢個手機啦。如果我哋要搜書包嘅話咧，通常就好大件事啊。我哋嗰個年代，一定係會有同學唔見咗嘢，仲要係貴重嘅嘢，
1: 即係偷咗。
0: 係啦，就唔知去咗邊度。咁你冇啦，你全部所有嘅人都喺曬呢度噶嘛，一路上緊堂噶嘛。咁你哋唔知唔會收得埋去邊度噶啦。咁就係會搜咯。
3: 哦，你知唔知我哋嘅方法係乜嘢啊？
0: 會搜埋啲唔應該搜到嘅嘢。
3: 我哋嗰啲違禁品最好嘅方法，好似要教壞小朋友咁。
0: 洗手間
3: 就一定唔係。即係如果唔可以離開個班房，一定要收埋喺自己身邊嘅話，我哋會將佢交俾全班最乖嗰個人。
1: 哦，因為一定
0: 唔
1: 會守
0: 佢啊
3: 嚇，
0: 但係呢啲會都佢會幫你，佢會唔會拒絕你？
3: 梗係會啦，如果唔係佢會驚，即係唔合群咁樣。
1: 人豬啊！人豬啊！
3: 喂，但係 friend 嘅，即係成班都 friend 嘅。但係呢啲 moment， 如果即係大家如果唔幫忙嘅話，到時即係可能個後
1: 呢個都係社會化一部分。
0: 係，我覺得係。
1: 所以學校
3: 係
1: 社會化。
3: 但係呢招係我哋用過嘅咯，都 work 㗎。
0: 啊哈！你個先生唔知咩？
3: 就一定唔喺我身上咯。
0: 放過你一兩次，但係總之大家俾心機上堂乖乖地啦。
1: 係啊，
0: 係啦，都明嘅。
3: 係啊，都明
0: 咗。總會有啲呢啲咁嘅偷來嘅一啲嗬，一啲快感同埋快樂嘅。
1: 係呢啲
3: 而家仲易偷啦，電子手機咁。
1: 依家係咪？
0: 而家咪唔俾你戴上
3: 咩？佢哋有兩部噶嘛？
0: 係啊，係啊，好似唔俾入課室
1: 嘅。唔係，即係你禁咗一啲嘢咧，又會有啲嘢應運而生㗎。
0: 啱，
1: 係
3: 啊，
1: 又會上有政策咧。
0: 冇錯，
1: 對策
0: 係啊，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嘅啫。
1: 千祈唔好學。

0: 講偷食比賽就一定係播呢隻。
1: 你贏
0: ，係啊，貪一刻即落勁忘形，係
2: 冇錯，
0: 係不過嗰
2: 個不敢有風，不敢有水，我覺得好啱。
0: 係嗰個係比賽啫，
1: 比賽嚟嘅，
0: 大家千祈唔好
1: 啦，係啦，大家唔好亂偷
0: 食啊。係，聽講有陳奕迅嘅《無人之境》啊，係啊，今日時間差唔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話：今朝運作順利，第一班係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東嘅航班，預計今日有大約4200个旅客用2號客運大樓。張李佳慧同機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視新客運大樓。張李佳慧話：二號大樓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輕人鍾意嘅元素，離境設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進駐，聽日會再有6间航空公司進駐，預計6月中之前總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號客運大樓。機管局喺今明兩日都會增加人手協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都見到工程的質量很好。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十招，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屬於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的目的並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和在禁煙區範圍食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說國際社會要團結起來維護和壯大聯合國。王毅說要重振聯合國憲章，堅持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反對干涉內政和使用武力，大國尤其要帶頭講法治、行政道，不能夠搞雙重標準。他又說要重振安理會權威，常任理事國應該減少對立對抗，要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行徑，反對經貿問題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鎖，不能夠動輒毀約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3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8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4.82.4，跌1.6；腾讯控股434.4，跌4.6；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2.3，升8.6；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43，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11点，升61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9.42美元，卖出4,50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正常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公对出。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我自問是一個幾理性的人的，由細到大希望可以在體內建立一套治愈系統，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會盡量在內在的自己消化沉淀，不想煩身邊的朋友嘛，自己可以搞定就自己處理咯。你問好不好啊？其實我都知道不是太好的了，很多時都是幾靠音樂去做一些自我療程，又幾 work 的，希望每天這一粒鐘的音樂中年都可以幫你解下憂，舒下困。
9: 105 is the number that comes to my head when I think of all the years I wanna be with you.

听 Jason Derulo 嘅 Marry Me 呢、啊、你可能会发现呢首歌里面出现咗一个数字啊，你冇听错啊，係 Jason 呢为咗呢一首歌啊特登呢喺歌词里面写咗一个呢对佢嚟讲好有意义嘅数字啊，就係105啦。佢话呢当佢諗起想同另一半呢共度所有嘅年月，脑海就会浮现呢一个数字啊，将一份一生一世嘅承诺化成一个咁具体嘅数字，呢一种浪漫嚟得几可爱啊。

路雲娜嘅人生經歷咧，比好多人咧都係豐富噶。啊，佢咧就係中非日混血兒啊，五歲咧就喺大會堂啊打敗咗好多人，攞咗歌唱比賽嘅冠軍。十三歲已經攞金唱片，之後咧仲去咗日本發展噶。呢一首《雨中沙啦啦》係1985年面世啊，作曲嘅咧就係温拿樂隊嘅 B 哥哥鐘鎮濤噶。佢當年大膽參考咗日本啊 City Pop 元素，寫咗呢一首咁 Q 齒嘅快歌。或者我哋长大之后，可能好耐都冇感受过咁纯粹嘅心动，系听翻呢一首歌，就好似重返自己嘅青春年代噶。

0: 抄翻啲网上嘅资料啦，阿陈秀文咧喺以前嘅访问当中咧，曾经讲过，嗰阵咧由纯情少女诶转咗咧要去跳劲舞咧，呢、這个转变嘅过程咧，对陈秀文咧系辛苦噶，咁所以咧唱咗三年佢就退休啦。咁啊唱《甜蜜如软糖》嘅时候，阿成日觉得咧唱嘅人咧唔系佢自己，感觉咧同真人咧系差好远噶。传闻嗰阵咧电台指呢一首歌系禁歌啊，话要咬你食你呢一啲歌词意识不良，但呢首歌本来是一只糖的广告歌嚟噶。咁后尾有一次咧，陈秀文撞到填词人林振强啦，问佢啦，填呢首歌的时候究竟谂紧啲咩嘅咧？林振强啊笑住咁话，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嘅，唔知系讲真定系讲假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创作人咧通常对生活日常啊好敏感噶，咁啊从观察当中咧得到唔少嘅创作灵感嘅。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创作歌手啦，吴青峰啊睇到张惠妹嘅一个访问，系阿妹咧对爸爸离世嘅追忆。啊，原来咧张惠妹系因为大雨啦导致航班延误，唔可以见到爸爸最后嘅一面而深感遗憾。于是吴青峰啊主动联络阿妹，为佢度身订造呢一首歌，歌名系《掉了》。

有啲歌曲咧可以话系生不逢时噶，嗱，以歌曲本身嘅质素咧系可以更加爆，但往往因为咧控制唔到嘅外在原因啦，令只歌咧系爆唔尽噶。通常呢一啲外在原因咧，就系同歌手啊要转唱片公司有关咯。旧唱片公司对呢一类咧准备走嘅歌手喺公司最后嘅一张唱片系好正常噶，梗系放软手脚噶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啦，1990年嘅作品，亦都系佢离开啊华星之前最后嘅一张唱片嘅。虽然当年冇咩点尽力咧去谷呢一首歌，但系乐迷咧就非常喜欢啦。

常浪漫杜德伟嘅《擦身情缘》，或者呢一类歌曲咧，可以帮大家降下温啊！出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系65%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話：今朝運作順利，第一班係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東嘅航班，預計今日有大約4200個旅客用2號客運大樓。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號大樓。政府公布將會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210公頃創科用地發展。經獲行政長官批准，政府委任現任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查毅超是資深工業家，擁有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會在6月30日屆滿。在查毅超卓越領導之下，科技園公司已經為新田科技城大約20公頃創科用地進行規劃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園公司主席任期屆滿之後，將會隨即擔任新田科技城公司第一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70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95，升2.55；南方恒生科技4.82.4。跌1.6，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9，跌3.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 1.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56点，升26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69美元，卖出4,50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当我哋嘅年纪咧已经唔再系18、22，听歌嘅口味咧系会成熟咗噶，会中意听多啲慢歌，细微歌词嘅意思，官能刺激嘅快歌啊，系少听咗噶。不过今日音乐中年呢半粒钟咧，不如用强劲节奏去平衡下日常压力同埋枯燥嘅生活。I got this

聽完呢啲歌呢人都會開心啲㗎。Justin Timberlake 嘅 Can't Stop the Feeling 啊，乜係電影啦魔法精靈嘅歌曲。呢首歌當年一推出呢話簡直呢係流行音樂界別嘅核彈級作品。一上榜呢就係空降冠軍。製作呢首歌嘅時候Justin Timberlake 呢啱啱做咗爸爸㗎。呢首歌嘅創作靈感呢所以好大部分呢係嚟自佢想俾小朋友一份充滿快樂同埋正能量嘅禮物啦。呢種純粹的快乐比起他早期 sell sex 的荷尔蒙是多了一种成熟大叔的亲和力和通透感。这首歌拿了格林美奖又入为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歌词里面那种阳光装在口袋脚底有灵魂的写法，你真的将快乐这两个字画公仔画出场。

創作呢首歌嘅 ABBA 成員啦 ，Benny Anderson 啊，將音樂半成品啊帶翻屋企啦，俾老婆聽啦。阿老婆聽完之後咧，哇，竟然咧係感動落淚，認為呢一首歌太正啦，而且咧必定會立刻爆紅嘅。咁啊，歌曲內容咧就係描寫一位17歲嘅女仔喺星期五晚啊，盡情享受年輕啦，無憂無慮嘅跳舞時光嘅。首歌的歌名最初暂定叫做 Boogaloo， 最后由经理人提议改为 Dancing Queen， 这个改动比原来的 demo 是更加直接打动舞王舞后。

0: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啊，可以跨越咁多个世纪，仍然咁多人关注咧。皆因每一代人听呢首歌都有唔同嘅解读噶。后生嘅可能觉得只歌咧带有性倾向嘅暗示啦，中年人啊觉得咧系带呢一个政治嘅意识噶。咁近年咧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集会嘅必播歌啦，连马斯克啊都系跟住一齐跳噶。对我哋嚟讲咧，呢一首 YMCA 咧只系简单提醒我哋喺困难时期都可以找到一个避风港，满满的正能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但從商業角度啊，歌手偶像呢係需要有 sex appeal 㗎，但又唔能夠呢太過大膽太意淫㗎，需要攞到一個平衡點囉。以下呢一首歌呢，當年對呢位偶像嚟講呢，無論係歌名又或者歌詞啦，係都可以令人呢想入非非，成首歌充滿挑逗性。對形象官仔骨骨嘅林峰嚟講啊，為呢一首歌絕對係一次好破格嘅挑戰，亦都係佢人生嘅第一次。第一次喺紅館演唱會就有呢一首同名嘅主題歌曲，林峰嘅 Let's Get Wet。

音乐中年的歌单呢是不分地域界限的，始终最老土那句啦，音乐无疆界啊嘛。今日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意大利歌手 Mr. Zavago。Mr. Zavago 是一个艺名，原来就是向文学的史诗级巨作齐雅歌医生向他致敬的。所以两个名字很接近的，歌曲风格就是继承了意大利舞曲很特有的浪漫忧郁气氛，将强烈的电子节奏和深情的歌词互相结合。大家认识这个旋律都应该是从郭富城《雨中感叹号》开始。

0: 话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飞为武道馆。
4: 黄宗玉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4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年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年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致辞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都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说，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6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6.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8.26，跌1.4；腾讯控股435.6，跌3.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虹半导体152.2，升8.5；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39，升2；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6，瑞士法郎9.986，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4点，升223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24美元，卖出45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25先提翻嚟啦。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暂前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Lis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都一致。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手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哇，热到爆厂啊，下个太阳好大个啊，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净系全条街咧晒到飞起，成头大汗，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
4: 嘅。我直情见到啲同事咧，佢离开个 building 嘅时候就话啦：，哇，出面咧热到咁咧，我真系唔好想行出去啊！
3: 同埋我好似好耐冇试过流汗咧，而家咧即系咁落雨咁流发咧，即系突然间觉得夏天真系到啦，
4: 系啊，
3: 嚟到啦夏天。
4: 直情咧，而家呢几日咧出街嘅时候咧，你都要谂下，究竟我要点样着得最薄身，然之后最舒服？你明我啦，平时我着几件 layering 噶嘛，我而家唔得啦，一件 T 恤就算啦。
3: 同埋呢个系你嘅人设嚟嘅，你每次咧其实烦恼都系着咩衫噶。
4: 系啊，所以咧每一日咧出门口之前咧，谂下着咩先咁样。咁但系咧，我喺度抄我嘅衣柜咧，虽然我真系好多衫啊，但系发觉咧，原来我嚟嚟去
3: 系冇衫着噶。
4: 系啊，
3: 我明啊呢样嘢。
4: 即系得嗰几个颜色嘅嘢，一系唔系白色就系，一系黑色，一系黑色就系、是。咩嗰啲好深嘅灰色啊之类嘅嘢咯，
3: 同埋而家咁鬼晒嘅日子咧，咁猛太阳咧，着深色啊黑色咧，好吸热噶。
4: 系啊，我发觉咧，李志刚咧，你夏天嘅时候咧，你嘅颜色咧，你系好多变噶，
3: 多噶
4: 都有噶。
3: 咁其实即系我系一个好 colorful 嘅人嚟噶嘛，系咪？同埋我可塑性咁高，做乜要即系将自己局限喺黑色？系咪先？
4: 同埋你颜色种类咧，你多咧嘅时候，我觉得夏天系开心啲，
3: 开心啲嘅，同埋浅。色啊，嗰啲都 OK 嘅。
4: 系啊，咁亦都有人讲咧，今年2026年咧，即系夏天，如果你想着衫咧出嚟咧，望令人感觉你精神啲啊，有一个叫做夏天三原色噶，就系、是、红色、蓝色同埋黄色呢一最咧三个咧最纯粹、高饱和度咧嘅颜色咧，就可以成为你嘅主角。
3: 红色仲有咩话？
4: 黄色、
3: 黄色、
4: 蓝色。
3: 红色咧，有阵时咧，嗰啲人啲面青青咧，未必做得好睇嘅。即系红色唔系人晒得起嘅。系、
4: 哦、
3: 啊，我觉得
4: 咁啊，系大红嗰啲唔系噶，
3: 唔系噶，唔系容易咁容易 carry 嘅。
4: 唔系，同埋以前咧，我哋咪有个习惯嘅，就系、是、一到喜庆时间咧，大红大紫。而家啲人少咗噶，而家咧冇咁多人咧系着到咧红当当咁样。
3: 香港人尤其是男仔咧，佢系比较系嗰啲保守啲啦，卡其色啊嗰啲咧就系最啱噶啦。
4: 系啊，我见到而家我哋嘅同事阿斌神咧着嗰件衫咧，嗰、那个系红色，但系嗰只咧系雨雨地嘅红咧，哇，佢靓喎，呢个色
3: 唔系太过橙眼嗰啲。
4: 系啦系啦，有少少咧好似有阵雾啊，即系加咗啲灰色落去咧，捞匀咗件衫咁样嘅，
3: 蒙蒙地咁样，好似个电视收唔清咁样啊。
4: 系啦，你觉得？咦，好靓喎！你又望到系有颜色嘅，但系你又觉得嗰件事又都啱你
3: 嘅。阿斌神着衫系 OK 嘅，即系我哋都 approve 嘅，我哋觉得系可以接受，
4: 简单
3: 啦。阿 Autumn 就唔得啦，
4: 我已经讲啦，你无需插断啦。
3: 阿 Autumn 阿信都唔掂。
4: 嗱，黄色呢啲你又唔得啊？
3: 黄色我都 OK， 但我觉得黄色而家咧市面上面兴嗰啲咧唔系我自己中意啊，而家系好兴柠檬黄啦，
4: 我中意哦，
3: 又或者深少少个黄啦，我就麻麻地咯。
4: 我中意嗰只系好似有少少蛋黄咧奶黄嗰只黄色，即系有少少偏白嘅，我中意嗰只哦。
3: 哦，咁啱晒你啦，你嗰个你块面又系青噶嘛，你
4: 系
3: 面
4: 青青咁喎，
3: 面青青咪啱晒呢啲蛋黄。
4: 我同阿 Kitty 一样嘅，佢面咗咗个面青青。
3: 佢唔系咁几靓啊你，我同人哋乜掹低人。
4: 唔黄色咧系有啲尴尬嘅，对于我哋亚洲人啊黄种人嚟讲咧，
3: 系我哋黄皮肤
4: 系啦，好多人都唔选择嘅，因为一着完黄色咧，好似成个人咧奇怪嘅颜色。但系我觉得夏天着黄色，譬如头先你讲嘅柠檬黄啊，你系觉得好 sharp 嘅，成个人好似即刻咦出咗嚟，
3: 好 shine 咁样啊，
4: 系啊系啊系，同太阳一样。而蓝色咧。呢、這、一个我都觉得系啱着嘅，尤其是系男士啦，男士最中意着蓝色噶嘛，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噶。唔知点解嗰啲 B B 衫咧，男仔咧系永远都俾件蓝色粉蓝嚟嘅，女仔就粉红啊、红啊嗰类型噶嘛。
3: 呢个系由细到大嗰个嘅性别定型嗰个人设嚟嘅，其实系冇咩根据噶。系其实冇根据噶吓，系其实系总之人类咧就觉得哎呀粉红色嘅女仔啦咁样，冇谂过放咗俾男仔咯吓。
4: 系，但系其实蓝色我都觉得系百搭同埋容易着嘅，即系你喺任何嘅情况咧。你唔会失礼咯，
3: 系同埋就系啦，唔会突然间觉得咧面阻阻啊，或者系好硬眼咁样噶。
4: 系啊，因为蓝色咧，你谂下你西装，你可以深蓝或者宝蓝，同埋呢样嘢咧，我根据咩咧？就根据以前翻学啊，学校嘅颜色选择咧，嗰啲校服咧，蓝色系会摆落去噶嘛，
3: 蓝白黑灰咯。
4: 系啦，就系你。 你譬如黄色呢啲，你好少摆落校服度噶嘛？
3: 着一条呔咯，因为女仔校服嘅条呔咁样。
4: 系啦，红色你又摆落校服度，又好似真
3: 好少啊！红色真系
4: 好少，即系你系暗哑得有几下点缀嘅啫，你唔会全件系大红咁样嘅。
3: 系系系。
4: 咁你觉得好似蓝色系啱着啲嘅，同埋系普遍你嚟讲，你出街系冇问题嘅，
3: 易接受嘅。
4: 系啦，中性啲嘅感觉系、嗯。所以呢三种颜色对你嚟讲，好似红色真系少啲。
3: 红色我都 carry 到嘅，但系我觉得红色咧一着嘅时候咧，就好似咧系你唔知咧好开心啊，啊好喜庆啊，同埋红色有另外一个潜嘅呢个意思咧，就系危险啊嘛，系、
4: 哦、
3: 啊，
4: 系、哦、
3: 红灯都系危险噶嘛，系咪？所以咧我唔系成日着红色噶，
4: 系都系嘅，你粉红你会着咯。
3: 粉紅係咁啱先，我有人送俾我啫嚇。
4: 係，你都會著下嘅、嗯。
3: 其實我所有嘅顏色咧，都唔係自己揀嘅，都係人哋送俾我嘅啫。我真係。
4: 其實你屋企啲衫好多時都係人哋送嘅嘛，但係
3: 好多人哋送嘅。
4: 但係你自己出街又會，經常都會行過買一件衫先咁樣。
3: 會嘅，但係如果我自己揀嘅話咧，我係中意白色嘅。點解咧？因為白色咧簡簡單單啦，又喺夏天嘅時候咧又冇咁熱啦。咁但係因為咧白色嘅衫咧係唔可以撈埋其他顏色嘅衫去洗嘅嘛。咁我就要等到。白色嗰啲衫咧，系储埋有一机咧，我先洗。所以我着完一件白色衫咧，系等可能个零两个礼拜吓，等其他机之后，
4: 下次先洗，
3: 下次先洗嘅系啊，等埋一机噶。
4: 所以呢个白色咧，你要保存去保即系令到佢继续系 keep 住白咧，系一个好高技巧噶。
3: 唔使 keep 啊？
4: 点解？
3: 因为一定唔得噶。你每次洗嘅时候咧，嗰啲碱粉咧，其实系有一个咧，即系嗰啲叫做咩咧？佢系差唔多咧，系侵蚀咗你嗰件衫嘅最表层嗰一汁啊。
4: 系，
3: 所以你洗多几次嘅时候咧，佢唔系黑色或者染到咩啊，佢系冇咁白嘅，佢可能会偏黄添啊。
4: 所以我有啲咧爱衫之人嘅 friend 咧，佢啲白色衫系点做咧？每次着完之后翻屋企系即刻自己手洗。
3: 哦，
4: 因为佢话啦，我唔可以等啊，因为嗰啲白色咧，尤其是夏天咧，出完汗之后咧，好容易咧会即刻咧变咗黄啊，咁佢就觉得唔靓。咁唔靓嘅时候咧，你又唔会再着，咁你咪又嘥。一件衫啊嘛，
3: 同埋我哋有阵时啲白恤衫咧都系噶，有阵时个领位咧，就算点样干洗咧，点样去认真去攞洗衣铺洗咧，都系会黄。
4: 而家咧咪有个新嘅工具咯，就系有个工具就系咧一个贴纸嚟嘅，就贴咗你嗰啲领度啊。咁然之后你有啲汗嘅时候咧，嗰个贴纸咧就会吸咗啲汗，咁、
3: 哦、
4: 你搣咗佢之后咧，你就唔会渗入咗落去件恤衫度。
3: 咁你永远着嘅时候都要粘紧贴纸咯。
4: 系啦，粘嗰个块贴纸。
3: 老丑样。
4: 唔会嘅，你见唔到嘅喺里边嘅。而家啲帽都有噶，啲帽咧你咪成日都未必会洗嘅。佢前边又系有个黏一条布带咁样啦。咁你咧，你下次洗嘅时候咧，先搣咗条布带，你就去洗嗰个帽，你就会干净。
3: 即系好多花神。而家呢个世界咧，系有一样新产品咧，就系为咗另外一样新产品。呢样新产品就为咗下一样新产品。即系等于咧，我啲花生喺度咧，我搵个碟装住啲花生，然后再搵个碟装住个碟，再搵个碟装住个碟。
4: 咁梗系咯，唔系点会有生意做咧？

0: 原来佢系学生歌嘅时候已经帮过胡鸿钧做嘢噶啦。
1: 系啊，有做过创作添啊，当其时。
0: 系留意呢一个乐坛真人嘅名字，佢嘅名叫做 Kudux Lam， 有呢一首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啦。今热的天气咧，拣啲咧消暑的歌俾大家。呢个歌几消暑，因为咧有少迷迷地啊，幻幻地啊。嚟自一套电影，当年咧 David Lynch 咧所拍的电影咧《野性的心》啊，《Wild at Heart》啊，有呢首 Chris Isaak 的《Wicked Game》啊。
0: 系呢首嘅作品咧，亦都令到大家好中意呢位唱歌嘅朋友啦。因为佢咧有一种咧，有人话佢系一种忧郁嘅
1: 有嘅
0: 嘅嗰种嘅情绪啊，
1: 佢个样咧或者佢嘅装扮咧有啲似咧猫王啊，又或者系 James Dean 啊嗰一类，有少复古啊皮褛啊梳高头嗰啲咁啊，嗰啲叫骑楼装啊，唔知咩装啊，系
0: 嗰啲
1: 飞机头，飞机头。
0: 咁啊，亦都咧有啲朋友就话喂，呢一首嘅 Wicked Game 咧喺好多时候有啲唔同嘅剧集啊、电影啊。都會聽到佢嘅咁樣嘅作品嚟嘅，但係原版就係呢位嘅 Chris Isaak
1: 唱嘅。Chris Isaak 啊，係啊，係啊，
0: 係啊，咁亦都咧呢一首歌咧，當其時咧單曲發行嘅時候咧，未係即刻紅曬嘅。
1: 係
0: 㗎，之後咧做咗頭先你講嘅電影咧嘅配樂之後，哇！全球爆紅，直情咧好多人話係90年代最標誌性嘅抒情作品之一。
1: 因為我睇過呢一套戲咧，咁啊《野性的心》咧就係 Nicolas Cage 做嘅，咁啊 David Lynch 執導啦。我嗰陣時係逼麗公睇嘅，
0: 哇！
1: 大銀幕咁樣啦，即係劇套戲咧就係、是。即係嗰啲懶係 cult movie 咁樣咧，有少少型型地啊、迷迷地啊咁講，即係講到啊 Nicolas Cage 係好威狂野咁樣嘅。咁但係呢一隻歌咧，一出個吉他聲咧，就好配合咧，即係成個畫面啦。咁啊，係當代咧年青人咧必睇嘅電影嚟㗎。
0: 同埋話咧，當年佢呢一個嘅 MV 咧，都令到大家覺得係哇好破格，因為係一個黑白嘅 MV 嚟嘅。當其時就係、是、啊 Chris Isaak 啦，就同另一位嘅模特兒咧，就喺呢個沙灘嗰度。就亲密互动，有一种咧，都系性感同埋忧郁嘅气氛。
1: 嗱，就系呢一个吉他声，
0: 呢个吉他演技正、哦，
1: 佢吉他都有少少 distortion 啊，有少少啲回音嘅。
0: 我想摸下个身体咧，
1: 哇，咁夸张系啊，真系可以消暑啊！听完之后吓，咁啊，好歌献给大家 ，Chris Isaak 1989年 Wicked Ga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车，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示，有很多指示牌和指标，如果行错都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看到工程质量很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将在6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说，将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也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同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招进现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277点，成交金额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5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6点，跌1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2.8，中芯国际86.4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82跌2.8，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8 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1.18，华虹半导体150.9升7.2，小米集团29.06跌7毫，联想集团19.2升1.0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8，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64，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5点，升298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68美元，卖出4,49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大家好，我是 Sammy 鄭秀文。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犯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所以千祈不要灰心啊，所有朋友仔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起努力啊。你都想开心啲，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7: 连香港人都可以上太空啊，你说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凡事都有可能，只要你有信心。
8: 是啊，直情呢几日咧都成为城中热话，个个都话哇，原来真系香港人系可以噶，
7: 可以啊，即系第五十几个啊，五啊七个啊，即系地区或者系国家咧，可以有人咧系去到太空啊。
8: 系啊，即系你见到佢上到太空嗰、那个画面咧，你觉得好感动啊，直情系，因为、即系以前可能系哦遥不可，
7: 好遥远啊，你唔会觉得系有机会噶嘛？但系而家2026年嘅今天话俾你听，就系、是、得。
8: 是真的可以升空，即是我們不要想著夢想好像很遙遠，其實是真的可能的。大家我們一定要擁抱我們的夢想，擁抱我們的理想。
7: 都要努力的，不要只是攬著
8: 就算。那
7: 一定。所以這個禮拜我們的主題呢就是
8: 衝出地球上太空，連我們的造型今天都變成太空人的造型了。
7: 好靚啊。
8: 好靚
7: 啊。你真的越來越犀利啊，整這張照片。是啊，上我們的 Facebook 看一下這張照片。好靚好靚。
8: 好開心。那啊，衝出地球上太空，聽眾呢就真的有好多选择啦，我先咧。点解啲人要离开地球冲出去咧？个原因，因为地球太多嘢烦，太多压力，我哋好想咧反抗呢一个压力嘅包袱，呢一个嘅枷锁，所以我哋要点啊？离开地球嘅表面啊！有五月天。

0: 有啲歌手嘅歌咧，你以前听完就系过咗去噶啦，但系有啲歌手咧，你睇埋佢嘅演唱会之后再听翻佢歌嘅时候咧，系更加之有感觉，好似五月天嘅呢首《离开地球表面》啊。你听完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咦，系可以放松咗嗰种压力。我哋唔系逃避现实，我哋系逃离嗰种压力，即系佢将嗰啲压力咧暂时放低。咁我哋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放低压力咯。
1: 嗱，得唔得啊？佢个歌词嗰度话要咩都掉晒，
0: 唔紧要，掉走咗，转头咪执翻去咯。我最叻嘅，
1: 即系扮掉，
0: 扮掉，然之后执翻去。
1: 系，但系如果我要咧，即系冲出地球嘅话咧，哦，去太空咧，我真系唔知带啲咩咧，即系出去好啊，真系唔知带啲咩上太空啊。
0: 你带你个人已经够啦，
1: 但系咁唔使着衫。
0: 你做乜着啫？你挂啲赤裸裸噶嘛？你
1: 咁就我哋啲私人物品噶嘛，系咪？所以我都系咧，开始嘅时候咧，我唔去太空住，我喺地球，我想了解一下地球，追踪地球。嗱，呢个地球咧有深海，有火山，有好多地方都未去过。咁我梗系要地球大追踪啦，系咪啊？成日瞬间看地球啊，陈伟娴。

0: 单止系地球大追踪，或净系香港大追踪啦，不觉筲箕湾都去埋啊！Priscilla 陈慧娴1988年嘅《地球大追踪》，
1: 睇匀晒地球。既然你喺地球嗰度咁样嘅咁开心玩嘅时候，我而家要反你个地球，倒转你个。

0: 个倒转地球咧系听阿陶大宇嗰版本嚟嘅，但我揾唔到 ，sorry， 我播唔到佢嗰个版本。
1: 网上有，
0: 系嗰个网上先听到嘅。我要听嚟呢个系刘德华嘅原装正版《倒转地球》。头先你地球大追踪，我梗系要倒转佢啦。
1: 我哋咪跌咗喺下面咯。
0: 系啊。

0: 住呢个开心嘅节奏，开心嘅情绪，送走嗰啲咩烦恼嘢啦，唔好理佢住啦。晏昼嘅时间食翻餐好嘅，刀尖地球。
1: 好，到我请唱。
0: 啊，
1: 我请嚟顾乐儿。
0: 顾乐儿
1: ，V 姐啊。
0: Oh!

0: 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郑秀文星秀传说特别嘅呢个夜王版本，
1: 俾你播咗先啲。
0: First time，
1: 好。冯
0: 超冯超冯超冯超，
1: 你去咗呢个星秀传说嗰度啊嘛？我话俾你听，呢个星球有啲咩特别嘢？原来呢个星球咧，其实都可以睇到我哋地球人嗰种唔环保嘅嘢噶。其实咧，以前好多嘅作品咧，都有关于我哋地球咧一啲环保信息，好似以下呢首啦。听众咧好多人拣咗，好想听到，一听个歌词就睇埋，又真系几好听嘅。有嚟紧会登上红馆嘅谭校长。

0: 上嘅星球本色都系讲我哋一啲环保信息，即系大家咧地球人咧唔该爱晒我哋呢个地球啦。
1: 喂，呢只真系咧好少听，同埋呢一只我觉得几有意思嘅，即系听众嘅选择咧系特别劲抽，话
0: 好厉害啊！真系，当年呢首歌系周丽谋填词嘅。
1: 咁我哋呢一个嘅地球咧，其实嘅资源啊真系有限嘅。如果大家成日咧立乱咁样喺度咧，即系嘥晒啲资源嘅话咧，咁啊真系死悔啦，
0: 死悔噶，
1: 死悔。
0: 死悔啊！下一代冇得用啊！
1: 知咩叫死悔啊？
0: 即系你个文嚟咁啊！死悔，
1: 死悔即系唔掂啦，系咪？我乡下噶嘛，死悔。唉，咁啊，剩翻分零钟，唉，算啦。
0: 点啊？
1: 播 trade
0: 啊？搞错。
2: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3: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2: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
8: 刚。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8: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仲有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是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拣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项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场咨询如何填表、未来过户给子女等资讯。何永贤说，解说专队成员众陪同业主前往九龙湾盛智苑和启德启阳苑外围参观，了解周边的生活环境、设计和配套。两个项目合共提供大约1360个单位给宏福苑业主选择，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大约是310个。九龙湾盛智苑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业主的心水选择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79元，八跌4.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开始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开始有少少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要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B洪皮俊
3: ，Lady Hong Kong。
4: 喂，好多听众都话咧，呢一张咧，我哋着太空衣嘅相咧，好 Q 好正。佢话我块面肿晒添啊，我中意啊。
2: 佢话未分胜负啊，已经要攞个咧最佳外观奖啦。
4: 最佳一定啦，系啊，上太空上地球。我以前就好中意睇好多一啲太空电影嘅，咁啊能够咧即系有机会咧离开地球上太空咧。其实呢个地球唔系好多人嘅咋，即系唔好好多人有呢个机会嘅，就系、是、太空人呢一个职业咧，基本上咧系即系属于少数啊。
2: 嗯，都同埋即系你真系离开地球可以上去太空，系几十年嘅啫嘛，即系唔系好耐你历史嘅咋。
4: 六几年开始咯，
2: 你谂下到现在为止，哇，原来已经有咁多嘅太空人真系登陆过去唔同嘅地方咁样。
4: 嗯吓，咁亦都好多嘅听众咧就提供好多歌俾我哋啦。咁啊，有人话咧，点解唔播 Michael Jackson 啊？Michael Jackson 佢识系 Moonwalk 嘅，
2: 系你又讲得啱
4: ，Billie Jean 啊嘛，
2: 系同埋有人话咧，即系佢哇，而家喺公司超住咁样饮住啲成人饮品，听住我哋播啲歌咧，好开心啊！
4: 喂，晏昼摇摇两点十一分就饮到成人饮品噶啦吓，有人唔会播想播 Pink Floyd 嘅 Dark Side of the Moonwalk 咁有 tea 嘅你，
2: 系啊，真系
4: 同埋好多人支持啊，超 B
2: 喎，哎呀，因为头先嗰首星球本色有好多人都话，喂正呢首冷门歌，
4: 系咯。
2: 谭校长嘅，
4: 谭校长，你又有啲又有刘德华，有谭校长，打下呢个分数先，
2: 一样嘅，
4: 唔系啊，你而家多我一分，
2: 多你一分咩？
4: 系啊，但系唔紧要，
2: 系点啊？
4: 我照计啊，播完呢一只歌之后咧，我会反超前你十分。
2: 唉，咁紧张，我听下你播咩先。
4: 各位朋友，歌神风魔万千朋友，
2: 嗯。
4: 佢而家都好少即係唱呢隻歌㗎喇，我未聽過佢現場唱。因為我而家心虛呀，Sam虛，許冠傑。

0: 香港人咧系一个好古怪、好特别嘅民族，我哋嘅经历咧，其实第二啲嘅地区啊、国家咧，未必会有嘅。我哋试过有好多次嘅移民潮啦，甚至我哋有一个 term 就系太空人啦。其实好多人未上过太空啦，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做过太空人，就系留低自己喺香港搵钱，然后个老婆可能喺加拿大啊，唔知边度啊，坐移民监啊咁样。其实呢一只歌正在咧，就系讲当时嘅呢一个现象啊吓。歌神许冠杰嘅我是太空人啊，
1: 系啊，头先我播咗首《星球本色》啦，听众就话，好听啊，冷门歌。以下嘅呢一首延续住嗰个势力，头先歌系讲环保，以下呢一首系讲反战。我带嚟有 B 哥哥钟镇涛《外星人报告书》。

0: 有钟镇涛 B 哥哥嘅外星人报告书，真系而家个地球咧有好多，唉，唔明点解2026年都仲有战争，即系有时佢哋发觉都系，喂，其实呢个地方咁好，点解要破坏佢呢？
1: 不可抗力嘅原因啦，即系有好多嘢咧，我哋其实即系预计唔到，唔知道，但系又冇办法去控制，只系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狂人做一啲好冇智慧嘅决定。受苦嘅就係兒童啦，一啲平民啦，就係咁啦。
0: 係啊，所以裏面呢都會講到係沒智商不珍惜天賜美好啊，呢首歌裏面講。
1: 係啊，所以冇智商嗰啲真係唔可以做嗰個領導人嘅。係咪先啦，
0: 好似望住個冇智商你冇想做。
1: 唔係我唔係話你。
0: 我幾驚㗎真係。
1: 揀得非常之好。我真心㗎，我嗰啲嘅歌係真係好高質素。
0: 多謝你啊。
1: 但係我呢一隻都係好高質素㗎。
0: 原來係咁嘅。
1: 金針獎得主作曲嘅盧冠廷創作，關正傑勁到爆廠，天籁星河傳說。

0: 劲啊！
1: 劲啊！呢个
0: 卢冠廷作曲啊，关正杰嘅呢一首《天籁星河传说》。
1: 李志刚啊，我发觉今日你有啲唔同咗啊！
0: 咩事啊？
1: 你平时斗歌，尤其是今日呢个题目，我觉得你会出本科，点解你冇出过你本科嘅？
0: 你出咯，
1: 好就因为你呢一句，我就拣你一位劲人。呢一首歌一出个歌名啊，就代表咗佢啦，唔使介绍个歌手添啊 ，Rockman。

0: Mr. Rockman 咧就真係好代表到 Elton John。你諗下早前佢嘅個人嘅自傳式電影咧，都係用翻 Rockman 呢個名咧嚟代表住佢。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你聽呢首歌嘅時候咧，你都感受到。其實嗰個 Rockman 咧就好似就係 Elton John 咯，就係佢自己咯。
1: 同埋喺個太空嗰度咧掛住自己嘅太太啊嚇。
0: 係啊。
1: 而且咧呢一個咧 Rockman 咧都係咧 Donald Trump 咧嗌咧即係北韓嘅領袖咧嘅花名都係
0: 竟然係咁嘅
1: Rockman 啊揀得好好喎啊你而家先一播英文歌嘅喎。
0: 多謝你今日冇揀到咋，我先至可以有機會攝得到嚟播下。
1: 嚴格嚟講，以下呢一隻都就算少少係英文嘅英文歌名
0: 哦，
1: 但係一隻純音樂嘅演奏，
0: 咁勁！打鍋，
1: 哇！點解你會知㗎？
0: 哦，你出到咁堅，成個眼殼係喎，而家你
1: 係成個眼殼係啊！《Star Wars 星球大戰》嘅主題作品，《Star Wars Theme》啊！

0: 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好细个嘅时候睇第一次嘅星球大战第一集啦、哦，哇吓死我！我估唔到咧，即系个大银幕系可以变到咁样，同埋咧嗰样嘢咧，所有嘢都好真，真系好似战士太空同埋嗰啲太空嗰啲飞机咧，系咁喺度射炮咧，真系好鬼劲噶。
1: 系啊，同埋嗰啲咩白兵啊、黑兵系嘛，即系原来白兵系衰人嚟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你都系衰人啊，
1: 我系挥战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嘅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个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6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话，将会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27 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24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跌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2.8；中芯国际84.35，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80.2。跌3.8，腾讯控股436蚊，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1.16；阿里巴巴124.1，跌3.5；华虹半导体151.4，升7.7；小米集团28.96，跌8毫；联想集团19.04，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2,01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07美元，卖出4,4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深圳湾公路大桥咧，现时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跟住北京道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6: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7: 食早餐。
6: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8: 每次我哋Made in Hong Kong出到街，真係好喜歡見到我哋嘅聽眾㗎。
9: 我日日聽你到電台㗎，你兩位好夾㗎，真係好開心啊！居然撞到你哋，
10: 你真係超飄啊！
9: 係啦，你把聲唔同真人嘅，點解？
11: 你後生咗好多，
8: 係咩？後生咗啊？
11: 唔同啊，而家靚仔好多。
8: 我真係好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㗎，你哋咧？
12: 愛你10000年。
8: 係啦，星期一至五晏晝1點到3點，李志剛、
9: 超飄、
7: Made in Hong Kong。
8: 嗱，出面嘅氣温咧就好高啊，嚇熱辣辣咁樣。如果你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咪記得啦嚇。如果太辛苦嘅話咧，去一個陰涼嘅地方避一避啦，咁啊飲下水啦咁樣。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同時生效。室外氣温幾多啊？
13: 33度啊，好熱啊，真係。
8: 相對濕度63%啊嚇，所以咧大家注意呢一個咧，即係太熱嘅天氣咧都會影響你嘅健康㗎。咁啊，如果出中暑就唔好啦。
13: 係啊，我哋頭先兩個咪後咧講一個問題咧，就話哦，其實而家咧，我哋喺都市型嘅生活咧，日常嘅洗費真係幾多嚇？
8: 勁啊！
13: 你唔好理嗰啲淨係單單嘅即係食飯啊、交通費啊，
8: 都要理㗎，
13: 必須要啦，係咪先？你嗰啲外來嗰啲，譬如可能間唔中睇下演唱會啊、睇下電影啊、做下 facial 啊、買下啲即係奢侈少少嘅用品咧。其實都幾貴喎，
8: 少數怕長計，同埋每樣嘢咧，即係嗱，其實因為你香港地咧都係一個好高消費嘅地方，一個咧即係生活嘅指數幾高啊 ，expensive city 啦，咁你會咧突然間都會覺得啊嗰樣嘢啊，其實算啦，人哋真係都要揾食嘅咁樣，俾貴啲都 OK 啦咁樣。咁呢樣貴少少，嗰樣又貴少少，貴下貴下咧，其實你份糧咧，即係去到月尾咧冇曬嘅啦，其實儲唔到錢嘅，其實。
13: 所以咧，我有一個自己嘅諗法嘅，我永遠都唔會覺得咧係要慳錢先嘅，但係我你唔好去秒我樣。
8: 我唔係秒，我係疑惑，即係呢個係。
13: 即
8: 係
13: 唔好淨係諗慳呢樣嘢，因為有好多咧，我哋嘅老一輩咧就話：，我哋唔好使咁多啦，慳啲，慳啲，慳啲。
8: 即係你覺得應使得使？
13: 應使得使，但我覺得慳啲咧都唔係重點，我覺得係要點樣去繼續去開源啊，去揾多啲翻嚟先係緊要。
8: 哦，咁啊有道理，即係開源節流啊嘛。咁你既然揾得多啲錢嘅話，咁你使多咗都唔會咁肉痛嘅。
13: 係啦，即係我覺得你慳咗嘅時候咧，你嗰樣嘢冇增長過嘛，你只係將你原本嘅嘢點樣慳，咁你又可能你嘅成個人嘅質素又降低咗。但係反而咧，你去努力啲去點樣去尋求開源咧，揾下其他嘅窿窿罅罅咧，去揾下錢嘅時候咧，反而係好。好啲嘅，
8: 咁即系可能要做副业噶
13: 啦
8: 噃。
13: 系啊，而家其实多咗好多朋友，我真系身边啲朋友咧，无端端话，我而家有个秘捞要做下，咁我做咩秘捞？可能嗰啲做 design 模， 我接咗个design job， 即係帮人哋设计下某啲嘢，咁又去赚下少少外快咁样囉。咁、我觉得几好啊。
8: 我有好多个朋友呢，就佢哋就冇正职嘅，真嘅。冇正职就全部都系做秘鲁，有阵时要做成三四份嘅 part time 㗎。
13: 因为其实而家呢，即係咁讲，我哋都市人生活真係太多嘅支出。即係你唔系话你自己啦，可能你头家小朋友要读书啊，佢要买对新嘅鞋啊，咁你都要俾钱㗎嘛。
8: 同埋我谂都系香港人嘅一个嘅特性嚟嘅，就系香港人咧。既然咧系佢有嗰一个窿路，或者有嗰个方法去揾钱嘅话咧，佢唔会错失呢个机会。
13: 所以咧喺外国咧，有啲朋友就话，列咗几个咧，都属于系高收入嘅副业嘅种类嚟嘅。有一个咧就系自由撰稿同埋嗰啲编辑员啦。咁就系譬如可能你写上网啲，而家咪好多 blog 啊，或者就系嗰啲文章咧，我唔需要你翻嚟翻工噶嘛，即系嗰啲撰稿啊或者编辑嘢。
8: 你写完之后 send 俾佢，
13: 你写完之后 send 俾我，咁我咪每个月俾稿费你咯咁样。咁话呢一个咧都系几多人会中意做。因为每个星期咧，可能投入嘅时间咧就大概十个钟头到啦。但系你嘅年一年计咧，你可以得到咧就系有成50,000+嘅美金。
8: 同埋可以喺 work from home 啊嘛，即系香港唔系香港，喺屋企嗰度做啦。咁啊亦都唔会阻住你嘅亲子时间啊，咁样即系时间好自由咯。
13: 系啊，
8: 但系可能被 AI 会取代的。
13: 咁就係你諗嘅，你諗嘅嘢同你 AI 寫嘅真係唔同嘅。
8: 係，同埋即係你諗嘅嘢呢，我覺得而家爭呢就係呢，人寫嘅嘢同 AI 寫嘅嘢呢，好明顯嘅一個分別呢，就係人係有人性囉，即係有感情擺咗喺入面嘅。 AI 佢冇嘅，佢得流暢嘅啫，佢得啱 grammar 嘅啫，佢冇人性在內嘅。
13: 係啊，
8: 佢唔會講笑嘅喺呢個篇嘢度。
13: 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啲網上面嘅嗰啲家教老師，即係好似補習老師咁樣啦。因為而家呢都興咗啲遠距離啊，或者網上學習啊，咁呢個都成為咗呢幾多人鍾意㗎。大概呢每星期啊，十個鐘頭呢，你嘅年收入呢已經去到100,000+嘅呢個美金啦。
8: 咁誇張？
13: 係啊，你冇見過而家有啲呢，即係譬如語言老師呢，佢真係唔喺你隔離㗎。
8: 係係係，語言就係、
13: 是。佢真係可以喺屋企同你教你，可能個老師係西班牙，佢然之後教你西班牙文，因為佢可能就係識廣東話，我講到俾你聽，然之後教埋西班牙文，幾方便啊。
8: 係語言老師係啦，同埋其實我哋做 gym 呢，好多做 gym 嘅教

0: 即系上网去嗰啲嘢啊嘛，佢用佢一啲咧阴招啊，吓、
1: 哦，
0: 即系因为做 gym 咧有好多一啲古怪嘅招数咧，咁样教一教个 client 咧，个 client 下个礼拜咧好开心，好雀跃咁样又再上堂噶啦。
1: 哦，
0: 系啊，所以其实原来咧，即系做即系 coach 做 gym 嘅 coach， 当然佢系专课嗰啲比赛啦，
1: 系系系，
0: 咁、啊、样咧就系喺网上面咧，原来系超 work 嘅。
1: 其实有小技巧噶嘛，好多时，即系譬如你话，就算头先讲系一个健身嘅健美比赛啦，就算你参加嗰啲唔同嘅选美啊，你都有小技巧啦。
0: 啊，咁系啊，即系起码个样啊，点样笑啊，
1: 个 pose
0: 系点摆，定佢自己条腰幼啲啊。
1: 嗯，另一个咧就系一啲网页啊，或者啲 apps 嘅开发人员咧，呢、這个都系而家大趋势，因为而家啲 apps 好好兴嘅。喂，我乜嘢公司都有个 apps， 我而家连屋企楼下嗰个管理处咧，原来佢哋公司都有个 apps 咧，
0: 咁夸张，
1: 睇到人哋嗰啲告示板系咩嚟噶啦？
0: 哦，即系佢发嗰啲嘢，咁都几好、啊，集中啲、
1: 啊。系啊，即系你一上网就知道，哦呢期冇咸水定冇食水，你都知道晒。
0: 系啦，或者超标嘅单位未交管理费。
1: 喂，冇，真系会知，真系会知，佢话俾你听。好，另一个就系呢啲 AI 嘅指令工程师，人工智能呢样嘢真系。真系冇得推搪噶，
0: 冇得挡噶。
1: 而家我真系身边有啲朋友，佢话咧，哇，我真系好想揾一个 AI 嘅人咧，帮佢解决啲问题。就系因为佢用嘅 AI， 你 set 好咗某啲 prompt 嘅时候咧，我已经可以请少两个人啊嘛。咁啊，就嗰啲 AI 嘅工程指令师咧，真系好多人都抢手嘅。仲有一个就系一啲咧，哇，专业嘅文案写手啊，呢啲写咩咧？就可能写呢啲 marketing 嗰啲。promo 啊，点样出啲 post 啊，点样去做咧？
0: 几时出？
1: 几时出？帮你计好晒时间个成果，呢、這、一个都系成为咗咧，而家系最多人去参与嘅一个副业嚟噶。
0: 嗯，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啲副业大部分都系同网上有关噶啦。
1: 系啊，咁啊可以全球性咯，唔系一定要净系你嗰个点先做到，
0: 又唔需要翻去嗰个工作地点，喺屋企已经搞掂啦 ，work from home。
1: 但系我哋唔得个地方翻嚟噶，唔好炒我哋啊。拗 job 仲系咁嘅，
0: 你危啲
1: 吓，咁惊你。

0: 哇，越嚟越鍾意呢一位嘅小朋友啊。
1: 真係小朋友。
0: 咁佢真係好投入，同埋佢係好尊重自己創作嘅每首歌，諗得好清楚先至編啊，編先寫啊。留意呢個名字啊，佢嘅名叫林偉俊，佢都攞咗我哋呢十大中文金曲最有潮流新人獎嘅優異獎喎。
1: 係啊，同埋你鍾意人哋英文名㗎嘛，你最鍾意去間酒店。Vision，
0: 我鍾意食嗰個自助餐同埋嗰啲 Sunday brunch， 嗰啲 free flow champagne。 林偉俊嘅呢一首新歌《取消追蹤》。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日呢送一部的士啦，咁望下个司机嘅样子，同我司机互望，啊，原来系识㗎喎，大家就打个招呼啦。司机大哥呢其实系我以前成日帮衬嗰一间茶餐厅嘅老板嚟㗎。

0: 之后啊，嗰啲生意咧都冇好过啊，咁啊夹硬咧挨咗几年，我见啊都唔会有咩起色啊，咁啊唯有面对现实啊，执咗佢咯。
1: 咁你有冇唔舍得噶？
0: 哦，嗱，讲真吓，先先嗰阵咧系真系有啲唔舍得嘅，咁但系人就系咁噶啦，点都要放低噶嘛。唉，我而家咧瞓得好咗噶，其实一觉啊。哎，瞓到大天光啊！
1: 不过我见你而家咧个面色啊、精神啊、气色啊，佢真系好过以前好多。你以前真系几灰啊，冇以前咁凋谢啊，睇落咧，喂，后生咗添啊！
0: 系啦，压力冇咁大啊嘛，你知唔知啊？以前做餐厅咧，哇，真系倒塌咁早咧就要起身啦，一擘大嗰对眼啊，已经谂住咧啊，钱啊！乜都系要钱，成日咧都惊入不敷支啊，惊冇钱交租，同埋啊最惨系咩？惊冇钱俾人工啊嘛，人哋成头家等我养，个脑咧谂唔到其他嘢，净系谂到钱嘅咋。
1: 但我记得以前咧，你间茶餐厅咧日日都爆嘅，坐满晒嘅，早午晚市都好多人嘅。我谂嗰阵时你应该赚唔少啊嘛。
0: 唉，系赚到钱咁。我而家谂翻，有时都唔知为乜嘅，你知唔知啊？嗱，有钱，但系你冇晒嗰啲人生啊、生活乐趣啊咁样。虽然咧，嗱，而家咧揸的士，系赚少咗啲噶啦，但系咧，我每晚啊都可以翻屋企嗰度食饭啊，平时咧仲可以同我老婆咧北上去玩下啊嘛。我啊，而家连嗰啲血压啊，乜都正常翻，冇三高啊！而家
1: 咁好啊，健康咁、啊、样。
0: 梗系啦。
1: 喂，老板，是是你依啲咧就叫做咧菜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吓！好在你嘅人咧睇得开咋。喂，而家有翻啲生活乐趣咧，以后就唔好咁鬼辛苦啦，知唔知啊？
0: 梗系唔咁辛苦啦。喂，咪前面落啊你。
1: 前面喂，留个咩啊？微信啦，大家扫一扫先。
0: 电话得唔得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培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之前大城市小故事咧播咗个咧就系张俊桥嘅呢一首 So Beautiful。喂，你会唔会即系做老细咧？超边即系搞下生意啊？喂，益下你对面嗰个我啊？
3: 不如你教出益下我好过啦。
0: 我搞过啦，全部都系失败而为。不过我自己好彩，我即系咧天生好命。我搞咁多生意咧，虽然到最后都执笠啦，但系我冇蚀过钱咯。
3: 咁都係好事嚟㗎喎。
0: 我係完全係冇蝕過錢，同埋爭過人嚟
3: 錢。即係和數嘅所有嘢都係。
0: 和數，因為可能我。
3: 未有你有個好嘅厲害嘅計算嗰個人。
0: 阿家姐。
3: 家姐嗰個就叻啲嘅。
0: 真係好勁嘅。
3: 係，我真係冇乜諗過做老闆。老闆好似太大壓力啦，即係你有多嘢要顧啊。即係如果其實我哋已經某程度上都是自己的老闆來的啦，
0: 我們自己我們車動人嘛。
3: 是啊，
0: 不過我在香港即是大大話生活了咁幾十年啦，這樣我是從來未試過好像現在這樣見到呢做老闆是辛苦的打工。
3: 是啊，
0: 很多 friend 呢即是做老闆那些呢，嘩辛苦到呢即是好想希望個市道可以快啲好啲啊，令到佢哋冇咁慘。
3: 我昨天先同個朋友傾，我話你間餐廳點啊，一完約呢就唔做㗎啦，一完約就唔做啦。即係佢而家好似每日開都好似蝕咁樣啊。
0: 即係捱到家鄉就算啦。
3: 係 啊，
0: 啊，希望呢一個警方可以即係快啲逆轉啊。
3: 係啊，希望大家振興下香港經濟。
0: 啊，我哋又即係播啲好歌陪下大家打工啊， OK。
3: 犀利啦，播個沙窩雲吞雞出嚟贏咗啦已經。
0: 多謝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4；中芯国际84.95，升5.5；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14。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4.3，跌3.3；华控半导体151.5，升7.8；小米集团28.86，跌9毫；联想集团19.03，升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话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
5: 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填字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ze W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5月27号星期三是三成环开始啦。
1: 三成环有天怡之后阿摄喺度嘅，而家有33度咁热啊，所以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2点20分嘅时候系生效咗噶啦。
2: 系，咁我好想问下两位咧，有冇试过即系可能网上买嘢啦，或者系嗌外卖啦，佢送错地址啊？
0: 送错地址啊？
2: 系啊，即系唔系送去你屋企，送咗去第二度啊、第二座啊嗰啲咁。
1: 不过我试过唔系食物咯，系即系可能啲人网购。咁咧就有一日我翻屋企嘅时候，我就见到有箱嘢喺度，跟住我就冇订嘢嘅，
2: 喺你门口嗰度，
1: 系啦，摆咗喺门口噶啦。咁跟住咧，我就问我屋企另一个啦，问阿师叔，喂，你系咪订咗嘢？佢冇，我话你肯定，
2: 冇，我系订佢隔篱屋噶嘛，嗰个系我仓库嚟，
1: 点解会摆我间屋咧？即系两个都冇订，咁我就话，你翻嚟自己睇下啦，咁样，咁我就入咗间屋度啦，好啦，到咧食完夜晚饭，谂住抌垃圾手，望住嗰盒嘢，即系咧，我就走埋去控一控埋，望一望，其实佢有冇写系咩嘅咧？有时会写系咩文件嚟噶嘛，
2: 少少
1: 系啦，咁我就控埋去睇清楚究竟佢系写送啲乜嘢嚟咁样咯，跟住咧我望望发觉，咦唔系。其實佢唔係寫我層樓嘅喎，
2: 即係可能佢送去 A， 佢變咗 B 咁樣。
1: 譬如我係17樓，佢係就係送去7樓嘅。
0: 哦，
1: 咁我就心諗，哦，係嗰個送貨係應該搞錯咗咁樣。跟住我諗過，啊，我應該點做咧？我係咪應該拎翻落去樓下管理處咁樣，等佢自己拎咧？咁我心諗，咁既然我都攞得落去啦，咁不如我攞俾佢啦咁樣。
0: 係
1: 啊，跟住我咧，
0: 油車叔叔，
1: 係啊，我搬咗入 lift， 跟住撳等佢垃圾之後，我撳
0: 翻到
1: 七樓咁樣，係啊。我就去撳佢門鐘添咯，因為我想佢知道係我拎俾佢嘅。
0: 你真係多謝你啊嘛！
1: 因為我喺隔 lift 度有諗過啊，我係應該咧就咁擺低就走啊，定係我都撳個門鐘俾佢知道有盒嘢喺出邊咁樣咧？加上係啦，我頭先講完咧就我想俾佢知道，其實係你呢座嘅鄰居攞翻俾你嘅。
2: 係啦，
1: 跟住我最後真係有撳門鐘咯。
0: 哇！你係有居心啊，真係成
2: 件事。結果
1: 係冇有個男士咁樣咯，我咪話哦送錯咗去我上面啊咁樣咯。係佢話我唔該你咁樣，跟住我就走咗。
2: 你冇啲咩表示啊？
0: 檸檬茶俾一包。
1: 咁我又唔係諗住佢有表示。
0: 不過又咁樣，
1: 我想呢種守望相助嘅精神可以喺我嗰座嘅大廈邊發揮到嘛，即係你對個人好，佢唔使即刻要回報俾你噶嘛，佢可以回報俾下一個人噶嘛，
0: 下一個送錯貨同收錯貨嘅件啊，
1: 或者我真係下次訂嘢，即係咁啱嗰個人又。睇少咗個一字咁樣，送咗去佢嗰層，咁佢可能記得我送過俾佢，佢都會即係做翻同樣嘅嘢咧。
2: 因緣際會嘅嘢好難講，你點知可能下次有人走失咗只貓，咁啱就走咗去7號單位嗰度，係咪先？佢就諗起啊，上次有個鄰居咁樣幫我，我都要幫人先。
1: 你住同一座大廈咧，你做多一步，永遠對你自己係有著數。
0: 如果送錯隔離棟咧，你會唔會送過？
1: 梗係棟就應該，我淨係會擺喺管理處咯。所以我會叫佢嚟處理啦，叫管理員。
0: 你嗰個好嘅範圍就係自己嗰棟啦。
2: 同一個 lift 如果你分單雙數嗰啲，雙數嗰啲都唔
1: 好。如果唔係夏天都 OK 嘅，同埋夏天容易啲。我而家30多度啦。
0: 係啊，
1: 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唔係我覺得好多人都會有呢種所謂，雖然話而家係啦，好似大家鄰居會冷漠啲咁樣，但我覺得好多人其實都暗揀係。有種愛喺度，不過佢嗰種表露係好內斂、好深厚
2: 嘅。
1: 因為咧，我見過有人話咧咩咧，就話佢搭 lift， 咁佢搭 lift 咧就翻到上屋企啦，即係夜晚收工翻屋企上屋企咁樣。跟住咧，佢就話佢嘅另一半咧成日有一個習慣嘅，就係點咧？佢上到去自己住嗰層咯，咁咪出 lift 咯，係咪？佢出 lift 前咧一定會撳翻個 G 字嘅。
0: 哦，
1: 即係撳翻 ground floor 啊，咁其實咧佢唔係好明白，以為佢多手，即係好似啲細路仔玩捏咁嘅多手。跟住有一次咧，佢終於都忍唔住啦，就問：點解你成日要撳翻落去 G 樓啫？
2: 佢就等啲人可以即刻搭到，係咪？
1: 係，佢就話咧夜晚時間咧，大家即係鄰居都係翻嚟屋企，想快啲翻屋企咁樣，即係休息、me time、沖涼、食飯咁。咁你話點解 lift 上面咪撳落去，咁啲人咪可以快啲撳到 lift？
2: 其實我覺得，
1: 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哇！我從來冇諗過呢個真係。
2: 耶穌光突然之間打落去個身度，係啊！但係我希望佢可以諗多一步啦。係
1: 點咧？
2: 因為咧，我通常就係嗰啲咧，一埋去架 lift 度準備撳嘅時候，架 lift 就落啦。 係啊，即係可能我就係樓上嘅嗰位住户，係啦，我諗住，佢喺樓下，我一撳佢即刻上嚟，好開心。
1: 但係如果你係上面嘅話，你即係落樓啦，你嗰個鐘數落樓嘅話，即係你喺屋企離開嘛，可能個急切性冇佢覺得就係你翻屋企嗰下
2: 咁急，
1: 係啊，通常翻屋企嗰下就歸心似箭啊嘛。你如果係出街咁。去 happy 嘅冇所謂啦，
2: 但可能我係俾人趕出去咧，我又好想快啲離開嗰個空間咧。
0: 唔係就係你想俾人趕出去嘅時候，就係你唔好即刻搭到架 lift， 有緩衝嘅時間俾你考慮翻，係咪要翻屋企咧？
1: 或者屋企嗰個嗌住咧，
0: 哎呀，知
1: 啦，算啦算啦，又翻嚟啦咁樣。
2: 我哋直播室有兩道耶穌光，
0: 唔係太大台理論。
1: 總之我覺得就係你住嗰棟樓嗰陣時，你。有啲嘢係會返返轉頭去你身上㗎喇，嗰種好報啊，好心好報。
2: 呢個我認同嘅，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做好事。咁不過呢，我哋而家生活緊嘅嗰個環境係相對即係比較貼近啲，你可以做呢種好事啦。但係如果比著你係好似喺美國嘅一啲郊區嗰度生活，
0: 即係送錯
1: 送錯嘢，我真係搬唔翻。
2: 你就好難做到嗰種好事啦，係咪先？同埋另外一邊雙就係、是、其實呢、可能大家冇喺嗰一種嘅環境居住過呢，原來嗰度、去居住的时候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呢经常呢那些速递员呢他们都找不到他们的地方在
1: 哪里、哦、有些真的太隔绝了吧，地方又太大，
2: 有机会太隔绝啦，有机会是太迟啦，因为可能你在那一个的即是网状隔网的一个坐标里面，其实可能那条街呢只不过是用数字来去分呢，你差少少你就已经啊，那究竟他那个是即是什么03425号是在哪里啊，这样那你就很容易找错了。
1: 这些真的是职业道德啊。
2: 是啊，
1: 即是他真的要 make sure 自己找到啱那个收货地点他先放低咯、
2: 啊、
1: 而不是咁上下。
0: 得㗎啦，是咁听到。他们自己会搞的啦，有咁多个黄天仪在度，他自己会送的啦，是不
2: 是啊。而在美國加州呢就真的有一個的男士啦，他叫 Tom 啦，他是長期呢就是飽受這種的就是送錯貨或者找不到地址的一個的苦。
1: 他是收不到那個啊，還是收錯人家的東西那個、
2: 他是收不到那個，就是經常都是可能個速遞員會說跟他說就是哎呀 Tom 先生你的地址在哪裡啊，又或者哦我已經擺了門口啦，那為什麼你找不到呢，他經常都飽受這個的就是問題，即係呢一個嘅煎熬咁樣啦，而佢咧就諗咗一個別開生面嘅方法嚟到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喎。
1: 係咪吊個 banner 喺間屋上面啊？
2: 比呢個更勁，係啊，比呢個更強勁。
0: 其實吊 banner 喺間屋上面話曬俾人聽，我喺呢度住㗎啦，咁已經好勁㗎啦，其實。
2: 係啊，佢比呢個更勁。
1: 更勁喎，但係
2: 你可以吊 banner，
1: 係好巨型嘅嘢嚟嘅。
2: 好巨型。
0: 熱氣球。
2: 熱氣球都唔夠呢個咁有噱頭，
0: 都唔夠。點解佢長時間？有个飞机在上面啊！
2: 近啦，
1: 吓
2: 近啦！
0: 长时间个直升机吊在上面，浮浮浮浮浮，话俾大家听呢度就
2: 系
0: 嗰度啦。
2: 嗱，应该咧呢个人系非常之中意打机嘅，因为咧佢咧个玩法就系咁啊！佢咧就系咧利用嗰啲即系无人机咧砌咗一个字，
0: 哇，
2: 就系咧
0: 好夸张哦！
2: 你要嚟嘅地方就系喺呢个箭嘴下面啦。
1: 佢系 over here， 跟住下面有个箭嘴，全部都系呢啲无人机。
2: 无人机嚟到去砌成嘅一个图案咯。
1: 咁佢咪要长期咁样？
2: 咁当
1: 然将啲无人机飞。
2: 咁當然佢就係即係有貨嚟到嘅時候，
1: 就準備
2: 佢就
1: 我飛機啦，我哋要咁啊，
2: 係啊，
1: 咁好唔得閒。
2: 因為咧，佢咧有趣嘅地方係咩咧？佢唔係淨係做呢一個 over here 嘅一個嘅指示嘅，佢仲會咧喺
0: not here 有一個
2: 喺嗰啲路嗰度咧，就係你已經過咗頭啦，唔喺呢度啊，你調翻轉頭啦。
0: 佢用無人機去街翻嗰啲速遞員，
1: 咁佢咪要 mon 住嗰啲速遞員咯？其實如果唔係，佢點知要出邊一個指示啊？
2: 其實佢唔需要嘅，因為咧。佢係呢啲嘅無人機全部都升曬上去，即係同一時間
1: 有 program 噶，
2: 係啦，有 program 嘅呢一個就係你嘅目的地，呢一個咧就係你已經過咗你嘅目的地啦。啊，呢個位你轉左就係啦，咁佢有幾個坐標就 set 咗喺佢嘅即係屋企嘅附近咁樣
1: 咯。咁但係送嗰個貨車，或者嗰個速遞員咁樣啦，佢點知道自己即係？呢一個成日收唔到件嘅人，佢點知呢一個送嘢俾佢嘅人係過咗與未過？
2: 因為其實呢佢見唔見到個過咗與未過唔緊要㗎嘛，如果佢真係過咗佢咪會見到囉，但如果佢真係冇過到嘅佢就已經係去到佢屋企啦嘛、
0: 哦啊、即係前後睇到嘅分別
2: 啦，佢就好似打機咁 set 好曬所有嘅 checkpoint， 總之你去到嗰個 checkpoint 就會觸發到嗰啲字咁嘅意思。
1: 但如果佢完全唔睇路呢嗰、那個人 同埋佢哋喺间屋上面，即系喺个空中噶嘛，佢完全唔抬头望嘅，因为佢唔系揸飞机嚟送嘢啊嘛。
2: 我知道，因为好典型嘅美国货车司机都系食紧披萨啊，
1: 同埋开住好大声放歌
2: 啊，系啊，
1: 佢要。令到自己一個清醒的狀態嘛。
2: 根據Tom 的分享呢，他就說他利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呢，其實是即是都可以說叫做百分之一百解決了所有送不到貨給他的情況的。咁當然呢，就不是個個人都可以好像他這樣利用這些無人機的方法來到去即是做一個指示啦。因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做這方面的生意。
1: 哦、
2: 就
1: 是
2: 做
1: 這些
2: 即是無人機表演的生意。咁他突然之間就想起、哦、是我可以用無人機砌這麼多的圖畫圖案、動畫諸如此類，我其實是可以砌一個指示告訴他們，我家就是在這裡的、哦、
1: 還有其實可以演變成是一個廣告來的。
2: 是啊，廣告啦、生意啦，還有它的重點是即是你有時候可能是即是在外國不是很多時候不是很 hit 是那些、啊、即是你是來我家開 party 啦那些這樣 的情況嘛，你又真的可以在那個的地方做一些指示、哎、我家其實就是在這裡、啊、即是做這些這樣一次性的一些 service
1: 或者是你外國地方那麼大呢、有時候呢你可能揸車又好啊，行山又好啊，行路又好啦，總之去旅行嘅時候咁樣，你嗰陣時去大概想知啊，做幾耐有廁所或者有嗰啲小食店啊、快餐店啊，或者有啲咩玩啊咁樣，其實可以咁樣賣廣告喎、
2: 啊，勁哦、
1: 啊，係啊，即係你起碼會大概見到個距離，雖然你用電話嗰個導航。佢都會話俾你知大概有幾多分鐘，但你始終咧，你實物望到啊，即係有樣嘢指住，好似打機咁知。喂，嗰度啫喎，嗰度啫喎，咁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咁啊！你好似會好開心啲，有目標啲咁樣咯。
2: 係啊，同埋咧好笑嘅就係咧，佢呢一條片或者係呢個嘅做法咧，佢擺咗上網啦。咁下面咧，佢話有啲司機有講嘅，佢話你知唔知啊？我哋作為職業司機，有時候啲路牌我哋都睇唔到啊，但你呢個牌咁大個咧。我哋真係嘩好清楚啊，你知唔知道啊，
0: 因為真係唔會睇唔到囉。
2: 因為真係唔會睇唔到，因為太大個，佢係真係喺你間屋嘅半空上面，你當係真係有一個可能係十米乘十米咁大嘅一個 area 嘅一個指示牌喎，而家講緊係。
1: 但佢係咪方圓唔知幾多里都冇其他鄰居㗎。
2: 其實就
1: 所以啲送貨嘅人基本上去到嗰個範圍，
0: 係啦，
1: 揾到要揾唔到都好啦，即都知道大概係送去，應該係呢度啦咁樣。如果唔係嘅，其實原來好近嘅，就已經有第二户人家嘅時候，可能佢會誤會噶嘛都會。
0: 但其實嗰個地方去做一個集運點咯。即係即係好多人都送錯嘅時候就不如直接就係送
2: 直接送到
1: 嗰度。我開集運倉
0: 啦。
2: 唔係咁佢又冇話即係佢住嘅地方係點嘅。就咁睇片呢佢嗰個呢都係一啲比較郊外少少嘅地方。就未至於去到係好密質質。跟住好似一個即係田字咁樣就四格四格全部都齊曬咁樣。
1: 呢個真係外國先得囉。即係你香港我當你有做呢門生意你就係、你又係好似佢咁有呢個技術資源咁樣你可以喺間屋上面咁樣整個好似打機咁呢度啊，但
2: 係
1: 香港係太密質質啊！
0: 你諗下，
1: 因為我個屋苑咧係試過張貼一個通告出嚟咧，就係、是、叫啲居民咧，即係佢冇指名道姓，亦都唔知道係咪居民嘅，就話啊。近期咧，發現喺屋苑入邊咧有無人機，咁、就叫啲人就話哦，係唔可以喺屋苑範圍入邊用無人機嘅，因為涉及呢個私隱嘅問題，係啦，因為佢唔知道你影咩噶嘛，同埋又唔知係咪究竟係出邊嘅人放入嚟啊，定係屋苑嘅人放，咁所以佢都出咗張通告就話啊，大家唔好喺屋苑範圍度放無人機啊咁樣咯，咁就係咯。即係你好敏感㗎你知香港啲人。
2: 但我覺得可以即係另外一個做法係呢因為佢而家咁樣砌個字出嚟㗎嘛咁如果你啲無人機即係淹曬所有嘅鏡頭嘅純粹呢就係砌個字嘅啫即係例如話哦開會員大會啦咁樣即係你知啲業主成日都唔記得啊或者係冇睇通告啊
1: 今晚開大會
2: 今晚開大會啊咁樣就落返嚟呢度啦。
1: 屋苑個頂係咪
2: 係啦喺個屋苑嗰個空間嘅範圍嗰度有個咁嘅提示都 OK 啦係咪
0: 先。或者
2: 可能有生意做到㗎。
0: 投票啦咁樣。
2: 投票啦。
0: 乜嘢都係可以砌嗰啲字出嚟嘅，
2: 係啊。

听过朱贤明希嘅最新派台歌曲《Colors in the Air》原式，新闻翻嚟就继续有三五成群，今日系数榜之神嘅环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8:00，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2至3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中一名男工友，送往玛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4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282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4.1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1.3，腾讯控股434.2跌4.8，阿里巴巴124.4跌3.2，华虹半导体150.8升7.1，小米集团28.72跌1.04。联想集团18.93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78美元，卖出4,48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 而另外屯門的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亦都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就是屯門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緊，目前一帶車多。而另外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呢都是封闭紧嘅，一带呢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带车多。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现时呢部分行车线继续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同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洪水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就是康庄道去洪水方向现时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影响到现时洪水九龙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看看路面情况，现时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嘅，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协调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2: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4: 嚟到今个礼拜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咧要帮大家咧厘清一啲 toxic 嘅嘢啊，就唔系情侣之间嘅关系，系朋友之间嘅关系。因为最近啲朋友分享咧，就喺即系公司入边咧认识到啲同事啦。咁因为出去食饭多咗啊，咁可能嗰啲 team building 嘅关系，咁就可以由同事升格做朋友啦。
15: 哦，咁、
14: okay、但系咧，真系坦白讲啊，
16: 即系一齐食饭就可以升格做朋友啊？意思系咪啊？
14: 再见得多咗少少咯，可能系，即系可能有阵时收工嘅时候会轻勾去饮翻杯咁啊。
15: 即系可能讲多咗自己嘅嘢啊，讲多咗啲唔系工作上嘅嘢啦，开始
16: 少年佢太年轻，
14: 太年轻啦。
16: 飲多杯嘢就話朋友。
14: 係啊，邊有咁容易做朋友咧？咁樣，因為朋友嘅定義好闊噶嘛，即係好好嘅朋友，由細識到大嘅朋友，新識工作上認識嘅朋友，又係唔同 definition 啊。
16: 泛泛之交又係朋友。
14: 冇錯啦，咁樣，咁所以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即係朋友之間可能有啲即係細微嘅惡意啊。
16: 系，
14: 哎呀，我都唔想噶，哎呀，我冒犯咗你咩 ？No offence 啊 ，sorry 啊，即系呢啲咁样咧，
15: 嗯，
16: 扮得好事啊你，
14: 系啊，
16: 不过有时可能咧，真系 friend 嗰啲都有呢啲，
15: 有机会会接咗，
16: 我唔知男仔之间会有冇啦，女仔之间有时都会噶嘛，
14: 哦，
16: 系，即系就算 even 系闺蜜都好啦，即系你个朋友嘅定义去到系已经系
14: 最高级啊，
16: 系啊 ，BFF 啦咁啊，但系有阵时女仔之间咧都会有啲嘢觉得睇对方唔顺眼咁样噶嘛，即系有呢啲所谓，
15: 要忍下先，
16: 系啊。微你今日个题啊，微小嘅恶意，有时系会存在嘅，好得意噶。
14: 又未至于会绝交嘅，但系就硬
16: 系
14: 唔完美啦，
16: 系啦系啦。你会同另一个闺蜜讲，
15: 倾下倾你先咁。
14: 女仔之间就好多呢啲嘢噶，好啊，听下听下有咩选项啊？
17: 朋友间微小嘅恶意，边一件最接受唔到？
18: 第一，无论你分享咩经历，佢都要劲过你。
19: 我哋系朋友，唔系敌人啊！我十秒饮完一罐啤酒，你都要斗话自己一秒饮晒，为乜啊？
18: 第二，经常打断你讲嘢，再将话题拉到自己身上。
19: 我只系讲咗个我字，你就要将个话题拉翻去你度啊！其实我都只系想讲我想要杯水啫。
18: 第三，用开玩笑嘅语气冒犯你，你嬲嘅就话你小气。
19: 我嬲就小气，你试下俾我讲下笑啊！看看你有冇咁好戏可以唔嬲。
18: 第四，见亲你都好攰或者皱眉黑面。
19: 我知你心情唔好，但呢十年见亲我你都系黑面嘅，咁即系点先？
18: 第五，暗贬式嘅赞美。
19: 哇，件衫真系好靓啊！着喺你身上边咧，完全睇唔出系咩价钱啊！喂，呢一句系赞你弹啊！
14: 系咪好有共鸣啊？
15: 有啲真系有，系啊，有啲真系有。
14: 先嚟第一个先啦，无论你分享咩经历咧，都要敬过你。嗱，呢个真系问女仔啦。
16: 有一定有呢啲 friend 噶，
15: 但我哋通常都系即系开玩笑，开玩笑式噶，系啊，即系例如可能你当啦嗰个朋友咧，佢即系系博士毕业生咁样啦，咁可能咧就会帮我改个名叫做喂点啊陈博咁样嗰啲咧，即系会
16: 邀引佢。
15: 系啊，
16: 咁但系你冇嘢敬过佢啊？
14: 系啊，
16: 不过招引佢劲嗰样嘢都
15: 唔系嘅，下一句系啊嘛，佢话做咩事啊陈博，鸡翼都唔识烧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会夹硬要揾啲嘢出嚟，
16: 揾佢嘅弱点。咁唔同喎，呢个系无论你讲咩，即系话，譬如你话分享话，我啱啱交咗篇博士论文啦，我应该可以毕到业啦。但系嗰人话，
14: 哎，我上年毕
16: 咗业，即系我舅父，我舅父系乜乜乜添啊咁啊。
14: 即系呢种，
16: 就算唔系佢自己，佢都要讲佢屋企人或者朋，佢识一个人系再劲过你嘅咁样，佢即系佢唔俾你系。show off 自己嘅勁咯，
14: 即係假設啊，即係經常會聽到嘅就係、是，即係譬如可能係啲女仔會講啊，哦，拍咗拖啦，揾咗個男朋友係揾幾多錢嘅。哦，佢咁多錢就係馬環，即係呢啲就係好似最電視劇式，但係都會經常發生
15: 喎。即係嗰句嘅台詞第一句就哦咁樣。
14: 哦，我咁就係馬咁樣。
16: 基本啦，咁
15: 真係會有咩女
14: 三十歲人咪揾唔到呢個人工啊嘛？
16: 冇嘅，好少會講自己人工都唔會講啦，何況自己男朋友人工。
14: OK， 好咁啊，第二個經常打斷你講嘢，再將話題拉翻到自己身上邊，即係 attention seeker 咯，即係呢啲係。
16: 其實一有阵时就会发展到二咯，
14: 即系连招大胆
16: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讲完自己劲嘅时候，其实跟住又开始讲自己有几劲咁。
15: 我上次啊买咗架飞机啊嗰啲咁样系嘛，又开始讲自己系嘛。
16: 有我试过有一个朋友咧，以前有一期佢好严重噶，系我哋啲旧同学嚟噶。佢以前唔系咁噶，但系唔知有一期咧，我哋怀疑佢嗰期佢系咪好需要被关注，

0: 分別嘅。
1: 但我覺得呢個偶一為之係冇嘢嘅，即係有陣時你真係有啲好開心嘅嘢發生啊，或者真係嗰期好煩惱啊，咁你將個 attention 俾曬自己，即係忘記咗對方，係啦，好想抒發自己嘅感受。我覺得你一次半次做朋友係應該要戥佢開心或者接住佢咁樣噶嘛。但如果你每一次都係咁咧，就變成係啊，就好難溝通到咯。
2: 好，第三個就係用開玩笑嘅方式啦、語氣啦嚟冒犯你啦。你嬲嘅話就話你小氣啦。係。嗱，即係頭先子豪嗰個例子啦，點啊陳波，雞翼都唔識燒啊咁樣呢啲，你唔係嬲啊，你做博士喎、啊，博士唔係嬲啊，
1: 你嗰個字係呢、這個，你頭先要落入呢一個 category
2: 啊，話你都讀到博士啦，仲嬲我呢啲咩碩士啊、學士啊咁啊，
0: 做咩黑面啊？呢個又真係少啲喎、
2: 啊，你對朋友好咯、
0: 啊，唔係其實唔係應該咁講，冇玩到嬲咯。
2: 嗯，
0: 系啊，又或者系身边啲朋友冇咁容易嬲咯，系啊，开玩笑一定有噶啦，即系点样都一定有噶啦，系啊，即系邀引佢做嘢啊，邀引佢可能即系凑小朋友嗰啲嘢啊，一定有呢啲嘅，但系就未去到嬲咯。
2: 系啦，个界线上面其实若然认识咗好耐嘅时候，理应应该摸清楚佢有咩讲得，有咩唔讲得啦。
1: 我 friend 有讲过话，佢试过唔系即系。都是朋友的，但是又是同事的同一時間、
0: 嗯、
1: 有一期呢成日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捉住某個同事呢笑他某一樣東西、嗯、什麼都笑一餐的、嗯、但是有一次呢應該是笑他那樣東西是跟另一個同事有些曖昧啊、哦、有些關係啊，又走去笑他啊，跟住呢那個同事真的生氣了、
2: 嗯，
1: 但佢哋事後都有講，嬲咗係咪真嘅咧？究竟即係點佢再喺度討論啦，咁啊！但係嗰個同事因為好，因為唔舒服、唔高興，咁啊嬲咗，佢哋覺得佢一係小氣，一係真係有嘢咁樣猛喺度估啦。咁、而呢個同事最後嘅佢嘅無聲嘅抗議係點咧？完全唔同佢哋食 lunch。
2: 哦，哇，都嚴重喎、
1: 啊！係啊，完全消失喺嗰個圈子中，好明顯嘅，叫餐都去食多，我唔去啦咁啊。
0: 其實可能就係即係揾咗個遺題，就係、是、唔想同你班人食。
1: 終於可能啦，唔知啦。
0: 出奇
1: 係
2: ，OK 好啦。然之後就第四個，即係見親你都會好攰，或者皺眉，或者黑面，
1: 即係負能量輸出。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算唔算微小惡意咧？可能佢個人本身係咁，或者係
1: 或者佢唔想嘅，佢都
2: 即係天然係好能夠接受所有人嘅負能量嘅咁樣。
0: 係啊，
2: 所以見親佢，哦，又要黑下面先咁啊。
0: 唔係，佢見到我啫嗰日。
2: 哦，嘅係。
0: 佢見到你做乜嘢啊？你你做乜皺曬眉啊？
2: 即係我可能係佢本身份人係咁樣。
0: 我反而接受。受到啊呢、這個，即係可能係真係朋友之間，佢唔介意展露佢呢一面俾你睇，咁可能你又會覺得就係點啊？即係可能佢都想有人關心一下佢，或者你睇得穿佢呢一刻，佢真係唔開心咯。
2: 嗯，
0: 係啊，我反而接受到嘅呢、這個係，
1: 都係會接住朋友嘅朋友嚟咯。
2: 冇錯冇錯，好啊，第五個啦，好高難度啊，暗貶式嘅讚美啊，
1: 哇！呢、這個好明顯係有惡意噶啦，
0: 呢、
1: 這
0: 個真
1: 係
0: 有啊，呢、這個係啊，五個裡面最惡啊呢、這個，
2: 哇！著喺你身上面，即係隻錶都唔似幾百萬咁啊，即係佢讚你買到幾百萬個標，但係就話即
1: 係係咯，你完全帶唔到嗰種貴氣出嚟啊！係
2: 啊，咁樣哇，即係呢啲名標都帶到膠標咁樣喎，呢啲咁嘅狀況係咪啊？
0: 名標，
1: 其實呢個幾勁喎，大佬
2: 係啊，
0: 但係呢個係好難嘅，
2: 即係有翻咁上下文字運用嘅能力係咪？天覺得
0: 好難嘅，
1: 呢個係好直覺，你一聽落去就會揞住嘅咯，呢啲嘢係。特別是女人，
0: 佢會有機會變，有機會變咗係第三咯，即係好似係喺度開玩笑咁樣嘅一個情況。
2: OK， 好咁啊，聽埋第六至第十嘅選項，睇下有冇啲係中啊。
3: 朋友間微小嘅惡意，邊一件最接受唔到？
4: 第六，成日話你運氣好啊，漠視你嘅實力。
5: 我拍拖又係運氣好，我升職都係運氣好，咁睇嚟我最衰運嘅就係識到你呢個朋友啦。
4: 第七，睇唔起你嘅兴趣或者嗜好，
5: 砌高达又不嚟弹，玩陀螺又不嚟弹，我玩啫，关你咩事啫？
4: 第八，私底下同你好好，但群体中同你扮唔熟，
5: 情侣就话地下情啫，朋友都要。
4: 第九，成日用你嚟讲笑炒热气氛，
5: 尽情利用我去搞气氛去追女仔啦，因为冇我，你什么都不是。
4: 第十。逼你讲秘密，但从来都唔会分享自己嘅秘密。
5: 虽然我鍾意分享，但朋友係双向㗎嘛。係时候到你讲你嘅秘密啦。
2: 好，第六个，我自己都几讨厌呢个啊，即係成日话你运气好，漠视你嘅实力啊。
0: 都真嬲啊。
2: 嗱，我知我真係有咁上一个运气嘅。
0: 喂，我以为话你，我知你都有话过人添。
2: 唔係。我真係好少，而家真係冇乜。

0: 会话人运气好
1: 系咩？
0: 因为我觉得所有嘢都系有原因的，
2: 又或者运气都系实力嘅一种咯。
0: 系啦，
1: 系啊，
2: 真系啊，
0: 即系佢可以连续中十次六合彩咁，
2: 系咯，
0: 真系劲，真系
2: 真系劲啊！呢个
1: 我就系谂紧，即系有冇人会因为人哋话佢运气好，佢会嬲咗？诶，
2: 一定会
1: 有，你又好彩啦，
2: 一定会有，因为
1: 你呢个死好命啊！你系咪即系讲呢啲啊？
0: 呢句劲啊！呢
1: 句你次次都好，你次次都系咁好彩噶啦！
0: 你谂到我就幻想紧边个人个样喺我面前讲呢句说话添。
2: 但系个问题系，嗰个人如果真系用实力攞到佢应得嘅嘢嘅时候，俾人咁评价，佢会嬲嘅，佢会唔开心嘅，系真嘅。
0: 我谂职场上面多呢啲嘅，
2: 系啊，仲要系可能嗰个系朋友咁讲，佢话你明，你知我通咗几多晚顶噶咁样，咁但系你话我嘅系运气咁
1: 样，
2: 系，
1: 但系你都系有运咯。
0: 冇啊，今日天气系 MVP 噶啦，喺呢一个就凭佢可以送翻落十层楼，系啦，佢讲乜都得噶啦。
2: 系嘅，好嘢，好嘢，
0: 系啊。OK， 好啦，第七个，你分享烦恼嘅时候咧，佢会莫名咁热衷啊。
1: 即系点啊？呢个
0: 系啊，
1: 即系好八卦咁啊。
0: 系啊，即系佢
1: 意思系点？好热衷嘅意思系点咧？
2: 似八卦多过
1: 多过系关心你啊？
0: 系咪？所以第七个系睇唔起你嘅兴趣同嗜好。虽然我头先 send 出嚟嗰个。嗰個係有錯誤嘅，係啦係啦，係睇唔起你嘅興趣同嗜好啊 ，sorry 係應該係
2: ，OK，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你玩啲咩就會覺得就係話，誒、欸，即係咁小朋友㗎，係啊，
1: 陀螺，
0: 係啊係啊，帶出街喎咁樣係啊，
1: 咁大個玩陀螺。
2: 還好
1: 睇唔起自己興趣，
2: 因為通常都可以笑翻轉頭嘅，因為佢都應該會有呢啲咁嘅興趣。
0: 你咪睇啲乜乜乜嘛，
2: 因為大家係 friend 咧，即係痴痴呆呆就係坐埋一台噶啦。即係我玩啲乜，其實可能你都係玩啲類似嘅。
1: 我估呢個會唔會可能當中有啲比較咁樣啊？即係我假設，哦，原來佢學緊歌嘅，佢聽到你啊。學緊，哎呀，好危險啲，我都唔知講咩運動。嚇，學緊玩陀螺啊，你咁啊？我學緊歌賦咁樣咧，佢會覺得即係好似有一個。
0: 即係點啊？
1: 用一個興趣去界定大家嘅階級咁樣咯，好似
2: 可能佢會即係變咗第五咯，就係唔通好似你咁咩玩錶，不過好似你買親隻隻都蝕喎，咁嗰啲咧，即係可能最尾係變咗咁。
0: 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興趣唔係嗜好，其實係好難去直接比較嘅。
1: 嗯，
0: 即係你唔同 grade 唔同 class 文唔同收入嘅人，其實可能都中意緊同一樣嘢㗎。即係大家都可能中意聽某一類人嘅音樂，唔通話音樂又都有分高低咩咁樣？好，咁第八個，斯塔同你好好啦，但群體中同你扮唔熟啊。
1: 有呢啲人㗎？
0: 呢啲係咪
1: 好容易係咩咧？
0: 係咪好小學雞啊？呢啲係咪？
1: 呢啲通常係真係
0: 職場上啊，
1: 學你講話，即係佢哋本身有路先要咁樣。
0: 係啊，
1: 又或者你做乜要咁啊？
2: 又或者係可能佢明知有兩方勢力咯，兩邊都想討好咯，
0: 係
2: 啊，
1: 即係嗰啲圈子嘢。
2: 係啊，佢話嗱，我喺即係明年就唔會同你太 friend， 你知我要幫你套料啊嘛，咁樣嗰啲咧，真係有呢啲。
1: 好有道理喎，你又講
2: 係啊。
1: 咁我哋繼續唔好扮咁熟啦，我哋保持距離啦，反正唔好一齊去廁所啦，我哋。
2: 做乜你哋唔講嘢嘅平時
1: 咁？好小學嗰啲，
0: 即係明爭暗鬥啊！
1: 小學嗰啲杯葛嗰啲啊，
0: 係
1: 我哋而家杯葛緊啊！我唔可以俾佢哋見到我同你傾偈咁啊！
0: 即係好似你見到好似要 A 定喺天台無間度咁啊，係嘛？
1: 細個要咁啊！小的嘅時候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行埋嚟，佢哋睇到，
0: 佢哋睇到啊！係 ，OK， 第九成日用你嚟講笑炒熱氣氛，
2: 咁 OK。
1: My pressure， 女我同你
2: 真咩？
1: 我 OK 喎，
2: 講笑
1: 講笑喎，
2: 係咁笑你喎，一靜就笑你喎。
1: 我好想你兩個可以做到㗎，其實。你哋可唔可以咁對我啊？以後。
0: 但個群體得我哋三個啫嘛，都
1: 係。係啊，唔係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咁對我咯？
2: 我驚你會變咗第三啊！係
0: 啊，
2: 係啊，係
1: 啊，我嬲咁，跟住你咪話我小氣咯 ，OK 啊？我係可以嬲㗎，咁你跟住話小氣啊？小氣又話你話可以嘅咁樣咯。
2: 係啊。
1: 你係瘋狂咁樣對我得唔得？炒熱嘅氣氛嘛，我哋要做啲
0: 冇。就係話俾你聽，呢個肯定係氹嚟
1: 嘅。你哋又唔信人多疑，
0: 我冇唔信你。
2: 唔係，我哋其實都好用力嘅，好
0: 用力嘅，
2: 冇記性嗰方面。
0: 係啦，
1: 唔夠狠我啊。
0: 係我哋個技巧同能力唔夠啊。
2: 係，我哋要
1: 你
2: 要
1: 霸氣先得㗎，
0: 即係應該就係哇你爬咁樣啊，
2: 醒啊！
0: 哇你對眼咁樣啊，即係每一翻嚟嘅時候。
1: 做乜今日唔化妝啊？你化咗啦？
0: 哎呀！哇，真系咧，你用嗰啲粉底几千蚊我买，用到你身上边好似周街啲泥咁样
2: 嘅。你做乜跌落个氹度啫？得啦，
1: 淤力咁啊！而家
0: 就沉溺喺嗰个，真系要炒热气氛嗰样嘢。
1: 因为我成日觉得每一个圈子咧，其实都总有一两个呢啲咁嘅人，就成日俾人笑啊，或者攞佢嚟讲笑，但系。其實佢係好重要嘅咯，
2: 係㗎，係
1: 啊，同埋你
0: 應該食飯唔使佢俾錢咯，
2: 係咪？
1: 咁睇下啲朋友有冇良心，
2: 即係唔使佢夾，永遠都隨便佢一份咁樣。
1: 同埋我覺得有一個咁嘅人，而佢又唔會即係反抗，即係佢都反抗，可能係冇叫做。反抗唔到噶啦，點都咁樣，
2: 即係永遠聲喂啊，
1: 係啊係啊，唔好再話我咯嗰啲咁。
2: 説嘢咯，
1: 但係佢又其實默默地接受緊呢一個 position 嘅時候咧，係好偉大
2: 嘅。係，但係如果佢唔開心嘅就真係唔好咯，係啊，因為我都勸退過嘅，係啊。
1: 如果真朋友，你係會適當嘅時候，你就會收翻努力嘅。係，你唔會想打到佢落谷底噶嘛？
0: 所以我哋做節目，我收咗好多。
1: 因為你下次冇得玩噶嘛，咁樣你會識得時，哎，你鬧鬧鬧
0: 先，
1: 係啊，唔係下次冇得玩啊。
0: 佢又唔係真係冇記性嘅，
2: 咁樣。
0: OK， 第十個啦，就係逼你講秘密，但係從來都唔分享自己嘅秘密，係咪太有機心咧？呢樣嘢
1: 呢個我都我唔中意啊！呢個
2: 係
1: 啊，
3: 即係你要一換一嘅。
1: 又唔使，
0: 好似講車咁樣喎。
3: 我講完啦，
0: 我講完啦，
3: 到你，
1: 講件嚟聽啦。
0: 乜你咁小氣噶？
2: 我講到咁大件，
1: 我真係有啲 friend 咧係試過，我真係唔講得噶咁樣咯。跟住譬如我想知啦，我話你講俾我知啦，佢話我講俾你知都得，你講翻樣我唔知嘅，即係佢冇註明係要係秘密嘅。但係佢話你講樣我唔知嘅嘢。
0: 最近 UFO 嗰啲嘢你知唔知啊？
1: 係啦，如果你知我你可以講。講一樣嚟交配，
2: 我講個報告裡面啲內容你知啊，咁
0: 係啊係啊，特朗普都唔知㗎，我反而知喎，係啊。
1: 但我記得我有遇過，我有遇過，係喺一個圈子入面，有一個女仔係，即係佢係任何人，即係講一啲所謂小道消息啦，或者講一個行業入面其他
2: 秘聞，
1: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咧佢會咧。你隻眼發光啊！你係見到佢，識講哇係咩係咩係咩嗰啲嗰啲嚟㗎？嚇真係咁講咁我
2: 隻眼變咗白。
1: 喂呀，你講埋啦咁啊！即係佢會咧勁 eager 叫人去分享啦，係嘛？係啦，咁但係你問翻佢，
2: 我唔知喎。
1: 你應該都識佢嘅喎，譬如你咁樣即係叫翻佢講，你又講啲啦咁樣，即係意思咁樣 pass 俾佢啦。佢仲要識講喎，嚇
0: 我唔
1: 知
0: 喎，
1: 係啊係啊，好明顯㗎。
0: 啲係好渣啊，真係呢啲係咪？
1: 即係佢聽你講就得，但係你叫佢講咧，佢一定
2: 難啲。
1: 係啦，咁另一個角度睇就係佢好小心咯，係啦，即係佢係啦，佢唔會立亂喺自己把口去講。人哋嘅嘢咁樣，但係佢自己聽人哋講
2: 就 OK，
1: 就 OK 咁啊，係啦。
0: 好，朋友之間微小嘅惡意啊，邊一件最接受唔到，可以留言討論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01 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28，腾讯控股434.8跌4.2，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在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啦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之前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咁现时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爱民村。咁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6: 嚟啦，繼續我哋三成人數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個榜就係咧，朋友之間微小嘅惡意啊，邊一件最接受唔到咧？有啲人就話啦，喂，呢十件都唔得。係
10: 啊，即係特別講就係話八號係佢最唔中意嘅咯。係話咧，私底下同你就好似好好嘅，但係咧喺羣體當中咧，真係扮同你唔熟啊。呢個係佢最接受唔到。
6: 呢似啲韓劇嗰啲，或者啲偶像劇嗰啲啊。
10: 係，都真係好似天兒頭先咁講咯，即係小學嘅時候就
6: 係啊，
10: 就真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比較多嘅。
6: 係
10: 啊，咁但係你話職場咧，其實都間唔中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11: 仲有一個聽眾阿聰啦，佢就係揀三嘅，三即係用開玩笑嘅語氣嚟冒犯你，你一嬲咧就話你小氣咁樣。佢話咧呢個根本就係另一款嘅暗箭雙人啊，即係你可以冒犯我，但係你唔可以話我小氣咁，因為本身錯嗰個唔係我自己啊嘛，佢嘅意思
6: 係。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就係咁，你用我嚟開玩笑，我用翻你嚟開玩笑，咁啊大家打我啊，係咪先啊？朋友之間可能你笑我，我笑你嘅啫。但原來是你笑我就得，我笑你就唔得咁樣，咁真係會有啲咁樣嘅情況而冇 friend 做
11: 喎。而呢一個呢亦都有個聽眾，除咗揀同一樣之外呢，佢連九都有揀埋嘅，即係都係關於開玩笑，就係攞你嚟講笑炒熱氣氛啦。佢話因為呢我本身呢係唔會拎人嚟講笑嘅。
6: 哇，
11: 所以同樣地呢我都唔鍾意人哋攞我嚟開玩笑咁樣。
6: 朋友間唔拎人哋嚟開玩笑又
11: 又有咩位係嘛？做朋友嚟有咩位啊？我哋嘅友誼只係充滿住呢一個即係互相調戲係嘛？
6: 因為我覺得大家互相分擔呢、這個即係唔開心嘅事係 OK 嘅，但係咁有陣時候有啲嘢真係好笑啊嘛，啲水裏面發生，
11: 我冇理由唔笑係嘛？
6: 係要申請先。
10: 如果你係可以互相笑嚟笑去係 OK。
11: 咁但係呢個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個係你有少少特意或者刻意嘅惡意係存在啊嘛，
10: 就唔 OK 咯，係啊，即係你如果係針對住某個人嘅，因為其實一個團體裏面真係好多時候真係你會 feel 到係特別針對住阿 A 嚟到去講嘅，攞佢嚟開玩笑嘅咁樣。 咁呢個就唔係咁好嘅。
11: 係啦，今日我哋呢一個數榜之神嘅榜咧，就係講朋友間嘅微小嘅惡意啊。
6: 嗯嗯、
11: 究竟邊一件係我哋小圈子嘅朋友係最接受唔到嘅咧、
6: 嗯？
11: 大家都可以攞嚟參考一下，即係睇下自己有冇咁樣對朋友嘅係。
10: 係啊，我揀先啦，因為可能喺女士嘅世界咧，可能係即係比較精彩一啲。咁所以
11: 咩意思啊？你
10: 等你
11: 暗變色嘅讚美喎，你呢個係暗變色讚美喎，你呢個係你唔好以為我 get 唔到喎。
10: 你小氣啊你？你小氣啊？
11: 我冇小氣啊！我只係講個 fact 出嚟，你係屬於第五行係嘛？係咪第五行暗變色讚美？
10: 更正翻，你想小氣啊？
11: 我唔想啊！
6: 你有 potential 小氣喎？喂，頭先你黑面咯，係咪？
10: 係啊，好咁嗱，我揀咧第三位咧，我會覺得呢一個就真係麻麻地嘅係。即係睇唔起你嘅興趣啊，同埋你嘅嗜好。咁、
6: 啊、
10: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嗯、即係可能而家尤其是咧，你有翻咁上一大個咧，你開始越嚟越明白、
6: 嗯、
10: 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例如你總會有朋友係中意相機咁樣啦。咁可能佢中意相機嘅程度，或者係佢中意影相嘅程度，係佢真係已經開始慢慢有翻轉頭玩翻啲菲林啊，玩翻啲即係卡片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可能你嘅一句無心嘅説話就係、是：，唉，都唔明你掉咁多錢落去。即係買呢啲咁嘅嘢有咩用？
6: 嘥錢
10: 係啊，又唔見你 po 啲相出嚟靚喎。咁其實嗰下係真係會傷到嗰一個人嘅、嗯、即係個心咯。係啊，我會覺得係都幾痛添嘅。仲要、
6: 嗯、我諗呢個興趣同嗜好仲可以加多樣嘢啦。嚇、
10: 啊，
6: 你追呢個星啊？
10: 哦、
6: 真係會有聽到呢啲情況喎、
10: 啊啊啊啊。
11: 其實我估呢一個係包含住佢好似 judge 緊你嘅品味係咪？
6: 係、啊，
11: 即
6: 係
11: 你覺得被冒犯嗰樣嘢
10: 係。係啊，同埋即係好似真係從根本裡面睇我唔起。
6: 係啊，可能、啊、覺得呢套嘢好睇啊，唔係啊嘛，
10: 好似有啲公式化嘅台詞、啊，可以適合每一個嘅選項咁樣。咁嗱，呢個係我揀佢嘅第三位啦。咁、嗯、而第二位咧，我就係覺得用即係開玩笑式嘅即係語氣嚟到去冒犯你啦。你嬲咧，佢又话你小气啦，即系好似佢系立于一个几不败之地嘅一个情况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做法咧，好多时候其实嗰个火位咧，你系唔系好识得拿捏嘅啫。即系好多时候你都系会过咗嗰个火位，系真系会伤到人。咁而伤咗之后咧，你又唔觉得嗰个系问题，你仲要觉得诶唔好咁小气啦，大家都识咗咁多年咯，唔系咁嘅笑气都顶唔顺啊嘛咁样。即係呢下其實係會痛咯、
6: 嗯，
10: 即係比起頭先嗰個傷係會再深層次少少嘅。咁而最尾嗰個咧，我
6: 覺得最傷嘅咧，
10: 我覺得最傷嘅就係咧，成日用你嚟到去即係講笑炒熱個氣氛，我係連氣氛都不如。係啊，即係佢為咗要炒熱個氣氛嚟到犧牲我啊！而家係即係咁你個氣氛可以係唔需要好高漲噶嘛，下下都要咦含含咁好開心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佢覺得唔得啊，個氣氛太冷淡啦。攞你嚟炒熱個氣氛先咁嗰下就係會更加之即係當我係工具咁樣嘅存在咯。
6: 但你咁樣諗、哦，連我都唔講你，你呢個群體就冇存在嘅感覺㗎啦。
10: 唔緊要啊，我可以玩返我嘅興趣啊，係
6: 咪先？即係成班俾我傾緊幾嘅時候，你就咔嚓咔嚓影相
10: 啊。因為即係相機回應返俾我嘅嗰個咔嚓聲，永遠都好聽過你攞我嚟嬉笑。
6: OK，OK
10: 就係咁啦，三個選項。
6: 好啦，咁啊，天兒啦，喺女士嘅角度。
11: 系第三位咧，首先咧，我系会拣呢一个暗贬式嘅赞美嘅，系、
6: 嗯，
11: 因为我觉得咁样真系，即系你，即系同埋可能一开始系有少少开心佢赞你，但系你听听又觉得唔对路，嗰、那个反差系令人好愤怒噶。
6: 啊，你同佢都几衬啦，大家都咁，
11: 大家都点啊？
6: 系啊，
11: 系咪咁啊？
10: 大家都咁
6: 系咁高咯，
10: 系啊，咁均称咯，
6: 咁均称系啦，
11: 登对啊咁啊。你觉得如果你个 friend 会暗贬式赞美嘅话，你觉得佢个人？都幾
6: 心地唔好，
11: 係心地幾唔好啊！
10: 心地唔好，
11: 係咯，我覺得朋友之間真係唔可以咁咯，
6: 係、
11: 啊，同埋朋友間就係要俾好多情緒價值啊嘛。
6: 嗯、
11: 其實就算嗰樣嘢佢唔係好值得讚，你都應該要讚佢。
6: 係，
11: 但係而家你完全相反咗。
10: 係。
11: 你係暗貶式讚美，即係你根本已經唔想讚，你仲要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呈現嘅話，好毒咯！我覺得。
10: 但係有時候要識衡量嘅，即係識分嘅，因為可能嗰個 friend 佢真係唔係好識得講嘢，佢、講出嚟嘅嗰個讚美，可能其實係真心讚美嘅，
11: 唔識講嘢喎，咁大個人會唔識講嘢嘅喎？
6: 讚你哋有夫妻相啫嘛，又嬲，
11: 邊個嬲先？
10: 個老公
6: 係啊，或者個太太咁樣係啊。
11: 我覺得呢個有啲接受唔到咯，所以我覺得要喺三甲。 位置入面咯。
10: Okay.
11: 第二位呢我就會揀呢個逼你講秘密啦，但係從來冇佢自己嘅秘密。
6: 幾介意你睇下係一換一。
11: 我覺得呢朋友之間呢，即係無論朋友定情侶間都係㗎，你呢一定要大家有一啲唔一定要係秘密。首先你大家要有一啲經歷啊，即係你要有啲共同嘅經歷或者曾經發生過嘅一啲事係你哋都深刻嘅，你先至會個友誼或者個情感會緊密啊，即係你相安無事咧，好平淡嘅話咧，其實係感情冇咁深厚，
6: 哇！但係水流喎，
11: 一定係有啲嘢要發生。咁我覺得朋友之間咧就係、是、其實互通消息咧都係一個。即係情感嘅交流，同埋係等於你哋發生咗一啲事。
6: O、okay, K， 即係大家都係間諜咯，係咪？
10: 講完啦，資本主義社會係啊。
11: 同埋講真，如果你同我 friend 好 friend 嘅話咧，你咩都講俾佢知，即係你知道任何秘密，你都講俾佢知咧，佢係會好 appreciate 噶，即係佢會感受到你有幾重視佢。我知道係好膚淺嘅，但我想話，其實女仔有陣時真係會咁樣去界定嗰個人有幾 friend 咯。
6: 唔係，所以 Tiki 佢收到啲咩風都即刻問我哋㗎咁樣。
10: 係，同埋嗰下係真係會唔開心嘅。你如果喺另外一個人口中聽到嗰個朋友嘅消息，點解佢唔同我講咧？咁
11: 或者佢係講人哋嘅嘢，可能佢話嚇你個 friend 講嘅喎，你唔知嘅咩？跟住我真係唔知喎，你即刻會覺得自己，咦？我同佢係咪個友誼出咗啲問題咧？咁樣咁，所以如果用翻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就係、是、哦，佢成日就聽你講秘密，但係佢咩都唔講，唔同你分享嘅。咁如果你知性角度少少，心靈雞湯角度少少，就係覺得啊，點解佢即係報喜不報憂咧？係咪佢認為我分擔唔到佢嘅哀愁咧？咁樣咁就係呢一個分享都係嗰、那個。friendship 之間嘅 bonding 嚟噶嘛，係、
6: 但係最勁
11: 咧，我覺得呢
6: 個 number one
11: 咧 ，number one 咧，我會入呢、這個確實咧，我係受到啲聽眾網上分享嘅影響，我決定揀三啊，用開玩笑嘅語氣冒犯你，你嬲就話你小氣咁啊、因為我呢、這個好似係雙重打擊咁，
10: 係。
11: 係啊，即係佢俾條蕉皮你扇完之後，再踢多你一腳，
10: 你一腳咁渣㗎，咁
11: 死都唔俾你翻身咁咯。
6: O、okay, K， 好啦，咁啊，
10: 要你跌親。
6: 聽一聽第三位啲乜嘢？
12: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三位。
13: 咁我覺得應該就係、是、無論我分享啲咩，佢都要經過啦。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有咗個比較性喺度，而我覺得咧朋友之間咧係唔應該比較嘅。即係如果我覺得我分享啲咩主要係想佢聆聽啊，而唔係要同我鬥勁，又或者喺度同我吹嘘自己有幾勁，咁咧就會令到我唔係好想會同佢分享我經歷咗啲咩咯。
14: 其實唔好話分享啲咩經歷啦，就算你喺平時 social media 分享一個 memes 啊、圖片嘅資訊啊，佢覆你一句睇過啦，一早知啦。呢啲咁嘅語氣說話時候，我都覺得做咩將我分享俾你？我點知你睇過喎？佢咁樣一個回覆嘅話，我覺得好泄氣咯。
6: 係呢、這個啦，
10: 咁都要好小心喎、啊。即係我講事實啫，小圈子。我真係睇過嘛，我咪話你知我睇過囉，咁都嬲住。
6: 我睇過，我睇過啦，係兩樣嘢嚟㗎喎。係咪、
10: 哎、我睇過啦，多謝你分享俾我啊。
6: 係啦，就要咁樣啦。
10: 哦，
6: 要有禮貌啊，知唔知啊？
10: 大家咧。
11: 所以第三位就係、
6: 是。係啦，就係、是、無論你分享啲乜嘢，都要勁過你啊。
10: 哦。
6: 好，咁啊，聽下第二位係啲咩啦。
11: 冇人揀我呢個。
12: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15: 最唔中意梗系成日逼我讲秘密，自己又唔讲啦，识唔识等价交换噶？你要我啲秘密，定要都攞翻啲秘密嚟换噶嘛？
16: 通常挫你讲秘密，然之后自己唔讲秘密嘅嗰啲人咧，后边都会附带一样嘢嘅，就系你嘅秘密咧，俾全世界嘅人知道咗啦。咁我觉得以上嗰九个选项，其实普通朋友都会做噶，笑完你，你又笑完佢，下次有咩事，佢咪又系拍拍你膊头，又帮你手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行為咧，如果喺朋友啊、同事之間發生咗咧，哦，咁 sorry 啦，呢個關係繼續唔到落去啦，因為呢個唔係朋友關係，係間諜嘅級數啊！呢個
17: 人人都有秘密，我覺得作為朋友就要 100% 信任對方。如果我當你閨蜜，但係成日都係得我同你分享我啲嘢，我同你講一啲我嘅小秘密，但你一啲都唔同我講，我就會覺得得我。將你擺喺我心上面，就係、是、你一啲都冇當過我係你嘅朋友。即係如果 我自己已经公开了这么多我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给你听，但是你一点都不交换回给我，即我不是八卦想听你的秘密，而是我觉得分享秘密是一个交心的一个证明。
11: 要死我讲到好像就喊咁啊，
10: 好像落緊雨啊背景。
11: 嗱我都话㗎啦，交换秘密是友谊的一种嚟㗎。
6: 唔係真係摸八卦。即係應該其實大家互相 share 囉。
11: 係要知㗎嘛。係
6: 啊。
11: 作為我哋好朋友嚟㗎嘛。
6: 係啊，就係得我講喎。好，但係最多人揀嘅係呢一個啊。
12: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18: 最頂唔順嗰啲呢就真係用開玩笑嗰個語氣去冒犯你。一係你又同我開玩笑，開真嘅玩笑，一係你就冒犯我，直接我就可以明刀明槍咁嚼你，但你就絕對唔能夠開玩笑式咁冒犯，依招真係最陰嘅。
19: 佢哋永遠都覺得我講笑咋嘛，喂唔係唔玩得話打 friend， 咁大問題係佢唔知道我底線喺邊，呢樣嘢先最殘忍。即係我冒犯到你底線，你會唔會嬲啊？你如果唔嬲嘅話，都唔代表我唔嬲嘅喎。點解將你嘅標準擺喺我標準嗰度咧？
20: 即係 friend 還 friend， 係需要互相尊重，同埋要知道大家嘅底線嘅。例如咧，我係一個中意畫畫嘅人啦，好中意藝術嘅人啦。如果佢話我畫啲嘢，誒呢啲啊，周街都有啦，啊而家 AI 都畫得好過你啦。哇！呢一啲真係好冒犯嘅說話，因為我係將畫畫係擺喺好高嘅位置㗎嘛。如果身為我嘅朋友呢，應該係好了解我㗎。如果佢仲話呢，啊講下咋嘛，做咩咁嬲啊，小氣啊，嘩呢啲直情唔使做 friend 啦，絕交啦。
21: 真係會比較難去分到究竟佢係講真啊定係講假呢，同埋嘅係都唔知道佢即係佢內心嗰個諗法係點樣啊。即是说他那种捉弄的情况呢会令人哋无所适从，所以面对着这些朋友都说其实我真的分不到哪个真哪个假的，不认真一点好
6: 不好。是啊，最多人揀的就是这个，就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来冒犯你、
11: yeah!
6: 你嬲就是你小气。
10: 真嬲啊。
6: 是啦，我们三个都不小气的，尽情冒犯大家是不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控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4美元，卖出44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話 N 提返你啦，太子道西去九龍城方向近住詩歌舞街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車多。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去到隧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去堅尼地城方向，車龍去到干諾道中近大會堂。路面情況，港島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車多，車龍去到域多利道分區電力站。沙灣徑去域多利道車多，車龍去到松蔭園。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去到東山台。下確道去上環方向左轉紅棉路車多，龍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車，龍尾去到龍日村。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6: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啊，我是嘉嘉。本来呢买楼是件挺开心的事来的，但我老豆令到这件事而家唔上唔落啊。话说是咁嘅，我哋一家人终于都储够钱，可以买个大啲嘅单位，大家住得舒服啲。由买楼到成交到收楼，成个过程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嘅。但系点知我老豆话佢决定要自己装修喎。我明嘅，佢做呢方面嘅生意，成日都觉得人哋食水好深。但个问题系，佢已经退居幕后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嘛。而家佢话想自己搞，我真系惊佢未必识得做啊。唉。我就当佢识得做啦，佢而家嘅体力又应唔应付到呢？同埋个重点系，由收楼到而家都已经拖咗好几个月啦。每次上到去都只系做咗少少，但系我呢边咧又要继续俾租，楼又要供，租又要照俾。我真系就嚟顶唔顺噶啦！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我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喺入边露营啦，即系你阿爸咧就边装修，你阿边露营，起码可以住住先啊嘛，系咪先？又或者咁，同你阿爸讲话，嗱阿爸，我唔想你咁辛苦啊，不如我间房咧，我自己搵人搞埋佢啊，搞翻佢啊，咁样，咁又得唔得啊？
3: 其实都已经浸湿咗个头，我觉得而家咧真系冇得退噶啦，呢单嘢系，不如你试下去 station 放松下。同埋呢啲老人家一听到呢你住酒店呢佢好反感㗎。佢可能呢即刻就会好快搞掂你家屋㗎喇。
4: 嘉嘉由今日开始你鍾意啲军事嘢，你话我鍾意军事风，特别係鍾意打仗緊嘅时候嘅军事风，而家间屋啱啱好就搬入去住啦。
2: 嘉嘉不如咁啊，叫你阿爸自己供晒成层楼。咁既然你冇份嘅时候，你就唔需要阿芝阿 jo， 亦都唔需要咁担心啦，系咪？
3: 喂，不如试下你装修你老豆层楼啊，然后交换住啊，咁啊佢就变咗装修自己层楼咯，你会唔会冇咁惊啊
4: ？work， 你去坐爆佢哋住紧嗰度笪地啊，咁佢咪翻唔到佢屋企咯？佢咪要砰砰声搞掂间新屋？如果唔系，点算啊？冇地方住，搞唔掂啊！
2: 即系你讲个全爆嘅意思系咁样爆
4: 晒各个人间屋咯。

0: break me down.
1: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我今年咧读紧大学 Year Two 啊。原本咧就同阿爸阿妈一家三口一齐住嘅，不过啱啱上个月开始我就独居自己住啦。层楼当然都系我阿爸阿妈噶啦，而我自己住嘅原因咧就系佢哋会移民去台北啊。啊，仲有我屋企嗰三只狗都会一齐飞过去。本身我阿爸阿妈咧就成日台北香港两边飞做生意噶啦。上年佢哋就话想过埋去住，问我自己留喺香港读书 O 唔 OK 喎。由细到大我阿爸阿妈都真係好 open 㗎，有咩都会俾我自己揀，同埋呢成日都话啊你升大学㗎啦，大个㗎啦，唔使咩都问过佢哋同埋跟住佢哋。老实讲啊，一开始我听到都觉得几正㗎，得我一个住几 free 呀，成间屋我霸晒喎，又唔驚阿爸阿妈烦我。所以当时呢我係话冇问题嘅。我啲 friend 知道之后啊劲羡慕囉，话如果俾着佢哋呀一定咩反应啊。咁啱呢几日我阿妈就返嚟香港，搞埋原本我哋一家三口住嗰间屋嘅首尾，仲上咗嚟我嗰度探我。我见到阿妈呢竟然超级挂住佢呀，差啲想同佢讲跟佢哋去台北。我唔敢同我啲 friend 讲呢件事，驚人哋觉得我係群脚仔。而我又真係想知喎，我咁样係咪叫群脚仔呢？我好唔好同阿妈讲我想跟佢哋返台北呀？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片刻嘅挂念咧，唔等于永久嘅思念嘅。你阿妈同阿爸仲在生啊嘛，咁近佢哋都会成日飞翻嚟噶啦。呢啲唔系群脚，只不过你突然之间挂住啫。
2: 我都系咁话，系咪群脚仔而家言之尚早，只不过系幸福来得太突然，你未感受到啫。可能过多两个月咧，你就会觉得。呢个先系你想要嘅生活啊！
4: 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啫，其实可能佢哋都顶唔顺，好快又翻嚟黐住你咧。到时你就会觉得，不如你哋去个旅行去长少少啊！你而家就当佢哋去旅行，去好长嘅旅行咁解啫嘛。
3: 我觉得你系群嘅，你要群一啲应该要群嘅人。阿爸阿妈去做生意，唔好搞佢哋啦。你都系唔想间屋咁吉嘅啫，搵到第三个嚟住咯。或者你真系搵一个你中意嘅人同你一齐住，咁间屋有啲人气嘅时候，你就唔会挂住你爸爸妈妈噶啦。
2: 就算你系唔系群脚仔都好，我极度建议咧，你将呢一番感受咧，不如同你阿妈讲啊，唔系博佢诶翻翻嚟香港啊，定还是叫你去台北，而系你讲完之后咧，你妈妈定重重有赏，可能每个月嘅零用钱会再多翻少少。
4: 嘉嘉，真人真事，我啊，我想群都冇得群啊，我屋企啊，一早就叫我自己独立啦，叫我自己搞掂自己啦，我都好想群啊。你有冇得俾我群下？

0: 大家好，我是嘉嘉，
1: 我女朋友是篮球女将来的，大学打校队，虽然毕业之后没得用篮球来做职业，但都有继续打队，而最近公司组了女子篮球队，她就负责做联络、找人、book 场练波等等。而有一位新入职的 manager 中学都有打校队的，说有兴趣一起玩，所以我女朋友就邀请她加入女子队的 WhatsApp group 那里。不过这个 manager 只是出现过一次练习之后就没再出现过，而女子队其实都只是得十个人松一点，少一个都可能练不到全场，所以每次练波我女朋友都非常紧张，会亲自打俾每一个人问晒佢哋嘅时间啊，咁所以咧，每当嗰个 manager 放飞机，佢都会好嬲啊。而最近一次啦，佢嬲到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咧闹对方，内容大致系：你咁忙咁冇心，就不如算啦，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唔少啊。跟住咧就踢咗佢出 group 啊。其实我欣赏我女朋友对篮球嘅认真、执着同埋热诚。但嗰个女 manager 咧好小气噶，而佢哋咧又系同一个部门，我咧同佢哋都系同一间公司，所以我都提议佢啊，即系做嘢咧就唔使去到咁尽啦，留一线好相见啊嘛。点知佢嬲我话唔撑佢，嬲咗我好几日添啊。其实咧要我氹翻佢就好小事，但我真系怕佢继续咁样落去咧，会同其他同事嘅关系越嚟越僵啊。咁多位主持，我可以点做啊？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冇噶啦，负荆请罪啦，同我女 manager 道歉啦，然之后就喺公司整个篮球场，或者喺佢个位度整个篮球场，整个篮球机，等佢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套好晒两边嘅人，咁你就可以功成身退噶啦。
4: 我都觉得咧，其实你唔使同你女朋友讲咁多道理嘅，你咪以佢嘅名义买扎花又好啊，买打西饼又好啊，送俾阿 manager 咯。而另一方面咧，我觉得你可以男扮女装去补阿 manager 个位，同佢哋练全场。我谂你女朋友一定觉得好开心啫。
5: 不如咁啦，你索性同女朋友分手，去追阿 manager， 咁你再叫阿 manager 落去个球场度，咁佢哋咪齐人咯。
4: 但会唔会仲嬲啊？
5: 唔紧要，佢个热情咁犀利，对个篮球。
3: 我觉得你女朋友系时候要转公司嘅岗位啦，即系我觉得佢好适合咧，即系做啲 HR 啊，即系你公司咁分明啊，咁执着，每一个同事嘅上班落班嘅时间咁样，可能转去嗰个位嘅时候，你女朋友就可以发挥个职位，带个女 manager， 咁啊到时掌握晒所有资讯就做乜都得啦。
4: 我啱啱发现个问题嘅核心系喺篮球度。所以不如试下到你女朋友玩另一种运动、而最好嗰种运动呢係唔需要咁多人参与嘅。咁你公司入面即係凑够几个，例如乒乓波咁样两个四个已经可以去练波啦嘛。
3: 网球又得啦係咪
4: 係啦。咁咪唔会出现呢啲一隻脚冇咗就全班人都练唔到嘅状况囉。咁你女朋友呢有做返啲运动呢，心情应该又会开朗返啲。到佢玩另一种运动。
5: 唔係喎，你突破咗盲腸裏面嘅盲腸喎，玩三人籃球咪得囉，係咪三人籃球 ,3 on 3, 咁你十零人我有三隊啲、
4: 潮喎、
5: 係呀又潮啲係咪兩個場多人嘅時候可以玩全場，少人嘅時候玩 3 on 3,OK 啦。
3: 我覺得女 manager 做得 manager 呢個位呢，即係唔一定要下落場打嘅。做 sponsor 嘅角色都得唔得啊？或者叫佢俾錢買啲球員翻嚟得唔得啊？咁呢啲會唔會係另一種選擇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毫2， 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1升8.1，最新系19.1升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5美元，卖出4,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㗎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啊。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啊，点好咧？
12: 俾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11: 小云，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12: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3: 暑期工暗藏危机，
14: 职安健唔系儿戏。
15: 我系 Bronny，
16: 我系 Oscar，
15: 我哋系 One Up。
17: 香港电台《香港 Top Ten》本周推介。
18: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oo。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你唱得幾好
1: 喎，耳機都掹唔
2: 住。呢個實在太有回憶啦，好耐冇聽過呢個有音樂有快樂嘅收尾啦。
0: 咁啊，嚟緊仲有一聽嘅，
2: 簡直係我回憶㗎，簡直係我童年回憶㗎呢個。
3: 阿叻阿叻叻叻叻叻叻，
0: 好嚟有星期三嘅蘇導。
2: 今日犀利喎，雖然我哋話呢個SDE 咧，我哋就叫做不定期會有叫做客席嘅主考官啦。
0: 不定期咪一個禮拜一次不定期。
2: 冇咁講啦，冇吹，真係冇吹咁大。坦白講，下個禮拜嗰個真係未有。
0: 俾啲追求自己好冇？
2: 你加油啦！
1: 呢個 flag 我唔接。
2: 但係我哋今日都有客席主考官嘅，
0: 系
2: 今日我哋有超童啊，咁就围绕住佢新歌 I'm Not a Fool 嘅问题，
0: 好大压力啊！因为如果我唔识答咧，证明我就系一个 fool 啦，
2: 系
0: you are a fool 咁样，你就可以话
1: 你有爱就得噶啦，因为 love can beat the queen 啊
0: ，OK，
2: 冇错，所以你一阵间我
0: 紧张，哎，搵多啲书先一阵间，
1: 你谂定嗰啲鲨鱼啊、鳗鱼啊，点样
0: 嗰啲 get 啦，
1: 系啦，屈落去。
2: Okay. 禮拜嘅效果幾好嘛，今日禮拜繼續啊，上個禮拜生日玩得開心啊，
0: 係咁啊，希望今日因超童
2: 超童老師啊，超童係我有諗過咧，唔係叫做 Miss 超童，叫做超童老師先啱，佢個名太有霸氣，你要接翻超童老師，
0: 都係，
2: 我哋一間記得要叫
0: 超童老師 ，OK， 好，一六點半啊，會有超童老師嘅出現啊，咁啊，提大家呢個酷熱天氣警告仍然生效啊，而家室外氣温33度，所以濕度71%啊！
2: 扮 live 嚟做咩？
0: 唔係扮 live， 係好熱啊！要提醒大家飲多啲水啊！
2: 扮曬 live，
0: 擔把遮啊！
2: 啲聽眾話：，我以為你讀咗天氣同相對濕度，代表你一定係 live。
0: 呢個世界而家咩都熱啦，
2: 真係㗎，係
0: 啊，有預先預知咁樣，
2: 啱啊，
1: 係啊。
2: 但你咁強調嘅天氣喎，大家真係小心啲啊！
0: 係啦，咁啊，
1: 飲多啲水啊，
2: 搞唔掂啊，咁辛苦啊！
0: 喂，今日咧，我有一個咧，我可以話超級大發現。本周最伟大嘅发明
2: 系，你讲到咁，一定系
1: 科学，
0: 同我系苏动音乐好有关系，同听歌系好有关
2: 系
0: 嘅。
2: 系，
0: 我听到我发现咗一个咧，啱啱琴日实测咗一个，因为咧网上边又系嗰啲社交平台咧，又会睇到啲小废文咁样啦，即系嗰啲冇乜用嘅知识会大家喺度分享啦。跟住然后咧，有人就话有一个聽歌嘅方式咧，就可以大家試下，你會全身咁樣感受到一個聽歌嘅新層次咁樣，
2: 哇！
0: 好勁啊，聽落去。而我實測咗嗰件事，真係好勁嘅。
2: 我知係咪就係帶單邊耳筒聽
0: ？No，
2: 因為暈車浪嘅時候用呢招係 work 嘅。
0: 啊，真係
1: 㗎？係
2: 啊，你知啊？
0: 我唔知喎。
1: 哇，有用！
2: 喂，你有冇覺得我呢個勁過你嗰
0: 個？呢個勁，呢個勁，
2: 係咪即刻？
0: 一陣間講，一陣間講，一陣分享。
2: 冇㗎，講完㗎啦。
0: 即系冇咩科学原理，
2: 佢有嘅，但我冇记到咯。即系纯粹因为我好容易晕车浪，跟住有一日我女朋友咧就 send 咗一个方法俾我，佢话你试下啦。咁即系通常佢都有一啲佢有一啲科学嘅嘢去 back up 嘅，即
0: 系
2: 嗰啲类似
0: 耳水不平衡
2: 嗰种。咁咧就系我平日戴 headphone 啊，入耳式好咩都好啦，你净系戴一边，然之后咧你搭车嘅时候咁样戴一边听住歌，咁就可以。即舒緩到呢個頭暈，
0: 邊都冇所謂，
2: 冇所謂嘅，係 work 噶，我係得噶，因為我自己嘅解讀啊，我耳水不平衡，所以暈啊嘛，咁我聽歌都不平衡，就
0: 就平衡翻，
2: 即我自己嗰個亂諗嗰個，
0: 夾硬牽強解釋，
1: 咁樣諗，就覺得幾有趣。
2: 總之就係 work 啦，喺我身上。
0: 哎呀，呢個
2: 同埋無害啊嘛，
0: 真
2: 係
0: 試下可以
2: 係啊，因為好容易暈車浪噶，所以而家電話咧有嗰個嗰個模式已經好好噶啦，
0: 即入耳又得吸。耳仔嗰只有得咁樣，
2: 應該係啩？
0: 你上次係用
2: 我就用開入耳嘅，所以我唔知。不過其實我諗原理一樣嘅，即係佢講緊都係嗰個聲波上面喺單邊入耳仔咁樣，係啦嗰啲啦，我諗係。系啦，咁同埋而家電話有嗰啲防雲嘅設定已經差好遠噶啦。
0: 係咩？而家電話有防雲
1: 有嗰啲點點啊嘛，係嘛？
2: 師傅，
0: 唔係咁，我唔係你哋嗰個機嚟㗎嘛。係
2: 喎
0: 係
2: 喎係喎係喎，
0: 好咧。
2: 係喎係喎，
0: 你而家啲高科技咁高，係咪先？
2: 好緊要㗎，因為
0: 我個電話有內置防偷窺啦。你有冇內置防偷窺啊？
2: 因為我哋個電話成日都俾人話我哋斬啊，終於有一樣嘢可以叻翻啦。我哋個電話成日都俾人話咧，你而家嗰啲嘢咧，我哋一早幾年前已經有啦。跟住所以我以為呢一個。 個咧，
1: 你哋都有，
2: 我以為你都有，
0: 唔係或可或可能有，我冇研究得好深。
2: 即係我哋有一個咧係開咗點點之後咧，即係又係類似你嗰個 focus， 佢會隨住架車喐咧，佢就會移動。咁但係又唔會影響咗你自己本身睇嘢嘅，咁佢就會黑白點咁樣轉，係啦，咁類似咁樣。
1: 點點嗰個咧，我反而我開完我暈咯，即係所以我就我都。
2: 但你本身有冇暈先？
0: 我本身冇
1: 啊。
2: 咁你咪咁你咪揾嘢嚟搞咯。
0: 冇嗰樣搞嗰樣咯。
2: 人哋係本身暈先叫你。
1: 媽咪噶嘛，佢叫我幫你睇啲嘢，我點敢喐人啫？
2: 我以為你自己，
0: 我以為你特登無啦啦嚇身痕走去試下。
2: 今日天熱，我哋三個都好著喎，係咁辣挺啲人啊，好想。
0: 今日砌塊小條魚，整多條魚先。
2: 跟住我哋係咁要互相攻擊啊！嗰個天氣熱度，無端端就要話：咦，你冇啊？咁啊，
0: 好熱咧！
2: 今日大家都好燥熱咧，忍唔住係都要入人哋一句而家。
1: 大家哋啊！咁你咁媽咪叫我幫佢睇啲，有冇理由喐人哋啲嘢？佢仲好自豪咁同我話：你睇我而家有呢個毛，你唔會暈車咯。
2: 我哋勁冇耐性，第一句先話：誒，冇嗰樣整嗰樣。
0: 哎呀！嗱，講翻
2: 你本身你嗰個係咩？
0: 本週最偉大嘅發明同埋發現先。就係咧點樣？其實大家都做到嘅，大家只要有部手機咧，都可以嘗試啊嚇。對身體應該無害嘅，我都頗肯定應該係無害嘅。OK， 如果有害請話我聽。就係咧點樣將聽歌呢件事推高一個層次，就係你試下喺屋企一個比較靜啲嘅地方啦，你攤喺張床度平躺，然後咧你喺手機嗰度開一首歌嚟聽，跟住開咗呢首歌之後咧。你要開擴音喎，即係你唔好連耳機咁樣，即係你要喺個手機嗰度自己手機自體發聲 ，speaker 發聲，跟住然後呢進入呢個模式之後呢，你將呢部電話平躺呢，跟住呢你將部電話擺喺你個喉嚨度
2: 呢度，
0: 即係條頸嘅位置，喉嚨嗰個位置，咁然後呢你會發現你聽歌進入咗一個新嘅境界，
2: 係咪即係骨傳導嗰度嚟
0: 啊？我覺得係嘅，即係我
1: 還定打直放啊你？
0: 因為我條頸短啊，所以我打直唔到。
2: 咁我想問，
0: 又或者我電話長啦，我打直咧就頂咯有啲嚇，咁所以我就要唯有打橫啦。
2: 但其實打直應該好啲啊嘛，即係譬如
1: 個 speaker
2: 喺個底度要打直啦。
0: 因為我個電話係360度都有 speaker，
2: 係啊你係，
0: 咁所以就
2: 勁喎。
0: 咁然後嗰件事咧，我大概即係。我可以口述少少个感觉俾大家听啦，即系其实我谂都同骨传导嗰个嘅概念系有啲似嘅，但系我觉得佢比起我尝试过用骨传导嗰个感觉再强烈啲啊，再劲啲嗰样嘢系好似好直接咧，你好似就我点样形容咧，就系你好似已经喺首歌入边噶嘛，即系简单啲嚟讲，用一个最老土嘅讲法，置身现场，因为我琴日咧系开咗太阳首新歌，系啊，跟住咧，我合埋眼喺屋企，揭埋眼，哇，揭埋眼，跟住瞓喺张床嗰度，跟住然后咧一开，跟住然后咧就摆个电话喺我条颈度咯，哇，好似太阳喺我前边，
2: 太阳出来了，系咪有种咁嘅感觉？哇，太阳出来了，
0: 系啊，直头感受到，
1: 跟住突然间太阳
2: 出来了，
0: 直头感受到33度嘅气温添啊！话俾你听，真系
1: 我
0: 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叫做低阶平价，但系你可以好感受到一个好临场感。
2: 有冇试过摆天灵盖嗰度震翻落去又得唔得咧？
0: 冇试下，今晚翻去试下。
2: 系咯，
0: 你又试下咯，一系你试天灵盖咯。
2: 会唔会？其實因為
0: 跟住阿 Sean， 你試下擺喺嗰個頸背啊、後腦啊，
2: 試下喺面度骨咁樣，
0: 即基本上都可能同骨傳導嗰個概念差唔多啦。
2: 其實因為嗰臨場感咁強，再加上咪你自己喺間房度躺平咗咧，好靜啊，
0: 係，所以係我覺得係躺平喺度係有幫助嘅，
2: 加強咗嗰個效果嘅。因為譬如有陣時咧，啲電話佢聲稱，譬如我哋呢個牌子啦。三個電話咧，佢聲稱佢個 speaker 都已經有環環立體聲咧。我有陣時你唔使擺嗰個喉嚨定嗰度噶，有時咧
0: 你突然將個電話擺喺喉嚨定呢個動作，令我諗起
2: 阿秦沛嘛，
0: 秦沛
2: 大咗佢300萬，阿紅爺啊嘛嗰個，
0: 紅爺
2: 啊大咗佢300萬，即係咧，就算我瞓喺張床度打平，攞起個電話。 我唔需要貼住自己啦、嗯。其實睇劇咧，佢嗰個立體聲效果都做得好勁喎，已經
0: 係啊。
2: 咁我有時會貼近啲，即係雖然對隻眼唔好啦，但你就覺得唔好似戲院咁樣樣，即係你當自己。但係佢嗰個立體聲又真係做得好好，我諗本身都加成咗個效果啊。
0: 同埋因為而家我諗即係好多電話佢哋本身嗰個叫做嗰個 speaker 嘅性能已經係好強大啊。坦白説，我有時覺得咧。好衰咁講就係咧，我用電話就咁播出嚟咧，好似仲好過我可能平平地百零二百蚊買嗰啲 speaker 仔啊。咁、所以嗰個感覺係正，不過我唔知點樣形容咧。你哋今晚真係可以翻去試下，我覺得係真係。是不同啲噶嗰件事，
1: 你咁样会搞到我想试下不同嘅部位，
0: 系啦，
1: 即系天灵盖、
0: 天灵盖啊、
1: 尾龙骨、
0: 系耳仔后边，同埋可能因为咧，我发现有一样嘢，就系因为我打横摆嘛，咁啱啱我电话两边嘅 speaker 咧，其实就喺我耳仔嘅正下方，
1: 系，
0: 咁所以可能嗰个声音传递去耳仔又比较近啲啦。
2: 有冇俾老婆试下咧？
0: 佢介紹㗎，
2: 咁佢個感覺都係一樣。
0: 佢就係咁樣同我講囉，佢就係 exactly wordings 咁樣頭先我咁樣同你介紹咁講囉，就係話嘩我頭先呢試咗一個聽歌嘅新感覺啊，好似置身現場咁啊，咁樣咁我就係將佢嗰套嘅說話搬翻出嚟再介紹俾你哋聽咁樣。
1: 可唔可以咧今晚試下播你老婆首歌用呢個方法？
2: 可大家可唔可以試下聽呢個節目時用呢個方法？我想知個感覺係點。
0: 係啊，可能你會感受到波性就係喺你前面啦。
2: 好癲啊！即係一個人講。聽緊電台，我哋三個講嘢，擺個喉嚨嗰度傳翻入去。
0: 啲人心諗你做緊咩嘢？
2: 佢可能覺得呢、這個原來喺電台嗰個臨場感咁高，原來係唔得噶，太赤裸啦，可能會覺得，可能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1: 太近就唔好，
2: 可能會覺得
0: 冇咗嗰啲遐想係嘛？
2: 可能覺得太近啦。
0: 或者試下咩咯 ？EDM Friday Mix 嘅時候，我又試下啦。你今個禮拜五播嘅時候，我就試下將個電話擺喺
2: 應該好震
0: 啊。係啊，你嘣嘣嘣一係點解？我覺得嗰個臨場感咁強，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揀嗰首歌都係一啲個
2: 節
0: 係啦，個 base 比較強烈少少啦，同埋佢入邊有啲 sound effect， 好似係有啲人，即係有啲觀眾喺度嗌咁樣嘅聲咧，嗰、那個臨場感會再強啲咁樣嘅。咁唔知啊，大家自己試下聽唔同歌啦嚇，可能聽啲 jazz 嘢，你覺得哇好好油潤啊，好肥啊粒音咁樣。
1: 但係咁嘣嘣嘣，我會覺得我粒喉骨好痕咯，會咪？如果我有喉骨嘅話，
0: 會喉我又 OK 喎，
2: 打城門
0: 又或者可能你試下喉嚨痕嘅時候震一震佢咯，可能冇咁痕，解咗個嗰個痕癢。
2: 咁有冇試過實驗過咧？嗱，譬如你電話嗰個 speaker 位咁樣對住啦，試下揾屋企其他喇叭都對個喉嚨落去咧。
0: 我冇啊，
2: 即係譬如你有套好靚嘅 HiFi， 然之後你再咁樣會唔會？
0: 你知唔知點解冇啊？因為屋企嗰套喇叭貴，我唔夠插落嚟。
2: 我突然間諗緊。你而家系將個層次提高咗嘛？咁如果假設有啲人屋企有一套即成萬蚊嘅 HiFi， 你用呢個方法，佢一萬蚊會唔會變咗四萬蚊嘅感覺咧
0: ？Sanger， 你諗下先，一套成萬蚊嘅 HiFi， 我估啊嚇，嗰、那個 size 啊，起碼可能好似你後面嗰個櫃桶咁大啊，即係大過背過你膊頭啊！
2: 睇過獵殺列車啊，嗰啲打橫個頭咁樣撞個喇叭，呢個直播室個喇叭吊咗上牆啊！如果唔係我都想試下。
0: 我驚嗱一兩個結果嘅啫嚇，一係我套 HiFi 可能會俾我整跌爛咗嚇，一係就我下個禮拜翻唔到嚟見你哋。
2: 啲講嘢越嚟越沙，
0: 係啦，
2: 咁你就知道佢聽緊越嚟越係，
0: 唔好亂試啦呢啲啊，
2: 又紅又變靚坤啊，
0: 你個電話輕身嘅可以試下嘅，我都唔建議太大部，即係嗰啲 pad 咧我就唔建議啦，太大部我都恐防你擺錯位啊，幫成咁樣啊，即係個平放個電話要平放喺個喉嚨度咯，即係唔係好似阿秦沛紅嘢咁樣啊，你個電話要平放，
2: 但個喇叭係喺另一邊都得，
0: 緊要你今晚翻去實驗下，睇下邊一個好啲，我哋下個。或者聽日睇下有冇啲咩結果，
1: 賽後檢討
0: 下。

0: 听呢首歌如果用你头先个方法，唔单止太阳出来了，即就带你上太空上月亮。
1: 哇
0: ！Good 新歌 ，Take You to the Moon。先睇前面一半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多宗嘅路面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布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龙尾过了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蒲岗村道，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9: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魔。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咁你觉得我应该用喉咙听啲咩歌好啊？
1: 嗱，不如试下呢首。上年呢佢又教大家用背脊唱情歌嘛，今年你试下用喉咙听呢首歌囉。

Eden 女爵案加埋有 Ryan 蔡俊彦嘅1206，一种沉浸式嘅听歌方式，最好就梗系配合一啲有故事嘅歌曲。能够更加将呢个故事带到去你嘅眼前。

徐嘉晴《十年伴侣》。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很想不受打扰，只是沉浸在一些音乐当中，分享一下你的心事。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属于自己的时候，属于自己的时刻是很难得的，不一定要下下都是听一些很 uplifting 很励志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至其他陆路出行模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体现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的路面特别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慢线的坏车仲未拖走的，龙尾是接近古洞。较早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的意外清了场，现在大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都处理好。 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噶，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封闭咗。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跟住翠屏南村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啦，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意外的，所以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怕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望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成，你对听歌嘅音质有冇追求噶？
1: 有噶，特别听啲有节奏感嘅歌咧，虽然买唔起啲好贵嘅耳筒啊、HiFi 啊、喇叭咁样，但我中意咧将个 bass 即系较大啲，然后听住嗰啲 beat 咧浸入个人度。

KW 新歌 Not Your Fault。好多事情咧，有好多人参与嘅同时咧，会令到未必所有嘢都可以喺自己手中掌握到。但系创新 keep 住向前嘅谂法咧，好紧要。有呢种想法嘅话，中间试过有啲失败尝试咧，都唔紧要。

0: break me down，
1: 将自己打烂晒，去分析自己，揾翻自己最入面嗰个自己出嚟。听过 J 风嘅 Break Me Down， 经过呢个过程先会揾到同埋接受到自己嘅好同埋不完美。

睇埋个 MV 你会感觉到佢嗰种霸气。凯蒂斯派来作品，叫做 BB。

0: 這個就是很多嘈雜的聲音，但是懂得過濾有一些如果是覺得沒有意義的，將它放在哪邊就可以了。聽過 Jess Law 的 Yadi Yada。
1: 我是輕談只唱不夜天的劉佩龍。我覺得聽收音機就好像開盲盒一樣，如果聽開的音樂節目播中一首我喜愛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愛的作品的話，那我就最快樂了。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嚟啦。蒲岗村道系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唔能够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车龙去到欣怡花园。咁仲有较早前青葵公路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咁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嘅交通意外，咁仲有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坏车，三边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咁以及咧另一边啦，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box 一段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 咁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屯门公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兆康站。咁繼續都係新界區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去到麗景站；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考试开始后，考生一日没日未到，一日都不好 say nothing。作答时需运用多年你精彩的斗嘴之技能。答案固然个个都是想找到对的人，但是当答案不是你的形状时，都请你必须乖乖地口水满天飞。然后考试完毕，将会允许你成为世界上最烂的人。留步一起 party in hell， 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不是如人 Miss 超彤。
5: 哇，欢迎啊，超彤老师。
6: 超彤老师你好。
7: Hi， good morning class。
5: 好好啊，
6: 朱彤老师 ，Good afternoon 咯
5: ，Good evening 啦
6: ，Good evening 咯，
5: 就嚟官威啦，
6: 今日考音乐啊嘛，考英文咩？
5: 系你又啱嘅，欢迎我哋今日加翻我哋今日嘅主考官有超彤啊 ，Hi，Hello
7: 大家好，
5: 超彤老师，超彤老师系啊，头先听到嗰个考生须知有咩感觉啊？
7: 好犀利啊，
5: 系嘛？
7: 系啊，
5: 呢个系阿桑嘅拿手绝活嚟噶，
8: 系呢个就系特登写俾你少少嘅
5: 礼物啦。我哋平时好中意送嘢俾人噶嘛，
7: 多谢啊，老师好开心啊，
6: 老师都好安慰，咁我哋就应该日子好过啦。
5: 系啊，但唔关我哋事啊，所以我哋边个会赢都唔知啊。系啊，今日都一样啦，我哋有我哋呢个星期主考官啦，我哋个苏东 exam SD 啊，咁有超同老师咧就围绕佢嘅新歌 I'm Not a Fool 咧就会出问题考我同阿斌嘅，
6: 好大力。
7: 紧张，
6: 如果我考得差咧 ，I am a fool 啦。
5: 今日边个系 fool
8: 啊？系啊，绝对分得到啊！咁超彤老师，你有冇啲乜嘢忠告要俾呢两位考生啊？
7: 你哋尽管咁样答咯，因为可能系你哋答就可能咩都错嘅。
6: 哦，
7: 系啦，睇下我即系听完个答案之后，我觉得感觉开唔开心？
6: 即系纯粹系个人喜好，
5: 个人喜好嘅，
7: 系噶，
5: 同埋开心啫嘛。朱红老师今日好靓啊，第一个
6: 系好过哇！朱红老师而家啲皮肤好似
5: 几好喎，笑容又灿烂，
6: 系咯，瞓得够啊！
5: 即系似 morning 唔似 evening，
7: 唔系呢啲咁肤浅嘅嘢系满足。
5: 哎呀，唔得，
6: 我好中意你首新歌啊！
7: 讲嚟听下，
6: 好重我嗰啲心态啊！话俾你听，即系我觉得，即系唔可以再自己内耗咯，即系唔好净系去为人哋谂咯，净系为人着想。我过去三十几年人生就净系为人哋谂，
7: 就系争咗未听到呢一首歌，
6: 即系直头一点我就通咗啊！
5: 咁通你真系唔可以输，睇嚟你今日
6: 系
7: 啦，咁你要加油喎！
5: 你输你啊，出事啊！
8: 好啦，咁超龙老师，你准备好未啊？
7: 好，
8: 准备好啦，
5: 好啊，嚟我哋
8: 预备。
0: 第一题，
7: 以下边一个是今次找阿 Jude 作曲的契机呢？嗱，呢个是选择题嚟噶，
5: 系
7: A， 我有一日在街上面撞到阿 Jude；B， 有一次去唱 K， 突然间发现自己好适合唱阿 Jude 的歌、哦、；C， 我一路以嚟都好中意阿 Jude 的歌 ；D 呢？以上全部都是，
6: 我覺得不會是 B 啦，首先
5: 即不會是他又立咗啦，每次佢又出嚟嗰啲
7: 咧，我要先講先，係可以係有多過一個答案㗎嚇，
5: 係
8: 點解唔係 B 啊？
5: 嗱，我覺得咧 C 就一定係㗎啦，即係你冇得話唔係噶嘛，係咪先
6: ？C 一定係嘅，
5: 一路都中意㗎啦，係
6: 啊，所以我其實想答 C 嘅本身，
5: 咁但係
6: 但係頭先又好強烈咁樣暗示可以係唔似一個，
7: 係咯。
5: 即系佢会唔会有机会系 D 嘅？
6: 真系，
7: 点解你哋唔谂下 A 啊？有一日喺街上面撞到啊！
5: 我觉得系 D 嘅原因，嗱，一路好中意佢嘅歌，有一次唱 K 咧，跟住又唱咗佢嘅歌，有 feel 啦，跟住仲要喺街路咁啱撞到，跟住就促成咗啦，即系佢有权
6: 系。系咪真系咁咩啊？即系咁多嘅嘢串连埋啊！即系嗰个机率好低啊！你明唔明啊？
5: 缘分嘅嘢，
8: 当缘分嚟嘅。
6: 你又喺条街路撞到佢。咁其實後面嗰兩個又冇乜機率可言嘅，即係好合理。你唱 K 去揀佢嘅歌啊，好合理。跟住好鍾意佢嘅歌又好合理。其實對我嚟講，
5: 即係 BC 係一抽㗎嘛，即係你鍾意佢嘅歌。
6: 係純粹 A 嗰個發言率有啲低嘅，係
5: 啊，你會唔會？
8: 可能係 A 同 B 呢？
5: 係啊，我會揀 D 囉，以上皆是。我答先。
6: 我好啦，
5: 以上皆是。
6: 你 D 啊？
5: 係。
7: 錯嘅。
6: 我覺得
5: 合理 个
7: 首先咧，
6: 一定系
7: 超同哦系咩？我头先同超同老师讲，你中意点样判都得，就算你本身个答案系 A 又好，我乱讲啦，你中意判唔系 A 都得噶。跟住佢就得噶啦，我知噶啦，我识玩噶啦。
6: 等我嚟解释下，因为我觉得咧，即系有时音乐呢啲嘢，即系例如可能超同老师好欣赏阿 Jude 嗰啲咧，唔好等啊，唔好等喺条街撞到先去 invite 啦。直接就你爱你就去啦，你去揾佢啦，你想要你就问啦，出手啦，所以一定系试啊！我好喜欢阿 Jude 嘅歌，我就去揾啦，即系就系咁样。
5: 即系 A B 都
6: 超同老师就系一个咁直接嘅人，
5: 所以你嘅答案系
6: C，
5: 好，净系 C，
7: 系错嘅。
5: 究竟啊 marking scheme 嘅正確答案係乜嘢咧？
7: 係有 marking scheme， 我都知道個 marking scheme。頭先超同老師有提過你哋噶，超同老師交俾你啦。
1: 正確嘅答案就係 B 同埋 C。
5: 哎呀，我多咗呢個 A 啊！
7: 係啊，
6: 我都話噶啦 ，A 嘅懷疑率咁低，係咪先？
5: 咁係點樣咧？嗱，即係 C 就理解一路中意佢嘅歌啦，即係唱 K 唱佢嘅歌啊。
1: 嗱，其實呢個真係好有趣嘅，因為咧，我係喺。因為我去咗監製 Gareth 的婚禮啦，咁完咗婚禮之後咧，就約咗一晚上啦，一個晚上就有一小撮人就我哋去咗 gathering 食飯，咁呢個食飯嘅地方咧係有得唱 K 嘅，
5: 哦，
1: 確實就係喺呢個唱 K 嘅地方，我就唱咗阿 Jude 嘅歌，然之後就發現咗，原來你好啱唱阿 Jude 嘅歌啊，因為 Gareth 都喺一齊唱緊 K 嘅，咁然後隔咗兩個星期之後咧，我就收到幾首阿 Jude 嘅 demo 啦。
5: 哇！但係真係嘅，即係我去温書嘅時候因為見到今次作曲係 Jude， 同埋有聽翻阿 Jude 之前嘅歌，會唔會有啲咩 linkage？ 跟住係會幻想到你唱佢《格拉斯哥流浪》啊，
1: 係啊，
5: 嗰啲係幻想到你唱係點
1: 喎？我就係 exactly 唱咗《格拉斯哥流浪》
5: 嘅。哦，咁即係要。demo 就係經阿 Gareth 嘅時候佢嚟揾嘅，係
1: 啊，
5: 哦，
1: 冇
5: 錯，哦，原來係咁樣，
1: 係真係唱 K 啊，真係
5: 唱 K 啊，
6: 估唔到會係 B 同 C 一齊。
5: 所以頭先我話 B、C 係一定會有，
6: 其實我已經好準㗎啦，我已經好直接判定咗 A 係唔會發生㗎啦，係，我安慰自己先，好叻㗎啦，賓臣你好叻㗎啦，
7: 哇，好叻啊！
5: 咁你話收咗幾首，咁呢一首令到你咁即係咁喜歡，佢 stand out 咗有冇咩特別原因啊？
1: 呢一首係特別。佢特別清新咯，即係因為咧，今次呢首歌嗰個曲風或者嗰個編曲咧，其實佢又同普通即係平時成日聽到嘅廣東歌，我覺得係有分別嘅。咁佢係比較 refreshing 啲嘅。
5: 哦，
1: 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首作為今年嘅第一首歌啦。
5: 係，哦，就眼都係 flow。喂，第一題我哋大家都冇分喎，
6: 打和咯，
5: 打和，打和，輸啦呢一題。
1: 哇！

0: 體身邊有唔同嘅意見咧，佢會先聽咗人哋，或者會願意順從別人先多啲嘅。
1: 嗯，
0: 係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會受傷。
1: 係。
0: 咁所以呢一首歌就係同自己講，就係、是、嗰個 I'm not a fool， 唔係淨係同對方講話，即、就、係、是、我唔係傻嘅，而係同自己講要係啦，我都唔係咁樣嘅，我要企硬。
1: 冇撚鬥。
0: 聽我講，企硬。對自己好啲。
1: 冇啊，你同超同老師認識太耐啦，你哋係嗰啲咩啊？校友啊，定係咩？
0: 有 common friend 啊，中學、小學嗰啲。
2: 我先發現嘅。發現
0: 嘅，係啦，
1: 真係冇得鬥氣。唔係，我係好認同波成嗰個講法嚇。我再補充，我再補充少少啦，我再補充少少啦。即係因為我覺得超同老師咧嗰個人就係太為人著想啦，佢嗰種為人著想係佢其實自己都唔知啊，佢自己都冇察覺到呢樣嘢，就係、是、啊、原來後屘佢先知係點解諗翻之前樣樣嘢我都係企咗喺人哋嗰邊諗先，點解我永遠將自己嘅 priorities 擺到最低嘅咧？咁可能有一日就係有人點醒咗，其實你個人咧。就係咁啊！你真係太過好啊！你太過為人著想，你有時咧你要為自己諗翻多少少啦，你冇咁多遷就啦咁樣。其實
0: 你而家
1: 你值得更好噶。
0: 佢而家講勁多嘢，希望可以仲要 extend 啲喎，佢不斷 extend 喎。
1: 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啦。咁所以就走咗呢一首 I'm Not a Fool 出嚟咯。係
0: 啦，係啊，你可以各自評分，睇下邊個你覺得貼近啲嘅。
2: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答得幾好、
0: 啊。哎呦，幾好、
1: 啊。邊個講得令你舒服啲啊？
2: 嗱，我覺得波成對我嘅理解係準確啲。
1: 嗯。
2: 咁但係後段咧，賓臣係準確啲。
0: 講
2: 得好聽。唔、啊、好、我哋唔係用好聽嚟判斷高唔高分㗎嘛，係、咪？我有 marking scheme 㗎嘛。
1: 係。超同老師個人好嚴謹㗎，
2: 好中意超同老師呢份。跟住 marking scheme， 但係又滿天飛。是因为我其实呢首歌呢，即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发泄啦。即是如果就咁表面上睇佢就是 I'm not a fool， 我今次唔会再咁蠢㗎啦。咁、但是我后来再去慢慢即是消化再去 extend 呢一个諗法嘅时候，我真係觉得都是一个提醒囉。即是对自己最主要是因为我真係確实原来是经常会先迁就咗其他人先。
1: 你是几时发现这个特质呢自己？
2: 其实我可能真的最近才发现，因为这么说我是不介意迁就人，其实就算去到今天我都不介意迁就人的。但是我发现原来有些情况我愿意去迁就人呢，其实是会被其他人视为喂你好像没想法，你好像很懦弱。在这些情况下其实就会俾人浅答咯，
1: 系咪啊？我话最近先发现，
0: 最近先发现，
1: 我嗰度我好精准啊！
0: 系咩？你有
1: 讲啊？
0: 系咪 VL VL？
1: 一路佢都唔知道，就系最近有人，即系唔系嗰个有人嚟讲啊？我自己讲啊。
0: 咁但系呢一个有冇都同阿田词人殷敏贤去即系讲翻你自己最近呢一啲嘅谂法，令到佢会出呢一份词咧？
2: 其实一开始我系冇咁深入嘅、其实一开始我同填词人 Aaron 讲咧，我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写一个人咧，佢系陷入咗一段有毒嘅关系入边，然后佢有一日突然间清醒啦，佢就决定转身离开啊，即系唔纠缠啦。因为首歌我觉得听落个感觉都几洒脱，
0: 洒脱系。
2: 咁所以就唔系话要翻转头要同你拗啲乜嘢咯，而系我离开啦。咁但係 Aaron 呢後尾寫完之後佢就再同我講，佢話我覺得呢唔啱數喎，如果係對方做錯嘢呢點解要係我走啊，應該要佢走、所以呢最終出到嚟嘅嗰份詞就係再強硬過我本身想表達嘅嗰樣嘢，但我都支持啊！即系我觉得呢份强硬都系自己要学识嘅。
0: 就命令佢逃走啦，有十秒时间，你走啦。
2: 系啦，俾你着翻对鞋。
1: 大家都答得到啊！我觉得几好，我有个提议，不如波成有半分，我有一分咁样咯。
2: 哦，
1: 系公平啲。
0: 但系你呢个提议太自私，所以扣翻半分。不过你一人有半分，我哋又入第三题决胜题啦。
1: 好，
2: 第三题。第三题。你哋觉得今次呢一首歌喺录音嘅时候最有挑战性嘅地方系咩呢？
1: 哇！
0: 我觉得系因为 I'm Not a Fool 嗰个叫做副歌位置啦，其实佢出现嘅次数好多噶，同埋佢其实系个主轴嚟嘅，因为你前面个 verse 你就直接入嗰个 chorus 噶啦嘛，四次有，咁所以我觉得系究竟有冇嗰个程度嘅推进咯，同一段嘢，我觉得呢个系难度位。
1: 我觉得今次可以同你分个胜。

0: 系
1: 我完全同你嗰个睇法
2: 完全唔同啊。好啊，
1: 因为我觉得呢啲歌对于超童老师嚟讲太容易可以 handle 到啊。咁但系你 miss 收咗一个 point
2: 系。
1: 呢首歌是怎樣來的，就是因為那時候他很喜歡唱 Jude 的作品，唱格拉斯哥流浪，然後就即邀了首歌回來嘛。所以呢可能somehow Jude 寫了這首歌給超童老師的時候，somehow可能他有少少掹唔甩啊，佢唱阿 Jude 嗰种作品嗰阵味道，
2: 哦，要搣咧佢，
1: 系啦，所以佢要谂方法啊，我点样可以唱到超童老师自己嘅风格，而又可以保留到阿 Jude 佢喺曲入边好阿 Jude 嗰阵嘢咧，即系你要攞个 balance 呢，這个话俾你听。唔係技巧啦，已經即係技巧，超童老師一定搞得掂啦。
2: 好多都唔係技巧嚟㗎。
1: 哎呀，
3: 喺錄音嘅時候，你有冇留意到超童老師嘅樣貌？我好想俾0.1分你啊，因為你係啊係啊，你係 Vincent， 因為我覺得你好盡力，好努力，呢個努力
2: 真係啊。你有0.1分，但究竟我係我可能係零個你喎，你記得係啊？唔代表我一定係冠軍。
1: 你係零，我有呢0.1
2: 就贏㗎啦，
3: 就係嗰零。
2: 是就是赢了0.1啦。
3: 是好，最后的答案是两个都错的。
2: 哎呀，是
3: 就是你真的有0.1分。
2: 是咁咪喺边度咧？嗰、那个难度
4: 正确嘅答案喺边啊？
3: 正确嘅答案咧就系、是，其实我都系去到录音嗰一刻先知啊！我就发现原来呢首歌嘅 verse 系好难好难唱，哦，因为咧佢好密啦。然後其實佢都偏低音啦，所以呢要同時兼顧住呢，就係由首先呢你要唱得正嗰個字，但你又唔可以唱到佢斷開曬喎，然之後你又要保持返個 groove 喎，咁呢，哦，這個部分原來係最難
1: 的。咁反而所以係 chorus 錄嘅時候就會順利好多，就要花多啲功夫喺 verse 度。嗰陣時點樣 solve 到呢，這個即係點解決到呢個問題啊？
3: 我第一日錄嘅時候係唔得嘅，係聽完之後咁樣嘅。咁所以就要翻去先去再，其實係要再聽多幾次阿 Jude 個 demo， 聽下佢個 groove 係點樣走先。咁，因為佢 demo 嘅時候都係哒哒哒，所以就會容易順暢好多。咁然後就再去慢慢塞翻啲字落去，同埋係要好熟啲字咯，即係唔可以係望住個歌詞，然後去到錄唱嘅時候先知道下一隻字係乜嘢，而係要背到熟曬。才可以做到那種流暢，
2: 哦，原來是這個位置，啊，
1: 是但是，Gareth 即是他身為監製有沒有可能在這些 moment 都有給一些 comment 或者給意見是令你再順暢一點？
3: 有，其實就是第一次錄完之後他就跟我說，他就說那個 chorus 其實沒問題的，你是咯，即是你放膽啦，你用回你自己的方法去唱啦。他說反而就是他指出就是 first 那裡你回去真的要落一些功夫，啊，因為如果就會好像唱到好像讀書一樣，
2: 但是又比較低沉，
3: 是個低沉，同埋又不可以 choppy，
1: OK，
3: 是啦。
2: 同埋因為呢首歌呢，佢個 intro 其實因為而家啲歌通常都好短㗎嘛，所以都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俾佢 build up 呢，所以你一入嗰個 verse 嗰下就緊要啦。
3: 係，第一跟同埋又要保持少少憤怒啦，又唔可以太憤怒啦，係啦，即係好多嘢兼顧囉。
1: 你最後點樣可以攞到嗰個憤怒得嚟又唔可以太憤怒嘅，或者即係大
2: 化脫得嚟
3: 係
2: 啦。
3: 其實係呢，係要喺個錄音室入面要有少少覺得自己我唔 care 咁樣
4: 囉。好好喎呢個態度。
2: 太東care， 要咁樣嗰種係咪？係
3: 啦，
2: 要同自己即係打氣幾下就去錄嘅。OK， 但係嘩俾你贏咗個0.1分，
4: 超童老師，
2: 但其實個 MV 真係好睇喎，
4: 係啊，好睇，
2: 係啊，拍得你好有型啊，
3: 多謝，
2: 有冇得0.1分
1: 啊？原來仲拗緊㗎，
2: 拗緊啦，仲有時間啦，
1: 結算㗎啦。
4: 我正想問超童老師今日對兩位考生嘅評價係點添，跟住就俾邊個考高啲分？
3: 係啊，我覺得係賓臣咯，
2: 嗯，
3: 係啊，因為佢實在太盡力，嗰個佢七情上面嗰個樣咧，仲我而家仲喺個腦入。
1: 所以我自己咁样睇啦，因为我呢日歌太好啊，所以令到我自己好投入喺入边咧，令到我嗰个情绪带埋入嚟考试当中。咁所以我深信大家如果一齐听一次超童老师呢首 I'm Not a Fool 嘅时候咧，你就感受到点解我头先咁激动噶啦，系嘛？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听一次呢一首歌先。
2: 多谢超童老师，
4: 多谢超童老师，
2: 分咗胜负啦，我哋。

0: 冇啦，你唔好再教啦。
1: 高零点一分啊！
2: 哇，识唱喎，跟住
0: 都咁好听，你又破坏佢。真系帮你唔到啊！
1: 佢冲出嚟系扣分。
2: 我见你一着得，我即刻冲出嚟唱啊！你听，袋住喺个 chorus 位度。喂，今日就要多谢超龙老师啊，系啊，带嚟新歌《I'm Not a Fool》啦。系啊，你系咪有一句嘢好想讲啊？喺最尾。
1: 系啊。同學 pants down，
2: 命令你逃走啦！我哋听日5点钟再见啦。
1: 十秒你啊，
2: 好啦，多谢超同，
1: 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双方要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捷克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推动中捷关系重返健康发展轨道。马清卡说，中国是捷克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方建立健康稳定关系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用好直航等促进民间交流，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恢复各领域交流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外告示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 的车龙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咁新界區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咧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咁繼續都係睇翻新界區，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車多，車龍去到麗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瀝源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到友愛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你好，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所有嘅话题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似我哋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咁嘅嗰个节目名一样，就系、是、所有嘅话题、所有嘅回忆、所有嘅歌曲都系属于我哋成长嘅地方。香港 ，Hong Kong， 好啦，咁当然啦，既然咧就我哋乐坛大部分嘅人咧，创作人也好啦，歌手也好啦，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咁所以有好多呢一类嘅作品咧出现，有啲咧仲好有功能添嘅，咁啊当然好似狮子山下咁啦，狮子山下嘅歌词里边咧，亦都提到同舟共济呢四个字，系黄沾写嘅，咁喺1990年咧，许冠杰当然都会写呢一类嘅歌曲，因为佢系属于我哋香港嘅一颗巨星，由佢嘅创作可能会喺乐坛上边咧带领咗呢一份香港情，同舟共济，1990年，许冠杰。

0: 先許冠傑嘅歌叫《同舟共濟》啊，呢四個字大家都明啦。尤其咧，香港人最明，我哋係一個小島嚟嘅，一定要互相咧扶持、互相咧鼓勵，然後一路掙扎成長噶嘛。咁所以大個之後咧，我自己有幸嘅創立咗一個叫音樂農莊嘅慈善機構啦。咁都唔淨止喺陸地，咁曾經咧試過咧就用咗幾條木船咧，好大型嗰啲木船咧，就改裝咗。改裝咗做咩咧？就係一個 floating school 即是海上的课堂，咁呢个海上课堂系专俾啲小朋友啊，啲学生咧就上去做咩咧？就带佢哋真系实践咧去出大海嗰度同舟共济，去参观下西贡区嗰啲海食洞啊，吓呢啲就系鱼鹰啊，佢哋食鱼噶，咁即系解释一啲海洋生态俾佢哋。咁喺船上边当然有好多展览啊，好多知识啊，有导师教佢哋。咁呢个都系喺慈善机构里边下边嘅一项个项目。小海豹号咧，即系呢个名咧，就一共有几条船嘅，咁所以咧，我当时就写咗呢只歌啊，就叫做小海豹。唉，一路听住呢只歌，啲小朋友就出海啦。OK， 小海豹一齐出发。
1: 50年珍藏。

呢條小海豹號呢呢幾條呢帶咗無數咁多小朋友出過海呢，實地勘察下啦海岸嘅生態。咁呢啲都係環保活動嚟嘅。咁講起呢啲環保嘅行動呢，我細細個就即係idea 多多嘅，咁經常都會點起一啲即係唔知為乜嘅事。我呢一個小海豹號嘅乜啦，就叫做音樂農莊啦。咁音樂農莊係一個慈善機構嚟嘅，到而家都仲係。咁曾經就發明咗啦，即係都市人去郊外種菜。咁當然係 professional 嗰啲咧，即係已經係本地人咧就菜農就好多啦。咁亦都係有啲機構咧會做呢啲種菜嘅項目。好啦，咁我而家就想揾只歌嚟襯襯啊呢啲啊。一齊都市人去種菜嘅呢種活動，咁而家就遍地開花啦，即係成個新界都係一啲小型嘅種菜農場，都係自己私人玩嘅，私人咧去鼓勵嘅，非常之鼓勵，非常之鼓勵。呢隻歌咧可以一路種就一路聽住，咁就正啦。John Denver， 我哋超級出名嘅田園歌手 John Denver 唱嘅《花園之歌》。就一路种菜，佢话逐串逐串逐行逐行咁种噶，歌词都有讲，叫做 Garden Song， John Denver。

張丁麗嗰歌叫做 Garden Song， 我覺得好好啱我哋，因為講種嘢嘅，唔好話講到哇環保活動咁即係咁大啦，咁但係即係自己種下菜，即係怡情養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就咁啱啦，即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因為即係我其實唔係創音樂裝嘅開始，喺之前咧，我喺初中嘅時候咧就讀過寄宿學校，我差唔多日日都係瞓草地嘅，我咁樣大嘅，咁所以咧以後唱民歌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喺草地上邊唱民歌，尤其是黃昏嘅時候，咁所以亦都去過好多次呢啲草地民歌晚會啊。咁啊唱咩歌咧？咁啊梗系唱folk song啦，唱翻民歌啦。唱咗好多年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原唱咧都有好多人嘅喎，喺外國。譬如呢一隻歌咧，就係我哋香港成長民歌成長嘅一定嘅，唔係一部分，係一定嘅歌，叫做 Today。原來咧有一隊民歌隊咧喺北美嘅，就叫做 New Christian Minstrel 啊，都係啲傳道人咧去。就一齊組成嘅，就去唱呢一隻 Today。我覺得佢哋咁多隊嚟講咧，佢哋唱得最好聽。New Christian Minstrel。

Christy Minstrel Today。 不過我學這個歌不是他，剛才講過，但是在民歌聚會那裡學回來。咁講起啲民歌晚會就好多回憶啦，亦都包括好多我哋識嘅朋友啦。咁以前呢，即係譬如我啲民歌晚會，佢又讀緊另外一間學校，咁我會識好多人嘅，譬如有啲曾路德啊等等等等啊。咁其中一個呢就比較熟嘅呢就係陳秋霞啦。咁陳秋霞呢又係一出嚟呢話真係即係眼前一亮嘅，因為佢能夠就喺個鋼琴嗰度呢自彈自唱嘅。咁唔使講啦，陳秋霞後來做咗紅歌手，紅歌手代表咗香港去參加比賽等等等等等等。咁但係呢佢就將我經常呢喺民歌晚會都會唱嘅有一首日本歌呢叫做卡石，叫做風啦。秋霞呢就將佢變成咗英文版，係佢原唱嘅，歌名叫做小鳥小雀仔 Little Bird Chelsea Ch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将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同抵港，预计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八点几，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两到三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了一名男工友，送往马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到其他陆路出行模式。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之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住军器厂街。另外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稍为车多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南区域多利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9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近住门牌188号啦，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青屿干线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大屿山桥塔和北大屿山公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期间上述路段会实施每小时50公里的临时车速限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了。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9: 到可以出
10: 门啦！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3: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12: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3: 记得听阵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欧瑞强，
15: 继续我哋香港是我家嘅情怀，好嘛？因为讲起我哋由细到大咧，梗系由以前开始讲啦。如果你系男仔咧，啲女仔好少啦。你鍾意足球，以前呢好少女球迷，咁而家開始有，甚至有香港嘅女子足球隊添。咁我哋以前呢細個呢差唔多就冇其他嘢㗎啦。打網球太高級啦，我哋輪唔到，冇場地，冇錢買球拍。一定係踢波嘅。因為踢波呢就因為自然呢就鍾意睇波啦，鍾意留意香港嘅球壇啦等等。咁香港是我家，咁即係喺香港最原始最長歷史嘅體育會，就係南華體育會啦。咁而家我都係永遠會員嚟嘅。咁南華體育會最出名呢就係佢嘅足球隊。因為足球隊呢差唔多啲所有嗰啲 superstar 最好波呢年年冠軍呢都係南華贏嘅。咁後來就當然有好多其他咩巴士啊、愉園啊、華等等等等啊，精工嗰啲一陣間講。咁南華會呢就出咗好多名將啦，咁我哋都經常上去嗰度啦，咁真係好多好多年認識得曬佢哋。以前我哋最熟嘅後來嘅尹志強啊等等都係南華會嘅即係中鋒啊等等。咁之前嗰啲咩三條煙啊咩嗰啲就係我哋爸爸嗰代。咁南華會因為好多擁躉，超級咁樣擁躉，所以呢當然有主題曲啦。主題曲呢並非別人，揾咗大 L 唱。咁呢隻擁躉躉之歌呢就叫做南華之歌，大 L 張武孝。

啫，但系 L 咧，唔知你识唔识踢波嘅咧？但系佢嘅声音咧，佢嘅风格咧，真系几好监唱呢条南华之歌嘅，踢波嘅点会细声即系小声小气嗰啲啦，梗系要呢啲系大 L 式嘅，哇，好波啊嗰啲。咁头先咧提到即系南华嗰啲劲嘅足球员咧，应该系即我印象中系四条烟嚟嘅，唔系三条烟。咩名呢？其實我就唔係好熟佢哋，見過佢哋，但係呢就好細個嘅時候就睇過佢哋踢波，好細個。因為我都唔係嗰個年代，係我爸爸嘅年代。咁我哋香港之寶就叫姚卓賢啦，即係算係球王嚟㗎啦。咁前面嗰幾個呢我好記得嘅，因為我睇到少少，何長友啊、莫振華、黃之強啊嗰個右翼嘅，我好記得佢踢右翼，即係號稱四條煙㗎佢哋以前。咁所以南華呢就即係可長，即係所向披靡。所向披靡就冇人夠佢哋踢嘅，咁但系直至到咧後來咧出現咗精工隊啦，哇犀利啦！咁啊同我哋有關啊，因為好老實講，精工咧即係以前咧我哋最初嘅時候咧就係組咗咗一隊叫做精工八二啊，咩嚟嘅？1982年咧，譚校長啊，我即係一大扎人咧就組織咗呢個球迷隊。照踢波，即係踢球場啊，著曬嗰啲精工嘅衫啊，哇好威噶嘛，咁踢完咧就睇佢哋踢波啦，咁啊当年嘅精工亦都系班霸啦，因为佢邀请咗本地嘅猛将，好似胡国雄嘅球王之外咧，就仲邀请咗好多外国嘅世界级嘅球员翻嚟咧助阵，咁所以精工咧已经系成为咗班霸。咁顺便一提啦，头先提南华同埋精工啦，咁精工我哋有呢一队叫做八二嘅球迷队啦，南华咧1984年咧整咗一队球迷队，即系话阿曾志伟啊佢哋嘅，咁有洪金宝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后来咧就唔好整两队啦，不如加埋一队啦咁样，加埋一队就变咗而家嘅明星足球队啦。咁就我哋即係全部一齊由零開始1982年開始參加啦，因為唯一而家仲有幾個嘅，如果譚校長仲繼續做 captain， 咁 captain 咗成半個世紀有餘，咁所以即係踢足球呢係我哋以前啲男仔呢即係成長嘅必經之路嚟。好啦，咁講起精工呢就有冇會過？有，原來阿倫唱過嘅，譚校長，梗係我唱啦。精工八二就係我哋當年精工八二球迷隊，我哋勇等隊，我哋啲叫做勇等隊嘅會歌，精工八二

呢个明星足球队嘅永远队长，到而家咧仲系佢做啊，由头到尾都系佢做队长。佢当然系谭校长啦，吓唔系叫做谭校长，谭队长先啊。精工八二1982年嘅一个精工球迷队咧，就系、是、

且咧就都覺得好教育一啲年青嘅朋友咧，可以即係將你嘅興趣變成咗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一樣嘢。呢樣嘢咧，我哋經常都係咁諗。咁啊，當然譚校長就係其中一個帶領嘅人物啦。因為喺球員裏面咧，就真係我費事講啦，即係多到咧，即係所有一個華字嘅都係曾經係我哋群啦，有劉德華、任達華啊、黃日華啊，總之係即係中意踢波嘅咧都加入過噶啦，甚至成龍啊、洪金寶嗰啲全部啊都係我哋嘅隊員嚟。其中一個比較少少後生啲嘅李克勤咧，踢波幾叻嘅，你估都估唔到嘅。咁所以咧，後來咧就。佢喺 TVB 咧 ，TVB 話：啊，你唱歌咁叻，你講嘢都好叻喎，不如你主持我哋世界盃啦！世界盃因係盛事嚟啊嘛，揾佢做咗主持咧，哇！真係收視都高咗好多。如果有隻歌咧，就順便啦，吉他都唱，叫做《球迷奇遇記》，當然係克勤嘅歌啦。

0: 球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子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系啩？

0: 起来起来！
1: 多谢阿勤啊，我哋嘅队友，明星足球队嘅队友李阿勤咧，唱嘅歌叫《球迷奇遇记》，当然系最适合不过。因为话时话咧，我哋好细个，好细个时候，我有印象咧，爸爸带过去睇嗰出西片咧，就系叫做《球迷奇遇记》。咁啊，《球迷奇遇记》当然咧就好奇怪噶啦，哇！足球场上面嗰啲乜嘢款嘅倒挂金钩啊、撞柱啊、弹四条柱入啊，嗰啲咁样都有嘅。因为呢一种嘅情景咧，大家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好趋之若鹜啦。哇，正啊，冇得顶啊，咁都得嘅，咁样都入得嘅，哇，猛力射球啊！我讲紧嘅当然系我哋卡通片啊，卡通片咧日本嘅卡通片叫做足球小将噶嘛。哇，佢嘅目标咧就系呢一队足球小将去参加巴西嘅世界杯

决赛。咁啊，要边个啊？我哋冇咩球王嘅喎，咁啲球王咧就嗰阵就叫做咩戴志伟啊、小志强啊嗰啲咁样。咁啊，后来咧引申到咧香港咧有一出非常之成功嘅电影咧，叫做《功夫足球》，大家都知噶啦，吓唔使讲，全部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呢啲。我香港是我家，我咁样成长咧，真系，我觉得真系香港真系多姿多彩。就算我哋男仔都中意足球，吓唔识踢咧唔紧要，好似阿张伟健，佢话我识踢人，但我识唱啊。OK， 健仔，唔该你，足球小将。

卡通片就叫做足球小将啦，就真系所有就中意踢波啊，或者系小朋友咧都会中意睇，因为卡通片可以你讲乜都得噶嘛，啊，点样入法啊，点样倒挂金钩啊，点样头锤劲啊，点样猛力射球啊，全部你画就得噶啦，你画到出嚟咪得咯，系真实系点咧？真实真唔系容易，咁你正等于我哋而家即系睇下我哋国家队嘅足球队啦，吓咁啊，即系十几亿人，我唔知点解会硬系连亚洲都冲唔出，我都唔明，大家都唔明啊，讲咗好多好多年都仲未明，咁但系咧即系足球都系要浸嘅，好老实讲，咁所以咧足球嘅发源地啦，差唔多就是英国啦。英国嘅即系而家英超咧就最受欢迎，唔使讲啦，世界一级嘅赛事嚟。咁里边咧有几队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噶啦。咁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啊，即系我哋明星足球队嘅年代咧，九成咧都系曼联拥趸嚟嘅。咁但系除咗曼联咧，我都中意睇利物浦嘅。利物浦啲即系由沙拿未嚟咧，我哋已经睇噶啦，咁啊真系好精彩。因为讲起一队成功嘅足球队，当然有好多球迷。既然咁多球迷咧，如果能够喺个场嗰度作出第13人啊，即系12人咧，嗰、那个鼓励性咧就可以即系吹谷嗰个球队嘅士气，好紧要。所以有一只会歌咧，一路系咁唱，而家都仲系咁。每一次利物浦踢波咧，全场咧即系好以万计嘅球迷咧，都会唱住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唔系佢作嘅，而系以前一队乐队已经唱咗好耐，然后佢哋攞咗嚟做会歌，唱到而家咧就真系好犀利。即系乜嘢馆啊、启德啊，都冇咁多人一齐唱，差唔多成10万人一齐唱呢只歌，叫做你永远都唔会一个人行嘅，我喺你侧边。You never walk alone， 足球队利物浦嘅主题曲 Jerry and the Pacemak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噶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油麻地嘅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十二点至到清晨六点钟，去尖沙咀方向嘅以下路段会封闭噶。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住油麻地交汇处嘅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西九龙巴士总站嘅呢一段连翔道支路嘅慢线，受影响嘅车辆咧会改经雅翔道同埋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的，由凌晨的一点半至到五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砾公路的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的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是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嘅时候啦，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埋第二级先至好买，咁就自悭水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潜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

5月27号星期三晚上8:10，好热的星期三，最近也有一套好热的电影叫做《我们不是什么》。这套电影对我来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启发，令我想起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有钱的时候究竟会投资在哪一道呢？有些朋友最近说，楼市低迷，就买楼啦。有些就可能会买一些虚拟货币啦，有些可能会买股票啦。但是一个礼头呢，他就投资在自己最喜欢最尊重的行业，电影。他投入的不单止是自己的钱啦，还有自己的时间啦，以及他的专业才华。当然啦，还有就是他那团火。很多看了他戏的朋友都说，哇，完全感受到 Herman 那团火好犀利。有不少入场看电影的朋友都说，因为支持香港电影啦，支持 Herman 啦，但是对于我来说，看 Herman 的电影，邱礼涛这位导演的电影，对于我来说，我是向他学习。学习怎样对自己喜欢的行业致以十分万分的尊重，还有都学习他不断地超越自己。看他的电影也是一种的致敬。致敬是他对于自己行业那种的态度之余，也是致敬他对于新一代那种的栽培。看见戏里面两位的新人 Anson Kong 和 Anson Bean 都是演得非常之好的。一部电影要令两位新人咁突出，导演当然是付出了不少啦。好希望新一代的朋友都可以遇到咁好的电影，咁好的导演，令到自己有更加多的机会。呢位朋友佢亦都是新一代的代表，佢名字叫做 Emily Lynch。佢都有好多喜欢的歌，好多喜欢的歌手同埋乐队。呢首歌亦都是向他的前辈致敬的。

Emily Lynch 好喜欢 Beatles 的他唱了这首 Hey Jude。 现在商代歌手有很多展示才华的平台的，就像刚才 Emily Lynch 那样，有不少他的作品都可以在不同的平台看得到听得到的，亦都因为咁，所以好多朋友对于佢系更加熟悉同埋认识嘅。The Book of Love

0: 婚禮裏面很多時候都會聽到這首歌的，叫做 The Book of Love。
1: You are to give me wedding rings，
0: 唱歌的就是 Paul Jonah。

曾经想住去牛津读书，亦都有想过读音乐，但是结果呢，去了一间大学里面，他是读英国文学，还有就是读电影研究的，最后他成为一位歌手。

Rod Stewart, My Foolish Heart， 成为我近日早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朝早不听过这首歌，我觉得差了点什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和治疗。有关人士需要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1日内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表示，旅客下阶段将会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将会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梦。

0: 跟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三晚上去到8:37。呢排咧我都睇咗唔少嘅电影嘅，咁当然咧亦都话过俾你听，我最喜欢嘅咧就系《我们不是什么》。邱礼涛嘅呢套电影令我有好多好多嘅启发。其中一个启发咧就系，原来一套好嘅电影咧，导演系必须要尊重观众嘅。我觉得导演绝对绝对尊重我哋，因为可以见得到咧，佢由剧本开始咧，已经系好着力去搞好咗剧本先。剧本咧就是一套戏嘅灵魂嚟噶，咁所以个灵魂搞得咁好咧，套戏当然系得行嘅时候咧，加上导演嘅功力啦，亦都系拍得非常之出色噶。同埋我发觉咧，除咗套电影好之外咧，宣传都系好紧要噶。咁我睇咗好多唔少网上面嘅访问啦，咁香文接受嘅访问咧，令我好尊敬呢一位导演啊，因为佢真系一位好有才华，亦都好有智慧，亦都好有才学嘅一位电影。喺佢访问里边咧，你会见到佢真系好有文采。但是拍起上来的时候呢，他都有很多的很猛的力度啦，在电影里面可以展示得到啦，不是只是文人那么简单啦。除了导演之外呢，也有很多演员是接受访问啦。听了 Amanda 李慧敏接受访问的时候，更加想看他在这套戏里面演出啦。咁当然不少得是谭耀文啦，同埋两位 Anson 啦。他们接受访问呢，也都是令到我觉得套电影是很精彩的。当我看完这套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无论是套电影还是宣传都好，都是做得非常之好，每一步都是计划得非常出色。可能亦都跟导演本身亦都是一个音乐人，一个文学人有关。香文其实自己都有玩音乐，亦都有唱歌，所以其实看他电影都好像 听一首 Rock and Roll 这样，好精彩，好精彩！如果可以的话，香文，你话俾我听，你喜欢边一首歌？我喺个节目里边都播一首你喜欢嘅歌啊！

Peter 同埋 Evelyn Hollins 嘅 Seasons of Love 呢个版本，呢个 acapella 嘅版本咧，搞到真系成对 choir 咁样。咁假如真系有成2000人嘅 choir 出动，又会唱成点咧？青蛙 Kermit 同埋成2000人嘅大合唱团一齐唱咗呢首我哋熟悉嘅歌《Rainbow Connection》。

lead singer Kermit， 真係好犀利啊！好嘢！我都希望我有份參加剛才嘅合唱團，同阿青蛙 Kermit 一齊唱埋呢首 Rainbow Connecti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1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呢一次，你又为咗期待已久却落空嘅结果，而搞到闷闷不乐啦。既然结果已经注定，咁样其余一切嘅情绪都系多余嘅。我哋试下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咧，或者当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事实未必好似你所期待嘅咁美好呢？又或者，我哋不妨假设，假设咋？假设我哋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嘅福气都有一定嘅数量。呢度唔俾你，系因为第二度你已经福杯满溢啦。咁换句说话嚟到讲，喺呢度若果让你如愿，替换嘅可能系第二处嘅幸福。

为咗期待已久嘅但又落空嘅结果而感到闷闷不乐，咁系正常嘅。但系唔好太过唔开心，或者当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事实未必好似你所期待嘅咁美好嘅。想讲嘅系，从来冇十全十美嘅人生，接受遗憾，感受唔完整嘅伤感，可能都系一种美丽嚟。毕竟我哋所置身嘅系悲欢离合嘅人间，而唔系平静无浪嘅天堂。

多谢张立基嘅问候，今天我几好啊。佢嘅你好吗之后，开始咗今日嘅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在我之前，节目嘅开首有李克勤加上周慧敏，万千宠爱在一身。星期三晚上仍然相当酷热嘅一个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同昨晚都不遑多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0: 让记忆心中播。
1: 一段健康的爱的关系里面，不是单单愉快地爱一次的，一起伤心过也可能是必须的一回事来的。
0: 爱得苦痛，让记忆心中。
1: 我是刘德华，共你伤心过。早之前有周影，让我愉快爱一次。将时间带到晚上9:26。
0: 总算真正地爱恋过。
1: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4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热展望方面，去到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而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晴炎热。听9:30新闻前，交个时间俾阿 Chris 黄海勤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0，最新报50618点，升158点。道琼斯指数报50624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7美元，卖出4422.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 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4: 这是爱，是咒，他只怕骤然失去。
3: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角落，有一处地方只是属于你的宝藏，除非你找到它，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发现。真爱就是这个宝藏，它没有地图，没有指南，在寻宝的过程里面，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一份对于真爱的信任。如果你准我，我必会给你一辈子温柔，和你度过春夏秋冬。可是你知否可以准我再一次吗？

爱情路上有时真的需要有屡败屡战的这种心态，做得位准我再一次。还有叶倩文一辈子温柔，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你好吗？继续我在这陪着你，我是郑子成。

0: 跟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呢，在音乐情人的点唱流行榜上面一定高举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学友这首好冧的情歌，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还有之前有彭玲的未完的小说，将成日带到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好热的，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新界中会再高两三度，中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方面，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而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炎热。9:56的时候，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是时候要结束我这个礼拜或者这个钟头的音乐情人了。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将会由5月31日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日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9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4，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3.09 美元，卖出 4424.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0: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好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有陈山聪。
3: Hello， 大家好。
2: 哥，我哋倾咗两晚啦，今日倾第三晚。不过咧，我哋咧一路倾落去，当倾偈咁样咧，停唔到。我哋要留意翻我哋嘅主题。
3: 系啊，他。
2: 多谢你好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不如讲下我哋嘉宾的他嘅第一个他，女性他先啦。
3: 女性他唔使讲啦，梗系我老婆啦。系一定系我老婆啦，因为佢。你諗下，即係由我啊嗱，依個我亦都唔怕講嘅，我自己一個喺一個愛情嘅黑歷史裏面走翻出嚟，全靠佢，即係一路扶持，即係一路扶持住我，一路改變咗我，咁令到即係亦都俾咗一個咁好嘅家庭我，亦都有一個咁好嘅仔，咁即係要多謝佢咯。即係佢咧，佢一個好冷靜嘅，我最中意咧就係阿仔而家學咗佢依樣嘢。佢好冷靜。
4: 佢當初咧，即係譬如同你接觸嘅時候，佢有冇擔心過其實你好花 fit 嘅咧？
3: 哦，佢冇諗呢樣嘢啊。咁佢都係貪我靚仔嘅啫。
4: 咁啊
3: 係。你唔到佢貪我有內涵咩，大佬？
5: 就係話嗱，我都貪靚仔嘅，但係貪靚仔之中，咪大家嚟 spend 下呢一個情緒咯，但係未必真心啊嘛。
3: 我講兩樣嘢俾你聽。呢兩樣嘢係真嘅。我當日問佢，我話喂。我你怕唔怕同我一齐啊？即系我以前即系有一段咁样嘅经历，顾可关我咩事啊？你觉得我觉得系一件事嚟咩？我唔觉得一件事，有乜咁大件事啊？其实又唔系杀人放火嘅，做乜嘢啫？即系喺佢嘅世界角里边，你以前嘅嘢，同埋佢觉得呢件事唔系一件事啊，根本就系只不过。报章杂志煲到成为一件事啫，我唔觉得一件事，即系我系中意你啊嘛，咁你过去有乜关系？
4: 咁你觉得呢个女仔好特别啦，型啦，系咪？
3: 型啦，跟住第二样嘢话，咁佢话，咁你真系拣我？佢话因为佢睇咗我《万王之王》，佢嗰阵时中意我嘅，即系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哇好情深啊做得咁样，佢就同我讲一样嘢，佢话你绝对系蓝筹股。
5: 哇！嗱，呢个掌声俾你老婆嘅，
4: 好感动，
5: 好犀利啊！
3: 佢话我相信我冇买错嘅呢只股票，因为佢真系玩股票嘅，佢有。
4: 喂，同埋咧，我话俾你听，你太太好高招，讲咗你嘅蓝筹股，你都唔可以衰啦，
3: 系咪先？唔系咁，即系佢话我买到你将来，你一定系，你一定得嘅。
4: 哇！
3: 即系佢，因为我嗰阵时系咩事业都未有噶嘛，即系啱啱再起步嘅时候都仲系咩嘅，所以佢话唔使啊，我唔会同你出街嘅，你唔使出街噶啦。
2: 哦，
3: 即系嗰阵时系冇人知噶嘛，到我拍姜嘅时候先至，即系件事出咗嚟，出咗嚟咁就出咗嚟啦，咁啊拍拖啫，好正常嘅嘢，咁系咯。
4: 佢讲好啱做你太太喎。
3: 系啊，因为佢成日卡我嘅，唉，放松啲。一切上天已經有安排㗎啦，即係有陣時我有啲工作上嘅嘢，覺得，哎，點解佢唔揾我啊？或者，哎，點我做唔到啊？咁緊張做咩啫？整定咁啲嘢，而家冇啫，你點知將來冇咧？前面仲有更好嘅，佢唔使咁。
5: 山聰，我想問一問，嗱，講嗱咁啊，既然你開口講個黑歷史啦，咁黑歷史之後，我相信你對愛情啊、感情啊，甚至乎女人都應該會有啲驚，亦都未必會認真。
3: 我唔會驚喎。
5: 你嗱，咁你見到佢嗰陣時啦，佢貪你靚仔啦，咁你係覺得？
3: 我覺得佢貪我靚仔啫。
5: 咁其實係因為係，原來你發現當嗰人即係真心係原來揾一個嗰、那個女人係真心咁愛你嘅時候，所以你都不能令佢失望，所以你先至係會重新定係你不嬲都認真。
3: 唔係我係對愛情第一認真。
5: 不嬲都認真。
3: 同埋我係戀愛佬嚟嘅，如果唔係戀愛佬，我都唔會咁樣啦。
4: 我覺得山聰可能你今日喺度講話係黑歷史咧，都係真心。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過拍拖噶嘛，其實即係我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 nothing 嘅喎。
3: 係，只不過嗰件事係比較大件事啲咁解咯。
2: 人必有過去㗎，
3: 係啊。
2: 可能你老婆話 我炒窿股票冇话你知啫，
3: 唔系佢有炒窿过，佢炒窿过，佢有话我知，佢有话我知，
5: 打我。
3: 所以我而家即系而家我就诶、哎，我啲嘢我交俾佢噶啦，我唔理啊，因为我管理财政好差、嗯、所以我就诶啱啦，有一个人帮我管嘢就太好啦。
5: 真系天造地设。
4: 同埋我相信咧，听完呢一个访问咧，啲人会更加了解。嗯、第一，佢你谂下，佢每一件事都咁认真，
5: 系
4: 佢、嗯、对爱情一定系，
5: 因为爱情呢样嘢最。唔似咁認真，
4: 同埋佢講咗嘛，佢係一個戀愛腦啊嘛。
5: 嗱，講俾你聽，以我咁中意睇電視劇啊等等嗰啲，我睇佢咧，我都覺得佢唔似，佢係似花花公子嗰啲，即係高層話咧，誒咪二世祖嗰啲咯，即係唔覺佢係，因為佢靚仔咧，你諗下靚仔嘅人，使乜要交真心，使乜戀愛腦啫？通常啲女人為佢戀愛腦。
2: 誒、哎，我又要平反啦。
5: 唔係你都唔
2: 真係戀愛腦嘅，因為咧你離開電視台嗰段時間之前拍嗰套古裝劇，
3: 嗯。
2: 我覺得以為阿山聰，我嗰時記得同你同阿袁偉豪
3: 係啊係啊
2: 開緊工，我成日嗰時佢就咦山聰你真係呢段時間離開電視城啊啊電視台啊
3: 係啊
2: 好可惜喎、啊，因為佢已經開咗竅噶啦，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其實
3: 升梯啊
2: 係啦係啦，即係開咗竅噶啦已經。咁但係學你咁話，如果唔係因為有啲嘅事件令到佢離開，其實佢可能起得仲快，
3: 但係我話俾你聽，可能跌得仲快，
2: 係係可能係咁樣，但係所以就係話啦。聽完你呢個故仔，我覺得就係話咧，咩時間配啲咩事件同配咩人咧，係、嗯、整定嘅，
3: 真係整定嘅。我即係我感恩嘅。你問我嗰件亨利史，到我今日，即係連所有嘅記者都話你好高 EQ， 真係。
5: 嗯，
2: 係。
3: 即係我結婚當日係全部記者要同我一齊兩公婆影一張相。
5: 嗯，
3: 嗰啲記者當中係當日有寫過唔好嘅，都有喺度。
5: 嗯，
3: 都有㗎。但最後都大家都變咗好，祝我好勁啊！你個 EQ 係好高啊！咁所以我話，咁人生就有過去㗎啦。咁我冇唔承認我做過呢件事啊嘛。咁人總會有時係嘛，做錯事迷失嘅時候，咁我呢個梗係有。但係我覺得就係因為呢啲事，令到我成長，令到有今日嘅我咯。係、
5: 嗯、
3: 完全因為咁樣改變咗我。其實我以前嘅性格同而家。我對待人係冇變嘅、
2: 嗯，
3: 但可能我自己內心嘅性格係有少少出入嘅，同、
5: 嗯、
3: 以前係有嘅。即係以前我好勝心係強好多嘅，而家我有團伙，但係我唔係好勝心，我純粹想做好件事。
4: 嗯，所以有好多人成日都講呢一個就係、是、咪就係、是、叫做青春咯。

0: 好啦，咁啊 ，break 一 break 翻嚟咧，继续同阿陈生聪倾偈啦。后先就讲咗咧，你嘅女性他咧系太太啦。
1: 嗯，
0: 咁影响你最深远嘅男性他系边位咧？
1: 啊，其实有两个，可唔可以讲两个？
2: 可以，
1: 三个得噶嘛？
2: 可以。
1: 嗱，第一个一定系我大佬，
0: 嗯，
1: 陈山海，
2: 嗯，
1: 佢系我，喂死啦！我一讲佢哋，我想喊。佢系我半个爹哋嚟嘅，其实，因为我爹哋已经走咗几年前。
2: 嗯，
1: 佢系好锡我。但我哋系唔同媽咪生嘅，
0: 嗯，
1: 但我哋嘅感情系最好嘅，因为我有七兄，即系连埋我有七兄弟姐妹，系我系最细嘅，
2: 嗯，
1: 咁但系呢个哥哥咧系对我好到不得了，即系我哋两个系，我哋有一段时间系唔好话断绝来往啦，好少来往，因为我入咗行之后，佢有佢忙做生意，跟住佢喺澳门嘅，咁，嗯，我有忙，大家其实好少见，咁佢成日都会。嗰陣時，我爹哋成日好恨見到我，但我成日都避開佢哋有少少。佢話：喂，你過嚟睇下老豆咯。哦 ，OK，OK，OK， 過嚟睇下佢啦。咁樣咁跟住我爹哋，其實細個時候已經同交代咗我大佬啦。呢個家，你將來有能力嘅，邊個都冇問題，有咩都冇問題，但你一定要睇住個細佬。
2: 嗯，
1: 即係我爹哋同佢講。咁結果我哋兩兄弟而家好感情到黐咗線，即係就好似兩仔爺咁囉，即係好好感情。即係我喺我最失落嘅時候，佢淨係講細佬你咁你點呀，你即係好擔心，佢晚晚我嫂話俾我聽，佢晚晚瞓唔到覺，晚晚瞓唔到覺。咁跟住佢就講咗一句俾我聽，嗱細佬我唔理你點都好，人生就係咁樣㗎啦，要放下啊，左腳佢系右脚放下，就左脚踏前。
0: 嗯，
1: 咁你就会走出嚟人生嗰条道路啦。咁样，咁佢当然佢好 support 我。咁跟住佢又一路陪住我啦。咁由嗰段时间开始，我哋两个就感情就越嚟越好。咁到而家我哋系朝朝都七点零钟，我哋就大佬早晨，跟住诶早晨细佬，咁大家会 share 大家做紧啲咩啊？咁，嗯，我哋就成日见面啊咁样。咁跟住因为我跑步嘅时候我影响咗佢哋跑步。咁所以我哋就全家人都跑步嘅。我大家姐啊，我儿生女啊，我嫂啊，嗰陣时就全部人都跑步嘅。咁我哋成日去旅行啊，又报啲比赛咁一齐去玩啊咁样囉。呢个哥哥系冇㗎啦，下世要再做我都系做，都系要做个细佬。
0: 嗯，
1: 系啊，
0: 因为你呢个哥其实每次有你一啲活动啦，宣传
1: 佢都支持，
0: 佢必定喺度嘅，
1: 喺度。
0: 系咁啊，真系咁啊，呢个哥哥就真系我明白啦，因为你哋感情我都知道你好好啦。咁头先讲话唔止一个男仔他，男性他。
1: 咁另外一个梗系我仔啦。
0: 嗯，
1: 哇，呢个仔真系，即系我咧，希叔同我讲。你生啦，即系我哋有一个好好朋友，嗯，你生啦，你生聪你生咗你就知道我唔生。嗰阵时我成日话唔生，你都生乜鬼嘢？四十几岁仲生啦，做咩？我要玩啊嘛，可以仲生。佢，嗯，生咗先啦，跟住佢话你生咗你就知道啦。呢，這个世界咧，你所有嘅身边所有嘅嘢，包括你嘅物质、你有嘅钱，全部都唔系你嘅。
0: 嗯，
1: 但系嗰嚿嘢一定系你嘅，系你嘅血脉嚟嘅。跟住咧，到我喺。产房臨入去之前，我拍一条片俾我老婆，佢喺入面嘟嘟嘟又开刀嘛，咁我等一入去嘅其实，咁跟住咁又拍一条片啦嘛，喊晒咁样，跟住一入到去陪住佢，咁一汤一攞出嚟嗰下，跟住就埋去一抹啊，剪翅带，哇！你嗰刻你就觉得，我真系感受到呢个世界所有嘅嘢都唔重要，
0: 嗯，
1: 身外物。但是面前这一团这么几东西就是属于我，
2: 嗯，
1: 他永远都是属于我，就算他将来不跟着我都好，他都是留着我的血脉，
0: 嗯，
1: 那再答应我一定要对这个人好好，即是我一定要对阿仔，一定要我对他好好，我要毕生将我所有的精力给他，
2: 嗯，
1: 因为他是影响了我很多，即其实他教识我要有定力啦，要有定性啦，即系要有耐性，因为我是一个好急嘅人嚟嘅，我好冇耐性嘅，我老婆就好自然，唉，冇咁急啦，急咩啫？咁我系唔得噶，搞错啊，赖尿啊，大佬，即系咁样，咁所以变咗我系由个仔开始，我就慢慢嗯，点样要去定啦，点样，尤其是佢而家开始大个啦，咁我又要同佢沟通啦，又要教佢做功课啦，又要鼓励佢啦，但有时又要闹佢啦。即係所以佢而家翻嚟就知啦，一 放學翻嚟第一時間就食完飯就攞啲作業自己喺度做咯。咁跟住佢等我嘅，因為英文同數學佢唔使等我，
2: 嗯，
1: 因為佢自己做到，同埋姐姐教到佢。但係中文佢一定要等我翻嚟做，所以頭先我啱啱做完先至過嚟嘅。
2: 好爸爸，
1: 跟住佢話：爸爸，你睇下我寫成點。咁跟住我就OK。咁同埋我因為我要引導佢，因為個中文唔係咁好啊，認字唔係咁好，寫字咧開頭好差，後屘寫到咧係真係我都覺得好大進步喎，仔你掂。咁我就會獎勵下佢咁樣咯。
2: 嗯，
0: 喂，咁但係嗱，你頭先講啦，同埋你呢兩日都講啦，雖然你有讚你老婆啫，但係講到個仔咧，好明顯咧，十隻手指有長短，
2: 同埋出街襯衫係同個仔襯先嘅。
0: 喂，老婆都知你錫佢，我相信一定知，但係會唔會都有啲説話？喂，老公啊，你會唔會真係偏心得太緊要啊？
1: 唔會，因為佢知道個仔，佢亦都知道我同我仔嘅感情係好到而家係出，譬如出街啊，我車佢去学嘢咁啦，总之佢一落车之前，佢一定 kiss 我一啖先落车嘅。
2: 哦，
1: 又或者咧，我教完佢做功课，赞完佢咧，佢就会行埋嚟锡我一啖噶啦。
2: 嗯，
0: 你真系唔惊我问题？我咪就问你老婆咪诈型咯？你
1: 冇啊冇，因为我老婆
0: 冇 kiss 你一啖啊。
1: 唔系，我老婆都有 kiss 我嘅，但系即冇阿仔咁多咯。咁佢因为佢知道我好锡个仔嘅，
0: 嗯，
1: 即系我会俾，总之我唔使做嘢。我就會諗所有，因為我老婆係唔會諗節目嗰啲人嚟嘅，係我諗曬俾個仔嘅，即係我係陪得佢最多嘅。
0: 佢都係講諗住陪個仔，唔係諗住陪個老婆。
2: 不過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太太咧，我想話俾你聽，如果我知道我老公好錫我為佢生出嚟嘅小朋友，我係唔會嬲我老公嘅。
1: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惠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63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82美元，卖出4445.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陈山聪先生
3: 系啦，最后一个他跑步，
4: 哇
5: 哦，
3: 跑步系影响咗我下半生，
4: 嗯，
5: 哇，
3: 即系由我开始 start 跑步到而家，系影响咗我下半生。第一，跑步令到我身边多咗好多好真挚嘅朋友，
2: 嗯，
3: 跑步令到我找回我的人生，跑步令到我有我的事业，我是因为跑步令到所有人对我的改观，
2: 嗯，
3: 是所有。
5: 嗯，哪个开始引导你去跑步？
3: 没有人引导我跑步，因为我那时候很肥，我有一条我很喜欢的日本牌子的裤，我一穿上去来到这
2: 里，跨不到，
3: 来到这里，跟着我就跟自己说一个月之后我要穿到翻呢副。
2: 哦，咦，咁即系话系嗰段时间，
3: 系嗰段时间，系嗰段时间啊嘛，系嗰段时间开始跑步。
2: 哦，好彩你最肥嗰段时间我冇见到你咯，就系。
3: 跟住，因为嗰阵时咧好多狗仔喺我屋企楼，
5: 嗯，
3: 咁凌晨就冇唔会有狗仔噶啦，我就每朝凌晨5点钟、4点几，我每朝就4点几、5点就揸车去保运道。
2: 哦，
3: 跑步，
5: 嗯，
3: 因为佢都冇人。避开晒，跟住先至翻屋企。
5: 哦，
3: 每朝。
5: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头先阿家乐都话咧，跑步佢有好多嘅问题咧，系会请教你噶嘛，系咪？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因为佢做每一件事都好认真噶嘛。咁喺你跑嘅过程当中，即系譬如个姿势又好啊，或者准备啊、呼吸等等，系咪你之后自己一路做 research 啊？
3: 一路做 research，一路问人。
5: 嗯。
3: 跟住见到一啲跑友，又问啲跑友，咁跟住开始，跟住我就唔得，我要参加马拉松。
2: 嗯。
3: 我练咗啦，我要参加半马。咁跟住咧，我儿孙女又有跑步啦，跟住我睇书啦，睇好多关于跑步嘅书。咁我嘅偶像就系陈彦博，一个台湾嘅超级马拉松选手。心没有放弃，身体就会跟随，就系喺佢度引导出嚟，令到我成为我嘅人生座右铭。
5: 嗯，
3: 呢个好紧要。咁跟住咧，有阵时跑步会撞到曹莹啦，今日会撞，跟住咧就开始遇到发哥啦。
2: 嗯，
3: 咁但系发哥。嗰陣時係輕跑嘅啫，輕跑。咁佢哇，你條靚仔啊，咁鬼犀利，要跑得。咁即係由咁樣跑步開始咧，我就慢慢，因為跑步識咗一班朋友。因為跑步，你見我同譬如我同阿思榮啊，思榮開始跑步，咁我哋喺我同佢啊，咁大家開始又講啊跑步嘅嘢啊，跑步嘅經歷啊。咁我又搞咗我嘅 Chris， 即係叫做成立咗我哋 Chris Runner 一班兄弟姊妹。咁呢班兄弟姊妹有跑，咁喺大家。起步啱啱开始，大家的事业佢哋又上紧轨道，我就啱啱上嘅时候，大家同步去做呢件事，我觉得好正能量嘅一样嘢咯。咁，我觉得系将呢一样嘢系散发出去，系唔系净系跑步嘅，系一股能量，系好紧要嘅。即系好多时即系生命影响生命就系咁解。即系我系而家去到边度都要跑步。我琴晚啱啱食饭撞到发哥，同阿三哥就喺隔篱。
2: 哦，
3: 咁就讲，咁啊，几时同我跑？我同佢跑，因为我啱啱喺上海跑完一个上海半马翻嚟，咁我攞咗一个我自己好满意嘅成绩。因为我两年前喺上海跑咧，半程马拉松即系21公里咧，我就跑1个钟头55分钟。啱啱今次咧就1个钟头46分钟，成快咗9个钟。
2: 咁多
3: 入。
5: 我有一样嘢想请教，因为之前咧有一个前辈就系话，哎呀，唔好跑啊，唔好跑咁多啊，个膝头哥嘅软骨咧会越嚟越蚀噶咁样。咁两位跑步人，你哋系点样去保养呢一样嘢咧？
3: 嗱，首先你睇下 Ken 哥，
2: 郑则仕，
3: 阿刘老师
2: 系，
3: 佢哋
2: 爆谢，
3: 爆谢，全部都跟紧阿发哥跑，
2: 系，
3: 包括彭哥，
2: 系彭哥系。
3: 其实只要你跑啱，同埋你唔使跑咁快。慢跑，佢哋全部都慢跑，跑心跳。其实发哥啊，呢个系发哥睇咗 research 研究翻嚟，你嘅软骨 當然啦，你係咁死磨佢得唔得？但其實你慢慢摁下摁翻佢咧，佢嗰啲啫喱會翻翻出嚟嘅。
2: 哦，
3: 所以你唔好急，唔好跑咁多斜路，平路慢慢跑，跑半個鐘頭。呢一個係 warm up 嚟嘅，你俾佢喐下，唔使快噶。咁我當然啦，我哋跑快就唔同啦。咁但如果你話老人家嘅，咁你慢慢跑咯，係一個好事。咁當然啦，佢肌肉會流失嘅，咁你要補充翻，食翻啲 protein。做翻啲啊，即系而家我都会做 gym， 要做翻 gym， 去 support 翻啲肌肉，令到你个人唔好太过鋸咗落去。
2: 嗱，呢个又真实例子，头先讲过郑则仕啦，因为我同阿郑则仕倾过啦，唔好意思嘅，倾过有打保龄球，佢就系因为跑步开始就令到只脚好力咗。佢以前咧四盘波收工，因为只脚唔够力啊。佢而家可以一日打七盤都冇問題。佢就話：你覺得跑步對佢嚟講係減肥或者係一班人玩？佢話唔係啊，佢跑1K 啦，啊10K 啦，其實佢自己夜晚每晚同老婆都去跑嘅，即係唔係因為為咗個比賽。佢好犀利啊！佢只係用咗兩個月到就跑咗個10K 翻嚟。
3: 係啊，
2: 佢完咗之後，我又仲問佢：喂，阿 Kingo 你仲冇跑？梗係有啦
3: ，keep 住㗎。所以琴晚 Kingo 喺度，我見到佢哋啊。系啊，
2: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所以阿生才先讲老人家跑嗰句说话咧，望住你讲嘅，志清
5: 吓望住我，
3: 唔系即系我即系俾好多
5: 睇住 objection， 因为咧其实我有跟阿刘天兰嗰个 trainer 噶，其实我去做 gym 嘅时候系一定要跑噶，不过系啊。佢要我哋 warm up， 我喺自己個 gym 嗰度係有跑嘅，不過就係因為一陣間我咪後先話俾你聽邊一位前輩，因為呢一位前輩咧係出曬名好 fit 嘅 ，OK， 咁同埋佢係有跑馬拉松嘅，佢同我講：哇，你真係就住跑好，而家我跑唔到啦，咁所以我先至會問你哋呢一個問題嘅。
2: 不過有啲人都係咁講嘅，
3: 係咪即係一定有嘅？
2: 有啲人都講話，即係年紀大咧，跑下地心吸力咧，蹬下蹬下咧，面皮啊都會哚嘅喎。咁呢個情況，我又想問下山聰，
5: 你冇喎、
2: 啊？係咯，你係真係冇喎？
5: 你包住個頭跑嘅，即係好似
2: 兜住，
5: 即
3: 係
5: 好似
3: 我做。你諗下，我每晚都做 facial， 你就知啦、我好鬼貪靚，我貪靚啊嘛，我點會唔搞翻好自己啲 collagen 啊，大佬？
5: 係
3: 你明唔明啊？我唔會俾自己乾曬咁樣㗎，我唔會
2: 㗎。咁因為我就啱啱好啦，我就原來避過咗阿山聰最肥嗰個階段，因為嗰個階段你就離開咗電視台。
3: 係啊係啊。
2: 我只有睇返個新聞呢，就係佢參加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馬拉松比賽。所以我就話咦點解哇原來你咁犀利㗎，我就當時呢就會成日問阿山聰同埋阿蔣志剛。
3: 係啊，因為都阿蔣老師都有教我跑步嘅。
2: 係啊，即係好多前輩就係啦，佢好肯教人哋囉，即係話我其實因為我有時收工我會車佢返屋企，我就阿蔣老師同我講我又衰咗啦，我又唔知點樣點樣點樣。咁蔣老師又係會呢喺過程中又會話俾你聽點樣跑。

0: 系咪开始觉自己忙咧？少咗咁齐人啦。
1: 少咗，少咗，少咗，少咗。事实上少咗。我同伍伯多啲，
0: 系
1: 因为各有各忙啦。咁陈太又陈太又做运动嘅，即系胡定欣啊，
0: 胡定欣，陈太，
1: 陈太，
0: 伍伯系胡乐贤，
1: 系伍伯胡乐贤，
0: 系因为佢比较阿叔嘅，其
1: 实伍伯比较阿伯嘅，
0: 系比较阿伯，
1: 咁
0: 知音嘅佢，
1: 咁炮嫂又即系各有各忙啊，咁变咗我哋其实都冇所谓嘅，总之一班即系一班兄弟姊妹咁样，唔系个个唔个个自己搵运动做得噶啦，但我就会比较同阿伍伯联络得密啲，因为阿 Ben 而家又喺马来西亚拍紧电影啦，咁同埋佢有凑两个小朋友，真心佢啲时间系好难就嘅。咁但阿伍伯其实都凑生，但阿伍伯嗰啲仔女大啦嘛，咁我就话喂，出嚟跑啊！咁啊，咦，我有阵时，因为佢喺西贡住，我而家喺香港住，咁佢我要佢逼佢嚟香港同我跑，好远啊，兄弟，好远咁啫。因为而家我就跟紧一个教练，就都幾勁嘅一個教練，咁就同埋佢啊，同埋阿洪永成老婆啦，同埋阿 Lolita 啦，我哋一個 friend 啦，咁一齊跑，咁我哋就而家變咗就跑得，我就跑得多啲啦，因為我冇比賽好多年㗎啦，即係我真係冇比賽好耐，咁今年上海比賽即激發起我。嚟緊我要參加個再要參加個全馬拉松啦，即係 42.195 去返 Full Marathon 啦，我要。
0: 喔、哦、香港香港。
1: 應該未必係香港。
0: 要香港出年啦要。
1: 香港就出年㗎啦，但係今年可能要走一個外國嘅，我想。係呀、因為今年我50歲生日、我想俾自己一個、即係因為我而家操緊 gym， 我又想自己要好 fit 喺50歲影輯相，咁、我又想即係再做多一次，因為我好多年冇跑全馬嘅比賽，我最後一年跑就喺東京跑2017嘅馬拉松，攞咗個好好成績，42.195，3小時36分鐘，
2: 哇！
1: 牙血都出埋跑到，好快，好最 fit 噶啦，
0: 專業咯，
1: 即係半專業噶啦都。咁跟住咧就真係好好彩，因為跑咗個馬拉松之後，跟住就好多嘢做。即係 TVB 就好多劇啊，好多成啊，真未停過，基本上嗰幾年，咁變咗就冇時間真係再咁樣跑落去啦。咁而家咧又開始，又俾咗個機會，我又可以有時間可以做下呢啲嘢，咁我就做下咯咁樣。
0: 喂，咁嗱，講到係啊，你話想完成翻一個全馬作為一個紀念啦，咁因為你之前做個時間做得咁好，你諗住挑戰個時間啦，定係話完成一個
1: 叫我想難難啲嘅賽事？嗱，我首先我想完成咗佢先，我就唔俾咁大壓力自己。因為如果俾太大壓力自己咧，我中間可能有好多嘢做，我要成而家要飛嚟飛去啦，又要翻內地啦，咁所以變咗。我怕自己练得唔够，咁我唔想唔开心啊，因为人生你跑步系为咗开心啊嘛，你咪啊，我成日同人讲跑步两样嘢嘅啫，健康，如果你觉得唔舒服嘅就唔好跑，你如果跑完唔开心嘅跑嚟做咩？我话跑步系令到我开心嘅，所以我就话即系我要开心咯，系啊，
0: 嗱，因为好，譬如话我哋跑，我跑短啦，我即系唔好话半马，我连十 K 嘅都对我嚟讲有压力嘅，即系。操一个
1: 有压力，
0: 有压力嘅，
1: 搞错啊你！
0: 我今跑开跑六 K 啫，即系跑个十 K 练一两个月啦，如果运动嘅唔难。对于你嚟讲，一个做开运动或者一个冇乜点样操嘅人，如果要操个全马嗱，全马起码一年啦。你咧，如果你呢个状态都要
1: 而家呢个状态，三个月
0: 系啦，
1: 三个月得噶啦。
0: 即
1: 系三月应该仲，如果我操得密嘅，仲好好成绩添。
2: 嗱，讲咗咁多咧，关于运动啦，系咪？
1: 翻翻转头，
2: 系啦，翻冇错，要讲翻你拍戏呢一样嘢噶嘛？因为我相信而家好多嘅香港嘅观众都明白噶啦，而家我哋好多艺人啊，真系要向外去发展嘅，去第二啲地方去拍戏，可能马来西亚、内地啊，所有嘢。咁你可以 update 翻我哋。
1: 哦，咁因為啱啱我今年年頭啦，即係喺馬來西亞播咗一套賀歲片啦，咁呢套賀歲片有我阿 Bob 阿維維啊同五姑娘啦，咁亦都係我今次第一次有份投資嘅一套電影啦，咁都唔錯嘅成績，我真係好感恩啊，真係好感恩，即係第一次嚟講算係咁，因為今年好多勁敵，好多對手，即係標人啦、夜王啦。熊猫计划成大哥啦，跟住又有马来西亚嘅大哥林德荣啦，跟住又有旧年嘅 number one 冠军低清嘅寄生下流啦，跟住仲有其他嘅，咁我哋都可以能够喺嗰个铺嗰度分到少少出嚟，即系排第六，咁都已经好好啦，系啊，真系好好成绩。

0: 喂，不過咧，我有聽到一啲馬拉嗰邊嘅發行商咧，都同我哋八噶嘛。佢話：哇，你哋好勤力啊，走好多個場去做借票啊，真係好辛苦。哇，香港嘅演員原來真係咁犀利嘅。喂，咁係咪真係你都
1: 真
0: 都今次過親去過去都比較辛苦咧？
1: 是辛苦的，但我覺得值得的，因為是真的要入場借票。我們你知道我和阿波和阿維維不止借票，是每一天見到有人踢我們，因為是我們叫的，你踢回我們，你看了之後什麼評價，好和不好都告訴我們，我們逐個逐個 message 覆的，逐個逐個覆、
0: 哦、
1: 晚晚都覆到三四點，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的票房就由初初不是那麼快，跟住一路慢慢慢慢慢慢打翻上嚟，打翻上嚟，有啲院線慢慢越開越多咁樣，我哋先至有一個咁樣嘅唔錯嘅票房咯，挨近差唔多1000万港纸。
2: 哇，好好！
3: 喂，嗱，你而家就係由歌手啦，跟住咧好多嘢做啦，跟住而家直情投資埋做老闆，會唔會呢樣嘢都會將會你咁樣樣？
1: 因為真心而家即係50岁都開始要諗，除咗自己做演員，係咪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到？我以前就係覺得我做演員咪得咯。但我發覺咦唔係喎，而家你想做演員都未必有得你俾你做，你明唔明啊？因為個市道好多嘢成個世代唔同曬，你要搵好多唔同嘅嘢去增值你自己，亦都要搵好多唔同嘅出路鞏固返你自己，你仲俾人見到你仲喺個娛樂圈入面生存㗎。咁所以我就咦咁啱我後面有個好好嘅朋友，好好嘅老闆咁啊，得啦，你哋放心去做啦，咁样咁就俾我同阿 Bob 同阿维维搞。咁所以呢一套大家见到已唔错嘅成绩，即係啱啱其实啱啱逼 Eden 咁上下啦。咁我话点呀老板，跟住佢开啦出年。咁而家就听日开始我就要准备开会呀、啊、即係见编剧呀，要諗古仔呀，同阿维维一路喺度希望可以製作一套更好嘅賀歲片俾大家啦。
2: 嗯，期待，
3: 期待，期待。
0: 多謝曬山聰啦，三日上嚟啦，同我哋傾偈啦。
2: 好精彩，
1: 多謝你哋。
3: 好多身份，佢好多身份啊，阿陳老闆。
1: 冇咁講，冇咁講。
0: 好，非常曬陳山聰。
1: Thank you，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 5.1 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6.1 美元，卖出 4436.36 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世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沙画艺术家阿雪喺度。Hello， 阿雪。
2: Hello， 大家好。
1: 上个礼拜阿雪就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啦，亦都令佢留咗喺呢一行里面。但我想问你，一开始啦，你可能话你只系中意呢件事啦，跟住自己画完第一幅之后就觉得哇好劲啊，跟住就俾人睇啦。咁但系你画完好劲啫，点解会真正地踏入呢一行里面？即系作为一个沙画艺术家系咧？
2: 之前講咧話啊，嗰一嗰幅畫好勁，都未到我覺得我要行入呢行嘅，我只係哦好皮毛畫咗幅嘢咁，有人讚下我開心咁啦。咁係突然間我就有興趣去不如試下變成古仔。咁我畫咗第一個古仔係我發覺原來我識講嘢。
1: 個古仔係啲咩？
3: 畫入面識講嘢。
2: 我竟然可以透過畫個影片去表達我自己的感受。我以前做工作的時候等於文職咁樣，你不需要表達自己嘅，你不知道自己要講嘢，從來都冇需要嘅。咁變咗啊，嗰個影片我突然間畫嗰個故仔，我係畫咩咧？純粹係表一個男仔唔知同一個女孩子嘅故仔，然之後點樣表達勇氣啊？唔知點樣錯咗又重生啊？咁類似係咁嘅。咁我到而家都有印象 keep 住條片嘅。咁原來我可以透過呢啲故仔去說話，表達我嘅感受。而原來呢啲故事嘅感受係可以感染到人喎。咁我估唔到原來無啦啦，我突然間，咦，原來可以感染到人。我可能中咗一個心裏面係咧，我係一路都想感染人，但係原來我唔知道有咩渠道而無啦啦會做呢樣嘢。咁變咗就開始覺得啊，好神奇啦！我畫到啦，第一，第二就係原來我識說話啦。咁就開始發覺又唔係好難喎，係啦，又有人讚喎，咁就一路咁樣行啦。
1: OK， 咁但係你可能呢個作為一個工作，佢都會有一個難處，就係咁你點都要接生意㗎，或者點都要有人揾你㗎。幾時開始有第一個可能客户出現呢？
2: 好大膽啊啲人啊，發覺大家呢覺得沙畫好神奇啊。
1: 係。
2: 咁所以佢都可能呢一嚟我第一下行入嘅市場係婚禮沙畫市場。
1: OK，
2: 咁因為我想做回憶啊嘛，咁最多古仔喺邊度？第一樣諗唔係婚禮就真係叫做啲人離開啦，係咪？咁就
1: 婚禮開心事，
2: 係開心事啦，咁啦，係啦，都係係幾開心嘅。
1: 係，
2: 咁一行入去，我其實都唔使花太大氣力啦。咁純粹話啊，我揾咗個平台話，我可以畫幫你哋畫沙畫喎。咁我係有收錢嘅，仲要係。咁啲人又膽粗粗都知道我其實啱啱開始，咁冇作品睇嘅。咁但係佢都揾你哋，因為佢可能有曾經接觸過沙畫啦，覺得沙畫好神奇啦。咁所以就就，
1: 但係真係完全冇試㗎，即係唔使啊！你畫一幅俾我睇下，或者有個 demo 俾我。
2: 你有冇 reference 啊？冇，我俾几张画你睇啦，咁样就我有啲画噶嘛。
1: OK，
2: 咁我嗰啲喺树下边嗰啲恋人画咧，
1: 咁所以睇啦，咁佢就觉得 OK 啦，
2: 哦，几好喎，咁咯。
3: 咁你想唔想同佢讲好多古仔噶？即系因为通常你譬如婚礼 MC， 你都要知道个新娘子新郎嗰个古仔，你想唔想听噶？
2: 所以我系一个桥梁嘅，咪话我一路都话我系一个桥梁，原因就系我要听佢哋好多故事，而我要攞到一个最感动嘅位，而点样将佢变化。成一个咁完整嘅故仔喺短时间内，咁所以原来我发觉到而家有时候喺度谂翻以前，我发觉原来我学咗好多嘢，就系点样原来。點樣四分鐘表達一個微電影，其實好難嘅喎。係啊，係好難嘅。你個 MV 表達曬成嚿嘢，其實係好難嘅。咁但係我開始發覺我掌握得幾好喎而家，因為嗰陣我就係聽咗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做咗好多好多。咁我到而家我唔知道。會唔會做咗過千個故仔啊？係啊，咁所以喺呢啲經驗累積上，我發覺我有叻咗嘅地方就係原來我整合能力高咗啦。咁攞重點啊，或者係攞感受上面，我可以快速攞到啦。咁變咗喺裏面其實係攞咗好多嘢去。
1: 但係你而家就係、是。有經驗嘅累積啫，你講翻第一個嘅時候，你係咪真係由一聽到就可以做得到咧？定係你其實唔係嘅，喺屋企埋頭苦幹咗好耐咁樣？
2: 我有懷疑，頭先你哋問我係咪有天賦，即係我諗我喺組織能力上，或者係喺 故事整合上，我原来系有个
1: 你有艺术家嗰个天赋喺里面，
2: 有个天
1: 潜能嚟嘅呢个系。
2: 呢个我谂系有啲人写作特别叻咁样，我可能系作文系好啲嘅，咁咪变咗可以容易啲去做到。
3: 系啦，咁喺婚礼上面嗱，即系我哋头先讲啦，活动几分钟啦，系啦，咁啊有啲可以几分诶，或者之前你都讲过就系话诶，可以系几个钟头画一幅画啦。婚礼嘅话，通常要用几多分钟，定系几个钟头嘅时间咁样噶？
2: 婚禮很多時做製作都，做影片製作，咁所以我喺
3: 哦，即係都係只係拍條片咁樣嘅，
2: 拍片都慢慢畫為主。
3: 我以為咧會喺個 screen 隔離有個位咧，
1: 要去嗰個婚禮，
3: 係啊，咁樣喎。
2: 因為誒呢個係現實嘅情況，就係咧 budget 比較大。
1: 哦 ，OK。
3: 咁你比較中意做啲乜嘢嘅活動嘅冇分嘅，即係有故事內容啊，婚禮因為見到人哋開心啊，情懷嘢，因為呢一樣嘢係大家有共鳴，定係頭定系你，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啦，就系话系老人家嘅故仔啊咁咧。
2: 我好贪心，我每一样都中意。原因系每一样嘅新嘅接触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我嘅经历嘅累积啊。咁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唔知几时边一日开始觉得回忆好紧要。我不停每一日都想制造多啲回忆嘅经历。咁所以你话我接触边样嘢，对我嚟讲喺我生命度都有啲影响。咁所以我就不停乜都做啊，你有啲咩都俾我做啦，冇所谓啊，系啊，乜都试咯。
1: 咁你而家系咪会翻去，即系可能都会画嚟当记日记咁样噶？定系唔系噶？我而家系可能咧
3: 会背嘅，
1: 系啦，
3: 会
1: 啦，即系要有工作我先再接续啦，咁样咧。
2: 我唔会啊，反而而家系成日都系想，因为我啱啱一年前去咗欧洲揾好多大使，即系嗰啲欧洲嘅沙画大使，咁做交流，
1: 系
2: 咁有交流嘅时候，你发现唔同嘅地方你表達嘅嘢好唔同，然之後嗰個沙嗰個運用又好唔同，我發覺原來呢樣嘢係冇得停嘅。
1: Okay.
2: 因為我係有少少變態咗，我非常熱愛呢樣嘢，熱愛到係你覺得我嚟緊又會去第二個地方啦，去又係可能一個月，係啊，咪一個月時間去研究呢樣嘢，我想再畫得好啲啦，咁個呈現度又特別有啲唔同啦，咁到最後其實我都係因為而家有推廣嘅部分，咁我係好希望將呢樣帶俾大家，咁所以我就要去好多唔同地方 explore 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阿雪就讲到你可能会去欧洲啊，其他地方啊，去探索更加多关于沙画嘅呢啲技术啦。我想问翻，佢哋嗰啲艺术家系咪都系自学形式，定系唔系嘅？佢哋可能外国系有一门专门嘅艺术课程系教沙画嘅咧？
1: 佢哋系自学嘅。
0: Okay.
1: 但系咧，佢哋嗰个自学系因为好多人都系有fine art 底，
2: 系
1: 佢哋识画画，变咗系掌握到系我有时觉得难啲啦，因为可能去揾我哋学沙画嘅人会觉得佢哋识画画嘅画会觉得哇好难控制，因为我哋咁 free flow 啦，咁佢哋系排先噶嘛平时，咁但系外国嘅艺术家，我觉得佢哋可能个思维有另一种谂法，又会多啲创新嘢，阔啲，咁变咗佢哋。好容易就運用得沙，運用得好靚。咁變咗你話佢哋係通常都係自學為主。
0: OK，
2: 我好奇咧，就係其實你而家都已經識基本嘅沙畫，或者你會同一啲外國嘅沙畫嘅藝術家都會一啲嘅交流啦。點解你都會我唔夠啊！我之後會有一個月直情過去嗰邊，係咪算唔算叫做訓練，或者算唔算叫做
0: 自修
1: 交流咯？
0: 係啊，
2: 成個月咁樣交流，係互相地畫咁樣。
0: 你係已經預先同可能預先跟他們那邊的沙畫藝術家傾好，哦，過來找你啊，還是不是的，我去到周街捉的。
1: 這個故事很長，因為呢，我不是說以前我自學的，
0: 是啊，
1: 我是在 social media 有東西不懂的時候就找一些 artist 問，
0: 哦，
1: 外國，是啦，咁到而家叫做有啲啲能力啦喺呢件事上面，我就揾翻佢哋咯，揾翻佢哋真人去叫做交流啦，系啦，因為以前又咁佢又教咗我哋，我哋有互相 sharing， 因為佢哋好搞笑，佢哋嗰邊嘅器材係好渣嘅，
2: 係啊，反而
1: 唔係好進步嘅器材嚟，咁係啊，反而我冇諗到係咁，就係喺呢個過程度，我發覺好多得意嘅嘢係冇諗到，點解佢哋唔敢咧？點解唔敢咧？咁就開始好。有興趣去發掘再多啲嘅嘢，所以我周圍去，就因為我想發掘。點解咧？點解大家其實一班中意沙畫嘅人，點解我哋冇一個平台咧？第一，第二就係點解冇世界各地嘅一啲表演同演出係大家共同可以一齊咧？咁全部都冇嘅喎。
2: 係。咁沙畫，我想問一下會唔會有潮流嘅階段？
0: 趨勢啊，
2: 係啦，
0: 或者會唔會有唔同派別咁樣？
2: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當我哋 fashion 衫咁啦，有陣時會興牛仔褲都有分升喇叭。窄身褲，跟住就短褲、西裝，你都可能會有分。
0: 去畫咁樣，有時漫畫風，有時線條風，有時可愛風咁樣。
2: 係咯，沙畫會唔會都有分㗎？
1: 我諗應該咁講，係大家真係唔同嘅風格咯。你可以話有啲人畫 Q 版，係啦，有啲人畫流動式好勁，係啦，有啲人就畫得好仔細。咁每個人個風格唔一樣，咁我可能唔係叫派別，因為佢始終咧佢歷史冇人哋嗰啲油畫嗰啲咁嘅其他嘅藝術咁長啊。咁變咗佢其實未可以分到話會唔會有啲乜嘢派啊，會唔會有古典啊、
2: 潮流啊咁樣都冇分嘅。
1: 潮流其實只是大家突然間有段時間追捧呢樣嘢，通常點追捧就係可能突然間有個創作出啦，係啦，有個好出名嘅創作出，你追捧，追捧完就冇咗，咁所以佢有機會有潮流就係我希望原來有一日我有一個好勁嘅出咗，咁我咪一個潮流，但係就慢慢會冇嘅喎。
0: 或者嗰啲而家有啲盲盒公仔好 hit 嘅時候，你就可以畫沙畫畫嗰只公仔咁樣。
1: 係啦，我有段時間係畫話題性創作嘅，咁原因就係喺俾人認識嚟講。你是需要畫啲大家有興趣嘅嘢啦，咁所以嗰個唔係特別風格，只係唔同題目。
2: 咁你自己喺沙畫上面十幾年裏面，你覺得你自己大唔大轉變？當初嘅時候係點樣㗎？而家又點啊？
1: 我以前唔講嘢㗎，即係唔會夠，即係唔會係中意喺人面前講嘢。以前咧係上台 present 做功課嗰啲都要寫
2: 稿，用電話咩寫出嚟？
1: 好驚你寫稿唔敢講嘢嘅。咁而家我係變咗表達自己多咗嘅。而我係清楚咗我自己原來我係可以有好多適應能力，好多變化。而跟住我自己嘅某啲性格，我了解多咗自己性格，然之後我可以跟住嗰啲性格去揾一樣自己想行嘅路。咁以前係 set 死咗個路。 因为冇諗住有变化。咁所以个人已经好大转变啦、由唔讲嘢变到讲嘢，由其实以前仲要系冇自信嘅、因为以前冇人会赞你嘛、你亦都冇人会觉得你做嘢好唔好、因为嗰样嘢冇特别好唔好，系啦、咁所以系到而家发觉自己有啲嘢原来做到喎，咁同以前有啲唔同喎，咁自信系多返啲嘅都
2: 系。其中一样你头先都有提过，就系、话你觉得你自己原来喂人系有变化嘅、平时以为冇变化嘅。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1: 其实呢可能我想啦，是呢有段时间我行很多学校讲座、可能行了个 project 行了二十几场中小学的讲座，讲正向心理学的。我直正咩向心理学我就是啦，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或超正向的人。是在那里跟社工交流的时候，他帮我分拆我的人。然后原来我在认识了沙画之后，我变了些什么、原来有些东西可能是从小个开始影响到我现在。我一路都冇正視嘅，譬如就係自唔自信嗰樣問題啦、或者比唔比較嗰樣問題啦。通常冇自信就係你隔離嗰個勁過你，你就開始 up 噶啦嘛，你就想啊嗰、個人勁過你，你就唔好乜都冇做啦，
0: 係
1: 啦，乜都唔贏就乜都冇做啦。咁所以我反而好難講一件事，而係原來我成嚿嘢變咗，成個人都變咗、有唔好嘅地方嘅有啲係啊，咁但係當然正面嘅嘢係多嘅，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住国际形势转变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意愿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意愿贴。他又說會加強向建築業界人士推廣戒煙，會繼續透過非政府組織以外展方法到地盤等的地方做戒煙推廣，鼓勵他們加入戒煙計劃，亦都會派發戒煙藥物和意願貼。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神舟23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天宮迎來首位中國香港航天員，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是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 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然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班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小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成日都讲咧，即系可能因为加上我哋两个都女生啊，
2: 嗯，
1: 做女人真系辛苦啊。
2: 我一定要话系嘅系嘛，
1: 系。又或者我哋做女人嘅话咧，我哋会知道自己辛苦个位喺边，同埋咧，你有冇研究嗰样嘢？即系心里面嘅非正式统计啊，即系嗱，心里面嘅非正式统计，即系话你自己个人认为啦。
2: OK，
1: 你个人认为男仔同女仔嘅辛苦嘅点啊，
2: 嗯，
1: 即系辛苦嘅项目，
2: 嗯。
1: 是不同的，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2: 是
1: 是
2: 我覺得女性的辛苦的位置是會大很多的，因為雖然就說其實現在這個社會已經很進步，很文明，很男女平等，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位置都是依然會有這個的怎麼說呢，依然都會有它的固定想法在這裡，即可能覺得女仔要怎樣怎樣，男仔要怎樣怎樣，或者即他一定會有他的一部分人會有傳統想法在這
1: 裡，又或者是我們以為系男仔即系嘅辛苦啊，
2: 嗯、
1: 或者男仔自己肾嘅辛苦啦、啊，同我女仔调翻转，可能我会觉得你有几辛苦啊，
2: 嗯、
1: 我觉得我咁样咪辛苦啲，又或者可能系喺男仔角度嚟讲，佢觉得我哋女仔辛苦嘅嘢咧，我觉得其实未必真系最辛苦，
2: 系
1: 即系
2: 大家睇嘅嘢唔同，
1: 系啦个角度唔同啊，有苦自己知，
2: 系
1: 咁又有一啲人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喂空姐好辛苦，唔系空姐唔辛苦，因为你翻工跟住飞到第二个地方去旅行，系啦，同埋你都系翻工十几个钟，即系着如果长途机嘅话，你会咁样计噶嘛，
2: 系，
1: 但系佢哋唔会知道原来。做空姐的辛苦在哪
2: 裡、嗯、
1: 是啦，即是女仔我們就當然會明白，當然會知道，即是之如此類這樣、
2: 嗯、
1: 所以呢我們呢即網上原來都有一個大數據、
2: 嗯、
1: 那就列出十樣一些女性其實辛苦的職業是什麼、
2: 哦 okay、
1: 有些呢可能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辛苦的，又或者有些你會以為她不辛苦但原來是辛苦入了這個榜的，
2: 好
1: 好第十位、
2: 嗯、
1: 第十位你猜是什麼，
2: 唔係你啱啱提到嘅空姐啊？
1: 唔係
2: ，OK，
1: 係啦，因為
2: 護士，
1: 因為呢個係護士同埋空姐唔係冠軍嘅辛苦，而家第十位即係最算係冇咁辛苦嘅工。
2: 我覺得文員OL
1: 唔係，算唔算咧？少少算
2: ，OK，
1: 係啦，其實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公務員即係可能、都算 OL 嗰啲啦，佢、因為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可能隨時都會面對住市民嘅投訴、
2: 嗯，
1: 所以其實係自己仲要效率啦、
2: 嗯，
1: 所以其實呢個係某程度上係自己俾自己壓力嚟嘅。
2: OK，
1: 係啦，咁、那個都係嘅，即係你會覺得喂，可能我做足咗半份，或者我有我嘅難度，但係對方可能唔知道，
2: 嗯，
1: 但係對方就會覺得就唔得啊，你要咁啊咁樣、嗯，所以呢樣嘢係第十位嚟嘅。
2: 好，
1: 跟住之後啦，第九位啦，
2: 嗯。
1: 第九位真系辛苦，但系我冇谂过第九位只系第九位。
2: O K，
1: 运动员
2: 哦， oh.
1: 因为女性嘅运动员，佢会觉得咧就系咧，日夜我哋又要做训练啦，跟住又要挑战自己极限啦，系啦，同埋一个嘅毅力同埋坚持啦，系呢啲全部都系辛苦。
2: 我觉得佢系第九位系原因系因为呢个职业本身无分男女都咁辛苦，因为本身我觉得运动员就系一个好讲求一个技术嘅东西啦，跟住之后训练嘅东西，即系佢本身追求嗰件事就系要辛苦，即系唔辛苦系你可能好难去突破一啲运动上嘅一啲界限，或者你哋想要达到嗰个最好嘅效果嘅。
1: 系，好啦，咁跟住之后落嚟啦，第八位
2: 系
1: 科技界。
2: 哦，因为我会唔会觉得，因为科技界好多时系男仔比较主导嘅行业，或者系喺里面，即系可能男仔嘅理性思维比较好嘅时候，喺呢一个界别比较多人嘅时候，对于女仔嚟讲，相对嚟讲，佢可能要做啲嘢证明自己就会更加难少少。
1: 但系你谂下，你系咪一定系运动员辛苦过科技界先？
2: 我觉得嗰个唔同系乜嘢咧？因为男性运动员同女性运动员，佢会有唔同嘅赛道啊嘛，即系你唔会攞一个男仔嘅成绩去要求一个女仔噶嘛，
1: 系
2: 咁变咗佢哋会有唔同嘅标准去度佢哋嘅一啲嘅成绩，但系喺科技界里面佢系一个桶嚟噶嘛，即系佢系变咗佢系你大家只会见到最后嘅成绩，唔会计你嘅性别噶嘛，变咗佢咁样嘅时候，可能有啲思维上或者我觉得男性天生系咪对一啲代码上嘅嘢系特别敏锐嘅，
1: 系
2: 机 械式嘅嘢特別敏鋭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天性嘅原因嚟嘅，變咗女仔再要接觸嘅時候可能會難少少。
3: 係嗱，佢有講嘅科技界點解咧？就係、是、因為長期都要望住個 mon， 仲要好緊，即係、你如果你科技界嘅話，你可能真係當每個數字都唔同咁樣噶嘛，好細緻嘅位嘅、所以佢話個腦，無論個腦或者個眼都好會過分疲勞。咁如果你話要刻意要去計點解會運動員低啲嘅話，可能係運動員你去到某個位嘅時候，你個身體已經嗰個攰攰到你已經冇可能再去訓練嘅時候，你會有得瞓覺嘅機會。係啦，科技界裏面基本上你冇得瞓覺咁滯。係、
2: okay.
3: 會唔會咁樣計咧？係、啦，好啦，跟住第七位就係新聞界。係啦，咁新聞界原因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咧長期要同時間去比賽。
2: 係，
3: 因為真係嘅，如果有啲咩突發事嘅時候，你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好緊要。
2: 同埋要攀山涉水，可能有啲地方。
3: 係啦，咁如果作為如果可能你當係叫 PR 嘅新聞界嚟講，你仲可能要即刻要諗一啲嘅應對方法。係啦，咁所以呢個係真係又食腦啦，又緊張啦，係不停喺度燃燒緊你嘅，即係無時無刻嘅壓力啊。因為就算你休息緊都好，你隨時一個電話，你隨時一件事咧開個電視，
2: 好耐即係叫做你冇人生之即係叫人生裏面最冇 planning 嘅工作嚟，我覺得係最冇得 plan 嘅工作。
3: 係好啦，跟住第六界第六個咧就係法律界，係啦，因為法律界即係例如當係律師啊、法官啊、係檢察官啊等等啊。佢話因為原來咧呢個咧都係我哋表面人睇以為佢好似好正好型，但佢背地裏用嘅心思、要寫嘅字，係啦，要有嘅理據，係啦，同埋你要睇嗰個嘅 report， 全部嘅嘢咧，加加埋埋，其實你都一定好辛苦，係因為佢唔係幾張紙啊嘛，係啦，分分鐘係幾沓紙
2: 咁。同埋你要喺呢堆裏面咧，要係睇得好細，跟住要睇人哋嘅一啲可能可以打到嘅位，可以 bargain 到嘅位，仲要係乜嘢呢？你唔可以喺自己方面有錯，因為可能你一個小嘅字嘅錯，或者一個標點符號嘅錯，都可能會導致嗰個案件出現唔同嘅情況㗎喇。

0: 即系可能主播、记者、摄影师、主编啊，系啊。如果你话讲埋记者啊、主播嗰啲，你仲要化妆啊、落妆啊、个样啊、整理仪容啊，其实有样嘢我想讲咧，大家系抹杀咗啊。
1: 嗯，
0: 我哋无论去衬嘅衫啊呢啲啦，你以为大家就觉得话喂行街 shopping 啊，你买你自己衫啊，即系嗰啲嘢啦。但系其实当你要好做好多唔同嘢嘅时候，呢样嘢其实系攰嘅。
1: 系，
0: 又或者你冇乜 fashion sense 嘅时候，其实呢样嘢系攰嘅。我想讲，好啦，跟住之后啦，就系头先所讲。最后一个就是话法律界，即系例如律师啊、检察官啊、法官啊等等啦，或者书记，系啦，好啦，跟住之后第五位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空姐，
1: 哦，
0: 就系呢个叫做航空业，即系无论空姐啊、机师啊、地勤啊，或者呢个嘅空中服务员，系啦，诸如此类嘅，
1: 系，因为可能佢每日都要处理好多事情啦，跟住又要见好多人啦，同埋我觉得空姐最辛苦系倒嗰个时差，即系你老实嘅，你可能头几年你就觉得哇好爽啊，可以去旅行啊，可以周围去啊，可以点点点，但系你再过多几年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似漂泊不定啊，跟住成日都翻唔到屋企啊，跟住好似成日都教唔到自己嘅时差，或者系可能成日飞嚟飞去啲，搞到皮肤差晒啊，等等一啲嘅情况都会慢慢咁发生。
0: 再加上咧冇节日嘅，因为节日系你最忙嘅时候。第一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其实我觉得有一啲嘅压力噶，个压力就系你惊嘅压力，因为我哋平时搭飞机都好大机会率遇到气流啦。咁跟住何况佢哋系人。即係好多時候要搭嘅時候，佢哋遇到個氣流嘅時候，其實我哋遇到少少嘅氣流都覺得死啦死啦，好驚好驚咁噶嘛。但係佢哋仲要故作鎮定，同埋佢哋又要即刻就要應變。如果真係有咩事嘅時候，咁佢哋要點做咧？係有好多嘅，即係可能突然間有個乘客暈低咗，咁你即刻又要應變啦。同埋你遇到嘅天氣上面嘅變化，因為天氣呢樣嘢天有不測天風雲，成日都講噶嘛。
1: 同埋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幾得意，即係叫做咩幾？與世隔絕嘅時間點咧，我係覺得都幾慘嘅，就係咧，其實佢哋飛緊嗰個途中咧，佢哋係冇辦法用到電話噶嘛，
0: 係，
1: 即係所以變咗其實嗰幾個鐘或者嗰十幾個鐘咧，其實佢哋叫做同世界係斷聯嘅，
0: 係，
1: 有好多時可能一啲嘅重要信息或者係一啲一啲嘅交往，可能就喺呢途中慢慢就會成為你嗰啲咩後悔啊、錯過啊、遺憾嘅故事都不一定噶，
0: 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想講空中上面啊，成日都講嘅，除咗氣壓之外。外咧，皮肤真系好干噶，
1: 系
0: 喺呢样嘢真系好辛苦。我成日见咧，即系某啲嘅空中，即系空姐啊嗰啲朋友啦，哇，佢哋咧干到块面啊，又或者我成日听佢哋讲要用几多时间去护肤，系，所以我见佢哋真系攰，
1: 系
0: 好啦，跟住之后落嚟啦，就系纪律部队，咁成日都讲纪律部队就系好似系男仔嘅事啦，但系其实都见到而家个年代啊，已经唔同咗啊，有好多时都有好多女士们都系。纪律部队入面嘅人嚟嘅，
1: 系
0: 消防员，我哋都见到有女性嘅消防员啊，
1: 冇错，
0: 呢样嘢系我都会觉得就系话，喂，咁辛苦嘅工，你真系做嘅咩？系佢哋真系做，
1: 系
0: 而真系做到，
1: 系
0: 即系因为佢哋成日都讲话佢哋 training 其实系
1: 无分男女咁样啦，佢哋都会有自己要做到嘅事情咯，
0: 系啦，同埋佢哋又系啦，即系你同空中服务员一样啦，或者系机师嗰啲一样啦，你唔知几时知道嗰个意外系。近自己噶，系啦，咁佢哋更加系啦，又或者你消防员或者其他都好，你有机会嗰个系生死嘅时刻嚟噶，
1: 冇错，
0: 系啦，同埋全天候或者全时间，总之佢一翻去，佢一。on call 嘅時候，佢已經係全部已經係一定要好精神
1: 咁樣，
0: 好 ready
1: 個狀態要好好，
0: 好警覺性，
1: 冇錯。
0: 好第三位醫護界，又係嗰句啦，又好警覺性啦。即係雖然可以休息嘅時候，但係當一條人命嘅時候，嗰條人命就喺你手上面啦。
1: 冇錯，
0: 你一下嘅分心，一下嘅錯啊，都會有機會令到嗰個人嘅生命有危險。
1: 冇錯，
0: 呢個精神壓力我覺得係超大。其實佢除咗醫生之外啦，所有嘅醫護人員、急救人員或者護士啊，都係同埋思如話，都係佢同空姐差唔多，又係因為冇分時效性啊，
1: 係
0: 幾時隨時隨地都要叫到你啦。
1: call 跟住同埋好多時大家認為好厭惡性嗰啲工作，佢哋都要照樣去接觸，照樣去處理，所以變咗一定會有佢好難嘅部分喺度嘅。
0: 係跟住好啦，第二位原來係教師或者教育界嘅人，係即係譬如可能教授啊，即係個教師啦。佢因為咧其實。教育界要长期要企喺度教书啦，同埋其实你讲嘢可能要大声啲啦，即系好似我哋咁成日讲嘢，大家都知道其实有阵时咧喉
1: 职业性伤害
0: 系啦，但系你好攰嘅时候，你要继续讲啊，因为。

0: 冇可能係唔即係冇可能停喺度㗎。停喺度啲人就會話你呃鐘。跟住之後仲要係你上完堂之後呢，大家成日都遺忘嘅，就係佢上完堂之後其實佢仲有好多嘢要做。例如可能你當
1: 即係你每人做一樣功課，但係你四十幾個人我係要改四十幾次嘅。
0: 係啦，課外活動啦，要籌備啲乜嘢啦，跟住之後邊個學生
1: 要備課啦，
0: 係啦，備課啦，或者邊個學生你 feel 到佢同平時日常唔同咗，你要關心佢啦。家長日啦，你又點樣同啲家長溝通啦？
1: 同埋而家咁多 AI， 你仲同 AI 應對啊？即係可能嗰啲學生喺你未教之前，佢已經問曬 AI 嘅時候，佢可能仲要就miss 你錯喎，跟住你仲要
0: 係
1: 咪啊？跟住你仲要同 AI 對決啊？
0: 係好啦，跟住最後啦，冠軍啊，冠軍呢個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家庭主婦即係你嘅媽咪啦，係因為大家都知長年無休，係即係做足咁多個鐘，你仲要冇收入嘅喎，你仲要付出
1: 呢樣嘢最慘，
0: 你仲要俾翻錢啊，攞翻錢出嚟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最辛苦嘅就係屋企人，係啦，你嘅媽媽，或者家庭主婦，因為屋企上面大小事都關你事，
1: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最容易俾人遺忘嘅一個
0: 職業，
1: 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職業，即係你覺得佢好似應份嘅天，即係天選之人，或者佢真係一定整定要做呢件事，但係其實唔係，佢係放棄咗好多事情去成就咗一個屋企，
0: 係啊，同埋有陣時我會覺得即係坦白啲講，你所有工作自己去選擇，但係當你選擇咗做家庭主婦之後，你冇得轉工。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寻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是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6: 你有机会撞到个学友哥呢？
5: 是啊，啱啱
6: 碰到面嘅时候呢，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5: 我估唔到啊，真係好希望有机会，真係寫多隻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係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的美国记忆、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同大家见啦。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点冇咧？
9: 你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8: 小云，好猛！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9: 李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0: 暑期工暗藏危机，
11: 职安健唔系儿戏。
12: 我系 Bronny，
13: 我系 Oscar，
12: 我哋系 One Up。
1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baby, 风吻艰难。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翻嚟今晚 Radio 2音乐说啊，艾力准时同你报道，先开始带嚟俾你两首作品，非常之醒神嘅，先有严明希全新作品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以及 Sensor Acapella OOTB。

而家喺网上面睇嘢咧，我自己都会对个现实状态打翻个七折啦，甚至六折啦。而家嘅 AI 太进步啦，同埋好多嘢都 P 咗啊、美图咗啊，凡事唔好谂得太完美，可能对自己嘅心理建设咧嚟得会好少少嘅。佢系 Avin 曾傲飞，有呢首全新歌曲作品《食物落差协会》。

0: 又一对新女团嘅诞生啦，佢哋 GND 全新作品，亦都系佢哋成团第一首作品，名字叫掟出去。而今晚亦都有一对团体上到嚟音乐说，佢哋有男有女，系一对乐团嚟嘅。今晚有请晚安妮妮。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晚安妮妮。
0: 欢迎晒晚安妮妮。今日呢是我第二次啦同你哋一起去做呢个访问嘅。咁但其实相隔咗呢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晚安妮妮已经做咗好多嘢啊。因为上次同你哋见嘅时候，你先啱啱係发布緊新歌啦。跟住然之后呢一段时间呢已经有你哋嘅专辑出现咗啦。有你哋嘅音乐会啊签唱会啊全部都做咗啦已经係。亦都有好受欢迎嘅歌曲作品嚟到咗今日再次见返晒咁多位嘅朋友。带嚟首全新作品叫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係啦，嗱我諗呢收到呢首歌歌名嘅时候呢，我心諗唔係啩，做咩突然之间喂大佬啊，不再说晚安咩意思呀？而家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呢單嘢搵个人出去负责下先，讲解下首歌先。
2: 讲真
0: 问责晒而家嚟。
2: 冇諗過我呢，因为呢嗱作为呢个填词人啦，写呢个歌名嘅时候呢完全係冇諗過要为自己對 band 负责。因为呢我喺即係當初啦，即係我係 Jenny。咁當初咧，我寫呢首歌歌嘅主題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同一個朋友啊，咁啱就我哋今次呢一首歌嘅 MV 導演啊，阿湯記。咁同佢咁啱傾起一件，即係又唔係一件啦，又唔係件事咧，傾起一啲即係關於可能唔再講晚安嘅呢一樣呢、這個 topic，即係好似呢一個意又唔係意境嘅，但係呢一種習慣，即係講晚安嘅一個習慣咧，就好似喺好多人嘅心目中。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可能關係之間的維繫，無論是同家人啦，同男女朋友啦，或者是同朋友啦，或者禮貌上啦，或者工作啦，都其實是一啲有一啲意思喺度噶。但當你唔再講晚安呢一樣嘢，呢、這個 topic 其實佢喺好多人心目中都可能是代表住一種關係上面的轉變，咁所以咧呢、這個 topic 咧，因為咧點解我哋會講起呢件事咧，就係佢講起佢想拍嘢，可能想拍啲類似嘅 topic， 佢話唔得，我要寫咗呢首歌先咁樣，咁於是乎我寫咗歌俾佢拍啦，咁啱嘅啫，咁但係咧。喺呢個有少少好勝心態嘅情況下咧，就揀咗一個類似即係咁樣嘅 topic 去寫啦。咁但係其實咧喺諗呢個 topic 嘅時候咧，係完全冇諗過我哋對 band 個名字就叫做晚安妮妮咯，跟住冇諗過咧不再說晚安呢樣嘢係會嚇親大家咯。然後我哋仲要咁啱咧，本身咧係諗住三月尾出嘅，唔知點解唔打唔撞秒4月1日喎，4月1日、2日喎，即係變咗愚人節期間喎。
3: 咁都好啊，鄧翻雲咁大家冇咁驚啊。
2: 係啊，
0: 好彩喺呢個時間出，
2: 真係冇全部嘢都係機緣巧合，乜嘢都係咁啱咯，連首歌嘅 demo 都係咁啱啊，計可。
3: 哇！呢、這個就真係勁啊，呢、這個咁樣咧。話說咧，呢首 demo 咧就係喺我失戀嘅時候寫嘅，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咧，我哋要出呢首歌嘅時候，嗰、那個情況都非常之緊急噶。咁我哋係即可能我哋以前寫歌咧，我哋會大家 brief 下先，就係話呢首歌我係想講啲乜嘢㗎咁樣。咁但係因為今次嗰個 deadline 實在係太趕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用我哋最我哋用我哋默契啊，同埋用音樂去溝通嘅。咁咧話說事緣就係呢首歌咧喺我同我以前嘅女朋友咧，我會有一個講晚安嘅習慣嘅，係啦。咁一開頭會覺得係一個好浪漫、好儀式感咯。咁但係喺臨近失戀嘅時候，可能大家感情都淡咗啦，開始覺得呢件事好例行公事啦，咁開始就唔去再講啦。咁然後呢度亦都成為咗我寫呢首歌嘅 inspiration 啦。咁我呢首歌嗰個歌名係叫做麻醉。係啦，但 anyways 呢件事我係冇同佢哋講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最尾首歌個名就叫做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咯。
2: 我完全係咧第一次聽到呢件事咧係幾時咧？係我哋第一次做訪問咯，跟住我嗰下
0: 做訪問先知啊？
2: 係啊，我係 what？ 你今日唔同我講呢首歌你係點樣寫出嚟嘅？我完全唔知道你有呢咁嘅經歷咯。跟住但係就寫咗個咁嘅 topic 咯，所以其實係呢、這個叫做咩啊？我唔識講緣分啦
0: 用緣分籠統啲去講啦呢件事就。咁其實呢一首歌嘅出現呢 啱啱就係喺上年啦，其實一首大熱作品啦，即係好多朋友都非常鍾意，就係我看見今晚的月色靠咩你呢呢首歌。
2: 好 lucky 啊，我哋真係多謝大家。
0: 先講呢首歌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成功。我成日覺得一首歌嘅成功呢已經唔係話就咁講嘅流行榜成績係點啊成啊。我反而好鍾意觀察返身邊啲 friend 呢，尤其圈外嗰啲 friend 呢，平時大家 gathering 嘅時候啊 BBQ 會鍾意播啲咩歌嘅呢，啊出街搭車自己揸車會播啲咩歌嘅呢，呢首歌係必定上榜㗎。
2: 真係㗎。
0: 甚至會 loop 㗎大家係。
2: 多謝大家。
0: 喂你知 BBQ 大家喺個月色之下聽咩歌就係聽呢首啦。
2: 係啊。我都係諗住食呢一個中秋節嘅啫，冇諗過會食埋 BBQ。
3: 我哋都未 BBQ。
0: 係咪先 ?Cindy 係經常都會將呢啲思維呢錯亂晒㗎。佢忘記咗晚晚都會有月亮㗎。係
2: 喎。
0: 寫歌詞嘅時候呢又忘記咗自己對 band 呢叫晚安你嚟喎。咁樣搞法得唔得呢真係。
2: 冇乜common sense。
0: 咁但係今次呢首新歌會唔會係一個 2.0 嘅延續嚟嘅呢其實係。
2: 其實我覺得喺 demo 上面嚟講呢真係係一個叫做咩呀，即係無心嘅 2.0。因為咁啱月色呢首歌嘅 demo 啦，係阿計啱啱表白嘅時候寫㗎啦，即係啱啱同呢個女仔就嚟一齊，然後一齊咗嘅呢段時間去寫嘅 demo 啦。咁然後啱啱佢都有講啦，就係同一個女仔分手嘅時候唔開心嘅情況下寫。所以其實呢 technically 呢可能中間仲有 3.0、4.0、5.0 嘅嗬，就唔知你中間仲寫幾多。
0: 可能未話俾你知啊。到嗰首歌訪問嘅時候又先知道。
2: 係啊，佢都唔肯講嘅，佢都唔講自己幾時寫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有討論過呢件事，就係咧，佢都有講佢唔中意有呢種交差嘅感覺，即係我寫咗呢首歌，我交出嚟，大家唔中意 ban 咗佢，咁嗰、那個即係佢作為寫嗰個人，你俾人 ban 嗰下，你都唔開心噶嘛？你之後仲有冇呢個勇氣再攞呢首歌出嚟咧？係咪先？咁但係當大家討論緊一件事就話嚟緊呢首歌呢我哋想出乜乜乜 style 啊，咁跟住我就喺個法寶袋度攞我自己嘅法寶出嚟，然後大家就嘩咁樣，咁呢件事唔係令大家都開心啲咩，即係佢自己咁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驚喜對於我哋成隊 band 所有人嚟講都係好事嘅。
0: 其實而家嘅作品嗰、那個誕生醖釀過程嘅次序通常會係點樣出嚟嘅呢，即係你今次呢首歌個 demo 嚟自阿雞嘅自身嘅故事啦，然之後再交到去Cindy 填詞定係 step 係點樣噶？
2: 今次咧就係阿雞佢有一個即係佢嘅 tracker 嘅角色去揼咗成件事出嚟啦。咁然後掉咗出嚟之後咧，咁因為其實樂器嘅部分咧，佢大部分都即係已經編排好，呢個位置大概會係咩樂器會玩嘅，或者係 take lead 嘅咁樣。咁反而係 melody 上面啦，咁我就會根據佢 melody 再加自己嘅 preference 去改啦咁樣。咁通常咧，我自己會有少少可能係意境上面嘅修改啦，或者係通常咧佢寫嗰啲 melody 咧好入系嘅，唔係好啱入廣東話詞嘅，咁我就會改到去中文啲啦，同埋令到件事再跟有少少我嘅 preference， 覺得晚安你嘅歌應該係點樣咁樣去改啦。但係我都會 keep 一啲我覺得佢寫得即係好 catch 到我的心或者好中呢首歌個感覺嘅一啲 melody line 咁樣。咁所以通常都係一個咁嘅情況。咁然後咧，我再填翻詞咁樣。咁通常咧填詞咧，我自己就會用中意用國語填先嘅。又或者如果嗰下一哼個 melody， 我覺得好啱廣東話，或者係我已經塞到啲廣東話歌詞入去咧，就會開始填廣東話。咁呢首歌咧有啲得意嘅，就係咧我填下廣東話，又填下國語，佢係 parallel 咁發生嘅。咁所以其實我第一次咧又問大家，其實呢首歌咧，我哋會唔會 chorus 咧可以有廣東話加國語一齊出現咧咁樣？咁當然佢哋就鬧爆我啦，點得啊？你一係成首國語，一係成首廣東話啦，你唔好咁樣唔拖唔水啦咁樣。我寧願你加啲英文入品落去啊，跟住我聽到呢句 ，OK， 咁我就加英文入品落去，所以出
3: 可以用嘅詞匯又多咗幾個啦。
2: 係啊，卒之又可以加翻啲咩講咩咧啊 ，say good night 啊咁，所以就其實我有問過究竟我 keep say good night 好啲，定係 keep 說晚安好啲？因為其實係有寫過一個 version 咧，係成段 chorus 都係廣東話版嘅。但係問咗大家之後啦，通常都係阿雞回覆嘅啫，關於歌詞上面嘅作為呢個中文系擔當，咁佢都有講話佢覺得用 say good night 好啲嘅。咁所以我就最後決定中英夾雜，再加一日文咁樣。
0: 嗱，咁等阿雞補充一下先，因為畢竟成件事嗰個出發點係源自於你嘅感情經歷㗎嘛。
3: 係冇錯。
0: 當你睇返到 Cindy 嘅文字之後，你嘅感受又係如何？邊啲要再調教？使唔使再講下？
3: 我覺得我嘅感受係嘩全中嘅，係啦，真係嘅。因為呢我覺得我最即係可能頭先 讲咗嗰啲部分啦。然后我觉得最得意嘅位置就系咧，首歌勾草我哋有个男女合唱嘅。咁、可能女声嗰 part 就系讲紧啊，我哋唔好再讲 good night 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男声嗰 part 就系、是、我仲系好想讲 good night， 我每晚都想讲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就佢呢个 design 除咗系音乐上之外，我觉得喺歌词上我都觉得系好重嗰个矛盾嘅嗰个心情咯。然后同埋最后嗰个编曲，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可能阿 EM 都有讲过话，就系、是一开头佢如果唔听佢个歌词咧，即系个编曲系有少少 sweet 嘅成分，但系又有少少 sweet 中带苦咁样嘅。咁我觉得就系呢、這个。矛盾佢最后写到出嚟，我觉得系即完全系中晒我嗰阵时嗰个心情。
2: 多谢，
0: 完全写中晒啊！
3: 系冇错。

0: matters to me.
1: 咁讲到今次編曲上面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几有层次地去讲呢个故事嘅。呢、這、一个可唔可以大家一齐去 share 下？即系大家俾啲几多 input 落去，想点样设计讲呢个故事咁样，一层一层咁铺陈去讲。
2: 呢、這个一阵都要 Q 翻水金出嚟，但系我讲先啦。
1: 好，
2: 系我阿 Yam， 我觉得咧，即系啱啱啱啱我就讲话，呢首歌有啲 sweet 嘅。但是其實最尾的歌詞又好啦，或者去到後面的編曲啦，是激昂少少，是苦的，但是一個很直白，是要嗌出來啊，我好辛苦啊咁樣的感覺咯。咁我第一次聽首歌嗰陣，應該是國語版嚟嘅，係、咁去到唱到後面啦，就比較有啲喊住咁樣唱嘅感覺嘅。其實 Cindy 嗰陣嘅 demo 咁樣，係啦，咁我就會 get 到呢一個 feel 啦。咁其實喺彈呢個吉他嘅時候咧，應該咁講，我哋喺做呢首歌嘅時候，因為個 schedule 都比較趕，其實我哋樂器部分係大亂鬥緊嘅，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同步做緊，即係佢有人交咗功課出嚟啦，我錄咗啲嘢喎，其實我哋第二日已經要錄下一個樂器啦，其實係冇乜時間諗，甚至係我哋連揀 key 嗰陣咧，因為揀 key 好影響我哋吉他嘅彈奏嘅，其實基本上係冇得練，我哋係冇度過。是錄音之前可能搭車去緊 studio 嗰一個鐘先至諗，唉，我一陣咁樣彈啦，一陣咁樣彈啦，所以係有啲
3: 幾啱你 improvise
2: 大師，有啲由心而發，即係消化咗首歌個編曲係做緊啲乜嘢先去彈呢件事。我係一個咁樣嘅感覺，所以係啦，嗰刻我就冇諗啲好雕琢啊，這個指法去點樣彈，這個音我係點樣落，
3: 有冇吸手指啊？
2: 去到個勾草要彈 solo 嗰陣就棘手，係啦，因為真係唔可以咁無啦啦就勾一條 solo 出嚟嘅，即係都要有啲鋪排。咁嗰個鋪排就丟掉咗好耐。
3: 因為咧，其實呢個都係我哋趕時間嘅一個
2: 嘅後果
3: 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好好啊，吉他部嘅三位老朋友咧，都係有陪我喺錄音室度錄埋個 vocal 嘅。咁而嗰日個 vocal 係錄到差唔多一點幾嘅。系啦，咁啊由晏昼一点几录到夜晚一点几啦。咦，录咗咁耐嘅咩？原来咁我哋有冇晏昼一点几开始啊？我哋系咪晏少少四五点嘅？啊冇，我记得冇咁早嘅，但系即系总之都搞咗好耐，
1: 十个钟啦。
3: 试 key， 跟住又再嗰阵时又倾究竟个清唱要几长啊？嗰度都度咗，即系嗌咗好耐交。咁跟住最后中间啊，边个位转 key 定系成首转 key 试咗几次？跟住点样唱法？哔哩吧啦，搞咗劲耐。我系。录呢首歌是第一次录咁耐嘅，跟住搞掂之后咧，佢哋三个先至第二朝再倾，再唔系嗰晚再倾，第二朝几多点喺 studio 集合去录吉他？
2: 最尾嗰日好似朝早十点半，
3: 系啊，
2: 系，
3: 即系佢讲十点半翻去 set 嘢，
2: 系第二日，即、就、系、是、你过咗十二点啦，凌晨先录完个 vocal 咯，其实系同一日啫，
3: 系啊，同一日，
2: 接住下一日，
3: 所以其实基本上冇时间去度嗰个吉他，除非唔瞓觉，可能唔瞓觉都度唔到，
1: 所以成件事不眠不休咁样进行嘅，都几癫嘅呢件事，
3: 系啊，
1: 咁水金咧可以补充一下头先嘅编曲部分上。
4: 我是最自由的那個人來的，因為我是第一個錄音的人，因為琴是最易錄的，所以我在我整個錄音都在家搞的，但是呢我錄的時候其實就都沒什麼點想究竟其他人要是一個什麼角色，因為平時我錄馬安尼利的歌我都會比較在後面，我不會站得太過前的將自己的樂器，但是今次我就覺得咦既然個編曲上面吉他都好似冇好重要嘅角色，咁不如我錄嘅時候就將琴擺得好前啦，即係我將所有嘅嘢，譬如我有 intro 啊 outro 嘅 lines， 我都係將我彈到最出嘅嘢都彈咗出嚟先。咁我本身心諗就係、是，佢哋有咩要改我先再改啦，咁樣。跟住之後掟咗出去啦，咁就冇我就冇再修改過啲內容嘅。咁跟住之後，我就聽到佢啲 feedback， 喂，你知唔知啊？因為你咁樣彈啊，搞到歐操嗰度啊，唔知點算好啊，咁樣嘅。
3: 啲手指棘住，其實唔關我事，關你事。
4: 係，其實原來係我咯。
2: 但其實係因為水金彈得太好啊！我哋佢嘅內容我哋都大部分採納咗，但係因為原本阿雞度嗰啲編曲咧，就相對吉他比較多，咁我哋就。其實呢即係水金啱話啦，有咩就改啦，其實佢好想改佢個琴，但係我哋最尾係改曬阿雞啲吉他，即係最尾其實吉他係一路減一路減一路減一路刪減，到之後再加返一條 solo 落去咁樣。
1: 其實既然個個成員嘅部分自己都咁好嘅時候，大家會唔會多去管到對方嘅啲即係自己設計咗嘅嘢呢，會唔會修改嘅呢再會？
2: 我覺得其實如果修改部分比較多，可能係錄 嘅部分，唔系呢个系关清唱事。我哋嗰日录鼓之前咧，其实录鼓嘅过程系好快，系啦。但系我哋之前就拗咗一个钟头多啲嘅交，就系倾呢首歌啊，清唱到底要几耐？因为清唱如果唱长咗咧，我哋乐器咧就唔可以弹咁多嘢，咁首歌就会无限咁样延伸就好长，系。咁你覺得被鼓嘅 part 俾人刪緊咗，你有冇唔開心？
1: 問下小五先，
2: 佢練好咗啊，其實
3: 冇、啊，我覺得有。同埋我想補充翻，你嗰交係唔止一個鐘嘅，係咯，兩三個鐘嘅起碼。
2: 個幾鐘計埋食飯。
3: 係啊，係啊，仲要等齊人咁樣。係啊，總之係錄鼓 section 之前，咁就拗咗一個關於清唱部分嘅交啦。咁因為我哋都未試過首歌前面有清唱啦，咁、那個段落係幾長啦，用咩句子啦，咁都砌咗好多唔同版本咁樣啦。咁反而我覺得錄鼓嘅部分呢，我係第二個比較自由嘅人，即係我又唔會俾 key 限制啦，咁然之後前面清唱部分又唔關我事啦，咁然之後呢首歌個段落呢，我覺得都幾似上一首歌嗰個月色嗰個鋪排嘅，即係都係前面就情歌裏面多少少啦，咁之後可能中間就一個大爆發嘅環節啦，好混亂嘅環節嘅 solo 咁樣啦，係咁之後後面就定一靜翻咁樣，就平穩翻啦咁樣嘅感覺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可能中間個 demo 味係好齊嘢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自己要。可能突然嗰個位置吉他都未彈嘅，咁但係佢哋話將來會有一個吉他彈返，一二三四，咁我就憑空想像咯，一二三四嗰個落個塔咁樣咯。

0: 咪想呢個機會俾埋正講埋先，喺佢呢啲咁嘅大交啊、世界大戰當中，有冇燒到你㗎？
1: 唔會㗎，我通常係 sit back， 然後睇下，睇下邊個贏緊先，然後就開始諗下贏緊，睇下贏緊嗰個方向，我有啲乜嘢可以打定底做定，我通常係。

0: 练得多嘅好处啊！啊，呢、這个系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时也会偷，系啦、啊，即系练练五百首歌，系啊，实会有一只半只到时拎得翻出嚟用嘅。
1: 系啊，我记得嗰日咧，即系高佬都系高佬都系吉他手啦，即系我同高佬就系咁，喂，不如你弹呢啲啊，不如你弹呢啲啊，但系佢系揸住我啲吉他，即系我哋用佢嘅手，喂，你不如帮我弹呢点，不如即系我塞啲 idea 俾佢，之后佢就执行做出嚟啦。咁佢都好快。
2: 拉皮你做翻嘅。
1: 我哋最尾就猜勻嘅，係啦，最尾砌好咗個嘢，我哋就一人一半咁。咁但係嗰陣度嗰下啲人就逼佢彈，係啦，喂你彈呢、這個，你彈呢、這個咁樣。
2: 彈奏機器係咪？跟住諗嘢機器。
1: 冇錯。
3: 咁今次呢首歌高佬都係做翻監製嘅角色啦。咁雖然今日唔喺度嘅，咁但係其實我相信佢喺即係馬鞍尼尼嘅音樂當中都佔有一個好舉足輕重嘅呢一票啊！即通常即如果你話可能鬧交嘅時候，咁六個人咁三對三咁件事 judge 唔到喎，係咪需要高佬作主咧？
2: 梗係啦，今次要清唱個交係佢撩起先嘅。
3: 哎呀！
2: 因為咧嗱，其實今次因為我喺馬鞍尼尼嘅角色比較霸道啊，所以大家通常都比較就我嘅。咁啊，阿雞咧就都有講過啦，就係佢有同高佬勸教，佢話你俾阿姐唱清唱啦，佢今次唔唱清唱，佢下首都會話要清唱，再下首都會話清唱。唱你俾佢唱啦咁但系咧，咁阿 Yam 咧就理性分析啲嘅，佢都觉得啊呢首歌其实有个清唱喺个头度咧，其实都系几好啊，因为前面都有一段长嘅时间先落到去个 chorus 嗰度，咁喺个头度有个 chorus 嘅 recap， 其实有个 highlight 喺度都几好啊。不过个 content 睇啲咩就好紧要啦。咁因为当初读嘅时候咧，我自己其实写完个 chorus 第一。第一寫完個 chorus 嘅歌詞之後啦，我就覺得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對著眼問愛不愛呢一對著眼問愛不愛呢一句歌詞咧，清唱嚟講其實都幾啱，因為佢幾次講嘢，將自己心聲講出嚟。咁、而其實一開頭度有冇清唱呢樣嘢咧，唔係因為我想清唱先，我要再澄清翻，係我覺得呢首歌好似幾適合用 chorus 開頭，而我哋其實未有一首歌係用 chorus 開頭嘅。咁我有試過將 chorus 嘅樂底剪落去前面，諗住砌一個感覺出嚟俾阿雞或者俾大家 feel 下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件事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唔冇令到件事加分咗。咁所以我就抽翻走嗰個樂底，然後將件事拉慢咗，做一個清唱頭。就試個 feel， 咁但係咧個清唱頭咧，如果我係用一個 make sense 嘅段落去計，即係例如半個 chorus 咁樣啦，其實係會好長嘅，係會30秒以上，即係你30秒都仲未落樂器嘅話，其實首歌飛咗㗎啦。喺而家呢一個中意聽咁短，即係咁 fragmented 嘅 listening 或者係 reading 嘅習慣底下。咁所以呢高佬就好狂想呢件事啊。咁佢喺我哋嗰個三個鐘嘅交入面呢，佢係有不斷剪剪貼貼將我錄咗嘅嘢呢剪去前面啊，較快較慢啊，去試下成件事個 feel 嘅。但係呢我哋嗰晚就算捱咗三個鐘呢，其實我哋都係冇結論㗎。即係我哋最後都係算啦夜啦過咗12點啦，我哋錄咗鼓先啦。
1: 得我氣部分有結論，清唱都係我返去再自修下。
2: 係啊，咁結果有一日呢就係我沖下涼嘅時候，其實過兩日要錄音啦，真係冇得再拖啦。跟住我就突然間發現，咦？如果我堅持一定要 keep 第一句，咁然後但係太長喎，第二、第三句加埋，或者加第五、第六句又好長喎，咁不如我將後面全部減曬，我就 keep 第一、第二句同埋加個 good night 落去，咁就會係成首歌嘅主題啦。咁呢件事又冇喺冇修改 chorus melody 嘅情況下，我覺得佢係做到個 highlight 再加 summary 啦，所以我就幾中意呢個 conclusion 嘅，咁然後我就掉咗三個 version 出嚟俾高佬揀啦，咁佢最後都係 tick 咗呢個 version 嘅。
3: 嗱，雖然阿 Cindy 就話自己喺晚安你當中咧係做呢個霸道擔當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起碼叫之前啦，由月色開始啦，到而家今次我哋再聽到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嘅時候，會唔會呢一種類型嘅情歌曲風就會係成為咗大眾眼中晚安你嚟嘅一個 signature 咧？
2: 驚唔驚啊？雞
3: 係咯，係咪你哋想要嘅嘢咧？呢件事？咁市場反而唔到你控制咁，有時候又
4: 係嘅，咁但係到時先算啦。
2: 係啊，如果大家真係咁鍾意都好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3: 起碼俾大家有印象記得，然之後再去加你哋嘅元素落去。
2: 我覺得我哋晚安你嚟呢係幾鍾意玩唔同嘅嘢嘅，其實講真、即係本身呢今年第一首歌係唔係諗住出呢首嘅、已經錄咗一首九成嘅即嘅樂器錄曬啦，爭 vocal 未錄嘅啫，爭歌詞未完全 firm 嘅啫，不過我哋歌詞不嬲都係錄音嗰日先 firm 噶啦，咁就爭歌詞未 firm 咁樣啦。咁但係嗰首歌咧，佢係比較同我哋舊年嗰只碟入邊咧係冇嗰種 style 嘅歌。喺呢首歌我哋決定取替咗呢一首新嘅比較 experimental 啲嘅 style 嘅歌去做我哋今年第一首。

0: 個嘅呢一個 decision 入面呢，其實呢係因為我哋過咗年之後呢覺得已經蹲咗一段時間啦，即係舊年啊，講緊我哋好似有個幾好嘅 conclusion 喎。咁有一個好嘅 conclusion， 你梗係想試啲嘢㗎啦，即係小朋友就係咁㗎啦。你攞咗張好嘅成績表，你下一次就想去玩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呢個成績表咧就派得有啲耐咯。咁喺媽咪爹哋眼中咧，就你已經 hea 咗兩個月咯，你仲想出去玩咁樣？即係我哋嘅就會覺得。即係爹哋媽咪唔會咁諗啊，即或者係其實聽眾唔會咁諗啦。咁所以喺我哋想做呢一個比較冒險少少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又收咗少少咁樣咯。但係咧，但係唔代表我哋唔想做呢啲嘅，即係其實我哋都會想今年咧開咗個頭之後咧，再俾大家聽多啲唔同嘅馬鞍嚟。其實話唔定大家中意其他多嘅，其實你唔知噶嘛。
1: 咁啱之前呢兩首擺埋一齊，其實大家中意咗、認定咗咁樣啫。之後慢慢再去開發，咦？聽到原來馬鞍你哋仲有更多嘢嘅時候。就會好多唔同可能性出現㗎喇。好啦，咁我哋希望嚟緊之後幾首歌嘅時候再同你哋傾下偈。
0: 好，
1: 多謝曬馬鞍你。
0: 多謝你。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是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都见到呢一位咧靓女啊 ，Suki Waterhouse。

0: 除了是歌手之外，都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 model 来的，都是潮流界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Jin Lee 啊，今晚的心情有点闷，可不可以点首歌给我啊？音乐说毅力。

0: 翻嚟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有张曼莎嘅全新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以及欧子林《楼梯等你》。而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环节嘅第二位嘉宾，我谂有唔少观众朋友对佢嘅身份咧都成疑噶，即究竟佢系香港女仔而去台湾发展咧，定系台湾人嚟香港发展呢？最近大家仲經常喺電視見到佢嘅旅遊節目添，都好多話題性嘅。今晚不如請佢親自出嚟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由我 Nina 梁海晴。
0: 今日咧，我哋一期一会嘅环节，请咗呢个靓女上嚟啊！唔少人心目中嘅女神有 Nina 梁海晴 ，Hello，Hello，
1: 大家好，系海晴 Nina 啊！
0: 我谂平时大家咧喺电视啦见到你会好多啦，或者甚至乎网上面见到你好多啦，而通常离不开嘅主题咧都系去旅行嘅，
1: 系冇错。
0: 你系咪一个本身好中意去旅行、去周围玩嘅人？
1: 系，我真系由细到大咧就好中意自由行啦，咁所以可以话去过嘅地方都真系几多嘅。
0: 数唔数到有几多啊？其实多到。
1: 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咧，嗰阵时大概五年前咧，好似系20几个咯。其实都唔系话特别多嘅，只不过系都几广泛嘅，最主要系去咗好多中东地方啦，咁就比较少人去嘅。
0: 都系嘅，即系同大家平时心目中嘅旅游城市，可能你数10个8个都未必会数到去中东嗰边。
1: 系啊系啊，
0: 你自细就有呢一种即系叫猎奇嘅心、游历嘅心，
1: 就系好中意中东嘢咯。其实我由细到大。
0: 点解会有呢个情意结嘅？
1: 系又要讲翻咧，之前妈咪就同我讲，佢由细就已经知道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好中意中东嘢嘅女仔啦。就因为小朋友咧，通常小女仔系抱住啲公仔噶嘛，咁但系咧，我之前就系抱住一本埃及嘅书，跟住行过去问佢：妈咪妈咪，你知唔知点样整木乃伊？佢话唔识哦，我就话咦，有个鼻哥窿挖出个大路出嚟噶，我妈咪吓死。咁但系咧就知 OK， 我嘅女系好中意啲中东文化，我明白噶啦，咁样咯，系啊。咁所以从此咧，我就有时候会去睇啲埃及嘢啦、中东嘢啦。咁跟住咧，我喺大学就读咗阿拉伯文系嘅。
0: 哇！所以你怎听都听到啊 ，Nina 见识。是有几广啊！
1: 唔敢当，唔敢当，就系中意中东文化嘅。
0: 同埋咧，我谂平时尤其而家啦，喺一个冇画面嘅情况之下，净系听你嘅声音咧，都会第一时间谂啊，咁究竟呢个女仔平时我电视上见佢好多啊，唔谈唔谈咩广东话啊，咁佢系属于一个喺台湾生活嘅香港人啦，定系香港居住嘅台湾人，定系点个身份上
1: 系咪好模糊咧？
0: 会噶，
1: 完全唔知咧，嗰个女仔到底边度嚟？
0: 何方神圣咧？
1: 系咁，我而家要正式讲一下啦。其实咧，我喺香港出世，但系咧，我由细都系喺台湾长大嘅，读书都系喺台湾嘅。咁我广东话点样学到嘅咧？系我爹哋教我嘅。咁所以爹哋就话咧，佢都冇谂过我会行呢一行啦。咁最基本就系听得明咪就得啦咩？所以我个音咁歪咧，佢由头到尾系冇矫正过我嘅音嘅，就放住我咁样读啲奇奇怪怪广东话啦。
0: 但系喺你成长阶段当中，亦都冇任何人去矫正过你。
1: 冇嘅，完全冇。所以令到爹哋都系咁咩咩，
0: 证明咩咧？证明其实大家都瘦嘅，
1: 系咯，
0: 大家都中意嘅，系咯。嗱，大家而家呢个访问都冇字幕噶啦，你听唔听得明 Nina 讲咩啊？
1: 唔明，
0: 明嘅，你试下用你嘅广东话去介绍下你嘅新歌歌名先。
1: 哦，呢个就好笑啦，我真系问过人哋点读咯，就不离不弃的方，系咪？
0: 好标准咯。
1: 个方字咧，我系唔识读嘅，啱开始，因为我。普通话叫黄嘛，黄岩系完全同方系冇关系嘅咯，所以我仲特别问过人哋监制话呢个字点读噶，方方。
0: 咁所以就练咗一段嘅时间，先至可以而家咧嚟到香港电台咧同大家介绍不离不弃的方，呢首就系梁海晴嘅叫做系咪正正式式嘅第一首歌曲啊？
1: 系第一次推出个人单曲咯。
0: 哦，
1: 特別，我自己都冇諗過嘅，算係一個好意外嘅經驗嚟㗎啦。
0: 好啦，咁就係時候我哋上到嚟音樂說呢，就深入地講下梁海晴嘅音樂世界，呢度音樂之門係點樣打開㗎啦。
1: Yeah。
0: 点解会成为咗歌手，俾多个身份自己嘅咧？
1: 嗱，呢个就系讲翻咧，之前有一个香港嘅朋友，佢就系喺个录音室，佢想要试下佢哋嘅音，所以咧就请我 cover 一首歌。咁嗰时咧就 cover 咗一首广东歌啦，咁唱完之后都有播喺个 YouTube 平台度，咁啲 fans 听完就哦 OK 啦，咁但系音咩咩地咁样嘅。结果咧，我有一日就收到另外一个新识嘅一个 friend， 佢就话：喂，海晴，我听咗你嗰首 cover， 咁但系咧实在都唔系好好听啦，你系不如我哋嚟唱一首普通话歌啦。
0: 喂，好直接、哦，
1: 系咪有啲
0: 有啲 mean？ 有冇黑衣领先老实？
1: 我其实嗰一刻我系同意佢讲嘅，但系因为我放咗出嚟之后，我都睇到下面好多留言话，咦，点解大家都咁正面嘅，即系俾咗好多鼓励嘅。
0: 系。
1: 咁终于有一个人同我谂法系一样，我就系咯，我就话边度有咁好听咧？大家喺度讲紧咩？但系我觉得佢都几特别啦，听到唔好听嘅，但系决定要揾我嚟做一首普通话歌。
0: 唔系，有时留言嘅又不能尽信嘅，所以
1: 我明白噶啦，我明白
0: 的。尤其你有咁。咁多个 fans 咧，大家嘅爱从来都系盲目噶。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即系你同翻爱你嘅人去到爱嘅关系，即系可能系屋企人啦、啊、爸爸妈妈，可能男朋友啊，成爱唔爱我？爱咩啊？
1: 唔知
0: 讲唔到咧，爱就爱啦，问咁多嘢做咩啊？海晴，
1: 咩都爱，你点样都爱？
0: 系、当你。对住嗰啲人系咩都爱嘅时候，你又不能尽信太多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哇，受到一盆冷水咁样淋埋嚟嘅时候，点搞啊？点样仲有信心要再嚟多次啊？
1: 咁又讲翻我自己个性咧，系唔系好惊人哋同我讲实话嘅，反而都真系开心啦。咁再加埋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可以试下唱一首普通话歌，我都唔系咁惊咯。因为普通话啊嘛，即系最少标准过广东话啦，系咪咧？
0: 系嘅。
1: 越心虚，
0: 咁呢个事实，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好啦，下个问题会唔会嚟紧准备挑战广东话歌咧？
1: 呢一个问题咧，我都问过，咁我问咗监制，问咗工作室嘅朋友，话不如下一首广东歌啦。跟住佢哋静晒咯，就话不如再多拍一首普通话歌先啦，跟住再广东话啦。我就谂你哋系唔系打个马虎咧，定系真系会拍咧？但系自己努力啊。
0: 大家都先抱住观望态度。
1: 冇错。
0: 系啦，嗱，咁不如先去详细少少同大家讲下不离不弃的方。我哋尽管头先有咗个嘅背景，知道咗点解会尝试去录第一首歌。咁我相信即系好多歌手都会有一个叫收歌去揀歌嘅阶段噶嘛。咁呢一首歌嘅出现，咪先？我要如实地同我嘅听众讲，因为而家冇画面冇镜头啊。我喺度讲，好多歌手咧会有收歌阶段嘅时候咧，海晴系零头，
1: 仲零得好埋，
0: 我冇 ，sorry， 我冇。吓咁点啊？咁呢首歌点啊？石头爆出嚟，命中注定就系你啦，
1: 就系佢啦，
0: 别无他选嘅呢首歌，
1: 完全冇他选。其实咧，佢哋系抌咗首歌，抌咗个 demo 带俾我听，我就哇好好听啊！佢哋就话咁不如就呢首啦，我讲好啊，就咁30秒之内决定咗嘅，好叻啊！
0: 嗱，我要先去俾翻少少人设嘅一啲认知咁多听众。以我一直以嚟認識嘅 Nina 咧，佢係一個性格非常隨和啦。我好似我提出過嘅所有要求，你冇 say 過 no 嘅。係啊，你係一個非常之 nice 嘅人，永遠都係 say yes。好啊，非常之一個好親切嘅笑容，所有嘢都 yes 嘅。
1: 識拒絕。
0: 咁呢首歌係咪就係有人帶俾你嘅時候，就係話咁呢一首歌不如做呢首，咁你就完全冇考虑过啦，冇諗过啦，好啊，就录啦，好唔好啊，今晚嚟啦，好唔好啊？
1: 但咁唔係嘅，我听过呢首歌，我真係觉得人哋 demo 大唱得好好听嘅，咁所以我都好努力嘅想要将佢再唱返出嚟，咁我就觉得都做咗八成啦，
0: 嗯
1: ,ok 啦，係
0: 呢一首歌呢一种嘅曲风啊，係咪就係你自己本身鍾意嘅音乐类型呢？
1: 係啊，我都鍾意呢种嘅，就係、是完全大部分是慢歌，但中间夹一啲 rap 就比较快啲啲，都未到 rap 嘅，就系快啲啲嘅，咁同埋系比较多感情嘅咁样咯。我自己好中意系佢嗰个副歌嘅部分啊，系都嗰个几洗脑噶咯，成条歌。
0: 其实不如先同大家讲自己本身中意咩音乐类型啦。
1: 嗱，我平时咧系好中意听 bossa nova 嗰种音乐嘅，就系、是、比较柔少少噶啦。咁同埋咧系中意啲嗰个节奏感咧，你系可以听到佢一只循环嘅歌。咁但系如果讲到唱歌嘅部分咧，我系中意。哇，好多種㗎喎，你話普通話廣東歌啊，或者英文都聽，但我都鍾意老歌嘅。
0: 嗯，哇，咁、那個 range 係超級闊喎、啊、呢個係。
1: 阿拉伯文歌都有
0: 㗎。阿拉伯文歌都有啊？
1: 係啊，有啊。
0: 哇，
1: 係咪完全想像唔到阿拉伯文歌係咩呢？
0: 完全想像唔到，呢、這個真係完全想像唔到。你有機會再輸入俾我聽，呢、這個真係需要。
1: 係好唔同嘅。
0: 咁今次要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对于你嚟讲难唔难先？要演绎呢一首作品，
1: 可以讲好难啊！
0: 好难。
1: 系，首先咧，系因为我自己声线嘅关系咧，系比较高啲嘅，咁但系咧系唔入咪噶咯，咁所以咧我哋最啱开始唱咗两次嘅，第一次咧就系试下用我自己舒服嘅音去唱啦，咁唱完之后就个声咧系好唔实嘅，咁后屘咧佢就话啊，咁不如咁低少少，用低啲嘅音去唱啦，咁系入咪噶啦，但系变成我个喉咙都好唔系咁舒服啦，但系因为入到咪。先至錄得到嘛，咁所以最後咧就選咗呢個係比較低音啲啲嘅，所以好多人聽完之後就話：咦，點解海城把聲好似低咗咁多嘅？
0: 因為平時聽你把聲比較高音少少
1: 嘅。係啊，係舒服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係變成一句一句去錄音嘅，
0: 係
1: 一句句錄出嚟嘅一首歌。你知道監製幾辛苦啦？
0: 花咗幾耐時間啊？咁成用幾多個 session 啊？有冇啊？
1: 我哋录咗，我唔记得六次定系七次嘅，
0: 哇，系唔系短时间咯、
1: 啊？但系我已经少咗一次，佢哋预估我八次录得晒，我好开心同佢讲下七次完成。
0: 嗱，Nina 就系一个咁可爱嘅女仔嚟噶，
1: 系咁过分嘅一个人。
0: 一边系谂，其实六七个 session 咧都唔系短时间，不过比我啲同事预期中早咗噶啦，
1: 系
0: 啊，顺利咗噶啦，系啊，我
1: 系
0: 个叻嘅女仔嚟噶。
1: 系个监制好惨啊，多谢监制。
0: 而家系非常尖尖啊，而家系好满意自己嘅表现啦。
1: 系啊，嗰日做嘴角系咬唔到嘅。
0: 系冇错，我完全睇到你一个系，哇，我威咗俾同事睇啊！你以为我要八个 session 咩？我七个搞掂咗啊！
1: 冇错，仲要个 MV 我自己拍，我都觉得系都几满意咁样。

0: 好啦，你真係幫我轉咗堂好靚嘅題啦，就講下個 MV。 呢個 MV 係咪有心要喺個歌裏面有咁多唔同嘅日本地方名，所以專登去日本嗰邊拍攝呢？可以
1: 啱嘅，都係咁樣嘅。因為我本身就同啱啱 Eric 你講嘅，我係冇出過任何單曲㗎嘛，咁一直以來都係一個旅遊主持嘅，咁所以呢為咗要融合呢兩樣嘢啦，所以其實成個 MV 呢佢就係去曬東京唔同比較新嘅地點咁樣去拍攝㗎嘛，咁都係我自己去揀嘅，所以就可以睇到自己鍾意食嘅啦，鍾意啲得意啲嘅嘢啦，同埋靚啲嘅景咁樣嘅。
0: 會唔會喺拍攝過程當中又變成咗另一輯嘅旅遊節目㗎？
1: 我想要㗎，我哋仲繼續努力剪緊個 reels， 因為其實剪片都係我自己剪嘅。MV 唔係啊，但係如果你剪啲旅遊 reels 都要我自己剪，慢慢進行中。
0: 而家個個都係咁樣，幕前幕後一腳踢。
1: 係啊，全部都做。
0: 其實呢個諗下係一個可行嘅發展方案嚟㗎喎，即係你成件事可以出去連埋拍一個旅遊節目兼。去埋當地拍埋你嘅新歌 MV，
1: 係啊，就係咁，但係時間好短囉，我哋成個地方係三日兩夜拍完嘅。
0: 你可以下手㗎嘛，嚟緊會再做歌㗎嘛，你會。係，
1: 冇錯。
0: 嘩，好堅定啊。
1: 我想要，我想要中動。
0: 非常之 firm 啊，係，冇錯，我唔係玩玩下，我唔係出完一首歌之後就冇影嘅。
1: 係，我仲要兩首三首，最終一定要出一首廣東話歌。
0: 你做咩窒啊？你做咩窒啊？講，
1: 我驚監仔聽緊啊。
0: 做咩講話出廣東歌嘅時候口窒啊？唔可以。
1: 多謝監仔聽完呢個今日嘅錄音之後，就即刻打電話過嚟。海晴，我哋傾下啦。
0: 據知你喺電台裏面同人講曬話，你要做廣東歌喎，係咪啊？你知唔知講咗出去之後好難翻轉頭啊？你有咩私下同我講過先啊嘛？自己對住電台節目講出去嘅。
1: 係咯。
0: 個明星艾力唔會幫你剪走佢。
1: 就唔知啦，監仔。
0: 哎呀，我講咗啦，我一定要做㗎啦。
1: 冇錯冇錯。
0: 其實自己本身係咪都一直有呢個心係想去涉獵埋歌手呢個範疇㗎？其實
1: 咁又我係冇諗過要出片同埋出呢首歌嘅，只不過我都係鍾意唱歌嘅女仔囉。
0: 係，
1: 但係就唔會覺得係到一個咁犀利嘅情況嘅。
0: 係
1: 意外嚟嘅。哇，太誠信添。
0: 我只想講呢個 baby 意外嚟嘅。不過你都鍾意。
1: 係好鍾意嘅，同埋我都覺得好榮幸嘅。
0: 其實好多為人父母都係咁嘅，可能係本身冇安排過，係意外嚟嘅。
1: 得咗個 BB。
0: 係啦，但當天俾到呢個禮物你嘅時候，你都會好好珍惜佢同埋養大佢咁樣囉。係
1: 嘅，養大咗佢囉，拍埋首 MV。
0: 係啦，而家就帶出嚟去見啦，鄉親父老。係啊，呢個我個女啊，我個仔呢個。
1: 跟住大家就都係講話好得意啊。係
0: 啊。
1: 好睇啊，
0: 係
1: 咪？
0: 係啊，我會支持佢，會錫住佢㗎咁樣。
1: 有二胎啦。
0: 係啦，又係喺度講下手，唔得，我哋扯翻你翻嚟先。我哋今首歌都未講完，因為今次呢首歌咧，個歌名其實已經講到明啦，不離不棄的方，講到關於方言。係
1: 啊，
0: 呢一首歌當中啊，有冇啲自己真實血淋淋嘅感情史記錄咗落去？
1: 記錄喺呢首歌又冇嘅，因為好似我哋啱啱講啦，呢首歌係佢哋俾咗我聽 demo 帶啦，咁我覺得好聽，所以個歌詞呢都唔係我填嘅。但係其實喺拍緊個 MV 嘅時候呢，入面係有帶入啲我曾經嗰啲感情嘅經歷嘅感覺入去嘅，即係感情路都真係好唔順嘅。咁但係所謂
0: 點解會嘅呢？但係呢啲即係旁人眼中睇係唔會成覺得唔 make sense 啊！即係如果你一部劇集揾個咁靚嘅女主角，然之後話佢愛情路好坎坷，做觀眾我信服唔到啊！你明唔明啊？係
1: 咩？信服唔到咩？我其實都已經說服完我自己咯
0: 。
1: 我已經眯埋隻眼，係啊，就係咁啦。
0: 我就個命苦。
1: 係就可能係因為我對於唔知啊，我都唔係話好。怎樣說呢？因為他改了一
0: 段時間你不是哭吧？
1: 其實就是每一任呢都會有發生一些小事情的，有些可能是比較有家暴傾向，那沒有家暴是我身上的，那有些是劈腿我，但是我有同情心又或者是同理心呢，就又說好啦，那我們再復合，
0: 我哋称之为心愿啦、
1: 啊。
0: 我哋唔好美化咗呢啲事情，同理心。呢啲就系你叫衰心愿。
1: 跟住又人哋又再劈腿我啦，第二
0: 咪就系咯，系衰心愿，唔系同理心。
1: 系咯，咁但系其实呢啲人，我同佢哋分咗手之后咧，我都唔会做平时好多人话分手就一定系 delete 晒所有人啲相啊，拉 block 咗佢哋咁样咯。我会觉得呢啲系人生嘅一个经验嚟嘅，咁都会好。反正都過咗去啦，祝福人哋咁樣嘅，所以啊嗰、那個劈腿咗兩次嘅人仲
0: 你仲係祝福佢？
1: 唔係，佢仲同我嚟借錢，我冇借噶，佢仲同喺，因為嗰個係大學嘅人，咁其實前年咧佢就突然之間 message 我話佢可唔可以借啲錢，我媽咪病咗咁樣嘅。系，所以即系我真系唔会 block 人噶啦，
0: 真系冇人性嘅呢啲真
1: 系。我觉得我好有人性喎、
0: 啊，你好人，佢好冇人性啊！哇，
1: 系咁，但系我唔知系真定假，佢嘅呢个大问题啦。咁所以呢个不离不弃的方，我觉得入边拍紧嘅 MV 就系、是，其实我去翻完以前嗰啲地方咧，我都唔会话系即系喊得好伤心，我系回忆翻啲美好嘅事情嘅。
0: 嗯，系呢、這个都系好。
1: 系另一个，系你个表。而家系，哇！呢、這个女仔有咩问题
0: 啊？有啲无奈啫，
1: 救唔翻
0: 噶。即系你都傻得几彻底嘅呢件事嘅都。
1: 系啊，就自己觉得自己都冇做错嘢啦。
0: 嗱，正所谓就爱一个要上一课啊，俾自己有冇上到一堂点样嘅课堂，去以后戴眼识人啊。
1: 嗱，我觉得我上到嘅就系、是、我唔会同一件事唔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劈腿嘅只有一任，下一任就唔会系咁嘅方式劈我腿。
0: 唔系咁嘅方式。啊，你可以做喜剧嘅、哦。
1: 唔係，我覺得有啲嘢咧，真係唔好往太悲慘嘅方向去睇啊！睇
0: 你仲想試幾多方式？
1: 暫時啊，
0: 喺劈腿方面，
1: 好努力就得噶啦。唔係，我可以寫書嘅，一百種劈腿嘅方式。
0: 咁就可以做專家啦。
1: 係，我都覺得係另外一條路啦。
0: 係啦，開咗條路俾自己啦。
1: 我定向。
0: 喂，咁但係其實當同過呢一啲即係衰人啦、啊、啲壞人相處過之後。我同佢哋冇仇冇光，我可以形容佢衰人，
1: 系啦，唔同嘅人。
0: 我覺得佢係啊，劈腿喎、啊，係壞人嚟㗎啦呢啲。
1: 可能係人哋覺得我都唔願意。
0: 你唔好再包庇佢啦，誒、哎，我哋就嚟變三姑六婆嗰啲節目㗎啦，為咗呢啲自斟酌。咁但係有冇話即係嗯，原來有啲咁嘅特徵，以後可以盡量避免咧？
1: 呢啲人咧？
0: 係啊，即係見到哦，見到佢原來哦咁中意誒，例如同你食緊飯嘅時候。硬系中意反轉部電話嘅，明知見都有電話來電有訊息，係唔睇唔聽嘅，好似有啲嘢咁樣，會唔會啊？以後聞到陣味，嗯，避一避先咁樣。
1: 好似又冇喎，原來睇到電話有唔係工作電話咩？
0: 嗯，咁當然佢可以有幾部電話嘅。
1: 哦，係，我一直唔明點解一個人可以有幾部電話嗰啲嘅咧，好犀利喎。
0: 你講我？
1: 你咩？哦，原來嗌你係渣男。
0: 唔係，我一部嚟影相啊嘛，你唔記得咗咩？
1: 係
0: 真係。
1: 有部犀利影相手機，我知。
0: 而家嗰啲電話全部都係咁啊，有電話功能嘅相機嚟嘅啫嘛。
1: 點解講嘢講得咁快嘅？
0: 誒，真係。
1: 好緊張。
0: 戴緊頭盔啊！你見唔見啊？
1: 幾多？幾多？
0: 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讲翻头先咁样，我觉得系一个需要俾自己上一课嘅经验嚟嘅。如果唔系，之后历史就会不断重演噶啦，海晴。
1: 但系我觉得我历史冇重演，但系会变化到好多唔同嘅历史出嚟咯。就系会有其他种嘅男仔过嚟嘅，系咁就系慢慢上堂咯。反正人生可以上咁多堂，唔好补习就得噶啦。上唔同嘅堂系 OK 嘅。
0: 咁但系。去到咗而家嘅呢个阶段，当海城嘅择偶条件会唔会其中一个啦？即系我当有十大条件咁样计啊，会唔会榜首就系起码唔俾劈腿，唔俾讲大话？
1: 哦，咁就唔会、啊，我永远一直第一个条件就系一定要有上进心。
0: 嗯，
1: 呢个系我由细到大都摆喺最上面嘅。
0: 点解系拣呢个摆 top one 咧？
1: 因为 為我覺得遇到一個人的時候呢，他的條件是怎樣是沒得去選擇的，你喜歡了他就是喜歡了他，但是有上進心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是一隻向前行一隻去衝的女仔，那如果當這個時候你一隻退後又或者是固定在某一個地方不動的話呢，我很難跟你溝通，我都拉不到你一起行、那一定會越行越遠咯。
0: 其實這個都是因為我眼中見到你，你真係嘩好多才能。
1: 好忙。
0: 好忙啦，真係好忙啦。即係你大家平時唔知呀，你睇海城嗰啲旅遊節目度稿喎，可能又係你啦。plan 行程又係你啦。主持出鏡又係你啦。後面剪片嗰個又係你啦。咁樣即係就係有前期後期拍攝台前幕後。你一個人做緊一電視台，你明唔明啊？
1: 咁唔係嘅，有好多前輩幫忙嘅，但係我覺得咁樣好開心嘅，即係睇住一個 BB 出世長大咁樣咯，不如
0: 係嘅。咁所以如果做你另一半，你話唔上進啲都搞唔掂啊，大佬。
1: 係嘅。
0: 但要去到你上進嗰個 level 都唔簡單啊，我想講。
1: 唔使同我做一樣嘅嘢嘅，唔使嘅。
0: 阿海晴係揸住頭先咁多才能，我已經講咗啦，我唔重複講啦。揸住咁多才能而 ask for 一個我要有上進心嘅男人。即是可能那個上進心不是大家一般的上進心，要超級上進心才可以入流啊。
1: 是的，看得出是上進緊就得的啦。好 ,OK 的，沒問題的。
0: 包容度很大的女仔。是。是。看住好多人會爭住來騙你的會。
1: 不是的，我會放兩眼，不是，所以現在真的工作重要一點。
0: 嗯沒錯。那麼除了旅遊節目歌曲繼續來。
1: 是。再嚟下一个做乜嘢？
0: 再讲多次俾监制听。系啊，我要录下一首歌，我要录广东歌，
1: 或者阿拉伯文歌都得嘅。
0: 好啦，咁啊睇下下次再请你上嚟音乐说嘅时候，系介绍首咩文嘅歌？
1: 耶、yeah!
0: ！就咁啊，多谢晒 Nina，thank you，
1: 多谢你。

今晚再次喺一期一会环节，多谢晒 Nina 梁海晴。头先佢嘅作品咧叫《不离不弃的芳》啊，所以喺访问嘅尾声，亦都带嚟另一首同雪芳有关嘅作品，歌名正正就系雪芳，佢系 Yoga 林宥嘉。

同自己讲遇上个错的人 ,OK, let go, 过去啦，以后唔好啦，下不为例啦。佢系郑融全新作品下不为例，而之前出现嘅系 Winger 陈咏嘉嘅新作起身洗面。而去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有 Jason 陈柏宇过后，我哋听晚星期四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健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怎樣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5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79，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50.83 美元，賣出 4451.5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天氣先，因為今日翻嚟見到天氣咧係非常之震驚嘅。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而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點解話非常之震驚咧？因為嚟緊星期五啊，會去到36至37度啊，非常之誇張，亦都真係好熱好熱。今日33度左右已經好熱啦，真係想像唔到36至37度。度系会点样？所以嚟紧呢个星期，如果大家有户外活动嘅话，真系要小心啲，亦都记住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就快啲去翻室内嘅地方啦。好啦，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嘅歌曲。开始今日嘅节目有叶巧霖啊。

开始5月28号嘅节目，揀嚟咗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唔知提到励志歌曲，大家会諗起啲咩歌啦？我諗大家听歌嘅品味唔同啦，鍾意听嘅歌唔同啦，鍾意听嘅歌手唔同啦，甚或者语言都唔同，对于励志歌都有唔同嘅睇法。可能有啲人觉得快歌系励志歌，有人觉得慢歌好触动到你心灵嘅歌先系励志歌。每个人嘅諗法都应该唔同嘅。不过提到励志歌，我諗所有人都一定会諗起嗰啲充满正能量、好正面嘅歌曲。所以今日都要揀翻几首。提到正面歌，提到正能量，我会諗起郑伊健同埋彭羚嘅歌曲。先有郑伊健嘅《打开你未来》。

先有郑伊健嘅《打开你未来》，跟住拣嚟彭羚嘅《我有我天地》。虽然每个人佢哋对于励志歌佢哋睇法都唔同，但系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谂起呢啲好有正能量嘅歌曲，亦都见到留言有人就话会谂起《红日》，其实我自己都一定会谂起《红日》，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系一样啦。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虽然佢哋嘅歌曲题材有好多，但系佢哋好多歌曲都系充满正能量，而佢哋现场表演都系好有感染力啊！佢哋系 Pandora。

送俾大家嚟自 Pandora 乐队嘅呢一首《前进号》。跟住嚟两首英文歌曲，我会话系励志歌曲里面嘅经典作品。

0: 我自己觉得呢两首歌曲都系励志歌曲中嘅经典，先有 Marvin Gaye 以及 Tammy Terrell 嘅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跟住揀嚟 Gloria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月二十八号凌晨嘅两点三十四分，现时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呢几日都会非常非常之热噶啦，大家饮多啲水，小心身体。

提到励志歌曲，有人会想起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歌，亦都歌词比较正面，好像刚刚听到的歌曲。不过亦都会有人觉得慢歌又或者少少伤心的歌曲，可能先可以直达他的心灵。或者一些慢歌对于人来说都可以有打气的作用。

千里旅行艺嘅哭泣健康指南以及慰难 ，It's okay to be sad， 唔开心唔使扮冇嘢嘅，将啲情绪收埋收埋，反而会有爆发嘅一日，亦都会令到自己变得好盲目，反而应该正面地面对自己伤心嘅情绪。

每个人都有迷失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乎什么都不想做了，很抑郁，摊在张床上面真的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这些时候想太长远又好像没用，想得太远都做不到。反而应该由小事开始，小事可以是起身洗个面，这种小事给点动力自己，给点勇气自己再重新出发。揀嚟咗 Winka 陳詠嘉嘅歌曲《起身洗面》。

要自己一个面对困难是十分之艰难的。找到一个体谅你雨天的人会令到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有时候不用说太多的说话，在身边陪着你心爱的人，跟他一起渡过难关，俾佢知道佢并不孤单就已经好足够。先有孙燕姿嘅雨天，跟住揀嚟 Cloud 云浩影最好的解药。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翻嚟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韩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3:09，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啊。听到有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觉得歌曲可以同人打打气，望住咁靓嘅世界，望住咁靓嘅大自然，同样可以同人打打气。有时候望住周边绿色嘅树、绿色嘅山，好似心情都好翻啲。

0: 先有 Gigi 严明熙嘅《风女》，跟住揀嚟 Amy Low 绿营。如果有机会嘅话，短暂离开一下烦嚣嘅都市生活，去到近大自然嘅环境生活一下，或者心情都会好啲。我自己就未试过啦，不过希望之后会有呢一个机会咯。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两首歌曲都是讲紧要离开繁嚣的都市，回归田园生活，过住啲简简单单嘅生活。先有欧瑞强前辈嘅青葱，跟住有周杰伦稻香。

0: 大自然里面除了有绿色的树、绿色的山陪住你之外，还有蓝色的大海都是陪住你。先有 Marv 邱彦彤的海，跟住有张惠妹听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8号的凌晨，现在是3点36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自然里面有绿色的山陪住我，亦都有蓝色的大海陪住我。另外一样我成日都觉得永远都陪住我的就是月亮。好像无论我去到哪里，月亮都会跟住我一样。

呢一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我谂个个都一定认识，亦都有好多人翻唱过。今次拣嚟咗方大同嘅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生有好多嘅疑惑，有好多嘅不解，有啲问题无论我哋依家几努力想找寻一个答案都唔会揾到。我哋要伴随呢啲不解，伴随住好多嘅问题，继续勇敢去生活。或者喺不久嘅将来，你依家想找寻嘅答案就会慢慢出现喺你面前。先有 J 风冯允谦 ，Life is the answer， 跟住有陈奕迅 ，Life goes on。

翻嚟咗卢广仲嘅《一百种生活》，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想以 ABBA 嘅歌曲结束，叫做《Thank You for the Music》。我谂我哋点都要多谢音乐，因为无论我哋系好多嘅问题啦、好疑惑啦，又或者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都有音乐陪住我哋。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柱流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1.59 美元，卖出 4452.5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08，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到了凌晨4:00到朝头早6:00这个环节呢，又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了。每次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的回忆，亦都好鍾意揀一啲我最近成日聽嘅歌送俾大家。

呢一个深宵揀嚟咗 Sika 嘅深宵便利外，而呢首歌曲亦都系改编自 Rick Astley 嘅首本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唔知大家鍾唔鍾意食甜品，好多香港人對甜品嘅評價呢，最高嘅評價就係好食啊，唔係太甜，因為都會覺得甜品太甜就會變得太膩啦。揀嚟咗呢首 J 風寫俾佢師弟嘅歌曲，嚟自 Lester Lam 藍奕詞小甜。

如果大家睇翻以前我一啲嘅相片，会发现我以前系戴眼镜嘅，因为以前有好深嘅散光。不过而家做咗矫视就冇呢个问题啦。有散光，我觉得最辛苦就系睇一啲闪灵灵嘅嘢，因为会变到好花，亦都好唔清楚。或者每个人喺爱情嘅路上，总系带住少少嘅散光。拣嚟咗泳儿嘅歌曲《散光》。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好嬲自己？嬲自己点解永远都犯住同一样嘅错误呢？明明已经不断提醒自己噶咯，但系好似遇到一样嘅事情，总系犯住同样嘅错误。呢首歌曲就系讲紧呢一种感觉啦。嚟自郑融嘅《下不为例》。

有时候纵使好嬲自己，都要体谅下自己。有啲嘢唔急得嘅，慢慢嚟啦。亦都要同自己讲，你已经好努力噶啦。嚟自 Elka 邓，嚟自 Elka 郑紫棋 ，May Firm。

0: 近排攞翻呢首歌曲出嚟听，嚟自 Fiona 黄淑曼比较早期少少嘅作品，那一年零一个月系佢2017年嘅作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 Gordon Flanders 嘅《心中那位住客》，通常到咗凌晨時分，心中嗰個住客就會敲你門㗎喇，喺你腦海裏面彈返出嚟。時間嚟到凌晨嘅4:40，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你聽緊有香港電台第二台與普通話台聯播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啱啱睇大家嘅 Facebook 留言，就有人問我啱啱，因為啱啱提到有散光啦，以前就有人問我以前係幾多度呢？其實都唔係記得好清楚噶啦，應該300多-400度左右，應該係都唔係真係好肯定。不過就係咁樣啦，而家已經唔使再戴眼鏡啦。

用灵魂感受身边嘅万物，会发觉呢个世界好多嘢都真系非常之靓。简尼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跟住落嚟有一首我好鍾意嘅草蜢歌曲，尤其是呢一个前奏非常之好听。嚟自草蜢《心愿》。

时间话咁快嚟到凌晨嘅4:55，嚟到最后嘅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拣嚟咗 Sade 嘅 By Your Side。有人喺身边陪住，当你伤心嘅时候，俾个膊头你挨下，几咁美好咧？

0: 结束呢一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 Michael Bublé 版本嘅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而原曲嚟自 Paul Anka。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6: 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的5:11，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以侧田的男人 KTV 作为一个开始。跟着我来揀的一些歌曲，我想是不少人在 K 房里面的精选。

先有最近签咗新公司嘅许志安带嚟歌曲作词人，跟住有梁汉文前面游戏。

先有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有另外一半的人就千祈不要讲这句说话了。跟住就有张伟健的你爱我像谁。

0: 张学友、偷心以及黎明，请你留在我身边。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早晨啊，大家，时间已经嚟到清晨嘅5:39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超级热啊！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高达36-37度，再热啲啲添啊！听日同埋星期五。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睇嚟听日星期五真系最热嘅一日啦，去到36-37度，大家都要小心啲，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大家，饮多啲水啊，一定要。

0: 一年两对组合，先有 Shine， 跟住有 Swing。先有 Shine 嘅燕尾蝶，跟住揀你 Swing 嘅帝国大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咗樂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我諗唔少人同我一樣認識 Foo Fighters 嘅途徑都係 Nirvana， 因為 Foo Fighters 嘅主唱 Dave Grohl 就係 Nirvana 嘅鼓手。而 Foo Fighters 好多嘅著名作品 Everlong 啊、My Hero、 Best of You 等等，真係首首都好好聽。Foo Fighters 嘅歌曲將時間帶到嚟清晨嘅5:54，最後帶嚟咗 Queen 嘅著名作品 Bohemian Rhapsody。 下個星期我會唔喺香港，所以要再下個星期先可以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有关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之中，由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昨日上昼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早晨，早晨，5月28号啊，6点09分，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先同大家呢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㗎，日间係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呢大概34度啊，新界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日间呢极端酷热啊，新界呢气温达到36、37度添啊，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0: 听过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每次播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都有一阵咧，好似新鲜出炉嘅面包味啊！吓，同大家讲声早晨，带嚟有呢一首作品。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就嚟世界杯，作为球迷嘅自己当然要揾嚟呢一位球王同大家讲下金句。巴西球王比利，你一定知道系边一位啦。比利咧不单系足球场上边嘅传奇啊，佢个人嘅努力啊，同埋团队精神，以至咧热爱嘅事物同埋哲学咧，亦都激励咗咧无数无数咁多位嘅足球爱好者。同大家睇下咧，球王比利嘅一啲名言警句。比利曾经讲过，成功绝非偶然啊，佢系努力、坚持、学习、研究、牺牲，全部嘢加埋晒一齐啊，先可以做到成功。讲得非常之好听啊！仲有呢一句啊，一切都系练习。Everything is practice， 又真的，所有嘢都系累积翻嚟嘅，所有嘢都系练习翻嚟噶。做得好，因为练习够多；做得唔好，未够咯。团队精神方面，佢讲咗呢一句，绝对系足球世界入边咧好重要嘅一句对白啊，就系、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赢得足球比赛。唔难理解啊，你可以入到波，未必同时守到笼啊。最后球王比利同我哋讲关于自我期许啊，佢话胜利越系艰难，获胜嘅快乐就越大，希望今日大家都充满快乐。亦都藉住早上嘅时间好好思考人生，带嚟 Danny 陈百强一生何求。
2: 冷暖哪可休？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晨六点二十二分，同大家睇下今日最多谈论嘅报纸版头啊，就系话系恭喜晒，香港终于问鼎啦财富管理嘅第一啦。最新发表啊嘅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啊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啦，上年啊香港嘅管理嘅跨境财富规模增长咗10.7% 啊，去到咧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啊，并且有望啊，直到2030年期间咧，都继续维持世一。恭喜恭喜！香港政府就认为啦，呢一个系充分肯定咗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嘅地位。钱当然开心啦，点样回应呢？当然要好好管理好自己嘅财富，喺跨境财富管理嗰度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外资嘅投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5月28号，直播室入面6点35分啦，有我 Yana 嘅加入啦，亦都有6点钟阿欧喺度噶。早晨，阿欧。
2: 早晨啊 ，Yana。
1: 阿欧啊，呢排咧一到差唔多6月份啦，夏天嘅季节咧，我就好想去旅行啊。
2: 哦，你都系旅行之达人嚟嘅，系嘛？
1: 差唔多噶啦，我两三个月就会飞一次。
2: 系会痕啊，系嘛？系心痒痒，心痒
1: 要走走啦，你咧？咁你嚟緊幾時飛啊？
2: 我鍾意㗎，我覺得有陣時探測下整個世界都是好的，同埋到一定的年紀呢，你會覺得呢是有陣時好隨心咁樣飛去一啲地方探索一下呢，都令到你嘅閱歷呢會更加豐富嘅。
1: 係啊，不過呢如果即係可能兩三個月飛一次呢，我就飛短啲啦，始終搭飛機都攰㗎。
2: 半年飛一次就飛長啲
1: 係咪？係啊，我真係咁樣 plan 㗎，即係譬如我一年呢，我會差唔多去到年尾我就 plan 下年嘅行程，咁兩個月呢就去一啲短啲嘅地方，短則可能是東南亞啦、泰國啦、或者日本啦，大家都好鍾意去㗎啦。
2: 係，不過我估你都鍾意做嘢嘅，其實係啊，我自己都係啦。其實成長嘅過程之中，以至做傳媒或者做媒體呢，其實好難啊，請到好多日假嘅。我人生之中就係、是、試過去北歐啦，14日，就應該係我人生之中
1: 幾時嘅
2: 請過最長嘅一個假期啦。
1: 係、哎、
2: 啊，我未試過即係、就是、做一份傳媒嘅工作啦。傳媒機構嗰度工作啦，即係超過14天嘅工作天
1: 都係、哦。其實你每一日都喺晨光第一線，都真係有啲難離開嘅。
2: 唔緊要，難離難捨，想抱緊些就係同聽眾們嘅關係啦。
1: 大家想聽多啲你把聲音啊嘛，
2: 都慢慢會中意你嘅，應該都係。不過
1: 好啊，好啊，
2: 我真心覺得有陣時離開香港內咧，你會思鄉啊。
1: 嗯，
2: 有時會掛住香港好多嘅美食，譬如蛋撻啦、雲吞麵啦、
1: 係
2: 牛腩河啦，
1: 絕對係啦。我有時候咧，譬如飛歐洲啦，你知歐洲食嘅嘢通常都係麵包、沙律，或者
2: 係
1: 係啦薯條、牛扒熱嘅，但係都係哎呀有啲油膩，食得多都唔得。跟住、我就會揾嗰個地方有冇啲中餐啦。我成日都會走去啊，睇即刻 check 有冇唐人街先。嗱，即係通常唐人街都係啲大啲嘅城市先有啦。咁、如果冇嘅話咧，我就咁地圖揾下就 search 噶啦，中餐。然後就去噶啦。
2: 係，但係嗰啲中餐通常都梗係冇香港咁好食啦。
1: 係嘅，
2: 叫做止一止住自己嘅思鄉之情咁樣。
1: 所以都 OK。當你好耐冇食嘅時候咧，你個簡單嘅一碗雲吞湯咧，有啲時候出面嗰啲雲吞湯咧係咁細碗噶嘛，即係唔似我哋嗰啲細擁咁大兜，食完之後好滿足。但係你飲完之後一碗熱湯咧，就已經啊，好似掛住翻香港嘅味道，好想翻屋企咁樣。
2: 人就係咁啊，嗬！有陣時即係有陣時又想啊，行開下，感受下世界各地嘅風土人情。但有陣時咧，去得耐咧。你又覺得，唉，其實香港先係我哋屋企嚟噶嘛，梗係要黐實屋企噶啦，係咪？
1: 最掛住都係張床啊！不過講起旅行咧，有時候都未必真係成日飛到噶嘛。上年就多啲係送朋友機，可能係去
2: 讀書啊，
1: 讀書或者係移民啊等等唔同嘅原因。跟住我每一次去到機場咧，我都會好開心噶。我唔知你有冇呢一鋪嘅人，我唔知係咪因為咧去到機場。你个大脑话俾你知，你系等于旅行、放假、开心，你肾上腺素咧就会飙升噶。
2: 咁你人生系幸福嘅，而且系美满嘅。机场咧，
1: 好开心我去到机场。
2: 啊，有眼泪嘅，有眼泪嘅，有别离嘅，
1: 系嘅，
2: 系有别离嘅。细个嘅时候，你总会有啲朋友仔话去第二啲地方读书。跟住真係一讀就10年㗎喇，冇返過嚟香港喎。咁依家譬如返返嚟香港，即係正所謂呢風景已變，但係人面呢係依舊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啊香港確係一個好嘅地方。不過我記得當下即係曾經自己升中嘅時候，有兩位同學去咗其他地方讀書呢，真係送機嘅時候呢喊到啤啤聲㗎喇。
1: 依家仲有冇 keep 住呢一段嘅友誼呢？
2: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
1: 咁就得啦。
2: 朋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啊。
1: 係啊。有時候我覺得係有離開嘅，即係點樣都會有說 再见的一天，
2: 嗯，
1: 但系都会有重聚的一天。嗯，所以我个人咧就比较 positive， 我就谂，嗯，我哋最后都会遇翻，然后最后我诶仲更加好。譬如佢去加拿大、英国，哇，我飞过去唔使book酒店添啊，
2: 系啊系啊，
1: 悭翻啲钱啊，
2: 系啲屋又大啲啦，
1: 系咯系咯，
2: 相对可能诶俾个basement 你瞓啦，咁样俾个车房你瞓啦，喺 garage 嗰度，嗱，天气冻搞唔掂啊，即系不过有地方嘅，
1: 仲要系佢哋全部都识揸车咁仔噶嘛，
2: 系系，
1: 我又悭翻。唔使搭公共交通工具，
2: 系都啱嘅。咁啊，嚟紧机场都有啲新嘅搞作啦，即系讲紧
1: 冇错
2: T 二啦，系咪啊？
1: 就系正式开通翻啦，就系寻日嘅日子，咁啊，大家可以使用翻 T 二啦。咁寻日咧，暂时咧好似得一间嘅航空公司嘅啫，咁，但系佢就陆续咧嚟紧会有15间嘅航空公司都会搬过去嗰边，咁，大家记得咧睇翻自己航空公司喺边度做登机嘅手续，唔好去错。虽然佢个距离步行都行到嘅，咁但系有时候你赶得滞咧，咁啊悭翻五至十分钟就系争啲噶啦。咁讲下T 二嘅特别之处啦。头先讲机场咧，我真系好中意嘅，因为香港机场咧系我觉得去过咁多个咧系最新正咁滞啦。我唔知咪加啲感觉，我成日都好中意呢个地方。
2: 我哋香港机场咧长期都喺嗰，那个叫航空排行榜入边，
1: 啊，
2: 一定系 top ten 嚟噶。
1: 错，成日拎奖噶，
2: 系啊，同埋依家再我唔应该用活化啦，即系再再装修过啦，呢，个 T 二即系机场客运站二期啊，应该咁样讲二号啦，咁样咁所以咧，每次去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新嘅感觉，同埋俾大家一种咧，啊，即系好干净啊，好好啊，好似 Anna 话斋，诶，攞住个 keep。我又飛啦，好似空姐咁樣，係嘛？
1: 又打張卡咁啊，科技高超嘅感覺啊！咁同埋咧，佢依家以前咧，我記得印象中 T 二咧係冇得自助過行李噶，依家佢就係加翻，因為佢配合翻三跑嘅呢一個系統啦，要提升。个设备设施配套全部都一齐升级，咁所以佢就加咗 T 二大楼啦。咁之后嘅客量咧，旅客嘅人次咧，亦都可以大幅增加。咁佢有啲咩巴闭咧？同大家讲下啦。佢咧加咗108个嘅登机柜台啊，亦都有68个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我自己好中意自助行李噶，因为有时候咧，你 online check in 完之后，你唔需要再排咁长嘅龙，你直接揾个柜台扫一扫你嘅 passport，boarding pass， 跟住咧又扫一扫你嘅行李，跟住拎张个贴文出嚟，再黐翻去个行李度，然后自己送个行李上运输带，嗰，那个感觉咧好开心啊！
2: 我都系老派，我都系中意即系有个柜位姐姐或者哥哥咁样啊 check check 你护照咁样，跟住惊搭错机啊嘛，
1: 系
2: 有时惊即系快得滞，因快得慢。我试过几次噶，其实
1: 系你好啱，
2: 上错飞机啊！
1: 即系有个人帮你可以 double check 翻，确保所有嘢都准确啊嘛。
2: 我中意人伴多啲，有温度啊嘛。不過即係好似 Anna 呢啲後生女就應該覺得啊，即係自己不求人，或者用呢個自動嘅系統就會便捷好多咯。
1: 係啊，講到最後一個啦，因為這個呢個咧，我喺 T 二開之前已經嘗試咗，即係已經試咗佢嘅服務啦。就係佢依家以前客運大樓嘅落客區咧係冇蓋嘅。同埋成日都要等好耐，又要塞車。咁依家新大樓多咗條行車線啦，上落客咧係有蓋覆蓋噶，即係你日曬雨淋咧都可以避開咗。我嗰架我翻屋企架巴士就咁啱喺 T 二嗰邊，然後入到去新大樓，你可以等到架車到，然後先行出去，然後慢慢飲下嘢。佢仲有好多嘅凳俾你坐下，都幾舒服，我覺得幾正呢樣嘢。
3: 晨光百科。
1: 好，嚟到晨光百科呢排咧，之前落咗好多雨啦，系咪？咁，但系依家天气终于好翻好多啦。琴日系都几晒下嘅，今日咧似乎都劲。
2: 哇，今日直情热啲啦！我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啊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新界嘅气温咧达到36-37度添啦。嗱，明日还明日啊，提提大家啦，依家讲紧咧6:44咧，其实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咯，即系热辣辣啊吓，
1: 真系热咗好多。讲埋紫外线指数俾大家听啦，今日咧5月28号。 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11啊。
2: 哇！
1: 咁咧辐射指数咧就系极高，咁大家记得避免咧。喺呢一个好晒嘅时候咧，就行出街啦。
2: 系或者即系当然啦，有啲朋友系避免唔到嘅，包括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啦，以至系有啲驾驶人士啦，即系冇办法嘅个天窗啊又喺度啦。咁睇下点样，即系搵啲树荫底叫做遮一遮阴咯。因为长期晒住咧，对自己嘅皮肤咧绝对系唔好噶。
1: 系啊，我自己咧成日都会做好晒防晒工作。我有一个习惯，每一日出门我都要搽翻防晒噶。
2: 咁啊做得几好，唔怪之。你嘅肌肤系 keep 得非常非常好，
1: 多谢你，需要噶，因为我成日听人讲咧，你可以唔化妆，但系你一定要搽防晒。
2: 咁系听咩人讲咧？
1: 好多女士，我一问到
2: 成日听人讲，好得意呢句。
1: 你知唔知我系我一听我一见到啲女士咧皮肤好好，我就会即刻问佢：哦，你有冇啲保养嘅秘笈可以传授俾我啊？之后好大部分都系话你一定要搽防晒。
2: 嗯，知道。
1: 系，因为防晒除咗令到你咧系。即系唔会生雀斑之余咧，亦都系保护你啲皮肤唔会衰老。
2: 知道
1: 系一定要做啦，大家。阿欧，你有冇其他防晒嘅习惯噶？
2: 有嘅，都会搽防晒嘅。不过讲真嘅，尽量就自己唔好喺户外嗰度暴露出嚟咁紧要咯。有一个叫做咩科学防晒啊嘛，就系唔好喺露天嘅情况或者露天嘅环境出现咁多啦。即系呢分喺室内啦，同埋真系热嘅，亦都温馨提示少少啦。头先讲到话啲天气极端酷热啊，咁样咁啊，一路一段啦，即系长者们啊，以至小朋友们咧，都真系吓，即系多啲补水或者即系能够凉快嘅地方，就尽量喺啲凉快嘅地方先啦，避一避啦。因为都几估唔到，其实哇，讲紧依家五月嘅尾巴啦，都已经热辣辣啦吓。
1: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晨光百科都好想同大家讲下防晒紫外线啊，因为紫外线咧原来系分咗三种嘅。
2: 讲嚟听下先。
1: 第一种咧就系 UVA， 呢个应该最常听啦，因为超过98%嘅紫外线咧都系 UVA， 佢系大佬嚟噶，因为佢咧系最识得转嘅。俾个口诀大家记一记啦 ，A 咧就等于 aging 老化。
2: 哦，老化。因为而家好惊，
1: 唔系好容易俾你嘅老化，因为佢嘅波长最长啦，穿透力最强，即系无论系玻璃啊、云层啊，都可以穿过然后直达你嘅肌肤，咁啊长远咁样晒落去咧，紫外线接触你的皮肤咧变黑啦、老化啦、生皱纹。
2: UVA 呢个
1: 系啦，咁啊最惨嘅系佢阴天晴天都喺度噶啦，大家要小心啲佢。
2: OK， 知道。
1: 系咁第二个咯，就系 UVB， 佢系老医嚟噶，佢咧系识得烫人嘅，所以你记住 B 系等于 burning，因为你晒得多咧，皮肤就晒红啦，亦都会甩皮，咁佢系皮肤癌嘅主要嘅凶手。
2: 咁、真系要预防啊吓。
1: 系啦，咁最后一个咯，就叫 UV。C， 佢咧系老三嚟嘅，虽然佢系最恶，点解最恶呢？因为佢系能量最高最强嘅，但佢嘅波长最短，所以佢系比较弱啲。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系可能我哋会用嚟做杀菌啊、消毒啊，就系、是、用佢啦。于是乎 C 咧，系啦，就
2: 系、是、UVC 系，
1: 系啦 ，clean 啊。咁大家记住呢三个口诀啦，亦都记得喺好晒嘅时候做好防晒工作咯。

0: 我哋听。好，听紧嘅系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咁啊，除咗揾到旧日嘅痕迹之外咧，我哋亦都要一齐去揾一揾未来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就快咧就系啲世界杯嘅时间啦，世界杯年啊，其实都已经令到大家咧就运动嘅感觉都好强。啊，仲有亚运咧，差啲忘记咗个亚运，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运动盛事嘅，咁啊非常之好。好啦，咁又系时候要重温翻。运动衫嘅系列咧，相信对于好多人嚟讲，而家又想做运动啦，但系想型啲啦，又想靓啲啦。我先问一问，男仔同女仔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如果女仔着运动衫嘅，点样可以衬得好啲？有好多款嘅，有跑步，有网球，有啲系山系嘅。其实点样可以拿捏到中间个精髓咧？
3: 都会，我唔知道女仔咧，今届会唔会走出去真系买下啲世界杯嘅波衫？
2: 有啦，应该会啦，好都几靓，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嗰啲衫今年
3: 都系，我都有心水嘅，我就未出

0: 講啦，我哋今年提過呢一個叫 Blake Core 嘅風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Blake Core 顧名思義咧就係芭蕾舞風咁樣啦。
1: 哦，記得啦，
0: 係
1: 啊係啊，諗翻起啦，諗翻起啦。想起了是啊
0: 沒錯，就是芭蕾舞風的運動鞋呢，那我們再結合埋今年呢其實都會另外一種興的穿搭元素啦，就是矛盾的穿搭。
1: 嗯，
0: 有沒有印象呢？
1: 有印象，這個有印象啦，是啦， call 返啲咩名出嚟。
0: 沒錯，我們就可以將 Blake Core 擺落去個矛盾風格穿搭嗰度啦。咁點樣做法呢？因為 Blake Core 本身佢都係個運動鞋款嘛。
1: 嗯，
0: 只不過佢可能上面就加咗啲絲帶啊、花花啊、芭蕾舞鞋嗰啲元素擺咗對運動鞋嗰度。
1: 嗯，
0: 咁正好啦，如果你穿波衫，可能你襯牛仔褲或者襯裙都得，我覺得襯條半截裙啦。跟住咧，你再襯一對 Blake Core 嘅呢啲運動鞋咧，你咪就係做到嗰個矛盾風格嘅穿搭法咯。本身 Blake Core 呢對鞋已經係矛盾風格啦嘛。因為佢將啲好女性化嘅芭蕾舞嘅元素擺咗運動鞋上面，本身已經玩咗矛盾風格噶咯。但你再將佢放大啲，成個身上面嘅穿搭，咁你可能係波衫、半截裙，加對 Blake Core， 咁我覺得哇，已經好有型啊，已經行出嚟、
1: 顏色方面應該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如果你話著嗰啲譬如芭蕾舞系嘅咁，係咪一定要係粉色啊咁樣先至代表出到咧？
0: 我自己就麻麻地粉色嘅。嗱，如果咧你想好襯易襯咧，我自己覺得黑色啦，或者銀色其實都好易襯。
1: 啊，係啊，呢啲黑色嗰啲真係咩百搭色又係最好嘅呢啲就真係。
0: 冇錯啊，你可能即係玩對襪仔同埋銀色啦，啲 metallic 嗰啲顏色其實亦都係好容易襯嘅。咁、你打落無論你擠咗邊對嘅波衫都好啦，可能你襯一條譬如紗裙。呢啲我覺得哇，又有少少飄逸啦，跟住波衫有少少硬朗啦，跟住再加對 Blake Core 咧，我覺得已經好有型啊！成個元素加埋有少少 girly 咁樣喺度啦。
1: 係啊，咁我如果想拎手袋嘅話，咁我用邊一種嘅手袋？係咪運動系列嘅就一定要攞好運動、好 sporty 嘅，有嗰啲好大大嘅 logo 嘅袋咁樣先叫運動系列咧？
0: 我覺得都冇所謂，睇你嘅穿，即係睇你嘅場合啦。當然都係。咁當然你會無啦啦攞一個譬如好 vintage 嘅珍珠手袋出嚟，咁又好似太過跳通啦。我覺得，譬如簡簡單單就咁一個 tote bag 啦。係咪啊？咁我覺得已經好 OK， 或者啲大袋大嘅運動袋，其實拎出嚟就已經好有型嘅啦，即係唔需要太過跳通，或者你甚至乎你突然間身上面你攞咗個名牌袋出嚟，咁我覺得又好似有啲跳咗通嘅。我覺得自自然然啦，咁一個 tote bag 運動袋啊呢啲咧，我覺得就夠嘅啦。
1: 係，咁啊髮色方面咧，咁係咪即係如果運動嘅話，一定要扎起佢啊？定還是點都戴翻個頭箍啊、馬尾啊，咁啊有得個蓬鬆咁啊，又會好啲咧。
0: 嗱，當然睇你本身而家係咩頭髮啦。譬如我而家已經剪咗咧，我就扎到馬尾。
1: 係。
0: 咁或者個短髮嘅女仔呢啲都唔使諗噶啦。我覺得可能係你夾攣少少啊，有少少。
1: 係喎，係啊，夾攣啊，係。
0: 嘢少少，可能你短頭髮都可以玩到下噶嘛。而家好興自己夾攣少少，而家啲女仔整頭髮自己都好。
1: 唔係啊，男仔都興啦。而家我見到啲男仔都係夾攣咗出去嘅，好多都。
0: 跟住抄鬆少少啊，咁樣咧，其實已經係好自然，又有個髮型出嚟睇。甚至乎你剛才說啦，玩馬尾啊，扎下啲我哋叫即係雙邊啊，即係兩條嘅馬尾扎埋一齊啊，咁樣咧，其實都又有啲少女感，襯翻嗰個運動風。咁咧，哎呀，我唔係想咁少女嘅，我想有型啲短髮嘅，可能你係夾攣少少啊，抄鬆佢呢啲頭咧，其實出嚟已經 OK。
1: 哦 ，OK 喎，喂，護腕咧，其實男男女女而家仲興唔興㗎？
0: 我覺得因為佢個 size 都唔係好大啊，咁你擺上手咧，其實又你當一個飾物，但係又唔會太搶眼咧，我覺得都合適嘅。你想講埋咧，女仔咧買波衫啊，一樣嘢可以留意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其實咧而家咪會興有啲球員版同球迷版嘅。
1: 係係，冇錯冇錯。
0: 當然啦，嗰個價錢大家會考慮去衡量啦。但係喺佢個剪裁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噶嘛。
1: 有啲係收腰啲咁樣噶嘛，係嘛？
0: 球員版咧本身個設計咧就係貼身啲收腰啲嘅，球迷版咧就會係鬆少少 loose fit 嘅，
1: 即係水桶啲嘅咁樣就。
0: 我自己覺得係啊，反正我覺得咧，其實今季都興啲 loose fit 嘅款式。咁所以如果你話啊都想平平地有買多兩三件我嚟襯衫嘅，又近翻個潮流嘅，咁不妨就買球迷版，可以 loose fit 少少，甚至乎你自己可以將佢 DIY 嘛。有啲人鍾意呢將佢譬如剪少少啊。
1: 哎呀，真係要有啲嘅，有啲唔捨得㗎。
0: 係嘅係嘅，我自己我都好輕奇咁樣賴。

0: 賴，因為你自己改裝嘅時候咧，呢啲就真係未免會心痛嘅。
1: 會啦，
0: 或者自己咧可能係將佢打個結啊呢啲咧，咁、我覺得就都幾有型。如果唔係嘅，你話我相對咧，我想突顯下身材嘅咧，咁我覺得你可以買球迷版，又相對窄身少少嘛。咁、你可以咧將佢往後拉，然後綁結嘅話，或者向內接再綁個結咧，又可以露下少少腰喎。咁著出嚟又會又顯下身材有女性化啲咯。
1: 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㗎，即係球迷版啊，或者落場版啊呢啲咧，其實都有啲不一樣嘅剪裁都有啲唔同，有陣時 pattern 或者啲紋理咧摸上手感。又有啲唔一樣嘅，咁所以
0: 都有少少唔同嘅。
1: 係啊，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嗰個喜好咧去到選擇咯。我哋今次講下女仔先，下次要講下男仔先得啦。好，唔該曬，開，拜拜，
0: 拜拜。
2: 好，而家時間嚟到6:5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话，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拿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回来本港，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嘅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唔低过市场相类职位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0: CIBS 人人广播。
11: 啊，点好呢？
12: 你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散啊？
11: 小云，好猛，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12: 李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3: 暑期工暗藏危机，
14: 职安健唔系儿戏。
13: 我系 Bronny，
15: 我系 Oscar，
13: 我哋系 One Up。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当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Yana 喺度嘅。早晨 ，Yana。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喺派咗一个专员过嚟，一位专员佢嘅名字就系
5: Jessica。
4: Jessica 专员你好啊，
5: 早晨啊，
4: 系早晨早晨，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样，要等阿专员同我哋睇睇啦。
5: 跟住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竹园道由于有爆水管啊，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之间咧，即系近住圣母医院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喺码头围嘅水管急修咧仍然处理紧，咁所有车辆咧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宁道嘅，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咁大致上咧就系咁样啦。
4: 嗯，咁啊，朝头早嘅时候都应该会唔错嘅，因为而家系热啫，只系一个热字去到影响大家嘅啫、
5: 嗯。但系今朝望落几好天哦。
6: 是啊，一出嚟更冷天啊。
4: 都是我返工嘅时候同尋日都係一样啦、都係仍然见得到一个好靚嘅日出嘅。
6: 係
4: 係就係呢一个嘅时间喺你个五月尾嘅时间先至可以见到呢个日出。
6: 终于落完啲雨啦暂时。
4: 係
6: 啊，暂时真係可能。
4: 迟啲可能六月尾嘅时候呢或者六月中都已经睇唔到日出了。
5: 哦，
4: 系啊，公转问题。
6: 哦哦，系啊系啊。不过咧就有日落啦，日落又会再长啲啦，六点几咁样啦。
4: 都靓，其实日出同日落都好靓。
6: 嗯，
4: 虽然我有阵时都如果净系睇相都唔系好分到。
6: 你中意睇日出，我就要日落。
4: 我中意系啊，中意睇日出。
6: 系啊，
4: 系啊，日出嗰个感觉系有生气啲。少啲哀愁，少啲离别。
6: 我反而我睇日落咧，我就会觉得系好舒服，
4: 浪漫啲。
6: 系啊，我系浪漫嘅感觉，又好中意黄昏嗰种嘅天色咧，
4: 好
6: 舒服。好
4: 多蚊啊，因为
6: 你即刻破坏咗我呢个浪漫嘅画面，啲蚊即刻走晒出嚟。
4: 你同你另一半喺度睇紧日落嘅时候，我就见到有只蚊黐喺佢块面嗰度，跟住。哎呀唔觉意冚咗落去添无论几浪漫都变成啼笑皆非。
6: 我系睇我画面系我同我只狗咯
4: 晒完
6: 步之后喺海旁然后佢好舒服你喺度唞大气跟住我就望住个海睇住个日落咁样嘅画面。
4: 哦呢、个都系好好嘅、我都有同啲狗狗去到睇日落嘅佢会挂住追蚊。佢冇理我都系蚊。
6: 咁
4: 我嗰度真系好多蚊啊即系日落嘅时间呢、多得好犀利，你知即系啲蚊都系呢个时间最活跃噶嘛，咁、所以真系多得好犀利。同埋佢除咗有蚊之外，仲有蠓啊，
6: 系啊。
4: 咁所以咧，你即或者嗰啲蚊枝咧，你唔可以企喺度睇日落，你要行住睇日落。
6: 你要
4: 喐嘅，周身喐咁样，
6: 跳舞咁样睇。
4: 系啊，日出好似会少啲呢个情况吓，咁啊，同埋有一种迎接新嘅一日嗰种朝气。
6: 日出你未瞓醒，想喐。
4: 以后日出你会瞓醒嘅。
6: 系啊，我而家已经醒咗啦，不过日出已经睇唔到啦。
4: 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特别嘅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Jessica？
5: 就系原来邮政局咧，佢哋咧推出咗一个道路安全嘅特别邮票啊，咁今日开始咧就会推出发售嘅。系啦，咁佢呢一个道路安全嘅邮票咧，佢咧有分即系唔同面值咧都有唔同设计嘅。佢咧就唔系简单即系可能搵一啲学生啊或者搵其他人设计，佢系搵特登搵咗一个即系香港嘅一啲创作嘅品牌咧、去合作，然之后去推出呢一个卡通版嘅主题邮票咁样嘅，系啦，咁咧佢每一个面值嘅邮票咧都有唔同嘅设计啦，咁咧佢其中有一套咧，佢系有四款唔同面值嘅，咁佢里边每一款咧，佢都系分咗两边。 係啦，咁一邊咧就係正確嘅做法，一邊咧就係錯誤嘅做法。即係譬如咧，係、哦、啦，其中有一隻咧就係、是、講呢、這個誒、踩單車嘅安全啊。咁咧佢所以佢有一面咧就係、是、有戴頭盔啊一啲嘅防護裝置啦，而另外一邊咧就係、是、可能嗰個單車兩邊又掛咗好多嘢啊，然之後踩單車嘅嗰個人又可能冇戴任何嘅防護裝置啊。咁呢個咧就係、是、提醒翻大家，哦，記得咧踩單車嘅時候戴翻個頭盔啦。係
4: 啦，咁佢都有趣喎、哦。咁你見到佢呢啲嘅道路安全特別郵票啦，咁啊當然面額分方面亦都係分咗，譬如兩個四啦，四個二啦，仲有五個七啦，仲有一個係五個八啊。
6: 係啊，五個八，
4: 五個七同五個八。
6: 係咯，個分別好細。
4: 哦，爭一毫子。
6: 一毫。
4: 冇理啦，
5: 原來係會分得咁細㗎。
4: 咁啊，跟住見到佢譬如行人安全嗰個咧。佢一張郵票都分咗左右兩邊個 design，、
6: 哦、
4: 就頭先正如 Jessica 所講啦，一個 tick 咧就一個、
6: 哎、
4: 一個交叉嘅，係啊，都幾有趣喎、啊，即係。綠燈嘅時候過馬路啊，跟住駕駛安全嗰個咧，嗰個飲醉酒個司機個樣真係好搞笑。
5: 我中意呢個，嗰個樣好搞笑。
4: 佢個樣都唔知係流緊口水定流緊鼻涕。
6: 嗰個流緊口水，嗰個係咪瞓著咗？
4: 係咯，
6: 流咗口水，千祈唔好咁樣啦。
4: 係啦，呢個梗係唔得啦。咁仲有嗰個，譬如頭先 Jessica 提及嗰個嘅踩單車嗰個啦。系啦，踩單車嗰個都係，即係你見到啲人咧係，我諗翻你，即係佢呢一張相就喺度送緊外賣，又冇戴頭盔咁樣咧。其實我諗翻起一樣嘢，我就係諗翻起啲人送石油氣嗰個碌。
6: 哦，係啊，好耐以前我依家冇乜咁樣送噶咯。
4: 係，我都唔係好覺而家有。
5: 依家好少啦。
4: 係啦，咁真係犀利啊呢個，咁啊亦都見到即係流曬汗啦，咁啊當然係啦，咁啊同埋嗰個乘客安全咧。就好得意，乘客安全我都有做足噶，因為、小朋友都要帶嗰、個 baby seat 啊，
5: 係啊
4: 係啦，嗰、
5: 啊
4: 那個
5: 座椅
4: 係啦，安全座椅，嗰、那個安全座椅，咁係咪有得佢哋兩個喺架車嗰度反抖啊？咁梗係唔得啦。咁啊呢啲嘅叫做郵票咧，其實即係咁特別咧，其實嗰個收藏價值都幾高。
6: 嗱、
4: 佢售價咧就即係都係政府啦，18.1嘅。咁我覺得都唔錯，咁而且都得意，佢啲道路安全嗰啲規則，佢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咧，都有喺度嘅，又有啲譬如10蚊郵票小型章，係啦，咁都係又有唔同 design 喺度，即係上翻呢一個郵政總局個官方網站，即係郵局個網站咧，其實就可以睇到，佢下得仲有好多唔同 design 添嘅，例如啲道路安全啊。見到小朋友啊、學生啊、
5: 過馬路、
4: 婆婆過緊馬路啊，都幾有心思呢、這個。
6: 嗯，
5: 但
6: 我
5: 最中意係佢個郵戳咯。
4: 嚇、
6: 郵戳，
4: 佢郵戳係點樣？
5: 如果你細心啲，
4: 係喎、哦，咦，我見到喎、
5: 哦。係啊，佢
4: 唔使細心睇啦，係嘛呢個？
6: 咦，係喎，我知你想講咩 ，Jessica？ 佢啲字嘅設計係好特別，
5: 好特別啊！佢裏邊又加咗好多即係交通相關嘅一啲圖案，
4: 係咯，
5: 有交通燈啦，有底盤啦，有單車啦，有車。嘅碌啦都有嘅，咁、所以咧
4: 頭盔都有喎、
5: 啊，係啊頭盔都有。
6: 全字嗰個係頭盔嚟㗎，
4: 全字安全個全字係啦，係啦，嗰、一撇咧。真係個單車頭盔嚟嘅，就將嗰啲頭盔啊，仲啲道路嘅嘢咧。就融合咗入去呢一個嘅文字入面，道路個道字咧，其實那個三畫嗰個都係交通燈嚟嘅，
6: 綠燈嗰個位，
4: 嗰個都係交通燈嚟。
5: 係啊，所以就覺得好有心思。
4: 呢個真係靚呢個，
5: 係嘛？但係呢個我目前見到咧，就只有首日封先至有。
6: 哦，原來咁，即係十蚊嗰個郵
5: 嘅郵品嘅，係啦。咁我目前就見到就係首日封先有，咁但係首日封咧，其實咧喺13號嘅時候咧就開始發售㗎啦，係啦。所以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去佢哋嘅網站度望一望，係
4: 啦，望望。如果中意嘅話咧，咁就可以多多支持啦，係咪？郵局咁俾心機去到做呢一類型嘅設計，係咪先？咁啊，雖然話即係啲即叫做營運方面就實辛苦啲啦，
6: 係
4: 啦，金錢上就辛苦啲。咁我哋更加要支持。你諗下，其實佢出嗰啲郵票唔同年份又有生肖啊，跟住又可能大小節日啊，又有啲啊，跟住又諗到啲道路安全嘅，其實都係即係提高大家市民個意識啊，增加嗰個社會嗰個開心嘅氣氛啊。
6: 係啊，都好有心思。
4: 梗係有心思啦。
6: 有時候我覺得咧，寄信俾人啦，或者 postcard 啦，黐一張咁特別嘅郵票咧，更加有佢嘅價值。
4: 係
5: 啊，
6: 即係你顯示到個年份啊，今年呢個月份新出嘅。
4: 又或者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睇嘅時候咧，或者買呢一啲嘅叫做郵票，跟住就一齊去到揼嗰個人，唔知有冇得自己揼咧嗰個人。
5: 呢個就真係唔知。
4: 或者叫嗰啲郵差叔叔咧，就幫手揼人咁。 咁樣，咁佢就會記住，譬如我哋即係個 sample 嗰個印就係寫住今日5月28號啦。咁你咪睇到啊，5月28號嘅時候，佢哋就有一個咁特別嘅活動啊，咁啊亦都可以增加嗰個用郵件嗰個嘅興趣啊，寄信可能又可以揾翻好多唔同嘅味道啊，詩情畫意多啲，浪漫啲咯，個人幾好幾好幾好。好，咁啊呢一個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先，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 O 咧，都即刻跑咗出去咧，同我哋睇下出邊嘅天氣。喂，29度有酷熱天氣警告，熱唔熱啊 O？
0: 熱啊！哇，其實呢幾日咧都熱得好誇張嘅。講真，依家咧望去廣播道出邊咧，都仲有啲跑步朋友仔喎，仲係喺度喐動緊，或者咧有個神運啊咁樣咯。
4: 呢個天氣咧，唔跑都流汗啦，真係一跑汗都真係變水人啊，成個人濕曬。
6: 企喺度都流汗，
4: 企喺度都流汗，你覺得好慘啊？
6: 濕咗，所以咧好多人大風。
0: 注意補水啦，
4: 係啊，注意補水。喂，有冇一兩嚿雲遮一遮啊？幫下手啊？有冇㗎？而家
0: 冇啊。
4: 冇啊！
0: 萬里無雲啊！
4: 哇！
0: 萬里無雲啊！係啊，晴天啊，
4: 係
0: 晴天藍天一片啊嚇，咁啊仲有少少風嘅，不過估計即係晏晝有機會再翳焗少少啦。即係留意，我估一陣兩位拍檔都會講詳細天氣咧。聽日係嗰個極端酷熱啊！哇！即係去到36、37度，嗱一陣就交翻俾你，去多啲詳細去講啊。
4: 咁聽日就叫 Yana 上天台嗰度。感受一下呢、這個、
6: 啊，感受有幾熱啦、
4: 啊。好，喂，唔該曬，我唔該曬，
0: 好，
4: 好，唔該曬。咁啊，除咗即係香港熱之外咧，喂，睇翻啲新聞報道，佢哋都話印度啊、粵北嗰啲地方咧，其實都46、39度。
6: 哇，你諗
4: 下，係啦，越南用電急增，即係除咗印度之外，越南北部咧喺上個星期以嚟啊，亦都出現多區37至39度啊。咁啊，又係啲電咧係咁搶，因為個個真係唔開冷氣都搞唔掂啊嚇。
6: 係啊，香港都係。
4: 揾多啲即係叫唞水嘅辦法啦，咁啊，尋日飲食圖鑑同大家分享咗食呢一個涼粉，係啦，咁啊涼粉都幾好嘅。好啦，咁啊再望一望出邊嘅天氣係點先？天大致天晴嘅，而家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2-3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日間係極端酷熱啊！新界氣温咧達到36、37度嘅，稍後有幾陣嘅驟雨同埋有雷暴，星期六以及星期日仍然都係有幾陣。骤雨，咁啊高温天气缓解啦，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噶。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7: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好啦，繼續都係熱辣辣嘅天氣啊，咁啊，但係營養師咧就已經喺晨光大學入邊咧就準備好啦，所以電話旁邊咧亦都咧就係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平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8: 早晨，
6: 早晨，咪咪。
4: 早晨，咁啊，出边就热啦，咁啊，迟啲可能都要揾咪咪讲下咧，嗰啲消暑又有营养嘅食物啊，吓。咁但系今日咧就先讲下，咁啊，即系紫外线都好犀利。你今朝都有讲紫外线 U V A B C D E 啊，吓，冇E冇E 我。系啦，做好防晒。咁但
6: 系极速衰老啊，
4: 但系真系晒到我哋啲皮肤唔好嘅时候，又即系男士女士都担心啦。营养方面有冇啲可以帮助一下呢一个嘅皮肤，令到啲皮肤？保持住光泽嘅咧，皮肤应该有光泽噶嘛，系嘛，咪咪？
8: 皮肤正常嘅话就会有光泽嘅，同埋咧，应该越后生嘅皮肤光泽系越劲嘅，咁啊年纪大咗嘅啦，光泽就会慢慢即系少咗嘅，因为始终都系即系年纪啊，同埋一个衰老嘅迹象嚟噶嘛。
4: 哦 ，Yana 就好。好光澤啦嗰啲，
6: 係咪油光嚟㗎？
4: 我嗰啲係面油嚟嘅，我嗰啲係面油嚟嘅，係啦。咁但係如果要保持翻我哋嗰個皮膚嘅光澤啦，即係好似真係保持清皮膚嘅青春度咁樣，營養方面入手唔知可唔可以幫到手咧，咪咪？
8: 營養方面入手是可以的，咁但係呢其實有好多話，我就算你講咗食咁好我都唔見有效果嘅呢，咁、就係、是、首先我哋要識得點樣去呢去踢走嗰啲破壞嘅情況先，咁、做好咗啦個底子好啦，咁其實呢加任何一啲對皮膚特別好嘅嘢呢都會見特別有效嘅。
9: 喔、咁所以按部就班啊，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打好個底先呢 ,Mimi?
8: 打好个底先咧，其实真系重要嘅。譬如好似话食嘢摆落肚，真系会影响我哋健康啦，同皮肤啦。咁所以我哋食嘅嘢咧，要系新鲜嘅，啊，少加工嘅。即系话，譬如一朝早我哋应该话最醒神、最好嘅时候咧，尽量其实就已经要开始少接触啲香肠啊、火腿啊、餐肉啊、烟肉啊等等呢啲嘅，应该尽量一开始咧就要食啲新鲜嘅食物啦。
9: 哎呀，我其实如果礼拜六日朝头早食早餐，我会煎火腿嘅。
6: 哎呀，
9: 哎呀，
6: 高钠，
9: 唔怪之而家系面油唔系光泽啦、啊。
6: 就系啲火腿出翻嚟喺你块面度，
9: 系嗰啲煎火腿嗰啲油，谂起都恐怖。
6: 系咪咁嘅咧，咪咪？
8: 因为啲添加劑其實都是令到我們會身體即會有衰老的跡象、所以我們盡量吃新鮮的東西，要一些加工的物質進去啦。第二呢就是我們要吃一些沒那麼高溫出來的食物的，就是說不要那麼多說哇這東西金黃啊，或者會變得啡啡地啊，濃味即是香濃一點焗過啊、煎過啊這樣、那些物質呢其實你見到它有焦糖化的話、亦都是會增加細胞老化，咁樣咧就會減低咗我哋皮膚嗰個光澤啊、健康啊、細胞嘅修補嘅。
9: 哦，我嗰個火腿係窿邊㗎、
6: 再加埋窿啊，真
8: 係。所以有啲人話係要食火腿㗎，但係就水濕咯。
9: 嚇？濕啊！
6: 唔得喎，咁又
9: 營養師話得就得㗎啦。
6: 其實
9: 薄嘴
6: 為咗你嘅皮膚變靚，光澤一定要試啦。
9: 係啦係啦，但火腿其實都醃製頭先，即係或者蒸製啦，係都冇咁好。如果我想譬如腿蛋治我食開嘅、或者可能屋企好多聽眾都真係而家拎住個餐蛋治嘅，我又想真係聽 Mimi 講嘅話咧。個皮膚想對佢好啲，有啲乜嘢選擇去改變呢一個習慣咧？
8: 因為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其實朝頭早我哋有陣時話，個蛋可以繼續食，因為真係實在太有營養啦。咁、但係咧就唔好咁煎香佢，或者整到佢好肥咧，最好就烚蛋啦。咁、所以有啲就會番茄烚蛋三文治啊，或者會加啲青瓜啊、生菜落去啊，咁令到佢營養充沛啲咯。咁呢個係好簡單嘅一個嘅早餐。三文治，咁或者可能用一啲嘅吞拿魚啊。
9: 我啱啱就想問吞拿魚得唔得？
8: 係係啦，咁但係就要注意翻啦。我哋有陣時都會建議用水浸嘅吞拿魚，就唔好再有其他啲味道啊，有啲會辣嘅吞拿魚用啊，咁樣樣就盡量少啲嗰啲啦。
9: 係，沙甸魚得唔得㗎？朝頭早。
8: 沙甸魚都好嘅，咁但係記住就唔好再咩撈埋嗰啲醬啊，即係沙甸魚我哋話因為好多時香港係罐頭嘅，咁但係佢都冇乜加好多工嘅，咁、所以呢就可以買茄汁，但係盡量就唔好撈嗰啲茄汁囉。
9: 明白明白。
6: 好似真係要食得好清淡先得喎。
9: 要㗎，睇你有幾鍾意靚。
8: 想靚就要有啲
6: 要付出啦。
9: 即係金句呢、這個好啦。咁如果我打好咗個底之後呢，要幫我哋嘅皮膚即係叫做更加靚或者保持住一個光澤嘅話，營養方面我哋應該點樣考慮好呢 ,Mimi?
8: 好，咁第一樣嘢嘅話，我哋要飲足夠嘅水啦，或者飲啲即係花草茶、青茶、抹茶呢啲，就唔好飲咁多糖，有糖但有糖嘅飲品啦。咁呢個係基本上啦，因為要水潤嘛，咁梗係要有水啦。咁另外就要知道，譬如我哋食嘅嘢要顏色豐富啦，多係一啲嘅蔬菜水果來源啦。因為其實點解呢，就譬如好似深綠色嘅蔬菜咧，我哋係特別着重嘅，因為佢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C 匿咗入面嘅，咁而呢兩個都係對皮膚好好嘅。咁好似維他命 A 啦，其實佢可以中和油膩肌啦，減少咗啲皮膚啲 肝纹啦、皱纹啦咁样样啦。
9: 哦，即系我鱼尾纹都可以维他命 A 啊踢走佢咁样。
8: 佢可以减低鱼尾纹嘅增加嘅速度啦。
9: 哦，
6: 咁我自己有个问题啊，头先 Mimi 就话茶咧可以饮啦，咁但系咖啡咧，因为好多朝頭早都要飲咖啡。
9: Vicky 咪朝早飲咖啡咯，唔好知老得咁快咧最近。
6: 唔好咁樣講佢，
9: 通常都係講唔喺度嘅人噶嘛。
6: 可能佢偷聽緊。
9: 咖啡點咧 ，Mimi？
8: 咖啡嘅話適量啦，即係其實我哋每日都話你補水，即係你唔好話杯杯飲嘅水流質飲品都係咖啡嘅、
9: 嗯。
8: 如果話每日可能一至兩杯，唔係話嗰啲哇特別長大杯嗰啲啦，正常嘅一個拖 size 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一杯二百零毫升嘅咖啡，咁其實一至兩杯都得嘅、
6: 嗯。
8: 只不過又係記住啦，其餘嗰啲盡量飲水啦。咁
9: 咁咖啡如果影響皮膚係因為個咖啡因啦，定還是因為其他嘅
6: 奶
9: 係？其他嘅嘢會令到皮膚唔好啊，因為咖啡因嘅話，其實譬如抹茶或者綠茶呢一類型，其實咖啡因都好高嘅喎，咁係咪一樣都會影響到皮膚咧？
8: 其實咖啡因咧係要因應個身體嘅，有啲人好瘦嘅就冇問題嘅、但有啲真係會話俾你聽咧，即係可能會瞓唔到覺之餘咧，亦都會好容易見有油脂粒啊，或者係出暗瘡嘅。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睇下話，雖然話唔係問題啫，咁但係你飲咗你個身體或者皮膚有一啲不良嘅反應，影響到啲皮膚唔靚嘅，咁你會唔會繼續飲咧？咁你要考慮咯。
9: 哦，不過原來呢一類型嘅茶會影響嗰個油脂粒，我淨係諗住都係。好多時都係咩咖啡因令到我哋手震啊、心悸啊呢啲情況嘅啫，係啦係啦係，油脂粒原來都會嘅，我真係唔知
8: 喎。係啊，其實有部分人會講㗎，飲咖啡飲完之後會出暗瘡啊，咁嗰啲啲係好個別，所以即係你冇得話唔緊要啦，飲杯其實冇問題嘅，咁佢飲咗佢自己喺即係喺某啲地方會見到有暗瘡粒啊，咁佢都唔想飲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翻咯。
9: 哦，咁大家想皮膚靚啊，迎接一個美麗的夏季的話咧，今日頭先可以即係參考翻 Mimi 嘅提議啦，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C 咁樣一啲深色嘅綠葉菜，
6: 唔同顏色
8: 啦，或者紅紅橙橙啊呢啲啊，咁係啦，
9: 咩羽衣甘藍嗰啲都得噶嘛，係嘛？
8: 得，絕對好，
6: 或者番茄啦，紅色啦，香蕉
9: 黃
6: 色啦，
9: 係啦，金筍啊，紅蘿蔔啊，總之食
6: 新鮮健康，
9: 新鮮健康嚇，咁啊亦都唔好食咁多嗰啲，我都要戒啦，呢一個煎火腿，
6: 係啊，雖然好好味，
9: 我
6: 知道。
9: 聽 Mimi 的一句勸諫就是殺火腿來吃
6: 或者不要煎蛋
9: 是啦或者不要煎蛋是啦是一個再切片放在這個三文字裡面好麻煩 Mimi 先下次再見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嘅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唔低过市场相类职位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嘅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话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咧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和界限街，还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 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光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我嘅好拍档阿欧。
2: 喂，早晨，嘉明。
1: 仲有小白。
3: 早啊。
1: 仲有 Yana。
4: 早晨，嘉明。
1: 仲有我哋非常之亲爱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朝早已经 feel 到嗰种热咧，都系不一般啊吓。同埋睇翻今日个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哦，听日去到36、37度，哇！五月份啫，点算啊？
2: 跟住听日咧，又36、37之余咧，通常都会加多一句咧。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嘛？
1: 呢个就系新界最高温度嘅指标啦，听日嘅。
2: 哇，惊啊！呢啲真系。
1: 好惊啊！谂到五月份已经咁样，七八月嘅时候点算咧？
2: 幻觉嚟嘅啫，可能。
1: 希望系啦。风正自然凉系咪？
2: 风正自然凉呢啲仲 work 唔 work 噶？如果你去到36、37度，
1: 巴士一定凉，喺深圳未必凉。
3: 有阿天。前天文台台长阿超英哥都话，其实佢都会开冷气嘅，开风扇嘅，
2: 都好好关心。一见到天气咁高咧，啲网民就即刻出嚟，有时候监测住阿林生到底佢有冇开冷气。
3: 超英哥咁样，但系都其实我估啦，一路一乱啊，即系长者同埋小朋友特别要注意温度嘅变化，特别系长者啦，即系有好多长者其实都啊，即系叫悭，因为香港嘅电费你话好平一定唔系啦，咁即系想悭，但系。悭之余，但又想留喺屋企咁样，咁我有一个建议嘅，
1: 系
3: 就系、是、去商场嗰度量下冷气，
2: 系啦，所以咪坐咗好多人咯，
3: 系啊，
2: 商场或者
3: 冇办法啦，
2: 系啦，
3: 系啊，呢个
2: 咁又有报纸睇啦，啦，
3: 书本啦，即系
2: 咁多份嗬，
3: 啊，叫享受多啲，即系香港有嘅一啲公共设施啦，特别系康文署嘅场地啦，
1: 系啊，
3: 即系凉快一下都系好嘅，避一避暑，
4: 其实几好，公共资源善用噶嘛，
1: 系啊，就算系啲所谓嘅湿市场咧，即系。啲街市咁樣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好多都有啲兒童嘅遊樂室，都係室內嘅設施嚟㗎。
2: 真喎、哦，其實而家好多街市咧，即係政府嗰啲都行得都好舒服㗎。
1: 係㗎，
2: 入到入去咧，即係啲冷氣好涼。個指標係咩咧？我買完餸之後行出嚟嘅時候，副眼鏡蒙嘅，
1: 咁你知好好，
2: 你知入邊幾咁舒服。跟住咧就可以擺下仔喺上面嗰啲咩兒童
1: playroom，
2: 係啦係啦嗰啲，不過嗰啲限時嘅有陣時，因為佢要消毒啊嘛，
1: 都係嘅，
2: 係係啦，咁 OK 嘅，係啦係啦。咁上一時間又會接一接佢啊，你一下低買下嘢或者食下。嘢啊咁样，出去又再蒙过啊，副眼镜咁样咯。
4: 我都谂到一个可以透冷气嘅地方，就系、是、体育馆。因为有啲体育馆咧，场侧边有好多排凳嘅，你就攰咗坐入面叹下冷气，睇
1: 又可以睇下波，
3: 咁开心。用个叹字咧，都过咗份啦。其实凉翻少少，即系嗱一年嗱个我明嘅，即系如果你做商家咁样，喂大家我打开门做生意，你嚟凉冷气咁样都明白嘅。不过我又调翻转头咁样讲。即是叫慰藉下社群啦，同埋一年我估10日8日嘅啫，呢啲咁極端嘅酷熱天氣，咁我亦都唔希望有成個月都係極端酷熱啦，即係香港真係搞唔掂啊！如果係咁樣
1: 咁啊，我真知道部分啲譬如屋苑泳池咧都未係開得曬住啊，但係公共嘅泳池開咗嘅話咧，都已經開始人頭湧湧啦。咁所以大家善用公共資源啦，希望大家都過一個涼透心嘅暑假嚇。不過咧，今日咧，頭先 Anna 講開呢個體育館啦，就帶大家去到另外一個嘅演出場地咧，就欣賞下過去呢一個週末非常之隆重嘅一個音樂盛典，就喺美國方面咧有 AMA American Music Awards 呢一個嘅頒獎禮。未至於去到格林美嗰一種咧，咁受啲音樂評選人咁尊崇，因為佢係全民投票嘅，佢係粉絲們支持，總之粉絲們嘅投票經過第三方嘅核票之後咧，就係屬於嗰一位嘅最多得票者成為冠軍人馬噶啦咁樣。但係佢今年咧有成50个獎咁多喎，
3: 哇！
1: 一個由1974年開始頒嘅音樂禮咧，咁啊今日去到50个獎多咗好多新嘅乜嘢咧，多咗好多一啲唔同嘅音樂派別啦，或者音樂類型嘅獎項啦，咁。所以大家都見得到個大勢所趨 ，K-pop 一定多咗嘅。
3: 係。
1: 咁所以 K-pop 有獎啦。
3: 哦，直情有一個欄目係 K-pop。
1: 係啊，即係最佳 K-pop 男歌手，最佳 K-pop 女歌手。
3: 係咯，
2: 型喎呢個。
1: 係啊，咁當然除咗話 K-pop 之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拉丁類嘅類型啦，又或者有啲唔同種類嘅音樂咧，都多咗成12個新獎喺入邊嘅。50个獎當中 ，Taylor Swift 有8項提名，竟然一個都冇。
3: 哦，唔緊要啦。Taylor 都挂住睇波，系咪同
1: 筹备婚礼啊？
3: 系筹备婚礼啊！
1: 睇 NBA
3: 今次睇 NBA 嗰日睇 NBA 话有个BA cam 啊嘛，话影住佢，跟住话以为我都以为 Taylor 喺大众面前饮啤酒唔紧要嘅，另一半波顶咗佢，
1: 冇错。
3: 一飲而盡。但係輸波啊嚇，留意翻騎士嗰場波係，拜拜。
1: 雖然有啲評選人咧就話，有佢喺度就係呢一個嘅大吉祥物啦，應該會 OK OK 咁開心咁樣咯。
3: 哦，係嘅。
1: 係咁啊，除咗睇下名人之外咧，咁啊今次係啦，實在第二倒數。不過其實 Taylor 咧，佢喺呢一個音樂頒獎禮當中咧，佢係紀錄保持者嚟嘅。
3: 嗯，
1: 佢總共攞過40个奖。
3: 哇！好劲，
1: 40个奖，
3: 真系好劲。
1: 排第二已经讲嘅系之前佢嘅 record 咧系 Michael Jackson，当年佢嘅纪录系29个，但系 Taylor 系40个，
4: 好夸张。
3: 你亦都要知道，好似头先嘉明一讲讲呢个颁奖礼咧，其实就系因为全民投票啦，咁即系好多 fans 都会投，证明 Taylor 嘅fans 真系好多好多，
1: 系
3: 先可以做。成就到佢系王者咯，即系得奖嘅王者。因为你啲 fans 真系好冇脱粉啦，即系好 loyal 啦，即系好忠诚啦。因为今日你好多 fans 同听日你系咪好多 fans 咧，都已经唔同噶啦。依家网络嘅世界，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 fans 咁忠心？你嘅言行、你嘅举止、你嘅行为，全部都影响紧你嘅粉丝系持续增长啊，平稳地向上升啊，定还是咧？drop 落去 drop 得好緊要啦，咁樣
1: 咯。嗱，今次咧雖然就話 Taylor 雖然係一個獎都冇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睇翻佢嘅競爭對手係邊啲人咧。如果佢係輸家嘅話，邊啲先至係大贏家咧？咁啊真係 K-pop 贏得好誇張喎。譬如話 Golden 呢一首歌咧，直頭係啲大獎項啊，冇錯啊，唔係淨係 K-pop 名次啊，淨係大獎項咧都攞咗唔少啊。啲單曲嘅獎項啦，甚至乎有啲純粹係計呢個流行量嘅獎項咧，都係俾佢攞曬咁滯嘅。又或者去到 hip hop 嗰個界別咁唔關 Taylor 事啦，但係 hip hop 嗰個界別咧 ，Cardi B 今年咧係橫掃所有 hip hop 獎，除非佢攞唔到即係男 hip hop rapper 嗰啲佢攞唔到之外，佢其他真係乜都攞曬。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指標，又係原來以為佢可能即係啲八卦嘅負面新聞比較多，但係唔係粉絲支持度仍然係。非常之堅挺嘅，
3: 係
1: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係今年都有個幾大嘅指標啦，就係其實嗰個嘅受歡迎程度，亦都關乎於佢哋呢一個嘅受歡迎嘅電視嗰個收睇度。
3: 哦，
1: 都好多時候咧，話啲新嘅獎項咧，都轉咗個平台播放。以前就會爭播影權啦，可能邊個大電視台咁就播邊一個獎，咁大家去爭。咁但係自從今年譬如話 MTV 又已經一個時代嘅終結之後咧，都有唔少嘅獎項會揀上喺串流平台嗰度播啊。咁但呢一個咧就仍然擺喺一個家字好嗰個串流平台，但係就依附咗喺佢哋嗰個母公司嘅大電視台度播。但係又撈翻唔少嘅觀眾翻嚟，
3: 係咩？
1: 好得意喎！呢一樣嘢係有趣嘅，因為咧其實當年咧1974年話做呢一個嘅音樂禮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係有少少抗衡咁嘅意味嘅。咁話說當年已經有格林美獎啦，咁但係格林美獎咧都係樂評人啦，一啲知名嘅音樂圈中人去到投票嘅一個獎項嚟嘅嘛，粉絲嘅冇參與到嘅，係唔會有公眾投票當年啊嘅項目嘅，咁所以啲粉絲就覺得唔係，我中意嗰個點解唔攞獎嘅？最紅嗰個點解一個喇叭仔都冇嘅？咁啊，於是乎咧，當年就整咗呢一個就係全民投票嘅獎出嚟，咁啊好似同嗰邊對行咁樣樣，咁所以今次呢一班嘅粉絲們咧，唔知係咪就係因為上年格林美都令到某啲嘅粉絲有啲失望，咁就突然之間。特別多人投票啦，特別多人睇啦，特別多人支持。
3: 即反而就有道力量，好似支持緊呢一個頭先嘉明講呢個頒獎禮啦。咁同埋格林美就即我自己覺得啲 category 咧就細分得多
1: 啲
3: 嘅，即你譬如香搖咁樣，咁呢啲真係比較。老舊啲，雖然啊，頭先講 Taylor Swift 啊，佢當年都係
1: 兩邊都攞好多嘅，
3: 係啊，佢都係鄉謠嘅，一開始係啊，鄉謠歌手嚟嘅，我認識佢嘅時候係，咁又有爵士樂啦咁樣，咁但係你頭先講呢一個頒獎禮就相對流行程度應該高啲嘅，係
1: 啦，同埋佢就比較少一啲關於音樂人製作方面嘅獎項，佢基本上都係以歌同埋歌手行先嘅，
3: 係，
1: 咁另外大家香港人好熟悉嘅名字 Bruno Mars 啦，咁今次喺呢個 R&B 嘅系列當中都。攞咗好多好多嘅奖项嘅，新人奖咧俾咗 Cat's Eye， 呢个以前啊喺六人大组合，咁啊而家咧就变咗五人，因为其中有一位嘅团员咧佢就身体抱恙啊，所以就暂时退团。咁但系因为睇住佢哋喺串流平台当中一个制作嘅过程咧，点样去直头系上咗成年几两年堂，先至开始去到拣选边啲嘅女仔可以成为女团其中一员咁样样，好似睇住佢哋成长咁。
3: 真人 show 咁啦，
1: 系啊，咁所以 啲粉絲嘅支持度都係相當之勁嘅，咁所以佢哋攞獎咧都係實至名歸，一次過攞三個咁多添。咁而 Sabrina Carpenter 啦，都係今年一個呼聲非常之高嘅女歌手。
5: 今年其實如果唔係 Taylor Swift， 就應該係佢攞好多獎啊，係嘛？
1: 好彩佢兩個 friend 啫。
5: 係啊，唔係就算唔 friend， 同埋 Taylor Swift 都過咗嗰啲年紀，係大家誒、哎，我要叻過你，我要角逐咁樣。
1: 都係。
5: 即係每個年度都會製造有啲較勁味道啊嘛。但好似暫時樂壇嚟講，呢啲較勁味道又冇之前嗰、個十年咁咁、
1: 啊、
5: 叫做誰與爭鋒。
1: 係啊，即係我哋香港有四大天王啫。以前、啊、即係我哋睇九十年代、二千年頭都有 Britney 對 Christina Aguilera 嗰、啊、一啲鬥咁啊。咁但係而家就似乎好似火藥味少啲。
5: 係
1: 啊。之前都有啲 Taylor Swift 同埋 Katy Perry 鬧交嗰啲嘢啦。咁、啊、但係後屘又和好咗喎。咁所以嗰件事好似大家啊認受性又多啲啦，親和力又高咗，
5: 和平咗啊。
1: 系嘅，但系得意咧就系、是、都提一样先，就系讲呢一个嘅奖项，今年其中一个新嘅奖咧就系、是、Best Throwback Song， 即系你嘅可以话系想当年嘅歌，想当年金曲咁样，佢抽咗三只唔同年代嘅，咁啊俾大家嘅乐迷都去投选啊 ，Black Eyed Peas， 好耐冇见过 Fergie 翻嚟咧，合体攞奖。
5: 哦，真系噶，
1: 系啦，系唔系有啲咩指标？佢哋嗱嚟过香港好多次噶啦，都好多年冇 Fergie 跟团噶啦，会唔会佢会即系化解之前嘅冰破冰，然之后可以再做一次咧？
5: 之前好似系咪大家嬲咗啊嘛？
1: 系噶，有啲拆火嘅时候，
5: 跟住
1: 阿 Will
5: M 又自己出咗嚟系嘛？
1: 系啦，咁啊 Fergie 自己出咗嚟，咁啊红咗一段时间，跟住又冇咗咁样样，咁所以唔知吓，今次再合体唔知会唔会有啲指标？咁但系最后重要一提嘅咧，就系讲下 BTS 啦、因为 BTS 今次真系都重新出咗新嘅碟啦，亦都知道佢哋嘅世界演唱会。
5: 哇 ！BTS 下年三月嚟啊，香港啲人已经叫我买紧飞
1: 啊！系啊，
5: 系下
1: 年
5: 三月
1: 啊，唔该，2027年。
5: 依家都2026年都未到一半啊！依家都5月28号啊！
4: 明真
5: 係
4: 好受歡迎。
5: BTS 同我講話，我仲話BTS 嚟香港早兩日，有個朋友仔同我講，係啊，下年三月，下年三月依家要買定飛。哇，系啊，总之你有就买啊，咁样
4: 要抢，如果唔买又唔
5: 点抢啊，大佬
1: 系咯，啱啱先抢完 Weekend， 而家要讲下出年三月，仲要抢埋 BTS， 咁人哋攞 Artist of the Year 嚟、到香港，咁又多个名衔、啊。

0: just wanna dive。
1: 今次嘅 AMA 就睇佢哋唱 Hooligans， 不过听翻呢一首歌都好啱，今日咁热啦啦咧，我都好想去 swim 下 BTS。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enna，
4: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Yenna。
5: 好，嚟到早上差不多八点钟的时间，因为都很想认识下我的拍档们，问下你们运动的习惯先。
1: 好，
5: 你们平时做开什么类型的运动呢？
6: 嘉明有新的运动取态，现在是吧？
1: 是啊，都是陪阿女打网球咯。
6: 还有他入回健身房的。
5: 健身房就要 keep 住做的。
1: 是啊，
5: 做到60岁我们都要继续做。
6: 你要跟小白学习一下，因为小白是一个跑山的高手，
1: 越野人，
5: 看到他一身那么黝黑的肌肤都知道，
6: 黝黑的肌肤你都看到，
7: 今早就讲了咯，是因为我吃煎火腿那些炼油来的，
1: 我是原来因为咖啡啊，我是因为咪咪，
6: 是啊，所以我皮肤老化因为咖啡，我都是因为这样啊，
5: 看看有些油脂粒，
6: 我喜欢打篮球，是啊，你呢 ，Yenna？
5: 我呢就喜歡打羽毛球的，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唔使太多技巧又唔使錢嘅運動。

0: 人可以行咁多路咧？
1: 系咪我哋有阵时咧去到某一啲嘅车站咧、
0: 嗯，
1: 其实转车与转车之间，比方说琴日啦，我去咗尖沙咀食餐饭咁样啦，喺、嗯、尖东站咧行翻去尖沙咀站咧，佢、喺个地底嗰度行噶嘛。其实唔经唔觉都行咗好多路
2: 啊！系呢个港铁站底下嗰啲咧，出口位住出口位之间咧，其实唔觉唔觉行好多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唔知点解有啲地铁站咧、
1: 嗯，
0: 某啲出口咧，系行成五分钟都未行。
1: 系唔紧要啦，所以你嗰一万步有啲系咁样计下计下计翻嚟嘅。
0: 系啊，所以依家咧我都想。睇下你哋究竟行幾多步，不如我哋一齊開一下手機。
2: 哦，好啊。
0: 尤其係某一類型嘅手機，你開個 health 啦，就係見到嘅。我哋展示一下大家嘅記錄，係咪真係日行萬步咧？咁啊，率先不如 Yana 就睇翻我嘅步數先啦。其實咧，我 general 咧都冇一萬步㗎，即係大概七八千步啦。可能有時候坐 office 咧都坐得多。
2: 咦？我尋日有喎，我尋日一萬一喎。
0: 誒係喎，你係咪陪女女？
2: 唔係一萬
0: 做完運動啊，尋日。
2: 尋日反而冇啊，因為近排考試啊。
0: 咁勁喎，你都有超過一萬。
2: 都有啊 ，OK 喎、
0: 啊。犀利，咁阿歐小伯有冇開到啊？
3: 揾緊，
1: 我開緊咧，我啲數據冇升上雲端啊。
3: 哦，尋日7600，
2: 都好好，
0: 都不錯喎、啊，都差唔多8000步喎、
1: 啊。哦，
0: 係喎、
1: 啊，我都係8000咯，好似。
0: 咁 OK，、大家
1: 平均啊嚇，
0: 都達標。因為有醫學嘅研究就話，如果每一日行8000至到10000步咧，可以達到強身健體嘅效果。
1: 唔會偷笑嘅，小白你。
0: 係咯，笑咩啊？
3: 我揾翻即係上個禮拜我跑翻入大步嗰啲，
1: 係啊，
3: 34000。
1: 係咯，喂，其實我琴日咧都有跑咗個5K，但係佢又冇計到我嘅，我有少少困惑。
3: 係咧，你咪冇戴表啊？
1: 唔係我戴手機嘛，戴手機都會 send 咗。
3: 做完運動之後咧，佢冇 record。
2: 一種底咯，好似我
3: 咗嘅感覺，
1: 係咯，
0: 邊度 record 啊？手錶應該有，
3: 手錶跟住佢射入去電話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唔係我直情有個嗰陣時保險公司嗰啲咧，
0: 我就係都想講你
1: 減保費嗰啲嘢咧，係咯，
0: 係啊，嗰個咧你行完之後儲翻分咧，係會送咖啡券。
1: 系咩？
0: 起飛俾你噶？
1: 我唔係諗住要呢啲喎，我諗住減保費喎。係啊，嗱，即係你即係後生十年就後生十年啦。係
2: 㗎，
1: 我哋呢啲年紀梗係保險唔好咁貴啦，但又想有啲保障。你係攞緊雪糕券喎，大佬。係
0: 喎。
1: 咁啊都重要嘅。咁總之大家即係叫做多啲健康啦。但今日就要適量，或者聽日就要適量啦。
2: 係啊，
1: 即係唔好夾硬覺得自己啊唔夠一萬步都夾硬行，因為讲真嘅，呢两日比较热，我哋翻嚟即系譬如今日开麦6点，我翻嚟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咯。六点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系咩概念？真系好热喺度咯，系咪、
0: 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真系要行路咧，要揾个适合啲嘅地方行路啊、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去咗东岸板道嗰边，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北角？系啊，东岸板道，
2: 有好多人去打卡喎。
0: 系啊，因为佢系我谂就系想变成一个香港易行城市。
2: 嗯，
0: 咁我就特登去咁啱做咗一个工作啦，都系介绍呢一阵间会讲一个 app 啦，香港嘅卫生署推行嘅。咁啊呢个东岸板道咧好舒服，因为佢好多地方都有瓦遮头，望、出去出面嘅维港嘅景色咧，其实好靓。行下咧都行咗5000-6000步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几好。咁而我啱啱讲嘅 app 咧就系卫生署推行啦，咁你咧。首先你要登翻个医健通，咁然后医健通登入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嘅依家 live， 咁佢就做啲咩咧？大家可以睇下啦，佢就系一个俾你储步数。储分然后换礼物嘅 app，、入面咧都有啲嘅游戏，我觉得都几有趣噶。佢系你每一日登入完之后啦，就可能赚30分啦，咁你赚够几1000分咧，就可以换礼物啦。咁但系依家未换得住嘅，可能要到过多几个月再通知大家去唔同嘅康健中心。
1: 即系啱啱叫做有一个新嘅活动，咁、就算你系每一日行10万步，你都未换得住，
2: 因为分就照储住
1: 系啦。即系我估就当一个健康。版嘅六在區區咁啊，儲下儲下，咁你幫你換下啲柴米油鹽醬醋茶嗰啲咯。
0: 咁入面咧有唔同嘅遊戲喎，譬如咧第一撳見到有個北角線啊，跟住有3个点咧俾你打卡嘅，你打完卡咧影張相咧又可以儲啲分，咁行下於遊戲於做運動，我覺得都唔錯咯，係一個 app， 大家亦都可以 download 翻嚟去做多啲行。
1: 再講多次啦，即係咁好嘅，係衛生署出嘅，咁你撳入去醫健通嗰度，跟住點啊 ，Yana？
0: 就要再下載一個依家 live， 因為你依健通咧就登入咗啦，咁然後有自己嘅帳號啦，然後再下載依家 live 呢一個衛生署嘅 app， 入面咧就有唔同嘅挑戰嘅路線啦，俾大家嘗試。咁你試。

0: 完之後咧就可以賺取健康積分，跟住啦去到康健中心度換取禮物。
1: 祝精靈祝到滿嘅話，可以試下呢一個打卡喎。
2: 好啊好啊好啊，等我依家即刻 download 一下先。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是5亿1000万，目标最早在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过一年的营运开支，所以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将会由5月31日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处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